0: 15元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味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晨啊，各位，时间嚟到8:05，又系翻工嘅时间啊！嚟到今个星期嘅第四个工作日，星期四，工作就去到下半周咧，唔知你嘅状态会如何呢？吓，希望每日都需要早起嘅你都有足够嘅心力同埋体力去应对一切嘅安排，无论系生活嘅安排定系工作嘅安排都系。早起翻工路上，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相伴啊！我直播室望出去嘅呢一片天，天色都几好噶、哦。系啦，广东嘅夏日咧都唔敢武断，就话啊，你见到嘅阳光咧就真系所有人嘅阳光啦，咁样，所以都欢迎大家咧上线啊，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分享早生活点滴。好多朋友上到嚟第一时间打卡就系话等紧星期四之歌，都有啲新朋友最近喺我哋嘅大本营啦，城市俏佳人嘅节目群当中咧都会问嘅，点解每个星期四都会有星期四之歌嘅咧？咁样可唔可以隔个星期？先至播呢？我哋嘅答案系应该唔得嘅，因为每个星期都有星期四，每个星期四都会出现噶。欢迎咁多位上线，你会唔会系期待嘅嗰个呢？定系今日都喺度谂紧，可唔可以唔听嘅嗰个呢？早上翻工路上，继续会有可晴嘅声音相伴。你好，我叫方可晴。

好，用呢一首龚琳娜老师重新翻唱嘅《潇洒走一回》，开启今日星期四嘅城市俏佳人。三水小俊就话：我哋三水呢边啱啱落完雨，个天开始光啦。Jackie 就话：哇，原来咁快又到星期四噶啦！今日天色还可以，暂时冇雨啊，又唔系咁热咯。希望今日都冇雨啦，希望呢个梦想真系可以成真啦。留意翻天气情况先啦，好唔好啊？寻日啲雨咧去咗边度？去咗高明啊，因为高明嘅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挂咗成大半日噶。气象台提醒我哋，七月底八月初广东嘅雨水依然在线，大家就唔好太过抱住侥幸嘅心理啦。系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27.3摄氏度，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吹偏东风两级，最高气温30度，相对湿度介乎75%-98%，各区现时暂时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寻日雨水到咧，高温都唔会发围嘅。省气象台都话啦，寻日咧广东唔少地方嘅气温咧都系30度以下嘅，连山嘅最低气温咧只有24.6摄氏度，所以有雨水嘅降温效果咧就连说不同嘅，带嚟中伏天难得嘅清凉啊！亦都有朋友话，广东嘅雨水唔停啦，翻工就硬系好似都冇乜精神咁样，个人攰赖赖嘅。请问呢啲系咪叫做湿重啊？广东人系咪被困湿啊？啊，大家都几识用词，好专业啊！各位，你最近湿了吗？

0: 有朋友话：哇，今日咁中式同埋咁 rap 嘅，系啊，连续用咗两首好有我哋中式元素嘅歌曲嚟开启我哋今日嘅节目。欢迎大家上线睇直播。今日可成又换咗另外一只色彩都更加浓郁啲嘅衫上嚟做直播。寻日有朋友：哇，可成你件黄色嘅衫都好睇。今日着咗一件宝蓝色嘅上衣同大家一齐见面。早晨啊，咁多位，你今日嘅 OOTD 又系如何嘅咧？欢迎你喺微信嗰度搜索我名字，可以睇到我哋嘅现场直播。我叫方可成啊，方向个方，可爱嘅可，前程嘅程。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成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新起点。
0: 大志哥留言话：早晨啦，早起咧，早上有少少腾云驾雾啊，特别系早上嘅六点钟咧，又或者六点钟之前咧，哇，真系好犀利啊！差一粒钟咧，个睡眠就真系差好远嘅。早起咧就系好啊，但系中午咧就要眯一眯。我哋呢度系番禺啊，暂时没有雨水，系啦，各位最近起得早嘛，同埋瞓得好嘛。刚才有朋友讲话系咪困湿啊，系咪湿重啊咁嗱。大家口中讲到嘅湿气同中医理解嘅湿气咧，应该系两回事嚟嘅。因为中医认为嘅湿气其实唔系指环境有几多水啊，即系唔系指单纯嘅水分啊，而系好似嗰啲鼻涕一样粒黐黐嘅嘢。咁佢可能存在喺你身体嘅好多罅隙里边，尤其可能嗰啲骨节啊嗰啲位置，就会更加容易感知到佢嘅存在啦。咁而如果你真系湿嘅话咧，你就会表现得冇乜精神、耗睡。手脚冇乜力，个脷胎好厚好白，同埋嗰啲便便好腻，又或者有腹胀等等嘅状况啦。中医将呢一种嘅状况叫做湿邪啊。可能你会问啦，喂，点解会有咁多湿㗎？系咪外边啲水入咗我嘅身体啊？咁样呢、这个固然系其中一个环境嘅原因，但系最重要嘅原因都系要问下我哋自己，有冇食嗰啲好肥腻嘅嘢啊？有冇过度饮？嗰啲冻嘢啊生冷嘢食得多嘛，又或者熬夜啦思虑过度啦，其实都会容易造成你嘅脾运损失，继而湿自内生就会发起。咁想去湿呢，好多朋友都话俾我知煲咩汤水先，冬瓜得唔得，薏米得唔得，得。但除了关心饮咩汤之外呢，其实大家仲可以早啲上床，同埋关照一下你对小腿。因为小腿有两个非常之重要嘅穴位，中医话可以帮我哋去湿㗎喎，唔该得闲嘅时候按下佢，又帮小朋友按下佢，尤其脾胃并唔好嘅小朋友。係啦，第一个穴位叫做丰隆穴，按摩呢一个穴位可以将脾胃嗰啲湿湿浊浊嘅嘢排出去。第二就係足三里穴啦，调理脾胃冇人唔识佢，同样呢个穴位可以帮助我哋驱走内湿嘅。咁呢两个穴位喺边度呢，都系喺小腿嘅位置。丰隆穴喺小腿嘅外侧，脚眼踏上八寸嘅位置，大概一揽左右嘅位置啦，用你嘅大拇指或者中指啦，系咁揿落去，一日揿两次，每次3分钟。咁第二个足三里呢，就系喺膝头哥嘅外侧下方，咪有个凹位嘅，揿下佢，向下4个指宽嘅位置，就系佢存在嘅位置啦。又系一日两次，每次3分钟。好，记住呢两个穴位咯，吓，唔系净系只饮汤先至可以帮大家去湿嘅。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3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9月心动旅程。
4: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5: 暑假热辣辣，发出由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荡荡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5: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6: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7: 城市超家人，健康
6: 生活新开始，
7: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健康生活新开始，有新朋友上线，唔该啦，唔该啦。呢位朋友每一日上线咧，你讲嘢嘅时候咧，都冇人敢讲嘢嘅，因为你会一下子刷我几分钟嘅霸屏，但系唔知你讲啲乜嘢嘅。就好似个小朋友攞住部手机乱咁喺度敲，乱咁喺度敲，讲好多好多，将啲文字砌埋一齐咁样嘅嘢。唔该唔该，唔好刷屏啊！小马婷就话啦：，内外兼湿先至系真湿啊！请问呢位系咪我哋好耐冇见嘅马老师啊？你好啊，早晨啊，马老师。小酒窝就话啦：，每晚我10点就起床瞓觉，咪上床瞓觉噶啦。咁算唔算好正啊？梗系正啦。想留住啲阳气，唔好损阳，想身体唔好咁心湿。其实早啲瞓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嚟嘅。多谢好多朋友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读下你哋嘅留言先。爱 online 就话早晨啊，早晨啊，可晴食早餐咯喂，哇！一睇你嘅早餐就知道你俾饭堂真系照顾得好好啊！大家上嚟观摩一下，我置顶咗，大家可以喺城市精选嘅入口可以见到呢位朋友嘅早餐。阿方就话期待星期四之歌啊，可晴必不可少嘅，唔该。鸿运锦你就话元气满满的一天啊！问题小玫瑰就话前两日听到龚琳娜老师改编嘅《千年等一回》，今日又听到佢嘅《问爱》，喂，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咗白蛇传啊，唔一样哦。之前龚琳娜老师嗰个咧，唔系千年等一回版，系道情版。嗯，猫大侠就话啦，今日星期四，期待星期四之歌。落颜浅浅就话，希望唔好再落雨啦。难啲嘅，都仲有，一路会落到八月初噶吓。稻花香就话又到星期四啦，可晴，坐等你嘅星期四之歌。Jason 小杰就话，翻工路上打个卡，可晴你食咗早餐未啊？肯定未啦，我嘅早餐系一杯咖啡。小高就话今日星期四啊，唔该可以上星期四之歌未 ？V 咗个 R 就话两日短暂嘅旅程结束之后，今日回归到工作岗位，星期四必点星期四之歌，醒醒神。荣荣都话嘅，今日又星期四啦，薄可成，你准备好未啊？我爱男装嘢都话唔该，我要听啊，再上线播啊！好，应大家嘅需求，老朋友之约，星期四之歌。

其四之歌，之前有朋友话啦，网络系揾唔到呢一个版本嘅，但系最近又被朋友发现，佢又再上线咯。有兴趣嘅朋友可以上网听到啦。亦都多谢持续为我哋嘅节目收藏歌单嘅 V 咗个 R。有朋友话可成啊，我而家都好似你咁样咧，饮杯黑咖啡，即系斋啡咧就翻工啦。我都安慰我自己嘅，少啲加嘢落嗰个咖啡嗰度咧，就可以又健康啦，又减脂啦咁样。喂，你系咪都觉得嗰杯斋啡系减脂噶？我都系咁样认为噶，但我最近睇到个调查之后咧，我先发觉，都系放低呢一种嘅心态啦。即系健康佢肯定冇问题嘅，但系减脂呢样嘢就真系后话啦。同样都分享呢一个数据俾你，等你都清醒一下。因为研究发现，单次摄入400毫克咖啡因，即系大概3到5杯。3个钟头之内都只系消耗40千卡噶咋，相当于全天热量嘅2%。但我估计你唔会饮3到5杯咖啡咯，系咪？所以单单一日早上只系饮一杯美式嘅话，就等佢好好醒神一下算啦，唔好俾咁多任务俾佢。系咯，研究有发现，咖啡内激活中式燃烧脂肪嘅呢一种讲法咧，仅只系喺实验阶段体现嘅啫，换喺我哋人体内，可能真系分分钟要饮到成100杯咖啡，佢先至达到呢一个目的嘅。就系嗰样嘢啦，抛开剂量谈功效，废话，黑咖啡系健康嘅，但系唔好指望佢帮你减到脂。科学饮食再加上規律运动才是正解啊，各位。

0: 送俾大家周深嘅呢一首《少管我》。假期正在进行时，你啲细路系咪好希望你少管我？但系啲妈咪又成日都觉得要管管你。
1: 前两个维持好吗？
0: 最近方程视频号直播视频，有时候都会更新咧关于假期我同个女嘅相处。寻日发咗一条视频，都激起好多朋友嘅共同感受。有同款爸爸妈妈或者屋企有同款仔女嘅朋友，唔该上线打个卡，留个言分享一下。喂，你系点样搞掂佢哋噶？都话小朋友有自己嘅生活节奏，但系有啲节奏就即系作为父母好难接受啊。视频当中展示，我每一晚都会将我个女第二日要做嘅嘢，全部列成一个一小时或半小时嘅时间表，话俾佢知。朋友慨叹，使唔使做到咁细啊？嗱，父母就系咁样嘅心态啦。你唔帮佢做嘛，你又唔心死啊？帮佢做咗嘛，你嘅心又好容易会死啊！好，欢迎大家上线打卡，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

0: 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当中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十项主要发展指标。咁规划仲部署咗十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和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一共提出了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咁譬如话，基层医疗机构是老百姓就近睇中医的关键最后一公里。新印发的规划就针对性咁补齐基层短板，通过人才下沉、数字赋能、制度保障来织密全域中医药服务网络。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3: 我们分级诊疗的模式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强基层，特别15/5也是把它制度化了。例如在医保支付上，要强化更多的药下到基层，更好的医生下到基层，特别是把数字赋能主要复制在基层，基层医生的培训，然后远程医疗都是在基层。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县管乡用医务人员，让他更安心的在基层能扎下根来留得住，再加上订单培养，再加上呢在农村基层医生里边的专业这个一技之长考核，这几个力量合在一起，使基层的医务力量得到了增强。
2: 从重大疾病突破到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维护，从布局结构完善到结构的优化，未来五年中医药服务网络将会更加健全。张伯礼：
3: 从原来有没有到现在是好不好、优不优，它体现在这次要构建一张这个网，包括国家医学中心、区域中心、省市县五级医疗的一个网，而重大的疾病呢由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学中心来保障，而普通的常见病由我们基层的医疗机构来兜底，全生命周期的这种保障就实现了。
2: 咁再嚟讲到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咁专家就表示了，规划当中首次将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列为重点任务，有望为疾病防治和康复提供更多有效方案。规划当中提出推进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聚焦重大疑难疾病、高原病、罕见病，持续开展中西医临床协作，聚焦临床诊疗突出问题，开展中西医联合攻关，

0: 将极大咁提升中西医结合服务能力。在十五五期间，加强中西医高水平协同，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培育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队伍，开展重大疑难疾病联合攻关，进一步放大中医药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这个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期待。高层次科技平台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专家表示，根据规划要求，一系列高层次科技平台将在未来五年内造优造强，助力中医药科研攻关和成果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士林：
1: 建设中医药的高层次的科技平台，通过搭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来开展中医药的临床循证研究、疗效的机理研究，还有创新药物高端装备研制等等。
0: 咁呢啲科创成果可以反哺翻临床，将实验室科研成果转化为老百姓可以用嘅新药同埋新技术，从而全面推动中医药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嘅提质升级。规划一系列举措，将推动更多中医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谦。在海外电商平台上面，思维出道，非洲人争相购买的小鹿樽，你有没有听过呢？咁呢个小鹿樽其实就是承载了我们几代人记忆的风油精。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里面的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搭上澳门中葡平台的出海列车，风油精在非洲上市，成为非洲清凉生活驱蚊防疟的硬通货。日前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当中就提到了，持续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举办世界传统医药大会等高水平国际会议，推动中医药从业人员和中药类产品海外准入，开发中医药国际通用教材，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咁讲到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是澳门一家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策略当中的支柱产业之一。作为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首个落地项目，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在2011年的时候正式落户横琴。产业园历经15年的耕耘，在新药研发、跨境转化、出海服务上面形成成熟体系。直至到今年的2月底，园区企业有236家，其中澳门企业93家，涉及中医药药品、中医药非药品、医疗器械、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配套服务及其他领域，已经搭建起符合内地标准的 GMP 中试生产研发检测产业孵化基地，形成对标国际先进水准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平台。咁喺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睇嚟，澳门中医药底蕴深厚，药监审批体系接轨国际标准，出海渠道通畅，但是土地稀缺，生产成本高。咁澳门注册横琴生产的模式，既可以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又可以助力澳门摆脱产业单一的困境。借助中医药产品海外注册公共服务平台横琴，产业园已经推动14款产品在莫桑比克以植物药身份合法上市，12款产品是巴西获得中成药注册备案上市许可，一款植物药是欧盟4个成员国完成注册。咁同时，为了助力中医药更好咁走出去，产业园通过以医代药等等的模式，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国际化推广路径。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松：
4: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在积极推动所谓的三澳产品，也就是澳门设计、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横琴生产的这样的一个链条的打通，那么目前为止所有拿到三澳证书的 这样的产品基本上都在产业园。同时我们在积极的推动这个以医代药模式下的这种产品的向外的输出。我们现在产业园一共推动了26款我们的这个中药产品在葡语系国家。我们积极的组织了到现在为止将近10000人次的这个葡语系国家的这个中医生、药剂师、这个卫生官员这样的这个培训啊。那同时我们的以医代药啊，就是我们组织这个中医医疗队到葡语系国家去这个服务，同时呢把我们的中药品种产品也可以带出去。
0: 幻谷科技是一家专注于中医药同大健康领域的科技公司，公司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区位同政策优势，通过横琴发挥双重平台的作用。一方面将澳门的名医资源、医药资源通过横琴引进到内地市场，另外一方面将内地优质的中医药产品推介到澳门乃至葡语系国家。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幻谷科技创始人黄欣女士，嚟听下佢推动中医药出海嘅感受。黄小姐你好，首先想问下你，近段时间公司为咗推动中医药出海，都做咗边方面嘅工作，有咩创新嘅打法呢？
5: 就是我哋公司其实专注于中医药嘅，咁其实目前咧，我哋最好嘅策略咧就系我哋会通过澳门同埋横琴呢一个地方会做到出海呢件事，因为横琴澳门咧佢会有各种嘅政策去支持话中医药出海啦，包埋一啲中医药嘅发展啊，各方面嘅嘢。所以就会有好多意向嘅客户或者叫做内地一啲比较优秀即係比较好嘅一啲传统嘅一啲中医药企业搵到我哋。咁我哋第一步呢就会帮佢哋做啲乜嘢。咁第一步呢我哋要先帮佢喺澳门去做一个注册咁嘅动作。即係可能我哋会同佢解释话澳门依家目前针对中医药嘅一啲政策以及一啲支持会系点样嘅，同埋成个澳门嘅市场咁样。咁第二步呢其实我哋就会开始同步呢好似我哋澳门政府其实是会有各种不同的即支持我们去出团啦，即是政府会出团去巴西去东盟国家，以及澳门的本身的一些社团都会出海，所以我们就会同时是他们在澳门注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同步是会 forward 到海外，譬如我们下个月8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团去印尼，我们在已经有的这些企业的资讯时候呢，其实假设可能你今日揾我哋去做注册，即系假设你依家决定喺澳门去注册，其实我哋同步咧都会将啲信息去到海外啲国家，就系话咁会唔会同步，或者下一步可以喺海外去做一啲相关嘅注册咧？所以我觉得我哋目前咧创新点就系话，我哋可能相对嚟讲，我哋对海外嘅一啲连通性会高啲，因为我哋都知道 AI 依家相对嚟讲系比较。算是一个比较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大家都会慢慢用 AI。下一步我们可能都尝试就说可能用 AI 的方式又可以当你在澳门的时候你去连通到其他不同的国家。咁当然这个连通性是资料的连通，不是说我在澳门注册了就可以去东南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可能是你注册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同时都帮你看紧话海外你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咁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是慢慢即是譬如你在澳门注册的时候你同时准备东南亚的注册、巴西的注册这样。
0: 咁呢几年根据你嘅观察，中医药海外市场需求、准入规则，包括消费者嘅认知，都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5: 咁好明显嘅呢，就係我其实曾经跟过澳门政府去过两次巴西嘅，2023年左右呢，就去到巴西嘅时候，巴西有一套法律就係话，其实你只要係中国植物性嘅用药，其实你系可以通过简易注册去到巴西嘅。咁即系话，其实成个巴西已经认可咗中医药呢件事。咁当然，因为安全性嘅问题，所以可能暂时第一步就系话放开咗呢个植物性嘅用药。所以我哋可以明显嘅 feel 到话，佢哋国家系支持认可呢件事嘅，都系对呢样嘢有需求。咁其实好似我哋依家，我哋啱好呢一排咧，都有同一啲企业去同。巴西的企业家去谈，特别是做中医药的企业家，我们发觉其实当地对于这些中医药其实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我们都了解到当时疫情的时候，中医药譬如我们自己 带嘅嗰啲莲花清瘟啊，呢啲其实当时喺当地系卖到爆嘅。我觉得文化角度嘅话，我哋可以明显去感觉到嘅话，第一个佢哋对于医疗，即系譬如我哋嘅针灸啊、推拿啊呢一啲嘅服务嘅话，其实佢哋需求度系好高嘅，因为我哋都拜访过当地一啲相关嘅医生团队啊咁样。咁第二个，其实佢哋对于呢啲药物嘅嘢，其实佢哋有一定需求嘅。首先第一步就系可能一啲相对嚟讲高净值。值嘅人群嘅话，佢哋对于中医药嘅认可或者需求系好高嘅。但系当然，我哋希望下一步就话可以普及到更加多唔同嘅人。咁另外咧，我当时有去过葡萄牙嘅，咁我都去到一个由中国人开嘅，即系喺当地嘅中国人开嘅一个诊所。跟住我发觉，其实佢 total 有十，即系有十几个嘅医生，咁唯一一个。中医嘅中国嘅医生就系呢个诊所开诊所嘅人，佢下边十几个就全部都系葡萄牙嘅当地人，所以我觉得依家中医出台咧，其实系一件已经做咗好大部分嘅嘢。咁我哋下一步咧就希望话可能中医带埋中药一齐出去，可以以医代药啦。咁同时咧，我都觉得系唔止系针对华人团体嘅，其实我都发觉就系话当地其实系已经有慢慢嘅越嚟越多嘅当地嘅人。都会认可呢个中医同埋中药嘅。
0: 嗯，咁你觉得依托琴澳协同优势出海嘅呢啲企业，系跨境注册、海外品牌信任度上边都具备边啲独特嘅竞争力呢？
5: 我觉得依家嚟讲就系话，首先政府政策上边会有优势嘅。我觉得中医药要发展咧，其实都需要前期都需要政策嘅支持嘅。即系譬如我哋澳门有两个嘅国家重点实验室啦，咁所以喺质量呢一方面，其实对标啊或者各种嘅嘢，其实支撑数据嘅支撑系有一定嘅优势嘅。咁呢个一个啦，咁第二个好似我哋有一个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啦，咁呢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咧，其实早期咧佢哋系真系做咗好多出海。嘅嘢嘅，佢哋去到巴西啦，去到葡语系啦，莫桑比克啦，等等嘅一啲葡语系国家，其实佢哋系打咗一定嘅基础喺嗰度，所以当佢哋要去做任何嘢嘅时候，就我哋啱啱讲嘅一啲连通性，譬如我啲注册嘅资料，咁我哋企业揾到我哋，其实我哋都同时会同粤澳中医嘅产业园去做一啲联动，咁就系真系可以做到一个出海平台，即系平台咁样嘅角色出嚟咯。
0: 嗯，咁你认为未来合作区嘅企业要点样去依托琴澳协同，打造可以复制嘅中医药国际化服务样板，助力中医药真正建立全球标准化、品牌化嘅发展路径呢？
5: 即系首先就系话，一定系根据即系特别系横琴嘅企业，横琴澳门嘅企业啦，本身已经搭咗呢个平台嘅，咁所以话就系话，可能我哋就系要积极去同譬如我中医嘅产业园啊，或者澳门政府啊，或者要监局啊，咁样去做一啲沟通，就系、是、话当我哋有意愿嘅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依家药监局好开一个点就系话，佢相对嚟讲。愿意去推进呢件事，所以沟通上面各种都系好及时嘅。所以第一步，我觉得系沟通，因为你只有沟通咗，你先知道问题喺边度。咁第二步就系话，可能喺呢度就系我哋要主动出击。即系假设我真系想要决定做咗呢个巴西市场，咁我相信每一个企业佢都应该去到当地去睇一睇，去望一望。咁第三部分就系有一个心理预期啊。即系我哋预期我当我去开一个新嘅市场嘅时候，我一定系需要有部分嘅投入嘅。所以如果系横琴嘅企业嘅话，我觉得政府其实都有一定嘅支持嘅。咁所以喺呢度，我觉得系话横琴嘅企业，我哋要主动，既然嚟到嘅话，咁主动去做到中医药出口呢件事，我哋都知道系难嘅。佢一定唔系话今日讲，我听日就可以出海，而系话佢成个流程，我甚至用5年、10年，但系其实只要你喺过程中嘅话，我觉得你仲会一日。仲有一日会达到，特别系依靠横琴同埋澳门咁好嘅平台嘅话，我觉得我哋自己去印尼啦、去马来西亚啦、去巴西啦、去葡萄牙啦，其实都系因为政府提供咗一啲相关嘅支持同埋一个平台俾我哋出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你嘅继续收听，我系主持人林千。澳门直播协会深耕跨境电商赛道多年，致力于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深化澳门同横琴嘅联动，实现澳门所长同横琴所能嘅对接。 咁喺中医药领域，澳门直播协会亦喺度依托直播电商嘅传播优势，尝试将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产品更加直观咁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到澳门直播协会会长徐其培女士。徐会长，近段时间澳门推动中医药产品出海，处于一个点样嘅发展阶段呢？中医药产品嘅海外市场消费需求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呢？
6: 我哋澳门特区政府啦，都特别支持我哋嘅一个叫做大健康嘅一个产业嚟，即系发展同出海嘅。咁因应我哋而家政府嘅一个扶持啦，以及而家新嘅一啲出海政策嘅支援啦，所以我觉得而家都系一个好好嘅时机，我哋更应该让我哋即系全球或者海外嘅朋友们咧，可以睇到我哋一个中医药大健康嘅呢啲好嘅产品嘅。咁喺电商嘅维度嘅话，我觉得更多我哋系通过可能电商去让大家接触到、触达到我哋嘅产品。但其实我觉得佢嘅更好嘅一个表达，应该系话我哋点样去推介俾大家讲好我哋中医药呢个故事。如果我哋要做好我哋嘅销售，其实大前提我哋先要讲好我哋嘅故事。咁我哋嘅中医药嘅文化其实系好值得我哋系通过而家新媒体嘅手段，去俾更多人去深度或者系唔同嘅形式上面去了解我哋老祖宗啦留落嚟嘅一啲好嘅产品嘅。我哋由去年开始啦，我哋澳门直播协会都会组织我哋内地嘅出海嘅单位啦，同埋我哋澳门企业啦，一起去到欧洲以及葡语国家去出海嘅。咁喺我哋去法国嘅过程中，我哋参与咗同埋我哋一起举办啦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咁我哋喺面向我哋欧洲市场嘅时候，我哋会发现其实喺当地人或者喺欧洲嘅消费者眼中，我哋可能去表达我哋中医药嘅话，佢更多系一个东方美学、东方生活嘅一个咁样嘅概念。但系其实相对嚟讲，我觉得佢哋系好追崇呢个天然或者自然疗法嘅。佢哋对于一啲好天然嘅方式，其实佢哋系觉得系好 OK， 亦都系好接受嘅。咁当我哋用我哋嘅几千年或者我哋嘅一啲中医药嘅概念，跟住加上我哋东方美学嘅一个表达，其实当我哋澳门去代表品牌或者代表一个文化去讲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哋嘅转达能力同埋我哋嘅讲解能力嘅话，其实可以让大家更快速去理解同埋接受。咁其实因为就系好快速咁样建立咗呢个理解同接受之后，其实大家喺对于我哋嘅好嘅产品上面啦，或者我哋中医药嘅一啲理念上面咧，系会快速达到一个共鸣嘅。咁于是乎，大家就会觉得啊，呢一啲都系一啲好好嘅嘢，我哋之前可能知道得唔够多，原来佢有背后有咁多嘅一啲含义，同埋佢嘅一啲标准上面系原来系唔系好似以前过往嘅冇一种标准化嘅一种维度嘅。咁其实大家系更容易去即系去购买又好，或者去认识呢个品牌嘅。
0: 咁澳门直播协会系点样帮助啲内地或者系澳门中医药企业去完成出海布局嘅呢？
6: 我觉得我哋配合我哋政府嘅一啲推动工作啦，咁其实用好澳门呢个平台同呢个窗口作用，我哋希望可以即係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嘅呢个作用。所以喺具体出海嘅一个路径上面，我哋觉得首先我哋应该要去到当地去俾大家认识或者听到我哋嘅即係品牌嘅声音嘅。所以过往我哋会先陪同企业业啦，一起去到呢一个欧洲参与呢个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即系头先我都有提及过嘅。咁与此同时喺呢一个平台上面，我哋会有好高端嘅政商嘅资源啦，让大家去听到我哋品牌嘅声音，见到我哋品牌嘅一啲形象。咁另外我哋仲有中法葡进出海选品中心啦，系一个选品机制上面，我哋可以让渠道啦、买家啦、一啲商超啦，或者当地嘅等等嘅一啲电商平台啦，可以更快速咁通过我哋已经有一个筛选标准啦，可以去接触到适配佢哋当地市场嘅一啲商品嘅选购，从而达成一啲合作嘅。咁另外我哋喺即係参与到呢个直播电商或者一个叫做线上营销嘅维度，我哋都有我哋嘅澳门好物节啦、中法葡直播节啦等等呢啲造势嘅节日，嚟帮助我哋消费者更好去挖掘到好嘅品牌、好嘅产品。咁其实呢个不论系一个面向内地市场同埋面向海外市场， 佢嘅一个路径上面其实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节奏嘅。咁当然都要品牌方佢哋自己有一定嘅卖点啦，有一啲值得挖掘嘅故事啦，同埋创作佢哋品牌嘅理念。因为讲到尾最紧要嘅，最终都系佢哋品牌要有品牌嘅即系国际化形象啦，要有品牌嘅影响力咯。咁所以呢个系我哋过往一啲出海嘅时候，我哋会去即系一步一步咁样去陪同，同埋去帮助我哋嘅中小企一齐去面向全球市场嘅。
0: 咁你认为企业如果想要更好咁出海，需要做边啲准备呢？
6: 我觉得是这样的，即是一听到中医药呢就会觉得啊，是不是只是即是我们理解的很传统的中医药。我觉得有时可能面对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调整的。即是你都没可能一个产品是每一个地方都是适配的。所以我们更多是可能在我们的配方啦、包装升级啦，然后跟着我们的产品的设计上面呢都是要有优化的这个概念的。而且每个地方他们喜欢看的视觉的一个即是选择啦，即係或者習慣啦，應該咁樣講，其實都唔一樣嘅。所以我哋因應唔同市場，我哋見到其實做得好或者係有能夠真係去出海條件嘅企業，佢要做好比較多全面嘅一個準備。所以佢喺好多原有嘅一啲設計上面，其實佢係要有一個比較大啲嘅改變。以及我哋覺得咧，其實因為你喺當地市場，你需要有當地嘅一啲數據反饋，其實即係喺分析市場上面都要花啲心思。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哋都可以同當地嘅一啲跨界嘅領域咧，我哋更多可以去做一啲嘅聯名。其實我覺得在出海的路上面呢，我們的中醫藥又好，我們的品牌都好呢，它是一個跨文化的電商來的。所以在這個合作上面是要大家互相得到尊重，得到平衡，咁從而才可以拓展好海外市場。
0: 徐會長，咁在琴澳協同之下，你覺得行業要發展需要大家做哪些工作呢？
6: 首先我覺得我哋嘅即係叫做你一個行業嘅發展，你肯定要傾㗎嘛，即係大家要互相交流啊，大家互相要去洽談。所以我覺得橫琴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去讓大家可以更緊密嘅去建聯啦。咁與此同時，我覺得即係借用澳門嘅窗口，佢又可以面向更廣闊嘅一個葡語國家或者係歐洲國家，更多我哋定位即係係非英語嘅地方。所以我覺得我哋澳門精準聯絡人，再加橫琴嘅一個即係地區域優勢啦，同埋政策優勢，其實雙雙結合之下咧，我哋係有更好嘅廣闊嘅市場，或者廣闊嘅一個空間，以及我哋可以更緊密嘅去建聯。喺呢幾個維度下邊咧，其實肯定會有發生唔一樣嘅好嘅合作案例啊，同埋好嘅傳播嘅途徑嘅。
0: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啲中醫藥企業利用呢種協同優勢嚟拓展自己發展空間嘅具體案例呢？
6: 有嘅，其實如果講話具體案例啦，因為我哋舊年都有組織同埋有好榮幸地啦，咁都邀請到我哋嘅片仔王啦，咁就同我哋一齊去到出海嘅。咁片仔王其實就好好一個琴澳合作嘅案例嘅。首先內地嚟講，大家都認識呢個品牌㗎啦，咁一個非常之老字號嘅即係品牌啦。咁然後跟住佢喺澳門咧，都係有佢哋嘅一個叫做機構啦，或者叫分公司啦。咁其實就面向成個國際化嘅市場嘅。咁同時佢哋都喺橫琴，喺一個比較好嘅地理優勢同埋喺政策嘅扶持下面咧，就有佢哋嘅片仔癀嘅博物館。我覺得係有咁樣嘅一個形式吧。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利用好琴澳一體化嘅呢一個平台嘅，去拓展自己嘅一個品牌。或者一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咯。
0: 咁作为电商专业人士啦，你觉得未来一段时间澳门中医药电商出海最核心的增长点会集中在哪些赛道，还需要怎样发力呢？
6: 首先我觉得未来的一个即中医药出海的趋势上面，我觉得更多我们先要有比较好嘅故事表达嘅。咁我哋而家有新媒体嘅工具，所以我觉得我哋喺传播途径上面咧会发生一啲改变，亦都要把握好而家一个新媒体嘅风口上面去做好一啲内容。咁你话如果係细分赛道嘅话，其实我觉得个人护理同埋我哋一啲膳食嘅即係营养保健，呢啲都係好好嘅一啲追求美好生活嘅需要嘅一啲产品或者一啲嘅生活体验嚟嘅。咁加上我哋即係中医药有一个比较即系咁耐历史嘅文化底蕴啦，其实有好多老祖宗啊，或者我哋一啲即系配方啊等等，其实 即系当我哋嘅中医药有咗一个标准化之后，其实外边嘅朋友们去睇嘅时候咧，佢更有呢一个信心嘅。所以我觉得喺有一啲让我哋生活过得更加美好嘅一啲产品上面，其实都系好适配成个海外市场嘅。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8: 早上九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0: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1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1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6: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7: 924路放。
18: 早晨，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的桂江立交五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往返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轮桂路的安里特大桥往返轮滘方向，龙舟路的江川桥往返轮滘，士板路段的双方向高赞大桥往杏坛，以上的路段都收到车多的提醒。高速方面，广肇高速的横江立交往返肇庆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返南沙方向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在这里。9点依然都是集中出门的时间，在路面发现有新情况想告诉我们的，又或者是想查路况的，都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9: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移，即刻抢飞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

时间嚟到9:07啦，各位，进入去到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亦都欢迎大家咧再次上线啊！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上嚟打个招呼啦，同埋呢个位置其实可以上图啊，好多朋友都会更新图片，尤其而家放假咧，哎呀，出咗去玩，有啲咩新嘅收获啊，有啲咩好嘅风景啊，咁样就系有图有真相啦。新年留言话：早晨，妹妹，系可晴打卡。大旺暂时都冇落雨嘅，大旺系新会吗？啊，最近我哋有去大旺拜访傲雪集团，哦，犀利啦！受到佢哋嘅集团嘅品牌创始人嘅接见，咁都原来发现，哇！喺以前我哋细个睇广告大嘅品牌，到现时为止，依然都受到好多朋友嘅欢迎，包括你会见到有好多喺香港嚟嘅叔叔阿姨会坐住一个大巴，跟住去参观佢哋嘅集团，跟住就买咗好多嘢翻去，而且而家买嘢好方便嘅，就算你去到工厂拣都好啦。都唔使一代二代咁样走嘅，落单点单啊，跟住你继续你嘅行程，你嘅中意嘅嘢咧，会随住你嘅行程同时套布你屋企，真系非常之方便吓。好想到时候可以换到你嘅明信片，因为你真系太优秀。我读呢句话嘅时候，我自己有啲唔系好意思。Hey, 我嘅积分咧就够晒换一套噶啦，多谢你嘅支持啊！最近民众都喺度催紧我哋，仲未签完名主持人嘅嗰啲明信片，要揸紧时间啦，因为佢哋要分类、打包、准备寄俾大家咁样。咁有好多个互动方式嘅，上个星期亦都完成咗主持人见面会嘅第一站啦，系啦，咁可能之后应该都会有好多陆陆续续嘅安排嘅，有需要嘅朋友可以随时留意佛山家嘅互动安排同埋最新嘅宣传内容，好嘛？亦都欢迎大家上线同我分享一下你假期嘅收获啦，同埋即将要嚟到嘅新月份有啲咩新嘅计划，即将要过去嘅呢一个七月份有一啲点样嘅收获，都系时候要用呢两日嘅时间嚟复一复盘啦。今日7月30日星期四，听日系星期五。是七月份的最后一日，所以七月份是一个大月来的，我们完整过完今个星期之后，下个星期再见，就已经是新一个月份。问下你又问下小朋友，因为他们在这里放紧假，放假是不是聊聊框，定是不要让他那么得闲，安排些东西给他学一下做一下这样呢？小胡同学话：新月份嘅开始咧，我都会变成打工牛马啦，感觉好好玩，系嘛？希望你呢一个好玩嘅心态都可以长伴你嘅职业生涯。

Kims 嘅作品名字叫做《花生酥》。巴拉巴巴就话啦，可晴啊，你可唔可以化福袋呢？咁因为我一路做紧视频直播，又得我一个人啦，所以我都几少喺佛山家嘅互动平台发福袋噶，但系唔紧要，我知道你哋有好多好多方法攞到好多积分噶，系嘛？例如话你可以喺其他主持人嗰度攞啲积分，然之后又翻嚟同我做下互动啊，咁样。当我又有得闲同埋有可用空间嘅时候，等我都将我袋里边嗰啲积分留返一啲俾你哋先。我同埋年底会清空㗎，所以大家嗰个积分首先要盘一盘。如果每日都喺度储緊嘅话，咁迟啲明信片上线嘅时候，咁你就可以用你哋嘅积分呢去对一套一套嘅明信片。所以阿敏仲都提醒我哋㗎，主持人暂时唔可以自己私人留低，因为我哋全部配套好晒嘅。你哋要每一张都要返返嚟我哋个仓嗰度，咁我哋先可以配返咁多套啊，咁。咁所以用积分对应该一对就可以对齐㗎，各位。到时稍微留意一下。OK， 有朋友留言话啱啱完成咗个志愿服务，听障人士啊，嗰个服务对象系，所以成个服务过程咧都好安静。嗯，佢话虽然佢自己唔系好识手语，但系身体嘅语言啊 ，body language 都系表达嘅一部分。有时候只要你有足够嘅诚意，对方其实可以完全感受到你想表达啲乜嘢。是的确真诚可以跨越一切嘅障碍。咁关于手语啦，而家都多咗好多露出嘅机会，即係包括一啲好重要嘅新闻发布会啊，好重要嘅活动啊，即係包括可能咩奥运啊、亚运啊，又或者春晚啊，有时候你都会见到有手语嘅表达。目的系令到可能听唔到嘅朋友通过手语嘅表达有更多嘅情感交流，有更多嘅意思传达，系咪？咁但係你可唔可以諗到就係手语嘅表达其实有时候都可以带动一啲情绪啦，又或者係表达音乐嘅节奏呢？係呀，音乐至上而家分分钟都可能会配一个手语老师。唉，同嗰啲听唔到音乐嘅朋友话俾你知佢哋喺度唱緊啲乜嘢，同埋佢哋嘅情绪到底系点样。最近睇到嘅一条新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喺一个摇滚音乐至上居然带上咗手语翻译。你见过未呢？资料显示在上个月，江苏的徐州在一个河流音乐节上边的现场就有完整的表演。追溯原来这个音乐节都不是第一年用手语老师，他们在从2024年开始就已经有请手语的翻译。无家的温暖，主办方话我不知道有多少听障人士会来到现场，他自己都没把握，但作为主办方的他很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令到经常会被认为离音乐很远很远的这一群人，听障人士都有机会现场听到音乐，听是加个双人号的。

0: 讲到话听障人士，其实佢哋可唔可以听到嘢嘅呢？是得的，有好多嘅听障人士呢，其实佢可以感受到一啲低频嘅震动嘅，例如话好似 bass 嘅低音，佢哋就更加容易感受到啦。因为震动系声音嘅本质。咁有手语翻译老师呢亦都话嘅，其实佢哋会有一个听障嘅群体，专门有一啲朋友系会戴耳机进行降噪之后，将低音调得高一啲，将高音拉落嚟之后，跟住佢哋就可以听歌，又系有个双引号啦，听歌。咁而喺医学上边咧，其实所谓嘅听力损失咧，系有分唔同嘅级别嘅，轻度噶啦、中度噶啦、中重度啦、重度啦，同埋极重度。一个人可能系先天失聪，又可能系后天失聪，又可能系单耳失聪，又或者系双耳受损，又或者系有佩戴助听器嘅人群，甚至系戴人工耳蜗嘅人群，佢哋可能都系以手语作为第一语言嘅，咁可能亦都系因为咁样啦，佢哋再会去通过其他嘅方式再补充佢哋对于呢个世界关于声音嘅理解。手语之外，仲有口语啦、唇语啦。总之喺唔同嘅情况之下，佢哋都会调动佢哋身体所有一切表达嘅方式，令到你对呢件事有更高嘅感知。作为河流音乐节，佢系一个摇滚音乐节，所以佢哋话希望听障人士可以感受到震动之余，仲有更多对于音乐嘅理解。亦都系因为加入咗手语之后咧，除咗系书面表达。因为一个音乐节咧，你会见到有歌词嘅文字嘅输出，系咪？除咗呢种书面嘅表达之外，仲有更多情感嘅选择同埋连结。对于好多听障人士而言，手语系佢哋嘅母语咯，书面语系佢哋嘅第二语言啦。咁但系除咗系呢一种传达出嚟嘅信息之外，仲有冇其他更加富有情感嘅表达呢？手语就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途径。所以这件事呢，对于在摇滚圈的朋友来讲呢，都有一个几高的评价。他觉得在一个摇滚音乐节上有手语翻译，本来都是一件好摇滚的事。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2: 吹油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劲道、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3: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3: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好，多谢好多朋友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新李就话啱啱见到5000积分啦，为咗明信片，我真系会多啲打卡噶，你哋千祈唔好嫌我烦啊，我都爱你们。我哋点会嫌你烦呢？多谢你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留言上图倾偈就真，欢迎咁多位啊！快活人生就话可成你好啊，前段时间刷到 DJ Rex 梁伟俊嘅视频，先发现原来你系番禺人。系啊，我系佛山新抱。咁我系读完书之后就过咗嚟佛山做嘢啦，跟住就嫁咗嚟佛山啦，所以我而家安家在佛山啦。咁但系我亦都系番禺人啦，所以如果可以嘅话，我都会翻番禺咧陪我屋企人饮茶咁样嘅，系咯。下个星期就翻去陪妈咪食饭噶啦。有最近番禺啊、市桥啊，有啲咩好饮好食嘅推荐，欢迎推荐啊！巴拉巴巴巴就话可成，你知唔知啊？听日系爱回家嘅大结局，你系咪应该要播多几次嗰首歌啊？哇，你唔讲我真系唔知道啊！ 刚才嗰首《爱心灌溉》都长青㗎啦，呢、這、一个电视劇啦，肥皂劇啦，我哋叫做终于要大结局啦。与怪兽对抗，我你哋而家食饭嘅时间咧，有冇睇六点半新闻嘅习惯？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有嘅。如果我当晚睇唔到，打开部电视就睇到《爱回家》嘅话，我就知道我今日又加班啦。

做个超人吧 ，Wonder Woman， 唱歌嘅系杨千嬅。我哋每个屋企都有个女超人，嗰个应该系妈咪，因为佢要做嘅嘢、要顾嘅嘢实在太多太多啦，各位。好啦，又全新一天嘅开始，希望大家咧食饱早餐同埋饮好水之后咧，就好好去工作啦，系嘛？而家职场都流传住一句说话：翻工除咗系完成工作任务之外，仲要努力将电充绿、将尿饮透明。要饮多啲水先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啊！各位，每日饮水1500毫升，你可以吗？讲到话饮水咧，好多朋友都话：，唉，我要等嗰煲滚水滚，又要摊冻佢咧，真系好麻烦啦、啊、咁样。而且嗰个煲咧又要洗啦，因为有好多嘅水垢啊。想饮水饮得更加放心同埋舒心，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可以帮到你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一直系以作大家消费无顾虑啦，一个主打提供俾大家更好嘅饮水器选择啊，因为可以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满意之后每个月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付清就 OK 啦。唔满意嘅话都唔紧要，无理由直接退翻部机走，一分钱都唔需要返。理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系嘛，用得好啦先至俾钱咯，咁样先至系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再加上而家咧暑期期间啊，厂家都会提供好多嘅福利俾大家嘅，免费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4个档位嘅水温水一件就可以操作，3秒就速热，唔需要反复煲水，亦都唔需要等。亦都会送你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全屋对流，静音送风。仲送你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轻奢4季空调皮。仲有好实用嘅花洒过滤器都送埋俾你嘅。以上5重大礼全部免费送，都系日常家居好用嘅物件。所以重复一次优惠福利咯，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啦，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冇额外收费，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试用。拨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就可以获得名额啦。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订嘅朋友仔，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帮大家悭翻一笔嘅耗材费啊，亦都有机会咧，免费获得全屋净水咁样嘅安装啊，但名额就非常之有限啦，机会难得啊，先到先得。有需要嘅朋友可以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好啦，时间嚟到9:30啦，留意翻实时嘅路面情况先。缓慢嘅路段咧，都仲有几条，而且呢几条路咧，从今朝早嘅7:30就已经开始多车，多到而家噶啦。位置喺海白路嘅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轮桂路安里特大桥往返杏坛，龙洲路嘅士板路段往轮滘，高赞大桥往杏坛，以上嘅路段现时都仲系比较车多，大家要俾多少少耐性。高速方面，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到肇庆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都有条小龙喺度噶。想报路况又或者系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咯。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留意天气情况，最近都多雨啊，而且今个星期咧似乎真系凉爽咗好多。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都只有28.4摄氏度嘅啫。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上午多云有阵雨，下午咧就会有中度大雨啊，吹偏东风2级，气温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75%到98%。现时各区咧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但今个星期咧都系多雨嘅，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出门嘅话关好门窗，留意实时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又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喂，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枇杷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节目，除咗可以听之外咧，亦都可以睇嘅。咁因为今个星期我哋想彩妆俾大家，拣嘅品牌系大家都家喻户晓。

好啦，知我哋国货荣光啊，主舵咁佢做嘅产品咧就既年轻又实用又性价比高，咁所以而家主舵嘅选择人群其实系好阔噶，阔到点样咧？就系好似我个女咁13岁，咁佢就话需要学化妆啦，咁佢喺拣彩妆盘嘅时候，首选其实都系拣主舵，咁好似我哋呢啲打工嘅牛马，又或者系想个妆面干净啲啊、年轻啲嘅朋友咧，其实都会好主动咁样去拣呢一个品牌。咁啊，今次我哋拣咗呢一个品牌嘅爆款嘅单品俾大家，包括佢哋嘅修容盘啦，佢哋嘅断光高光嘅腮红啦，仲有佢哋嘅眼影盘啦，同埋佢哋好好用嘅唇泥棒啦，咁样。咁啊，我哋基本每一个产品都每一个单品都配咗一啲加赠俾大家嘅，例如话两支嘅唇泥棒就会送一支嘅唇蜜，所以大家可以揀两只唔同嘅颜色。通过我哋嘅综合测试发现18号色同埋22号色，无论你系冷皮定系黄皮都系适合嘅。咁我今日上线嘅呢一只颜色系我自己抽出嚟嘅豆沙色，系33号+05，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屋企系有一啲摆咗喺度好耐都冇用过嘅唇膏嘅颜色啊，其实你都可以进行复配，叠两个选择或者系三个色号，你就会发现有一啲新嘅惊喜，就可以激活翻嗰啲放喺度丢空唔用嘅，但系其实佢都冇罪嘅彩妆嘅产品。咁而修容盘方面咧，我哋会建议大家重点选择二号盘。因为使用嘅机会会比较多啲。咁眼影佢哋亦都会好多选择嘅。而且佢哋嗰个眼影盘呢叫七巧盘，系七种唔同嘅颜色。如果你系一个化妆高手嘅话，你攞住呢一盘眼影盘嘅话，可以将眼影修容全部一次过做晒，可以做到颜色好统一。咁但呢个相对嚟讲要高阶啲先至可以使用到。咁而佢哋嘅腮红盘呢，咁腮红盘佢哋系自带咗珠光，关键系嗰啲珠光又唔会好明显，因为如果腮红盘嘅珠光好明显嘅话，其实喺使用嘅时候系相对局限，因为大部分化妆嘅场景我哋系为社交距离而生，而唔系真系为镜头而生嘅，所以镜头你见到嗰啲高光好靓，喺日常嘅社交距离其实几可怕，所以大家喺使用嘅时候呢就可以轻手啲，唔需要咁夸张。但佢哋又唔系做到咁珠光，所以佢哋嘅实用率系会比较高㗎。四隻唔同嘅颜色随便揀。四号色似乎已经俾大家买空咗啦。咁推荐二号色同埋三号色啦。其中三号色系千人复购色。大家慢慢揀，全部都有优惠，都系啲几十蚊嘅快乐。多谢我哋国货嘅彩妆可以做得越来越好啦，同埋令到我哋真係可以买到性价比好高嘅产品。以前买彩妆好谨慎，因为一个盘一个腮红盘就要350，一个眼影盘又要350，所以我哋会好想就係揀到嗰个平时 90% 嘅机会都会使用嘅嗰个盘。咁但係事实上色彩嘅搭配呢係随心而搭，同埋随你嘅搭配啦、服装啦、心情啦，咁样去选择。所以而家性价比高咗之后，大家选择颜色嘅时候可以大胆啲。欢迎大家嚟到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车，点开慢慢选，唔识揀颜色嘅或者配搭嘅可以提需求，我都会上线同埋同事都会上线为大家服务。不卷不乏嘅 Sunny F 又嚟啦，9:30过后先至系佢打早餐卡嘅时间。今日系一条肉肠，一只蛋，有菜喎，今日同埋一杯冰咖啡啊。

趁住有少少阳光听埋呢一首歌啦，自由自在，简简单单。稻花香上线，大家就话终于可以偷懒一下啦，完成咗工作嘅一部分。巴拉巴巴巴亦都嚟补充啦，刚才讲爱回家大结局系咪？七月底就会收档啊！原来你仲有成个星期播加油啊，没多少啦，七月底呢两日就系七月底咯。Amy 正妈亦都话可晴你好啊，爱回家大结局系八月七号哦，下个星期官宣咗啦，好，大家似乎都仲系好关心呢啲比较长青嘅电视剧，系咪？而家打开部电视机，其实都唔系好介意佢喺度播紧啲乜嘢啦。咁但系亦都有朋友话，最近呢个电视台制作嘅嗰啲电视剧咧，同埋一啲综艺节目咧都好睇嘅。例如话一个叫《江湖见》嘅节目，系咪有好多年轻人都特别中意？阿二师兄同埋阿三师弟去我哋国内有非常之多嘅地方讲呢度嘅江湖事俾你听吓。其实而家都系喺制作电视节目嘅时候，无论系编导又好啦，制作后期又好啦，又或者系故事嘅切入点都好啦，都谂尽好多方法，令到大家喺睇嘅时候有更多嘅收获同埋更多嘅新感受。幸福空气就话啦，可晴啊，我有18万几积分，你话够唔够呢？哇，够好多套啦！如果你真系想用晒你啲积分去换明信片嘅话，应该都可以同你好多 friend 一起分享。大家如果喺大本营嘅话，可以讨论一下。系啊，边个可以用你嘅积分换多一套俾我啊？咁样有朋友话又见到阿新 e F 喺度晒9:30嘅早餐啦。9:30，我哋牛马已经喺度搬紧砖啦。我想同你讲，9:30晒早餐嘅唔单止系阿新 e F， 仲有好多朋友9:30嚟晒自己运动噶。啊，即系做紧晨运啊。根据呢一位朋友提供嘅图片显示，佢应该系居家运动嘅，系啦。系啦，咁啊，唔知你屋企会唔会都系咁，有瑜伽垫啊，有瑜伽球啊，跑步机啊，哑力啊，阻力带啊，又或者免打孔单杠，呢啲都系家居而家常备，可以俾我哋做到运动嘅辅助器材，系咪？大家喺使用嘅时候有冇好努力，又或者系按照说明指引去使用咧？使用嘅过程有冇啲咩疑虑？好似我哋呢啲买咗，可能真系使用率都不够30%嘅感受就唔系好深啦。但如果你真系100%希望佢可以帮到你喺屋企可以辅助你去完成好多运动项目嘅话，咁你就要特别小心。即系呢件事越认真就要越小心。点解咁讲？因为记者最近发现呢类型居家健身产品嘅背后有好多暗藏嘅安全风险，脱落啦，容易断啦。材质比较劣质啦，又或者系承重虚标啦，等等嘅问题都经常发生嘅，多地亦都发生使用者摔伤，又或者系器械伤人等等嘅案件。有业内人士呼吁，需要加强居家健身器材强制标准嘅建立，消除一啲潜在嘅安全隐患。你屋企有冇单杠啊？我屋企真係有，係落地嘅嗰種，都唔係話喺嗰個門框裏邊利用嗰種摩擦力咧，就頂住一支槓嘅嗰種，唔係，係真係落地嘅嗰種單槓。

歌名字叫做《爱自己最快乐》。你要将自己爱好，将啲爱填满自己，你先至会有能力去爱别人。好，有朋友话：，哇，估唔到你屋企有落地嘅单杠，不过最关心嘅系到底你嘅使用率有几高呢？咁样。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好啊！而家嘅单杠系用嚟做乜嘢呢？俾老人家晒衫，真系好方便，仲有高低杠嘅选择。所以你话咧，即系有时候喺屋企配咁多器材，系咪真系用到呢？咁都需要打个问号。咁啊，亦都有朋友话：，诶，好彩我冇努力用啫。有时候努力用咧，仲可能会危险，因为我有朋友用过之后，将自己拉咗落个地度嘅咁样嚟分享一个案例。点解话希望加强管理健身器材，尤其家居健身器材嗰个安全使用标准呢？咁样广东有一位男士，好似以往一样喺屋企过道嗰度装咗一个免打孔嘅单杠去做引体向上，做咗30个之后，突然间个单杠跌咗，咁梗系啪一声跌咗落地啦，系咪先？咁而且佢系含胸摔倒，面朝下，哇！呢件事都几大件事嘅。经过医生嘅诊断，发现佢第二、第三、第四个腰椎间盘嘅位置出现有骨裂嘅情况。之后佢就卧床一周，过咗三个月之后先至基本恢复。哇，真係好难教。而且你唔好睇小就话佢肯定係有啲咩使用嘅不当啦。唔係，其实佢係一个已经有住8-9年健身经验嘅男士嚟㗎啦。而且自己亦都经营一家健身房，喺屋企装免打孔单杠嘅时候，在通过两面墙固定的使用时间已经有6年了，他真的没有想过在第6年之后使用就出现了这个安全的事故。那这一次的受伤也都令到他重新审视这一类型健身产品的安全性。感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见过这一种免打孔安装的单杠，就是他靠两边顶住，然后产生这个摩擦力去做一个引体向上啊，或者是一个垂吊啊咁样嘅效果嘅。咁你諗下，如果係一个男士真係做健身嚟计嘅话，可能分分钟係5-6斤㗎喎。

0: 但係產品佢真係寫明㗎嘛，咩安全零滑落啊，承重800斤啊，三角支撐結構好穩陣啊咁樣。但係當你喺使用嘅時候，當你喺出現意外嘅時候，请问边个可以埋单呢？系啦，而家就打咗一个问号。除咗系呢一啲家用嘅单杠之外，仲有咩仰卧起坐辅助器、弹力带，又或者指压板等等呢一啲家用便携式嘅健身器材，同样会有机会出现安全隐患，一直都受到关注。喺社交媒体上，有唔少嘅网友都分享自己健身器材使用过程当中受伤嘅经历，亦都有朋友话我已经按照商家嘅指引做仰卧起坐辅助器嘅时候呢，尽量将佢吸住个地噶啦，但系因为个吸盘掂咗水嘅情况之下，喺瓷砖嘅表面咧，佢系会滑嘅，所以做几个仰卧起坐，佢就会自动做一个回弹，嗰、那个弹力带系会弹到个头咧，甚至系要缝针嘅状况，所以你话几危险咧？咁记者都有查过嘅，就系、是、关于一啲咩拉伸式嘅健身器材啊，握力式嘅便携健身器材，同样缺乏强制性嘅标准，所以呢类型产品依然存在住多重嘅隐患，器材冇办法承受标重以外的最大拉力，又或者标重以内的压力，它都未必会承受到的。在使用多次之后就会出现损坏，对于健身者造成的伤害现在同样受到关注。所以特别提醒需要买、需要安装、需要揀的朋友仔，一定要留意它的使用指引标准、它的产品质量，而不是只是想选一个性价比更加高，又或者价钱更加着数的产品。早上时间9:25，听听广告客户的声音。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题，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巴拉巴巴巴又嚟留言啦！一讲到单杠咧，我第一时间都系觉得晒衫真系一流啊！点知晒衫一流啊，晒皮更加一流啊！一通展开又唔使落架。
4: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5: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4: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5: 养出健康生活，
4: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5: 新起点
0: 今日番禺嘅庭先至啱啱上线，系咪？平时你都好早㗎喎，特登上嚟问，请问今日嘅星期四之歌播咗未呢？播咗啦，因为有好多朋友返工嘅时间相对都固定嘅，喺8:30之前我尽量安排呢一首歌播出界。今日星期四啊，係啊，听日星期五啊，听日系7月份嘅最后一日啦。大家继续努力工作咯噃，同样都要照顾好自己啊。节目送俾大家嘅最后一首作品，会系一位女歌手宣布佢要开佢入行30周年重要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哇！真系不知不觉都已经30年。佢定义呢一个演唱会嘅主题系佢当年首发第一张广东话专辑嘅标题，就系、是、用咗嚟佢做世界巡回演唱会嘅主题啦。名字叫做 Love Gigi，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将会喺11月。未就开始。 佢嘅首张专辑《爱自己》系1996年嘅作品，当年嘅11月11号系推出嘅时间。

我自己都好鍾意呢一首歌，可能我哋都係聽住佢嘅歌長大嘅。有住45寸大長腿，佢嘅宣傳海報呢做得好簡單又好高級。長大咗之後嘅佢笑容依然都好甜美。咁就30年啦。用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多谢你嘅沿途相伴。听日星期五小周，每早上8点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0.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0: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0: 十点钟过后啦，睇睇路面状况啊。见到回慢路段，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方向啰嗦，海柏路埋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论尽，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咪摩啲，咁而轮桂路嘅安利特大桥往轮教咧，依家都系见到有回慢嘅，龙洲路江川桥往轮教方向依家系有缓慢镜头啊，而105角道用其大桥往广州咧，同样都系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啦，见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有挫气啊，咁而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咧往南沙方向咧，同样唔系咁好走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要俾啲耐性啦。同时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Dion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有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爱说，全城喜悦，
1: 我喜。
2: 一首錯愛的呼喚啊！感謝大家嘅錯愛，繼續支持呢一個節目。呢一度係全城喜悦，我係蕭華堅。咁啊咧，全線嘅互動平台都開曬噶啦，包括蕭華堅全城喜悦嘅抖音號同埋視頻號都係直播緊啊！今日咧著一件咧就應承大家會著嘅波衫翻嚟啦嚇。嚟緊我都會喺啲新嘅波衫嘅，因為大家知道詹士咧即係加盟咗呢個費城之後咧，又有馬上咧啲嘅致敬嘅嚇、一啲品牌咧會出咗嚟噶啦。咁啊就當然。就唔係話直接著件波衫啦，而係咧即係因應詹士嘅費城76人嘅嗰個波衫嘅一啲logo 啊，或者各樣嘢咧做出嚟嘅一啲原創嘅衫咁樣嚇，咁啊就係依家已經入咗手噶啦嚇，聽日咧應該有機會著到俾大家睇。好咁啊，當然喺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塊咧，都係已經開啟咗我哋嘅互動啦嚇、今日咧有一啲好特別嘅嘢同大家展示係咩咧？尋日應承咗你哋咧，攞翻我嘅啲陳年嘅珍藏啊！就是我小学时代一路储到依家嘅一啲闪卡系啦，包括有龙珠啦，有 B B 战士啦，有街霸啦，甚至好似咧仲有美少女战士都有噶吓。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啦。反正今日我将所有嘅当年嘅呢啲储卡嘅经典嘅收藏咧，攞咗翻嚟俾大家去欣赏吓。我记得仲有一套咧系呢一个蒙面超人，系呢个咸蛋超人嘅，即系奥特曼嘅。哇，即系依家睇翻都觉得成个男仔翻晒嚟啊，唔系男人啊吓。咁啊，想睇嘅朋友留意我哋嘅直播间啦吓，因为我靠把声咧讲唔到俾你哋听，但系咧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可以睇得到啦吓。萧华坚一个横杠全城喜悦，一阵间喺咪后嘅时间咧，我哋就会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啦吓。咁啊，即系今日。

首先要分享呢就真係正。我琴日呢咪同大家傾短劇啦，係咪咁就啊好似呢未有一啲粵語嘅短劇喎，咁樣真係話口未完啦。今日呢就俾我刷到有一部嘅粵語嘅短劇，但係佢唔係全粵語㗎，但係都係 AI 嘅，唔係真人嘅。係咩呢？就順得千金，唔知話重返豪門，繼而呢就即係叫重新奪權咁嘅意思啦，就係、是、第一集嘅啫，得一集嘅啫。咁嗰個女主角咧，一嚟落車就話我就用順德話喺度講，我係順德嘅，即係豪門嘅千金咁樣啊。跟住翻到去咧，一入門口咧就先冚一班佢嗰個哎呀細妹啊，跟住又要佢食雙皮奶啊咁。跟住嗰個親生大佬咧，唔知點解咧嚇，即係所有呢啲劇情都係咁嘅嚇。認翻個親細妹之後咧，唔知點解都係好中意嗰個哎呀妹啊，即係嗰個養即係收養嘅細妹咁樣啊，啲短劇。劇情都是咁嘅，全家人咧都系争住晒收养嗰个咧，又不停地咧喺度打压呢个亲生嗰个咁样。咁跟住就系阿哥又出嚟冚翻呢个顺德豪门千金一巴啊，跟住佢又冚翻阿哥一巴，又食双皮奶啊，哥又扫晒双皮奶落地啊。咁但系咧，通常有少少即系剧情里边设定有少少绿茶嘅嗰、那个个哎呀细妹咧又出嚟，哎呀打大哥，你唔好怪家姐啦，都系我唔好啊！家姐一番好意，俾啲双皮奶我食吓，就讲，但系佢哋系讲普通话噶，阿哥同埋嗰个养即系养女细妹啊，哎呀细妹咧都系讲普通话嘅。咁然后咧嗰、那个女主角咧就全程顺德话，啲台词最好正啊！啊、即系唔单止口音一啲都冇问题，而且咧系啲台词最好絕滑嘅，好好笑嘅嗰、那个啊，咁啊真系我觉得真系都系嗰句说话啦吓，依家系短剧之后，我谂唔到冇佢哋做唔到啦吓。咁跟住最后最好笑咧就话，哎呀食完双皮奶咧，啲奶就黐到块面都有啊。咁跟住阿家姐就话，你一睇你块面啊，啲食双皮奶食到卡晒粉，一定系热气啦。咁跟住又俾啲凉茶你饮凉茶啦你。喂，真系我睇下嗰部剧叫咩先啊？我依家揾翻出嚟，我今朝刷到，真系好好笑。但系得一集啫，我想追都追唔到吓，咁但系就真系相当之爆笑。我依家即刻揾翻出嚟叫做乜嘢咧？睇下先吓，大家稍等等啊，真系一嚟就粤语嘅暴击啦吓，然后咧，就嗰啲剧情系一模一样嘅，都系啲豪门千金啊、恩怨啊吓，即系重新争家产啊，都系嗰啲嘢。咁但系即系经典就经典在系，佢真系可以咁样玩啊！我觉得呢样嘢系。系啦，叫咩啊？顺德真千金，回归京圈豪门。云双皮奶嘅假千金，被灌凉茶。亲生大佬饮生可乐，唔系饮多咗生可乐，处处偏袒。即系哎呀妹话，哎呀家姐，我饮双皮奶会晕嘅。因为佢最后咧就闹个哥，哇！你竟然争住晒呢个咁嘅哎呀妹啊！你系咪生可乐饮多咗啊？咁样啦，大家可以刷下，依家得一集嘅啫，叫顺德真千金，套路都系嗰啲套路噶啦吓，但系配咗顺德话之后，真系简直冇得顶啊，劲啊！你哋有冇刷到个顺德真千金？你哋去抖抖嗰度咧去刷下，真系好好笑啊！好想睇咧，系啦，搞到我都好有冲动咧。真系想即系做翻一步啊咁样样吓，跟住咧就话咩啊 ？James Husband 啊，华哥投资咗 May 姐间茶餐厅未？都快噶啦，快噶啦吓，剧情准备推进到华哥同阿 May 姐可能会有啲不寻常嘅关系咁样吓，认咗佢做妹咁啦。好啦，咁大家亦都欢迎咧上到去佛山间啦，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吓，咁可以睇到我哋或者听到跟住揾呢个音频专辑啦吓，可以听到我哋嘅最新版嘅佛山一家人吓。你话真系可以做到呢个粤语短剧吓，咁真系正吓。好啦，嗱西朝要咗坚翁做大佬更加过瘾咁样样，试下啦。我依家其实摸到嗰啲套路噶啦。你话如果我哋真系照翻嗰啲运镜嚟拍系嘛？找回我们几位主持人是不是一班的我们的主持人拍回部这些这短剧一入直播间就先冚一把先咁样。重生之我终于回归直播间是吗抢夺我的节目时段的真是拍回个广播版的这一些这些叫爽剧都有些意思是吗
OK 啊。

风迷乐天佢话萧兄整款你同渣渣啊闪中闪十到二十张限量正啦咁样。依家我唔知道有冇技术可以做到闪中闪啊，其实啊咁闪就容易做到啊，闪中闪我真系揾揾下。啊大王的恐龙又将啲珍藏整出嚟啦，啊龙珠啦，哇仲有九八世界杯嘅迪比亚路嘅呢一个系咪九八嘅定系零应该系九八嘅吓？当时某个可乐品牌赞助嘅一个球星卡啊，足球球星卡咁样啊，龙珠啦吓，琴日睇到你噶啦，琴日有读到噶啦吓。跟住睇下先，三水小俊话叠教龙舟都喺抖音出小视频啦，几好睇啊，咁样样系啊，即系我哋再唔抢占翻呢个广播呢个赛道咧啊，即系 DJ 嘅呢个短剧风云咁样吓，咁啊，我觉得咧就真系有啲嘥啦，系嘛？顺德签金系咪 May 姐啊？系，哦，系咯，嗌佢整翻集都得啊 ，OK。阿Kimman 咧话偷偷听我讲嘢，打开第一条就系我讲嘅视频，哇，真系系吓，系噶，依家都系咁嘅吓，完全系俾啲大数据同埋你部手机嗰个收音咧，系已经偷听晒你讲嘢吓，所以咧你哋可以睇到嗰一集啊，金像好似系啊，几好笑啊，睇咗未啊？你哋睇完翻嚟同我讲讲嗰个观后感啊，老胡话顺德博主推广粤语搞笑短剧真系好正，系嘛？好啦，这个时间呢，哇，既然今天一来就拆到一部这么正的这个顺德话顺德真千金回归京圈逆袭打脸的这个短剧啊，当然要听回这首歌先啦。

0: 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你要开边种客房咁呢？客官
5: 臣妾谢主隆教，
4: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5: 爹啊，女严格。
4: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6: 好啦，嗱，啱啱咧，咪后就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分享咗我嘅一啲藏品啦吓。咁其中咧，即系我自己都因为好耐都冇打开过啦，我之前储落嗰啲卡咧。包括龙珠卡啊、圣斗士啊、一游白书啊、南无多立樽啊、挑板街霸咁样，哇！俾我捡下捡下咧，终于揾到我唯一仲留翻低嘅一张当年嘅明星卡，估唔到系刘德华，系啦嗱，咁咧呢张卡咧背面写住咩咧？系天秤座吓。咁啊冇写刘德华具体系边一日生日，反正佢就系嗱呢张卡嘅生产嘅年份系1994年吓，咁就系写咗天秤座嘅日期就系9月23日到10月22日吓，咁啊天秤喺94年嘅3月开始咧运气会渐入佳境，恋爱机会增加，爱侣或夫妻间嘅感情和了解渐加均加深。事业方面咧，工作量一直非常大，付出嘅时间和心神多，但收获却未如理想。此外，正欲扩充业务的朋友们，还是看准时机较好。今年不宜野心太大咧，咁样。1994年嘅呢一张刘德华嘅卡，背面就系有一个咁样嘅星座嘅运程啊！啊，就系1994年嘅时候，攞住呢张卡睇星座运程。去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人吓，依家可能都退咗休啦，系咪啊？如果当年已经工作的话，我当23岁啦，好嘛？咁而家系32年，23、32，喂，55岁噶咯，都系嘛？系啦，唉，真系岁月催人啊！小弟都已经40有4啦，今年，唉，真系太过分啦吓。好啦，咁啊，今日既然睇翻我啲闪卡啦，大家都可以一齐咧，将你哋珍藏多年嘅一啲屋企嘅恩物啦吓，自己嘅东西咧，可以同大家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你可以影相又得啦，或者口噏又得啦。

你会唔会喺屋企里面都有啲好似烧坚咁样啊，珍藏咗有超过三四十年嘅，可能三十零年应该有啦啊。九十年代初一路收藏到依家咁样，三十几年嘅一啲义士嘅一路都无论你搬几多次屋，都唔会抛弃佢嘅一啲藏品咧，咁样会唔会有咧吓？即系所以我永远都觉得咧，人到成熟咗之后吓，嗰啲开始玩即系摄影啊吓，玩钓鱼啊，或者咩红酒啊，打高尔夫啊，或者噼里啪啦好多嘢，开始收藏一啲玩下茶叶啊，或者点啊嗰啲，嗰啲系偏成熟之后嘅一啲爱好嚟嘅，或者盘啊啲咩揽核啊呢啲啦，系嘛？你好少话见到小朋友会话我要收藏啊八二年嘅立飞啊咁样啊嘛，系嘛？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其实系八零后，真系好幸福嘅一代吓，系可以喺我哋嘅童年时光里边，正好有这么一啲好有意思嘅，好代表童趣，又好代表我哋当时天马行空嘅想象力，同埋令到我哋童年唔寂寞嘅呢一啲。咁正嘅嘢可以陪伴我哋成长到今时今日依然都喺度收割緊我哋呢班嘅中老，係咪？最近有个 friend 同我讲，喂，依家国产嘅积木都真係劲啊咁样啊，我话点劲啊，佢出咗蒙面超人嗰 set 摩托啊。咁我话啦，得啦，你先收咗呢一套返嚟睇睇个质量先。如果都靓嘅我即刻跟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和大桥往广州方向咧系比较唔听话啦。好啦，咁分享路况之余，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都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3: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5: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6: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7: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6: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7: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6: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8: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9: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8: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9: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啦，咁啊，将今日咧带翻嚟嘅一啲闪卡咧，通过我哋嘅视频直播咧，同大家展示咧，即系仿佛系一路喺度述说紧自己嘅童年吓。确实系真系无限嘅快乐，无限嘅回忆吓。咁、我觉得更加珍贵嘅就系除咗有呢一啲曾经自己快乐童年嘅证据攞喺手上边之外咧，嗰一啲同你一齐经历嗰个阶段嘅好朋友吓、依然都仲喺身边。就好似前一排有一位大学同学送咗一台游戏机俾我啦，佢话佢屋企已经冇人玩啦，咁我好啊，咁我俾我啊，我攞翻嚟俾我仔玩下啦，咁样样锻炼下佢啲动手能力啦，咁跟住咧，但系我自己本身咧就唔系话成日打机噶嘛，当年咁啊，即系就揾咗两位好精通于打机嘅童年小伙伴啊，从幼儿园大家一路到依家都系好朋友、好兄弟，咁啊过到嚟帮我试机啦，教我点样入到个游戏啦，咁样样，哇，嗰一下真系觉得。其实是望到那个场景呢，自己莫名地有少少眼湿湿的、因为三四十年前我们几个都是在做同一样东西、三四十年后我们四张几夜、依然都是坐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一起去打机，一起去试招，在那里挫怎样挫怎样出波啊，这样那种感觉冇得顶啊！真系冇得顶吓。好啦，睇下大家嘅小时候嘅珍藏啊！吓，天伟大帝就话：讲起细个嗰阵时嘅珍藏咧，我哋70尾到80初最中意系变形金刚嗰啲黐纸啊！系嗰阵时就攞嚟焗啊，焗完之后依家唔知去边度啊！会专门买个集邮簿啊，唔装邮票啊，嚟收集各种变形金刚嘅黐纸，我都有啊！嗰阵时好多啊，当时集咗有两本集邮簿嘅，后来唔知点解会唔见咗啦，系一个好大嘅遗憾咁样。螺丝粉味牛轧糖啊，细个中意收集卡片，容易收埋，而家咧就得咩？

富乐卡同埋小英卡依然幸存咁样。喂，呢两款我都好似冇玩喎、啊、新料啊，坚少我都系八二同龄人喎、啊、係啦，咁啊大家回忆应该差唔多啦，系咪？有人话我件波衫好正下，呢件其实都系都算系少年时代回忆啦，系咪？当年98世界杯嘅朗拿度就系呢一件波衫啦，咁样吓。今日个 look 好似乱毛版嘅朗拿度，系嘛？正所谓球王有好多个，但系外星人只得一个，系咪？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 AI 短剧，既然打不赢就加入啦，依家已经有庞大嘅市场需求同埋流量啦，咁样系啦，即系整翻部我在直播间冚巴你咁样嗰啲咧，系嘛？系咪可以出试一试？啊，已经有朋友刷到啦，头先讲嗰个顺德真千金。又系一个哎呀细妹闻到奶味都会作呕啊，跟住就第一冚嚟冚去，见佢啲化妆会卡粉，仲嗌佢饮凉茶，冇咁热气。唉，顺德好味道，好忍唔住追落去啊！系啊，阿袁黎系英德哥啊，近排都系刷啲老残剧，重生校园不做舔狗亦渣咁样吓。好啦，咁啊，等紧你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咧，有咩童年时代嘅经典嘢吓。咁啊，当然童年时代嘅经典嘢，除咗系有一啲有形嘅实物啦，系咪？当然亦都有啲无形嘅东西，比如话歌啦咁样样吓。你细个嗰阵时会最中意听边一位歌手嘅歌呢？系咪？咁我自己都几有幸嘅，屋企里边咧，两位老人家咧都系啲音乐发烧友。细细个咧，屋企已经有一啲黑胶碟啊、录音带啊，到后来 CD 啊，咁样一路都冇缺少过呢方面嘅嗰个熏陶啊，咁所以咧，真系从70年代嘅歌开始啊，包括嗰阵时我哋会有许冠杰嘅歌啦，有罗文嘅歌啦，可能是小凤姐嘅歌啦，或者是一啲包括话关正杰啊，系嘛，阿 林子祥啊等等，或者是阿姐啊、汪明荃啊、秋官啊呢啲，哇，细个都成日听啊咁样，咁一路后来咧就开始真系有一个时代系80年代啦吓。我八十年代成日同阿妹、阿 Leslie、阿 Danny 嗰啲啦，咁啊嗰几位校长啦、哥哥啦、Danny 仔、陈百强啦，系嘛，就有妹姐啦，叱咤咗成个八十年代啦。咁一路去到九十年代又有大家会听到四大天王啦，有王菲啦、叶倩文啦，系咪？九十年代中后大家会比较中意听 Sammy 啦，系嘛？听 Eason 啦，系咪？一路去到好多百花齐放，好多好多歌手啊，中间啊王杰啊、李克勤啊。哇，真系数都数唔晒吓，咁啊，因为有咗呢啲回忆，因为有咗呢个共同嘅理由吓，咁我哋可以一齐咧，总系揾到好多共鸣嘅时间，可以一齐唱呢一啲熟悉嘅歌吓。嚟紧9月19日啊，每日都要提一提啦，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我就带住一个满满嘅情怀，同埋呢一啲充满共鸣嘅回忆咧，同大家一齐去。又是唱翻一晚全场大合唱吓，由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从许冠杰一路唱到谭张四大天王，一路唱到依家嘅新嘅 MC 啊、书包佬啊、黑玻璃啊咁一啲一扎歌咧吓，横跨50年嘅一啲港乐男歌手嘅经典歌咧，共野一路有一场咁样样嘅音乐会吓，喺9月19日晚7:30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吓，一个接近1000人嘅场馆啦，同大家上演嘅吓。首首嘅金曲可能真係从你阿爸阿妈嗰一代一路到你嘅可能你屋企嘅仔仔啦吓，都会有喜欢嘅属于佢哋嘅歌曲喺呢一个歌单里面嘅。咁如果大家都会有兴趣嘅话呢，咁大家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吓，就可以买飞支持㗎啦。咁期待住大家呢，到时都可以每一首歌都唱出你曾经嘅某一段嘅回忆，某一段嘅故事啦，係咪？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嘅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啊！喺咪后嘅时间咧，同大家去细数我收藏嘅啲闪卡咧吓、啊，真系如数家珍啊！好多朋友吓、啊，跟住呢位 friend 字一二四，佢话咧细个玩得最多都系蒙面超人贴纸同埋数码暴龙嘅闪卡，30年依家仲保存喺度。我系86年嘅咁样样吓，系、啊、啦，差唔多都系我哋嗰个年代啦，系嘛？嘉宾话当年城市人嘅暑假真精彩，这个都不是暑不暑假的啦，就算未放假都会玩这些东西，我们那时候真的有乜玩乜，是吧？但是我自己觉得

系即系佢同依家小朋友嘅玩嗰啲嘢咩唔同咧？咁我觉得系而家小朋友嗰种咧，玩完之后咧就又玩第二样，佢唔会话啊，我譬如话我大个咗几年之后，仲会对我细个少少嘅时候玩嘅嘢，仲好有感情啊咁样。好似冇咗呢样嘢吓，可能真系佢哋纯粹系享受咗嗰个阶段嘅开心。冇真正喺嗰啲嘅你话动漫作品又好啦，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作品里边，会有一啲嘢改变咗佢哋。我哋当年系去玩呢啲嘅卡又好啦，或者睇卡通片啦，睇漫画书啦，你系会觉得有一啲嘢改变咗嘅啊。譬如可能你睇咗龙珠啊，你就觉得哎呀係啦，我要我都希望我好似小悟空咁样，身边有咁多好嘅朋友好嘅伙伴，係咪睇完圣斗士啊，睇到热血，係咪我哋一定要打不死嘅精神啊，一定身边有永远都有三五个同学啊，可以组成一个小小嘅战队咁样。睇南越多合樽啊，就更加唔使讲啦，影响咗好多人去真係开始热爱打篮球啊，包括我啦。咁好多好多啊，即係你会觉得我哋除咗睇完除咗笑，除咗笑完之后有啲周边会去消费啊，或者会去收藏之外，係有一啲嘢係影响咗我哋之后嘅一啲成长嘅，係奠定咗一啲嘢。我哋睇嘅熱血少年漫啊，当年啊就唔係啲叫做低幼嘅童趣漫，係咪咁？所以变咗又唔会好似依家咁样话啊，我一定要点样二次元啊、饭圈啊，要去即係完全个人沉浸晒喺嗰种世界里面啊。佢係好恰到好处嘅一种状态嚟啊，係我哋既係喜欢啊，但係你唔会话真係会入迷到话啊，我一定要成为呢一个漫画中人啊，或者系戏中人啊咁样啊。正如我哋当年好鍾意听嗰啲经典嘅金曲啊，咁细细个你梗係听啦啊，我仲记得真係喺幼儿园嗰阵已经系唱緊啊校长啲歌啊咁样，印象好深刻㗎啊。我喺幼儿园对住啲女同学唱呢啊，有一隻歌啊，我幼儿园嘅时候对啲女同学唱嘅嗰隻叫做大家帮我諗个歌名好嘛。嗰首叫做歌词就系、是、到底夜夜是谁在梦里说，愿这一生不必醉醒，好让梦境有我的一张脸，一分一吻，一分一秒热吻身影，反反复复仿佛的梦，嘟嘟嘟嘟嘟嘟的情。不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呢只歌叫咩啊？太太咧就话：主，依家物质太丰富啦，随手可得系咯，而且选择有好多吓。好似大家就玩啦，开心啦，不求甚解啦，赢啦就得啦，系咪？啊，大芒果啊，细个嗰阵自己用一张普通卡用水洗咗纸质部分保留面嗰阵胶质，再只纯闪卡有做过。自己整闪卡呢啊，半梦半醒系啦，系呢只歌啦。睇下先，半梦半醒吓、啊。好，幼儿园嘅时候，我已经开始对女同学唱埋晒咁嘅歌啦。真系而家谂翻都有啲过分。但系后来咧，就因为可能即系太早就听呢啲歌咧吓、啊，去到后边咧就消耗晒自己嗰啲。即系异性缘啦吓，后边就开始，哎呀，有好多女性嘅朋友系嘛，但系完全系开唔到斋嗰只啦，咁样样，唔系梦萦是一样啊。OK， 自制闪卡吓，捽走嗰啲纸质部分吓，将嗰个薄膜嗰部分整落嗰啲闪卡纸嗰度，有啊，不过嗰阵时唔舍得用啲真嘅，即系正版嘅卡去整嘅，都系买嗰啲咧，即系当年有啲老番卡咧攞嚟整咧。啊，即系个男仔都做过啦，系咪 ？OK 啊，吓，爱的逃兵嘅插曲啊，冇错啊，就系、是、啦吓、啊。OK， 睇睇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嘅留言先吓。咁、啊、你 CCCL 咧就话以前同大佬储咗成箱游戏王、宠物小精灵嘅弹子神功嘅小圆卡、蒙面超人龙骑闪卡，到高中嗰阵卖晒啦，卖哇嗰阵时卖咗几多钱啊，真系。高中嗰时卖晒，好啦，跟住揸住翻餐嘅餐艇就系唱得好好听，歌名系咪叫对面啲女孩看过来？唔系，叫半梦半醒啊！
卡卡喜歡聽924，他說閃卡，我還有一大堆街

八嘅杨彩妮嘅周慧敏嘅，甚至乎有啲普通嘅卡啊，跟住自制闪卡。除咗呢啲，因为四驱车啊，美少女啊，系嘛？仲有呢、這、一个圣斗士啊嗰啲啦，咩咩合体啊嗰啲啊，八零啦，一定要成为一个咁样啊，冇错吓。带头带头下雨不愁，佢话以前细个唔懂事，阿爸留低一张邓丽君嘅白金版嘅 CD 当玩具玩，刮花咗背面，后来再听已经变成战选版啦，咁样吓、啊、真系确实有好多呢啲咁嘅遗憾啊！我都记得嗰阵时咧，有一位朋友分享咧，佢话佢唔知佢阿哥定佢表哥咧，嗰阵时喺细细个咧已经拥有咗一对咧，元年版本嘅 Air Jordan 第三代。跟住佢真係着去打波啊，踩水泥地啊，哇爽扯佢咁样，最后对鞋咧残晒，佢唔知道后边咧，哇原来元年嗰啲收藏价值系好贵噶。Big Yellow 啊，以前细个中意拍拍圈，一拍圈就喺手腕，彩色闪光最受欢迎。系啊，其实每一个阶段有啲小朋友中意玩啲嘢，嗰阵时仲中意织啲胶嘅，嗰只叫咩咩啊，即系一条条嗰啲胶线咧。织嗰只唔系叫十字绣嘅嗰啲，嗰阵时要织啲手绳啊，嗰啲女仔好中意啊，甚至男仔咧都会攞翻出嚟去织下咁样嘅吓。嗱，八八八，而家得翻呢啲啦，咁样样啊，都系一啲呢只系小英系嘛，系咪小英卡？我呢只我冇储，所以真系唔知。有朋友话可唔可以企翻起身啊？睇睇成件衫嘅感觉，我转头企下好嘛？啊，等我播住歌嘅时候企啦。啊，咁啊 ，Countryman 啦，以前好多游戏王卡嘅。后面旧屋拆晒啦，就俾我妈全部抌晒。通常都系咁噶吓，通常喺度抌玩具啊，抌咗你啲玩具嘅原盒啊，都系阿妈嘅所为。阿爸永远都唔会做呢啲嘢，唔知点解。唉、哎，尤其我阿爸，唔好话佢唔会做呢啲嘢，佢自己啲嘢都唔舍得抌，系嘛？咁所以就变咗咧，就成日储埋一堆嗰啲九唔搭八嗰啲嘢啦，咁样啊。OK， 好啦，嗱咁啊，分享完我哋嚟紧9月19号嘅呢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音乐会啦，吓、啊，其实嚟紧仲会有一场嘅演出咧，会同大家可以分享噶吓。咁、啊、咧就系一个现代舞嘅演出，叫做《淘荆》啊，喺8月14号晚8点啊，就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啊。咁依家限时咧做紧呢个优惠嘅票价嘅。啊，咁啊，现代舞啊，真系一个艺术成分三四层楼咁高嘅一种嘅艺术嘅表现形式啦吓。咁啊，佢、啊、今次呢个舞蹈里边要表达点样嘅一种即系精神嘅内核咧？咁样啊，就话如果人与人的相遇可以成为一场艺术，会是什么样子？佛山青年编导舒雅携手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中国的10位艺术家，以舞蹈、装置、现场音乐与行为艺术一起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短暂相遇，彼此陪伴又各自离开的故事。哇，看现代舞是一个很需要你灵魂共鸣啊，和自己构建这个故事的这样的这种的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呢就欢迎大家呢一些希望感受一下艺术的分途啊，再提升一下自己艺术境界的朋友啊，可以呢就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可以买票啊。咁大家如果想体验一次呢个不同寻常的劇场之夜，欢迎呢就是一起去这个现代舞的演出里面一起淘荆彼此咁样啊。好啦，淘荆啊，究竟你哋会唔会都去感受一下，或者淘荆粤剧院都入去睇睇呢咁样。OK， 呢个时间继续啊，睇睇大家的留言啦。南海顺德仔就话啦，我有一套水浒卡咁样啊，当时都有储啊，食嗰啲啲咩干脆面啊嗰啲又会储啊，啲水浒啊、三国啊嗰啲啦，好多时候我哋对于四大名著咧，好多男仔咧，尤其对于三国咧，都系从玩游戏开始啊，然后咧就反翻转头嚟去睇翻《三国演义》啊，或者《三国志》啊咁样样吓，其实都几特别嘅一段嘅经历吓、啊。好啦，就系呢只啦，幼儿园时代对住啲女同学唱嘅歌。我虽然唔记得嗰阵时点解要咁做，但系我好记得我系有咁做过嘅。其他嘢我唔系好记得啦，但系呢只歌真系翻翻去幼儿园时代啊。

9月19号晚，当然唔会少得有校长嘅经典金曲啦。如果想知道嗰晚我会有啲咩歌送俾大家，又想入场嚟支持嘅话，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啊，睇睇港乐男神时代曲嘅歌单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5: 好，妈咪拿给你。
4: 乐乐做咩拿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慢，海白路谢蝶桥往返去罗村嘅方向咪摩，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啰嗦，南角西路连道路口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唔多好走，龙舟路江村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咧，亦都需要你唞一唞嘅。105国道西滘大桥往返去大良嘅方向啦，同样都系放紧慢镜。再嚟望一望高速方面，见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返去肇庆嘅方向有慢，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嘅方向同样都系拖沓，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扭计。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嘅节目。咁亦都可以啦，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啊！所有人今日入到嚟直播间都系会打一个字，哇！究竟点解哇呢？你自己睇啦吓。咩话？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横降喺直播间暴露你年龄、哦，今晚对榴莲学拖鞋可以开斋啦，咁样都真系几棘手嘅，即系上次喺东兴口岸买翻嚟嗰对榴莲学拖鞋啊，但我收尾翻嚟咧，发现淘宝都有得卖。暴露我年龄啊嘛，呢、這个都唔系咩秘密啦，系咪先？而且即系佢都不是一个守得住秘密的人啊吓。咁啊，唔讲佢啦，讲一讲咧，即系而家嘅即系而家大家啦，去到周末或者一啲比较得闲嘅时候啦，会有啲咩玩乐嘅方式咧？咁哇，真系你估都估唔到啊！呢样嘢系大家点样谂出嚟嘅咧？讲紧咧，即系早几年咧，仲喺度兴紧就系话City Walk 啦。或者是 City Ride 啦，即是可能在城市当中通过脚步去丈量城市啦，或者是踩单车啦咁样。喂，而家更加进阶啲喎，玩咩呢？玩 City Boat。即是游船河啊吓，而且呢即是游船河得嚟呢，大家是要有自己嘅装备嘅，即是自己会买隻船返嚟，随时随地就落水玩咁样。咁亦都即係特别符合呢而家即係夏天啦，天时暑热咁样嘅天气啦。尤其是呢好似喺我哋南方呢边呢暂时就未有咁流行啦。但係去到北方呢就非常之多，即係比如话北京啊、河北啊嗰一边呢，会有比较多嘅朋友呢周末嘅时候会攞住啲充气艇啦，或者係都已经兴咗好一排嘅桨板啦，或者係背包船啦，就逼喺一啲嘅河道嗰度，就喺度撑艇仔嘅咁。即係唔知呢一个会唔会係嚟緊嘅一个潮流趋势呢？咁嗱，以前呢即係徒步好兴嘅时候呢，大家就会话哎我哋去买冲锋衣啦，咁跟住露营好 hit 嘅时候呢，帐篷啊、露营凳啊、露营台啊，甚至乎一啲比较便携嘅可以冲咖啡嘅手冲壶啊，或者便携嘅咖啡机啊，一啲嘅卡式炉啊，嗰啲都会系大家咧比较会去讨论啦，同埋会去入手嘅一啲嘢啦。咁而轮到而家，哇！大家中意蛙艇啦，中意即系游船河啦，你就会发现咧喺社交媒体上边。会有好多相关嘅贴嘅，比如话喂我新手嚟㗎喎，但我又想真係有隻自己嘅艇、自己嘅船喎，应该买咩船呢？入门级、新手咁样。又或者呢就係喂我究竟应该係买桨板好啊，定係应该买呢个背包船好呢？咁其实呢你会发现喺呢一啲嘅贴上边呢，佢推荐俾你嘅会系点呢？就係话喂你先即係唔好咁急住入手先，唔好差生文具多先，你先试下去租，係啦，有得租嘅。即係而家即係你会发现呢，我哋即係嗰啲同旅游相关嘅一啲产业呢系跟得好足嘅。而家大家兴呢一个 City Boat 啊嘛，咁所以呢就会有一啲呢系特登租啲船俾你落水玩嘅。係啦，咁大概几多钱呢？玩一次呢大概系$300左紧啦。咁而有一啲朋友呢，佢玩一次上瘾之后，佢发现喂咁我玩两三次呢都够我买一隻呢平平地嘅嗰啲充气艇喇喎。咁於是呢有啲朋友就即係玩咗两三次之后，租咗两三次之后呢，就会开始考虑我同朋友一起夹粉买啦，或者係同隔离屋夹粉买啦。就好似之前呢露营好兴嘅时候， 大家都会话我哋时不时约埋隔篱邻舍啦，约埋三五知己啦，去即系草坪嗰度露营啦，咁咧就会入手呢一个露营车啦，跟住大家咧又会你夹啲呢样嘢，我又带啲嗰样嘢咁，咁而呢一个游船河咧都系一样嘅。咁大家揀得比较多嘅会系边一种船呢？据说呢比较热销嘅会系背包船啊。点解呢？就话呢种船呢充气之后可以搭到人啦，有位坐嘅。咁然之后呢你将佢放晒啲气之后呢又可以卷成睡袋嘅大细。系啦，咁就可以变携啦。你可以将佢放喺你部车嘅后备箱啦，甚至乎呢孭住佢，因为佢叫背包船嘛，可以孭住佢入地铁嘅。咁啊，所以话呢一只背包船咧，会系比较轻量化一啲啦。咁其实佢就会偏呢一个专业户外用品一啲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大家中意喺周末嘅时候去爬下艇仔，所以咧就变成咗咧即系打工人嘅一个休闲嘅大玩具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哇，你讲到专业户外用品，咁呢个背包船会唔会好贵咧？咁想买就想买啦，但系好惊俾嗰个价格劝退、哦。咁然之后你上网查一查咧，你会发现，喂，唔系好贵嘅啫，即系你以为起码都五位数啦，原来唔使啊，即系可能四位数咗紧咧，你就可以买得到噶啦，即系买游船、买游艇，唔再系嗰啲即系好贵嘅一个。代名词啦，咁样你都可以入手得到啦。咁亦都有一啲网友咧分享翻自己嘅一啲经历啦，就话喂，其实我玩呢样嘢咧都玩咗有差唔多两年嘅时间。咁我前前后后咧都买咗三条嘅背包船嘅咁。咁所以佢喺网上冲浪嘅时候啦，见到有啲朋友，即係尤其是新手朋友啦，想买船跟住叫大家俾意见嘅时候呢，佢都会即係随手分享下自己嘅经验嘅，因为佢话佢自己买船嘅时候呢都踩过坑咁。咁跟住呢一位网友分享返自己嘅经历呢，就话一开始呢其实都唔系自己鍾意玩嘅，而系发现屋企嘅小朋友呢已经去到鍾意玩水嘅年纪咯、哦。咁你各个星期去玩，每一次都要俾两三百蚊去租船，其实都系一笔唔少嘅费用。咁于是呢佢就喺前年嘅时候呢决定就豪宅五百蚊去买一艘嘅充气艇。咁但系咧，爬咗几次之后，佢就话咧，唔单止佢嫌弃啊，佢小朋友都嫌弃嘅，就话，你系咁蛙咧，蛙到你真系手瓜起茧啊，都蛙唔出几米，只船十几斤，跟住你要即系玩完玩罢翻屋企嘅时候，你要拖住只十几斤嘅船，跟住仲要拖住嗰两个化骨龙。呢件事系真系先后累啊吓咁样，咁所以咧佢又觉得喂今次买呢一个充气艇咧真系踩坑我咁，于是咧佢又揾一个周末嘅时间啦，去体验咗背包船嘅，咁佢就话喂出去体验嘅话咧，其实一次都要四五百嘅。咁但係即係挖完落嚟发现喂呢个背包船呢比起嗰啲充气艇呢好玩太多啦。跟住就买咗一个呢 M 字头嘅品牌嘅好热销嘅一款啊。叫做大梭鱼啊，大梭鱼。咁就佢係一隻双人船啦，跟住呢仲要配埋即係买埋个桨啦，船桨啦。咁然之后呢仲要配埋救生衣嘅。系啦，虽然啦夏天玩水好好玩啊，即系蛙艇仔都好好蛙，咁但系咧，即系一啲嘅安全措施都系要做足啊。佢话成套计落嚟咧，买咗呢一只嘅背包船双人嘅，跟住加埋个船长，加埋嗰套救生衣咧，大概就系6000几蚊。咁但系佢就话。其实都几好蛙嘅，几悭力水嘅咁。咁但係呢佢话因为你越玩呢你就会越想去更新返自己嘅装备啦。於是呢佢陆陆续续都入手咗一啲呢性价比好高嘅单人嘅背包船。係啦，不带他的花鼓龙去玩啦。咁就都系买咗一啲呢网上比较知名嘅，即系做咗好多年嘅一啲户外品牌嘅嗰一啲运动品牌出嘅背包船啦咁。 咁佢就话咧，你进阶啲嘅，仲可以入手埋竞速款。佢话竞速款咧，你可以将嗰、那个爬船嘅嗰个速度咧，从时速五公里提升到八公里，而且咧蛙起身咧会更加顺啦，同埋会更加悭力一啲。跟住佢话，其实讲真啦，去买呢一啲嘅背包船又好啦，或者皮蛙艇都好啦。佢覺得係一個長期投資嚟嘅。佢話：喂，比起一次遠途嘅家庭旅行咧，其實平得多、哦。跟住咧又有終身嘅維修服務啦。咁佢話應該可以玩好多年啦。唔知大家又有冇呢一个心思啊？即系计之前嘅喺城市当中漫步啦，喺城市当中踩单车之后，会唔会都考虑？搵返一个相对啦，即係冇咁复杂嘅水体啦。安全啲嘅，喺做咗所有安全措施嘅情况之下，买返隻艇仔去游下船河呢。咁甚至乎而家有一啲进阶嘅玩家呢，佢唔局限于话我淨係蛙艇。佢会一路蛙呢，一路拍埋视频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呢，就係喂，咁我都喺水域啦。我一路蛙一路钓埋鱼啦。
2: 真係将中年男人嘅爱好集成喺同一件事上面。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2: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係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3: 记得换蜜桑汁啊。
4: 係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我见到，有苦硬食咧，就话渣渣，你有冇试过有人唱半梦半醒俾你听啊？未嘅话咧，点手嚟听啊？咁我知啊，我喺出边听住啊。咩啊？唱俾女同学听嘛，系嘛？我知啊，我在外面听得咬牙切齿的。唉，咁啊冇计啦，系嘛，鬼叫佢咁中意唱歌咩。咁啊讲緊呢，嚟緊喺9月19号啊，亦都有一场嘅音乐会啦，准备呈现俾大家嘅就係、是、呢港乐男神时代曲啊，呢一个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咁啊会喺呢一个熟悉嘅地方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主唱方面亦都系你哋非常之熟悉嘅 DJ 歌手萧华坚啦，系啦，咁啊会带嚟咧，即系呢一个港乐经典啊，即系横跨50年，嗰啲，即系我觉得系好几代人都可以唱得出。

0: 嘅经典嘅金曲，即系无论系阿爸阿妈嗰一代啦，定系我哋八零九零呢一代啦，又亦话系其实零零后好多都有听，甚至乎识唱噶。你唔好以为而家零零后净系听新歌啊，唔系噶。好似上次咧，带团去越南啦，话真系有一啲嘅初中生咧，话佢系斋听歌词咋。佢都能夠估得出嗰首歌係咩歌，而且我揀嗰啲全部都係好經典嘅歌，所以真係可以橫跨幾代人嘅一啲經典金曲啊！亦都係一次咧千人大合唱、全場大合唱嘅一個非常之正嘅夜晚，非常之正嘅一場音樂會。咁如果大家咧都想一齊千人大合唱的話咧，或者你都想了解一下，哇！呢一次嘅港樂經典男神篇咁樣。有啲咩歌呢是不是可以 全程都跟住唱呢，咁样。咁大家呢都可以上到去微信啦，搜索花生微票儿嘅微信公众号。我哋呢票价方面啊真係非常之益街坊啊。就分成$120同埋$150。即係一餐饭呢你就可以哇感受到嗰种呢非常之正嘅氛围。因为上次呢一个比面 Beyond 派对呢亦都系呢一种千人大合唱首首都跟住唱，嗰种感觉真系喂你好难噶。你话喂我喺是但街边揾到街唱玩嗰啲 busking 嗰啲咁都得啦，但系有冇成千人啊？嗰种感觉真系完全唔一样，而且系一个咧即系咁正嘅场地啦，系一个剧院里面啦，有舞美灯光啦，有我哋咧非常之专业嘅乐手啦，咁样系啦。咁啊，音乐总监同埋呢个主音吉他方面咧，依然都系啊，型英帅靓正，带点忧郁。骨气息嘅马俊杰老师，咁另外咧仲会有今次系双 keyboard 嘅阵容啊，音乐元素方面咧会更加丰富一啲，咁跟住咧仲会有bass 手啦，同埋我哋嘅呢一个。哦，吉他方面咧，头先讲咗咧就系阿马俊杰老师啦，咁然之后咧 ，bass 手咧就系一个视觉系嘅阿 cat 咁样，系永远都系走呢一个实力同埋视觉路线嘅。咁之后呢双 keyboard 方面啦，咁 keyboard 其中之一亦都係大家好熟悉嘅阿飞啦，係啦，上次比面 Beyond 嘅呢一个音乐会呢有佢啦，跟住呢喺晚唱会上面帮邱静姐姐配乐嘅亦都係佢啦。咁另外呢另一位 keyboard 手呢亦都同我哋合作过非常之多次啊，就係阿秋。咁就组成咗我哋今次呢支非常之有实力嘅乐队。期待喺9月19号啊都可以见得到大家。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味飘逸。揀你心水嘅位置啦。$120同$150非常之抵睇啊。
1: 中午11:30。

0: 上方。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罗村立交往返去桂城嘅方向有慢，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咪摩，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返去杏坛嘅方向啰嗦，龙舟路江川桥往返去伦教嘅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嘅。高速方面，收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返去肇庆嘅方向，亦都要你俾啲耐性。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航道升级，西桥大桥、旧桥以及系两岸引道啦，听日开始实施全封闭。咁期间啦，过江嘅小车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咁而大型车辆啦，请兜一兜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咁另外新桥咧系设有慢行通道啦，供行人同埋非机动车过江嘅。咁呢度嘅工期咧，预计一路会去到2030年。大家互相支照，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0.1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咧，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午后转为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偏东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75%，最高98%。咁预计听日同后日呢两日啦，降雨都系会持续嘅。咁大家咧要留意翻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啦。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伟。见到姨妈不怕海龙王话啊，唔知啲女同学会唔会过嚟听音乐会咧？咁样，跟住见到北 yellow 咧就话喂，原来张哥听到噶，等阵翻去咧会唔会扭下横降耳仔噶？新年就话。喂，渣渣，你俾个面子我啊！今晚唔好欺负我的偶像萧咁样。跟住姨妈不怕海龙王补充就话：，喂，你都唔好蚀底啊！你叫埋啲男同学嚟听啊嘛，咁样。你哋真系啊，呢叫咩啊？看热闹不嫌事大系嘛？即系件事咧，最好又咁大发咁大。即系一定要睇《溏心风暴》嘅，一定要精彩过音乐会本身系嘛？喂，听讲咧，即系音乐会咧都征集紧大家上大屏嘅呢样嘢噶，即系如果你有一啲咧，即系需要表达嘅心声啦，比如话表白啦，可能已经过咗嗰个年纪啦嘛，又或者喂，我想补翻个求婚俾老婆啊，俾老公啊嗰一啲咧都得噶，我哋可以即系帮你静鸡鸡咁样搞掂噶，即系唔使你即系成日俾人扭耳仔啊嘛，系嘛？跟住听先啊，见到摸鱼迷女嘅司机咧就话，我从许冠杰开始，最多咧就去到周柏豪啦，跟住我就之后嗰啲就唔识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而家你睇翻好多嘅00后、10后啦，都真系有好多嘅呢一啲，我哋以为佢哋净系听最新嘅嗰一班，可能系95后嘅歌手嘅歌。嘅小朋友唔系噶，佢哋都听一啲即系我哋听嘅嗰啲认为系老饼嘅歌噶。比如阿9527就话，之前睇过一个咧街访视频啊，就话好多00后、10后咧都好熟悉张国荣啊、谭咏麟嗰啲旧歌。佢哋话以前啲歌词咧写得好靓啊，咁喂呢样嘢又真系用一个唔系咁恰当嘅词语去形容啦，令到我觉得有啲老怀安慰啊。即是哇，他们不单止是觉得

会听翻以前嘅旧歌，更加系会欣赏翻以前嘅嗰啲歌词。即系呢样嘢好难得噶，你以为佢哋而家就成日讲埋晒嗰啲咩或者刀顿嗰啲嘢系嘛？咁但系原嚟喂唔系，佢哋都识得欣赏我哋嗰个时候食嘅嗰啲好精细嘅嘢。即系不过讲到歌词靓咧，我觉得许冠杰嘅歌嘅歌词真系非常之靓。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可以咧，俾自己嘅小朋友多啲听嘅，而唔系话真系而家成日都去睇翻呢一个时代所产生出嚟嘅嗰一啲，你会觉得哇，点解会生产咁样嘅一啲卡通片出嚟俾佢哋睇噶？我哋嗰个时代唔系咁噶嘛，我哋嗰个时代系真系你放学啊，一翻嚟就会追噶嘛，系真系好睇噶嘛。虽然而家嗰一代嘅小朋友都系咁，都系一放学翻嚟就追。咁但系真系唔一样咯，系啊，你会觉得我哋食惯咗西坑嘅人啊吓，真系睇唔惯佢哋而家食呢啲啊，根本就没有吃过好东西嘛，你哋系咪先？所以咧，真系有一啲经典嘅嘢啊，我觉得系可以咧带埋小朋友啦，一齐去感受一下啦，或者系带埋阿爸阿妈啦，一齐去重温翻经典啦咁样。所以919啊，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一场啦，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咧，我觉得亦都系一场非常之适合一家大细。老少咸宜嘅一场音乐会啊，咁期待当晚啦，亦都会喺现场啦见得到大家啦。咁讲返今日嘅话题啦，今日讲緊呢就话而家嘅朋友呢喂开始呢鍾意去爬艇仔啦咁样。咁但係呢就真係都係嗰句啦，因为一到暑假呢好多小朋友鍾意玩水，咁但係呢就唔去一啲安全嘅水域啊，呢个真係家长一定要看紧啲啦。虽然话而家蛙艇仔好好玩亦都流行啊，咁但係呢该做足嘅安全措施都係要做好嘅，即係比如话呢救生衣一定要备好。即係唔好话喂悭返嗰啲钱啦咁样。据说而家救生衣都分好多唔同嘅级别、唔同嘅等级啊。有一啲咧，好似话去到都500蚊，嗰啲咧就会着起身咧会潮流啲啦，同埋咧冇咁焗嘅咁。咁但系即系呢样嘢啊，假如系去户外水域玩嘅话咧，要拣一啲安全嘅。系啦，因为见到阿慧姐都话啦，我早两日都有出海，见到好多人玩桨板啊，不过好大浪啊，我唔系好敢玩啊，玩下水上摩托就算啦，唔会话太嘥力咁样。系噶，其实真系，即系点讲咧，一啲开放嘅水域咧，你唔好以为望落去哇，即系生活淡淡，似是湖水啊。即系见唔到涟漪咁样，但系水下边嘅嗰个情况可能好复杂嘅，可能会有啲水草啦，有啲垃圾啦，跟住又唔知游下游下会唔会又棘住啦咁样。所以啊，虽然而家呢一个 city boat 系非常之流行嘅，咁大家咧都系要留意翻。即系带小朋友去啊，尤其是家长。而家都有好多朋友咧，佢话喂，我买一只嘅背包艇咧，因为佢可以后边搭人啦、啊，咁所以咧，佢都会考虑话，不如我带埋小朋友啦，或者系狗狗啦，一齐去爬船啦，咁。所以呢你会发现而家大家喺周末嘅嗰一个玩乐嘅方式系非常非常之多嘅。甚至乎哇大家亦都会因为咁样啦结识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样都有啊吓。咁一个新嘅方式啦，唔知几时会到我哋呢一边流行啊。毕竟呢我哋之前啊爬龙船亦都系非常之出名嘅。我諗呢一样嘢日常都可以玩起来啊。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系啦，见到阿希阳咧就话听完萧坚节目之后，个个都嚟告状，跟住又嚟求情咁样。跟住有朋友就话：我哋打还打啊，唔好俾佢嗌咁大声啊，要保护好喉咙啦，到时仲要唱歌噶咁。你吓真系好绝活啊吓，跟住

0: 都有朋友问咧，就话你琴日讲嘅澳雪嘅生姜洗发水去边度买，揾唔到。咁今次咧，除咗呢一个生姜洗发水之外咧，仲有呢一个凉茶沐浴露啦，同埋呢一个碌柚叶沐浴露啦。咁大家咧都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啊，“放心好物小程序”，跟住咧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专区咧，就可以入手得到噶啦。咁啊，个价格都好优惠，即系都系一啲大份量嘅家庭装啊，大家可以揿入去睇一睇嘅。跟住咁你 CCCL 咧就话我系00后嚟噶，细个咧成日听老豆咧播许冠杰啊、欧瑞强啊、徐小凤嘅歌，仲有好多都数唔过嚟啊。嗱，00后咧真系会听呢啲经典嘅，我觉得就啱啦，俾而家嘅小朋友听多啲呢一啲咁正嘅时代曲啊！
1: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7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祖廟有段古。一秒藏进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听落就好似买买咁样。阿卖鱼佬咧，真系越听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嘛，关你只乌龟咩事咧？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咧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咧多管闲事。嗱，传说咧就归传说，但系当年嘅锦香池咧就仲喺度啊。嗱，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系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武庙、广州陈家祠咧，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系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失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嘅核心文物。

0: 最初头嘅祖庙呢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呢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呢祖庙嘅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嘅《凤迎冲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的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以我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形地方。各位，一形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庙侧两旁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在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五年即是1372年重建。之后呢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是1641年，仲有清光绪25年即是1899年，呢两次嘅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31.7米，通高1.78米，脊上面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为什么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呢，即係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係西门端肃门外广场，係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係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係今日嘅祖庙路片区。东面呢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而正南方向呢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塞死，就没有开阔的广场，没有办法开辟对外的大路。西门即是端肃门呢，就正对古镇的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呢，千百年就形成了西侧出入这个习惯，所以这个门口亦都成为了现时祖庙的正门。讲返开头的祖庙订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其实订龟就即系拜龟蛇，呢个民间祈福习俗 在佛山流行了几百年的，每逢春节三月三北帝诞初一十五，市民必定来到锦香池边订龟。订龟这家嘢呢是有讲究的嘛，各位。订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订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那个银仔停留在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呢，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嗱，民族嘅讲法呢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咁寓意住财源呢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度放生，咁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订下龟，係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2: 有段古，祖庙有段古，
3: 有段古，有段古。
4: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5: 中午十二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10: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9: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10: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6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1: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市的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潮高路江滨花园对开往潮金路方向，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最后就是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高速方面，广兆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缓慢当中。

0: 提提你，三水过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系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有分阶段违闭施工，过岸车辆请留意翻，工期去到九月底。欢迎大家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今日你行动了没？
8: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道电，每一滴水。
7: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8: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7: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8: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7: 我先行。
9: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9: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即系嚟到咗7月30日星期四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留言区域啦，同埋直播间。下完之后咧，就可以喺我哋入边啦进行留言互动噶啦。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个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就系佛山家 A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去。除了查路放、报路放之外，还可以在里面留言、聊天、点歌都 OK 的。

家都可以上线啦，一齐倾偈。除此之外啦，落播之后，如果系想加入我哋嘅粉丝群嘅话咧，都可以添加一下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我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好，咁啊，跟住嚟啦，听一首歌先，因为今日嘅嘉宾咧，同呢一首歌系。就是这首歌的原唱和他的作者，我来听听看看大家有没有可能猜到是谁。

0: 系啦，听紧呢一首歌叫做《长堤故事》。咁我哋亦都系邀请咗呢首歌嘅主人公吓，我哋嘅邓千莹。Hello，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哇，真系好赶喎，今日。今日咧有一种身水身汗嘅感觉。出边有冇落雨啊？而家
1: 冇啊，冇。其实今日唔算太晒嘅，还好啦，阴天啦。
0: 你而家系喺边度住啊？
1: 喺东圃啊，广州嘅。
0: 哦，但系咧，哇！我见到你系坐城轨过嚟。
1: 系，其实城轨几方便噶，佢个实际嘅路程，即系个时长会比地铁快一半咯。
0: 哦，
1: 即系地铁系一般要个半钟，咁城轨就系45分钟咁。
0: 哦，喂，确实系快好多。
1: 系啊，不过佢就个班次就疏啲咁样。
0: 系啦，咁今日咧会有我哋邓千莹上线啦，吓，亦都系一位原创音乐人，嚟自广州一位唱作女歌手。咁啊，2022年嘅时候正式投身音乐，今年咧3月份圣诞吓，我在陈家祠晒月光，仲有咧就系5月份咧再推天使与猎人。咁啊，早年咧亦都系凭借住好多嘅一啲自己嘅作品啦，同埋一啲翻唱作品啦出到圈嘅。咁啊，佢都可以即系介绍翻自己一个社交账号啦，俾到大家。关注一下或者是有兴趣的朋友仔可以留意一下。
1: 好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唱作歌手邓千莹啦。咁我喺各大嘅音乐平台啦，例如腾讯啦、网易啦、酷狗啦、呢几个主流嘅，同埋抖音嘅汽水啦。咁短视频就系抖音啊、B 站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呢啲，咁我都会有开账号去发我自己嘅作品嘅。咁如果有朋友佢中意听我歌啦，咁可以搜微信公众号邓千莹工作室，咁里边咧系可以去搵到加入我粉丝群的通道的。
0: 终于改名了，你那个公众号。我想起之前好像叫做时之荧光。
1: 是啊，当时是用公司名来注册，现在直情改，直接改了，直接一点。
0: 这样好记很多。大家都可以搜索翻啦。千荧就是千百万的千，然后荧就是草字头一个。
1: 荧光幕，火字底的荧。
0: 是啦，火字底的荧。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一起倾倾偈，同埋就点歌点唱都 OK 的。因为今天我们有音乐人上线，肯定都会邀请他唱一唱歌，当然也都会介绍他自己一些新鲜的作品。讲到其实我们嘉宾也不是第一次上来，之前上你还记不记得多久之前？
1: 其实我有印象上一次，其实来过两次，第一次好像都是夏天8月份的时候，好像都是大概是去年2025年定2024年
0: 应该几早下。我硬是觉得呢认住认住就成年的了。成年的了。跟住第二次呢应该是穿着那件黑色的羽绒服，即是我还记得我那时跟你说，我说我这个合照拍出来好走样啊，好臃肿啊那种感觉。我还有印象啊，所以呢就是差不多有成一年的时间咯，即其实咧，今年或者叫做呢一两年嚟啦，我唔知道大家啦吓，会唔会话有一啲变化啦？年头设定嘅目标啦，会唔会完成咗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互动区域啦，包括留言版啦，包括我哋嘅呢一个视频直播间嘅直播留言区域，亦都可以讲讲你一年嚟完成咗边一件对自己嚟讲好有意义嘅大事或者系成就咧？可以讲一讲啦，比如话系考。证啊，升职啊，或者完成了事业上面的里程碑啊，又或者是搬新屋啊，戒了一些坏习惯啊，减肥成功啊，又或者是叫做放低一段关系啊，和解啊，告白啊，等等这些成就都可以讲讲，对自己有好比较大的意义的。那么大家都可以倾倾啦。好啊，今日咧邀请咗千莹上嚟啦，我都要同阿千莹倾倾，即系你会唔会都有自己一个喺呢一年嚟咧完成咗嘅，对自己比较有意义嘅一啲大事件啦？
1: 我会觉得呢一年里边，我其实学识咗一个新技能嘅。即系而家AI 音乐比较发达啦，我系用咗旧年嘅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嘅时间，大致系学识咗呢个技术咯。
0: 其实咧对于 AI 呢件事咧，我觉得关于即系好似创作者嚟讲吓，包括音乐又好，包括其他嘅创作，都会有一个比较大嘅感受。即系关于一个 AI 啊，系究竟系对于自己嚟讲系一种辅助作用啦，亦还是咧佢会帮到你一啲灵感嘅传输，即系俾到一种动力你创作某一样嘢咁样咧，对你嚟讲。
1: 对于我来讲，我更加觉得它是辅助的，因为我本身几有自己的 思想啦，即其实我做音乐好多时候都系想表达自己嘅思想嘅，所以喺创作本身，即系词曲啊或者歌曲想表达嘅嘢本身，我都系忠于自己嘅谂法，自己嘅灵感。咁但系因为喺制作方面啦，喺以前未有 AI 辅助之前，可能制作一首歌佢需要涉及嘅人力、物力、财力都比较多啦。咁但系如果有咗 AI 嘅辅助咧，咁我喺自己嘅有自己嘅底稿或者最初版之后，去接入 AI 技术去将佢制作出嚟，佢嘅消耗嘅成本会大大降低，同埋效率都会提高好多咯。
0: 哦，即系对于自己嚟讲，可以成为一个叫初稿啦，然之后咧可以不断咁去调整，调整完之后达到中稿嗰个时候，再俾人哋，跟住再大家去一齐去制作出嚟，系咪咁样噶？
1: 可以咁讲啦，
0: 定系话直接就系成品啦？
1: 如果咁讲啦，发上网络发行嘅话咧，其实AI 的編曲已經可以做成成品的了、就是如果你想灌錄一些、高質量的唱片、發燒碟，就可能會再要二次製作咯、
0: 即是現在都是減少了很多中間環節啦、
1: 其實是的。
0: AI 是不是要開到 很高的會員才行，如果是 AI
1: 我覺得、又不用的，就是你只要提示佢做嘅嘢比较清晰、明確，一般我又唔会话好追求嗰啲極致，即係话譬如话其实可能亦点讲呢，又唔系话唔追求品质啦、即係其实佢嘅品质出嚟都唔会差嘅、即係只要、某啲位其实唔好太執着某一定要系呢隻咁样，佢其实都 OK 够用㗎啦。
0: 即係放松一下自己嘅门槛。
1: 係
0: 呀。关键系呢，即係可唔可以方便透露一下，如果系做呢个音乐制作呢，同呢个乜嘢边啲 AI 软件有关？
1: 我始终觉得用过咁多个里面系嗰个 Suno 系最好嘅。
0: Suno。
1: 其他暂时我真係未太找到国内国产嘅平替囉。就算替到都唔平囉。佢性价比比较高。
0: OK。嗰个免费定係点呀？
1: 嗰个都要钱，但係已经系我觉得比较性价比 OK 㗎。
0: 可以接受嘅范围。
1: 係啦係啦。
0: 係啦。咁欢迎大家都可以鍾意听歌嘅朋友仔，或者係了解呢方面兴趣呀。咁都可以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倾倾偈啦。咁欢迎我哋邓千莹嚟到直播间，稍后继续同佢倾偈，推佢嘅一个新嘅歌。
2: 九月去旅游，应珠佛吹游，
3: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3: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4: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 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保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好，继续翻嚟会有我哋啊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直播室当中，除咗会有小圆圆之外啦，仲会有啊邓千莹上线。Hello，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啱先亦都播咗呢系列嘅啊一首你嘅歌啦，叫《长堤故事》。咁啊，我见到有啲朋友仔，佢啊之前应该有听过嘅。阿恒咧，佢就话啦，好似头先嗰首《长堤故事》都有普通话版嘅咁样啊。咁啊，如果系有嘅话咧，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嚟收听一下。诶、欸，好似系咪都系叫同名
1: 嘅？唔系啊，呢首歌佢有另一个版，但系唔系普通话，系另一套。
0: 哦，另一套词，
1: 系啊，歌名叫《配角戏》
0: 嗯，
1: 都系粤语歌嚟嘅呢一首，
0: 系咪咧？嗱，行出丑啦，而家，唉，嗱，反正咧就系、是、无论系边首都好啦，都可以继续去支持阿邓千莹嘅，咁啊，佢继续会有一啲新歌推出俾大家听听，比如话跟在嚟嘅呢一首啦，叫做《我在陈家祠晒月光》，我哋嚟听听佢嘅呢首歌。

0: 系啦，听紧呢首就系邓千莹自己写嘅一个作品，叫做《我在陈家祠晒月光》啊。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画咁有画面感嘅一首歌出嚟啊？系咪同你自己嘅真实经历都有关？
1: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我去年经常经过陈家祠嗰边有一个园区啦，咁佢有好多本地嘅音乐嘅，中意音乐、中意唱歌嘅人啦，会喺嗰度做好多路演嘅，
0: 即系比较系嘛，
1: 系啊，即系就系一啲民间组织嘅，唔系正式舞台咁样。因为我觉得嗰边嗰个粤语歌个氛围好好咯。咁我平时因为住喺天河偏东边嘅地方，咁嗰边其实好少本地人嘅，好少粤语歌个氛围。跟住我就去到嗰度，我就觉得诶呢、這个氛围几好、啊。跟住我就会谂值得将佢写落嚟咯。因为嗰边嘅好多啲老街坊啊，即系饮饮食食啊，即系好有烟火气、一方面系咁，有广州自己嘅风情啦。咁另一方面，我会觉得嗰啲喺度成日去开 busking 唱粤语歌，即系唱翻啲曾经大家耳熟能详嘅港乐嘅呢班人，佢哋其实都几有心咯，即系对传承呢个自己中意嘅，或者而家逐渐被被弱化嘅嗰个广府，或者叫粤语流行音乐吧，系啊，佢会。我感覺到他們有這個心，我覺得即值得拿些東西記錄一下他們樣
0: 即記錄回自己生活所見所聞。是
1: 啊是啊是 啊,
0: 是 啊, 啊也許如果他就說我都是在陳家祠跳舞要去看你小啊，你會不會都是在那裡搞過 busking 啊，或者是 街唱路演？
1: 有搞過，但是不會經常去的、即我一般都會貼合回，我會貼合回他的園區的活動會先去咯，就日常自己不會沒事做走，因為我離那裡太遠了，其實、
0: 即系唔系屋企附近，
1: 系嗰度并唔系我屋企附近。
0: 哦，关键系佢嗰度咧，系咪专门会有定期组织一啲活动咁样嘅？
1: 其实嗰个园区而家经常都已经有音乐嘅固定嘅，即系会个档期，因为佢慢慢多人去嗰度做多咗咧，已经形成咗一种惯性啊，即系大家都好习惯喺嗰度听歌啊，或者去嗰度唱歌。咁佢就已经开始会组织起嚟，每时不时就会搞噶啦。而且经常都会有啲 TVB 嘅明星啊，或者一啲或者一啲歌手啦，都會喺嗰度做一啲發佈會咁啊。其實佢已經成為咗一個都幾算係潮流
0: 音樂基地咯，
1: 係啦係啊，潮流地標咁咯。
0: 其實講到呢首歌名啦，叫做《我在陳家祠曬月光》啦，即係曬月光啦。我理解啊，係一種比較治愈人嘅一種意象啦。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歌名咧？
1: 係啦，其實曬月光呢三個字我都諗咗好耐，即係我本嚟想表達嘅就係一首。一個在天河翻工，成日對住啲寫字樓啊，或
0: 者打工人，
1: 打工人啦、啊，牛馬心態，即係牛馬困境嘅人啦、啊。其實可能去到嗰邊，咁就見翻啲比較悠閒嘅老廣嗰種感覺啦，即係又有煙火氣啦，又有好食嘅嘢啦。咁加上而家又有可能有時候會有啲好有本土特色嘅娛樂活動啦。咁我覺得當時我去到嗰度嘅心情確實就係治愈同埋放鬆嘅，而且係有種久違比較久違嘅感覺，好熟悉嘅好親切嘅感覺。咁咁咁啱歌名裏面有一唔係歌詞裏面有一句叫月光光照地堂嘛，咁確實我係夜晚去嘅，咁而且嗰邊咧陳家祠其實有個廣場，咁嗰度即係我唔係特指個園區本身啦，應該係嗰一大街區啦，咁其實佢有個陳家祠廣場啦，咁夜晚嘅時候其實就圓月嘅時候其實係真係幾舒服嘅，喺個廣我咪將呢一系列嘅感受就。總結咗呢個出嚟，
0: 成為咗一首歌啦。據講係咪都係有用到頭先講到 AI 啊，加入嘅元素
1: 喺編曲上係有用到 AI 技術嘅。
0: 具體係點樣嘅？
1: 就係
0: 成首嘅編曲定係話個別
1: 詞曲俾到佢，跟住佢可以做一個根據我嘅提示出嚟嘅編曲。
0: 哦，佢係已經係一個成品啦，定話自己仲有調整？
1: 可以再調。即系佢可以，你可以一啲都唔调，又可以加啲自己嘢，再做咁样，
0: 就已经好优秀啦。嗰、那个嗰品质
1: 得几好啊！
0: 唔系，我听起身系比较成熟嘅，因为你唔讲，我真系唔知系 AI 做，即系嗰种感觉系真系好似揾咗个人去编曲咁样。听起身亦都好，即系一贯系你嘅风格啦，嗰种。 可能你嘅指令俾得比较正
1: 确，可以调噶嘛，即系你指令一次唔得，你都仲可以俾多次。
0: 呢个调咗几多次有冇啊？
1: 其实都调咗有十次八次咁咯。
0: 十次八次，即系个指令上面系哦呢个位置诶边个歌词呢度咧要激昂啲咁样，呢度又要沉寂啲咁样，咁样讲啊？
1: 或者其实就系一次过叫佢整好多个，然之后拣一个自己最中意嘅，跟住再执头执尾咁样。
0: 佢会唔会话修改咗你中间嘅某啲嘢咁样噶？
1: 有时会噶，你拣咁我重新录过噶嘛，跟住我自己最终唱翻正确咪得咯。即系仲自己仲可以修改嘅，哪怕整咗出嚟都可以修改。
0: 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全平台支持下邓千莹嘅呢一首新嘅作品，叫做《我在陈家祠晒月光》。中午十二点半。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新愛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

0: 意志，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共济

0: 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5: 你哋翻嚟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咁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街 A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进行留言互动，一齐倾偈。咁落播之后咧，如果想加我哋粉丝群，可以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备注入群就 O K 噶啦。好，欢迎大家上到嚟音乐游乐园嘅视频号、视频直播。啊，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都有开紧直播嘅。有朋友问我隔篱坐住嘅嘉宾系边个？邓千莹啊！啊，我发现咧，即系我同千莹一上嚟节目或者系做视频直播嘅时候，成日都会有人话我哋两个似两姊妹。啊，你记唔记得好似第一次上嚟嘅时候就开始喺度讲，
6: 每一次都系咁讲
5: 嘅。系啊，每一次证明咧，我哋两个一路都冇变到。
6: 我哋系咪同一个乡下嘅？
5: 同一个乡下，我唔知道、啊。但系关键系咧，我哋可能系成日都即系当我哋出镜嘅时候咧，都系属于嗰种咧比较圆面啊。圆圆地嘅面啊，所以睇起身咧就会啊，系咪两姊妹啊？经常都有人咁讲到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吓。在一起，在一起，你阿妹啊，啊，真系、哦，你系咪好开心啦、啊？唉、哎，真系次次上嚟都系，唔系讲我系阿妹啊，都系讲你系阿妹啊，千祈开心到。唉，好欢迎大家上嚟，咁我一齐倾倾，因为咧千莹都带咗啲作品啊，咁啊同埋咧就系、是、头先嗰首咧就叫做《我在陈家祠晒月光》，大家都可以全网搜索嚟听听，亦都可以关注翻邓千莹嘅啊个人账号啦，啊千就系千百万嘅千，莹就系荧幕嘅莹啊，荧屏嘅嗰个莹，火字底嗰个莹。好，咁啊亦都跟住嚟啦。有啲朋友仔话想听千莹现场唱一唱歌仔、哦，不如揀翻首自己嘅歌嚟唱俾大家听咯，好唔好
6: 啊？我想系攞呢只咪定呢只咪？
5: 嗯嗯，呢只啦，呢只啦，呢只可能会好啲。嗯，
6: 咁我就想揀一只我自己嘅，都系同广府文化有关嘅歌啦、嗯，叫做《老火靓汤》啦。咁我最近系做咗一个比较特别嘅版本嘅，咁、我就想唱嗰个版本咯。
5: 嗯，今日带到你啦，系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好，咁啊交俾你咯，《老火靓汤》，我哋听听佢自己嘅作品。

0: 哇，一个好温柔嘅版本嘅《怒火靓汤》，真系同之前听嗰个版本系好唔一样嘅。
1: 哦，之前嗰个系口琴嗰个嘛？
0: 之前嗰个系比较完整少少，即系佢冇咁有樸素嘅感覺，這個係會相對簡單少少。
1: 係呢個我最近今年都出咗一首係吉他彈唱嘅原聲，人聲吉他咁樣嘅，即係想帶種帶俾一種清新啲嘅感覺俾人啦。咁係咯，
0: 不插電咯，係咪啊？全部都係。
1: 我都係今年認識咗一個比較固定嘅吉他小夥伴啦，係一個好有經驗嘅老師啦。咁我覺得同佢合作好開心啦，所以會一直出呢啲系列落去咯。
0: 嗯，聽起身就好舒服啦。同埋亦都係，我突然間又諗翻你嗰首《曬月光》，即係嗰種意象啊，就係一貫嘅嗰種統一嘅，跟住聽起身咧就係治愈啊，同埋放鬆嘅感覺。因為你知啦，即係彈吉他啊，無論係喺咩樓底下表白啊，亦還是咧喺夜晚啊對住個江邊喺度彈嗰下咧，即係你都覺得哇，好似真係飯後散步啊，嗰種放鬆感。
1: 嗯，
0: 呢一首咧就系《怒火靓汤》嘅一个不插电版本，当然啦，大家都可以继续去搜索翻另外嗰个版本嚟听听嘅，继续去支持翻。

除咗之外咧，其實咧講到話呢一首咧係屬於一種治愈类型啦，系比较符合你一贯嘅一种风格，比较温柔柔和一啲嘅，抒情一啲嘅。但我发现咧，你近排亦都有一首新嘅作品，但系嗰首歌咧，同你一贯风格系好唔一样嘅，即系有少少反而系激昂啲嘅，即系有少少似嗰啲即系偶像电视剧啊，电视剧嗰种主题曲。我哋嚟听听千盈嘅另外一首歌，叫做《天使与猎人》啊。哇，真係好唔一樣。

0: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

0: 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不出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调频同款音乐，
2: 结伴寻找快乐，
3: 音乐游乐园，
2: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其实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哇！头先咧播出嚟呢首咧就系邓千莹一首全新嘅作品，叫做《天使与猎人》。但系咧，哇！我一听嘅时候，我真系觉得你如果唔讲系你嘅作品，我真系 get 唔到系你噶，好唔一样啊！即系同包括老火靓汤啦，包括系嗰个细光啦，嗰种风格好唔一样，系咪你一啲全新嘅挑战？
1: 挑战是肯定的。这首歌其实就词曲不是我自己写啦，是一些合作的制作人他邀请我唱的。那我觉得这首歌第一个他其实几特别啦，同埋佢都又有啲难度啊，咁同埋佢又好似细个时候睇 TVB 电视剧嘅嗰啲好大嗰啲重攞台庆剧嗰啲咁嘅主题曲啊，跟住我觉得好过瘾，真系想玩喊咯。
0: 系啊，有啲似即系嗰种咩又准备要开启嘅咩溏心风暴啊，即系激昂，有啲风暴转过嚟嗰种感觉。一听到呢首歌就系、是，哇！但系咧，我真系感觉到咧，呢首歌喺录嘅时候会唔会话都比较难录咧？
1: 呢首歌系难唱，录都会有啲，所以适当都会难录啲嘅，即系可能有啲位都要录多几次先唱得好啦。咁同埋可能你听起身觉得同我之前嗰啲好唔同嘅点咧，应该系佢有啲音比较高，同埋佢要比较用力啲咧，咁所以就会发声嗰度可能用多啲混声咯。以前自己其他歌会稍微我自己唔太中意用混声嘅，但系呢种歌一般呢啲大歌就都要用到咯。
0: 我就是觉得会你自己创作的作品呢相对来讲会即是偏柔和一点，即是费的力应该没那么多。这首歌呢我觉得是哇感觉好像出行力啊，感情好充沛的那种感觉。一听就会即是比较揪心啊，即是那种感觉。这首呢就是叫天使与猎人。这首如果是你自己去理解的话呢，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天使与猎人的当中讲到的这种意象？
1: 我自己即其实因为我知道呢首歌佢从诞生嗰阵呢就係、是、制作人佢自己为一部短篇小说配嘅一个主题曲嚟嘅。即係咁即佢係按照嗰个小说嘅内容去写。咁所以我当时听到嘅其实呢即係哪怕佢唔同我讲个故仔本身啦，咁我喺从歌词里面所听到嘅就係、是、嗰、那个天使佢一步一步咁俾呢个猎人嘅一啲爱情嘅圈套套路到，即係一步一步咁深陷咗一个爱情嘅漩涡里面嘅一种挣扎，一种又有啲内疚或者有啲罪恶感嘅一种感觉囉。咁我后来再睇佢讲返嗰个小说嘅故事啦，咁确实佢就係一个其实佢一个网络爽文嚟㗎，就係、是、霸总同一个小白花嘅故事。
0: 哦，难怪係叫天使啦係咪？
1: 係呀。
0: 即系佢嗰个故仔就系、是、通过一系列嘅套路，将呢个天使叫做，
1: 其实就一个沟女嘅故仔啦，一个
0: 识女仔，识女仔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呢、這个天使与猎人，哇！但系讲到呢个名咧，人哋都 get 唔到系咁通俗嘅一个
1: 諗。又或者咁讲，因为佢系一个一个情场浪子嘛，即、就、系、是、一个霸总，其实佢可能对待爱情并唔系太认真，佢真系对每一个
0: 异
1: 性都系猎物咁样，系啦、哦，其实就是一种咁嘅呢种咁嘅网络爽文咯，系、咯。
0: 哇，佢网络爽文睇一睇下，仲可以转化成一首歌啊，仲改个名叫《天使与猎人》啊，真系。突然间变得好似好唔一样个画面感。跟住呢就係呢一个呢一首歌呢亦都係即係代表住有啲似嗰个王菲嘅嗰首棋子。
1: 有啲似嗰个 feel, 嗰个意境。
0: 逃不出你设置的领域还是什么的那种感觉。
1: 係仲有一首囚鳥好似都係差唔多。都係呢种即係咁有少少。就好似一步一步俾人哋困住咁樣咯。
0: 入咗一個坑入邊啊！但係個人理解啦，個人理解啦。可能即係因為呢首歌就唔係自己創作嘅，所以咧可能同創作者佢嘅嗰個諗法咧會有唔一樣都唔定嘅。有機會咧再去聽聽個原創係點樣去設計呢個爽文變音樂嘅一個過程。 系啦，咁啊，见到咧就系、是、小诺话呢个麦唱 K 啊，唱 K 啊，呢个麦唔系攞嚟唱 K 嘅，啊，唔会自动收音嘅，唔好意思啊，所以咧头先你听到啊咁稳嘅一个现场演绎咧，就真系要靠个人努力啦，啊，真系先认自己一个实力喺度嘅，就唔会自动收音嘅。嗱、啊，讲到咧。唱歌呢件事啦，我哋最后啦，不如再唱多首歌俾大家啦，现场再唱多首
1: 啊，
0: 跟住嚟拣到嘅呢首咧，你俾到我嘅系叫做熬夜啲人、哦，
1: 系啊，
0: 系咪都系自己嘅作品？
1: 系我自己第一次自己为自己去出嘅一首原唱，即系我自己做首唱嘅一首作品。
0: 自己为自己去出啊？
1: 即系我会嗰阵时系。採購啦，我直接會去買一啲未發行嘅原創音樂人嘅未發行嘅 demo，
0: 跟住
1: 我聽覺得好好聽，跟住我想將呢首歌買落嚟作為自己嘅原唱作品去做成品咯。
0: 嗯，就係一首熬夜的人。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佢入邊啲詞曲啊，就係、是、同人哋合作嘅，就等於係
1: 等於其實係佢哋作
0: 嘅，就佢哋做嘅。
1: 不過我買咗版權落嚟，我自己去發行，我自己去製作咁、樣。因為呢首歌都真係幾戳到當時嘅我咯，就係、是、一個喺打工嘅生活入邊啲睇理想啊、夢想啊，同埋即係我覺得眼前嘅唔係我想要嘅生活、我想要生活可能喺遠處啦，或者係一個我暫時掂唔到嘅地方嘅嗰種無奈嘅一隻心境咯。
0: 心境
1: 係
0: 熬夜的人，我哋聽聽啦，千盈現場唱嘅呢個版本啊。

0: 嗱，
1: 呢啲就係唱到聲沙。
0: 唔係啊，呢一種叫做火粒感，唔係叫聲沙。啊，賦予咗呢一首歌另一種靈魂喺度啊，就係、是、一種深夜啦，啊，自己喺度，即係有啲似莫文蔚嘅嗰種咧，即係這世界這麼多人啊，
1: 差唔多，係
0: 啦，唱到後邊咧有啲生嘅聲嘶力竭嗰種感覺啊，反而係增加咗啲質感嘅。
1: 好，
0: 呢個現場嘅演繹版，啊，呢個現場演繹版先有啊！你普通聽翻嗰個錄音版係冇嘅，唔會有呢啲沙呢啲叫做火粒感嘅存在噶啦，係啦，好多謝曬，多謝曬千瑩上嚟啦，同我哋推廣咗幾首歌啊，包括係我在陳家祠曬月光啊，仲有咧就係、是天使與獵人，就係大家頭先喺留言版上面講到嘅，哇，好似爭家產咁樣嘅嗰種主題曲嘅感覺。仲有咧就系头先唱嘅《老火靓汤》啦，同埋咧就系、是、
1: 熬夜的人啦，
0: 系啦，熬夜的人系普通话歌嚟嘅，咁大家都可以上去搜索翻邓千莹，千百万嘅千莹啦，就系、是、荧屏嗰个荧，火字底嗰个荧，
1: 荧光棒个荧啊，其实系嘛，
0: 荧光棒
1: 系啊系呢、這个，
0: 系喎系喎，
1: 系啊，其实
0: 都系喎，
1: 呢个比较好理解，
0: 系啦，荧、
1: 這個，
0: 因为我怕大家理解佢萤火虫嗰个萤字去。系啦，咁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搜索翻佢嘅呢个作品嚟听听啦。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先到呢度啦，多谢晒千莹哈，
1: 多谢多谢你，
0: 多谢晒。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听日咧继续喺节目度啦，12点到1点，你继续喺音乐游乐园相见，拜拜，
1: 拜拜。
2: 中午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7: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6: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7: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6: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8: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4: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5: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1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来到7月30日星期四1:05啊，中午这个时间会有陆锦全陪住大家。吃了饭没有各位？跟住嚟咧，会有啲新闻资讯啦，同埋天气消息咧，话俾大家知嘅话，今朝早嘅天气感觉上啊，我哋落松呢边咧 OK， 而家呢个钟数望出去都有好靓嘅阳光。咁我睇到气象台咧就冇任何嘅天气预警，咁但系咧实际上咧都有少少微微细雨出现啊。虽然见到太阳，咁啊温度方面咧就热咗唔少啦，3字头啊，5区都系最高嗰个咧32.8度。晏昼到傍晚呢段时间多云间阴天，留意中午过后会转为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吧。风力2级偏东风，气温最高32度。真系啲天气咧，一日都唔同一日嘅嗱。琴日咧就话啊，照例嗰4-5日时间都有明显降雨，但今日一睇气象台嗰预测咧，今日听日咧。至少都会系见到太阳嘅时间都系唔少嘅，阴天间多云为主，咁有啲雷阵雨咁样。几时系真系会系雨势大啲呢？星期六到啦，星期六咧转为中雨局部暴雨，星期日开始大雨局部暴雨。咁而家咧就变成咧下星期嘅前半段啊，星期一一路去到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咧都有明显降雨。换言之，即系之前嗰个落雨时段咧，可能就推迟咗啦吓。咁去到星期六度咧，先正有明显啲嘅降雨。咁大家密切留意住气象台嘅预测啦吓，睇下点样安排今个周末嘅活动啦。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啲大项目啊，总投资5亿嘅苏州新卫联呢个半导体华南总部啊，新卫联咧就系一间企业嘅名嚟嘅，咁啊喺南海桂城文汉湖国际科创合作区正式开业。呢间企业咧其实系国家级嘅专精特新小巨人嚟噃，咁啊主攻咧高世代嘅 OLED 干发黑食啦，啊玻璃机先进封装设备啦，可以突破海外嘅设备垄断。咁啊企业落户南海咧，只系用咧1年时间啫，好快啊！咁啊落地阶段咧，南海嘅招商专班、桂城街道咧主动解决厂房嘅用电啦，啊承重改造两。两大难题，并且联审批保障如期投产啊，应该讲系并联审批啊。咁啊喺现场咧，即系琴日呢一个仪式上边咧，啊呢一个深穗联啊，啊深卫联啊，同呢个桂华实验室咧，亦都系达成咗深度产学研合作，联合高校、公关、等离子、正电卡盘等核心技术。南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峰出席开业嘅活动，咁佢表示咧。南海已经是集聚近70家半导体关联企业，将会持续引入链主企业，培育本地化的精密加工配套产业链，打造大湾区半导体装备产业集群。咁而睇返喺一个星期之前呢，另一个大项目就南河科技嘅 MOCVD 嘅装备项目呢，亦都係落户桂城啦。咁两大半导体装备企业接连落地，可以讲呢桂城嘅半导体装备产业矩阵已经逐步成形啦。转头睇睇南海区召开咗应用场景创新工作推进会，发布加快推动应用场景创新3年行动方案，明确5、10、100、1000发展目标。咁具体睇睇下，去到2028年南海咧要计划培育5个省级以上嘅示范项目，打造10个新技术首发场景，开放100项嘅产业场景，完成1000家企业嘅供需对接，就系50、100、1000。咁会上咧亦都系推出首批20项嘅场景机会清单，71项嘅场景能力清单，上线咗线上供需平台，叫做南海场景。聘任一批场景的创新设计师， 咁七个覆盖氢能、低空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嘅场景项目集中签约。会上咧仲开展圆桌交流，合肥嘅场景创新专家、仙湖实验室以及系本地科技企业代表，分别分享场景落地嘅经验。南海区副区长卢剑锋表示，南海将会以场景创新拓宽产业的赛道，联动政企研各类的主体，推动新技术在南海先行验证落地，全力打造全国场景应用高地。刚才提到是一些新的应用场景，下面亦都是继续跟大家介绍南海持续布局低空经济多元场景。刚才提到的场景创新推进会上边是签约了无人机低空物流速配试验项目，将无人机的配送纳入到产业的示范场景，同步落地智能蚊媒无人机监测设备全域应用项目。即系派咗啲无人机咧，监控一下咧，到底边度咧多蚊吓？简单嚟讲就系咁样，咁啊推动低空科技赋能民生产业多个领域。另外咧，梦里水乡百花园咧，听日开始到8月23号，亦都系有无人机项目噶。每个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晚8点，都会上演无人机灯光 show。咁游客咧只需要咧就系买入园嘅门飞，就可以免费睇呢个无人机灯光 show。咁表演咧融入咗醒狮、龙舟等南海本土文化符号啦，同步咧开放埋企业嘅活动，个人告白定制服务添。哇，系搵啲无人机帮你示爱，甚至求婚都 OK 喎。南海依托住这个常态化低空演艺项目，持续拓展低空加文旅新业态，加速低空经济消费场景的落地。之前南海已经落地了无人机外卖、低空观光航线等多元的应用。跟住到旅水，关注旅水的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昨日召开，明确旅水未来五年四大门户发展定位，分别是广佛要素流通接壤门户、战新产业转化前沿门户、新市民融合的善治门户，以及是城乡融合的形象门户，全力冲刺千亿 GDP 强振，设定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旅水现在拥有33公里的广佛接壤线，未来会推进双轨双桥交通工程，重点布局新材料、医药健康四大战新产业，计划五年内拆除6000亩村级工业园，新增2500亩连片产业用地。农业方面会发力蝴蝶兰、锦鲤特色产业。民生方面会新增10000个中小学学位，深化15分钟的医疗圈建设。依托分润模式，强村公司推进乡村振兴，打造广佛特色小城市。跟住咧，关注咧，南海区嘅电子商务协会完成换届啦。广东新安怀科技发展公司嘅董事长梁石君系连任。咁啊，过去五年咧，协会累计为会员提供800多次嘅电商咨询对接服务，主办协办呢一个电商主题活动咧112场咁多，参与企业超过5000家。梁石君会长表示，新一届的理事会将会引领会员企业深耕数字贸易的赛道，推动南海传统制造业和数字贸易深度融合。南海在区政府举行夏季区籍单位无偿献血活动，近200人献血总

0: 共大概50,000毫升，现场仲有中医药老年健康公益集市，大概500位市民到场，活动设置6大服务板块，经开医院的中医专家现场义诊，包括了猪链针灸、火龙罐等非遗中医项目，亦都俾大家免费体验，仲有老年的健康专区开展认知障碍、肌少症的免费筛查，同步开展急救实操教学，仲有医药企业免费派发一啲养生嘅汤包，以及系粥肉包等产品。再介绍下啦，天气咁热吓，系咪好想食雪糕咧？南海图书馆联合南海文投推出两款全新嘅文创雪糕吧，分别咧就系海盐味同埋呢个南花型口味啊。南花型一个一种植物系嘛，咁雪糕造型咧复刻翻呢个图书馆嘅建筑同埋书页嘅元素，喺馆内咧就有得卖啦。以年轻化文创载体，丰富翻图书馆嘅公共服务场景，拉近书香文化同市民之间嘅距离啊！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常资讯首先提醒油车车主。睇住个油标啊 ，OK 嘅话尽快加，因为咧国内汽油柴油听晚可能会加价。咁啊，央视财经预计咧，听晚12点咧每升会贵6到7毫子吧。哇，这个增幅都唔少啊！咁具体咧就等听日傍晚国家发改委嘅权威发布啦。西潮大桥旧桥听日开始实施交通管制，配合拆除重建，会一路持续到2030年6月底。咁期间咧，旧桥就拆除重建啦。咁提醒大家咧，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错峰出行。咁之前咧，南海推出咗买楼送消费券嘅活动。咁只要咧而家到年底喺区内咧买少过130方啊，总价高过100万嘅新建商品住宅咧，就有机会咧领取咧最高几万元嘅电子消费券包。咁如果之前已经买咗楼嘅朋友留意啦吓，呢个相关嘅申请平台咧，预计8月1号就会正式上线。佛山地铁方面发起有奖征集，呼吁市民用手机随手记录低地铁入边嘅温暖美好瞬间，或者提供一啲搭车实用技巧。咁征集活动咧一路去到10月底嘅，优秀作品最高可以攞到300元嘅文创礼盒。跟住呢样嘢咧，就虽然世界杯结束咋，但系都有好波睇嘅。球迷留意啦香港特区足球盛会系列赛事嘅第一场，今个星期六喺启德主场馆举行。话有英超曼联大战意甲国米噃。咁但系咧，有啲球星咧就唔喺大名单，比如话咧曼联方面咧，曼城方面咧就系咧缺少呢个挪威球星夏兰达。世界杯金球奖得主洛迪咧，亦都唔会随队去参赛嘅。好啦，时间嚟到1:16，今日倾住咁多先，听日小周末中午1点再倾过啦。
2: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保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1: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4: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的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系啦，咁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22啦，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吓。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容许我有少少时间啦，调整一下个耳机先。

咁啊，终于搞翻掂啦！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咦，今日又热翻少少咁多咯吓，实时温度咧，企到上去31.4摄氏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74%，咁啊预计今日咧都系多云间阴天咁嘅天气啦，午后会转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啊。

咁明后两日咧降雨会持续嘅，大家需要关注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导致嘅一啲嘅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总嘅嚟讲咧，接落嚟啊，一年差唔多六七日啊，七八日咧都会有落雨嘅，咁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个出行嘅安排咧，就真系要即系做多啲功课吓，咁尤其系暑假嘅时候，唔少朋友咧都会即系带住拖家带口啊，带埋小朋友可能会出去玩啊咁样吓，咁就要好好咁样做好你哋嘅规划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喺节目当中，我哋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非常有趣嘅置顶位置咧，其实系置顶咗两张贴嘅吓，咁啊，其中一张咧就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今日嘅互动话题亦都系同出游有关嘅吓，因为咧就讲紧住酒店，咁啊，最近咧亦都有网络热议啊，即系有啲网友喺度讨论，就话点解一般我哋出去玩嘅时候咧，book 酒店订酒店房啊。佢都会包埋个早餐，即系当然而家好多冇啦，系有啲又有啲冇啦，吓咁但系有人就会话啦，点解酒店啊愿意包早餐，但系就唔会包晚餐呢咁样吓？哦，呢样嘢都可以攞出嚟倾嘅，吓咁啊，于是乎都见到有啲比较有趣幽默嘅回复啦，就话酒店点解含早餐就唔含晚餐呢？因为含早餐咧，好多时候对于客人嚟讲咧，就好似帮条鱼啊，即系条鱼咧，俾部单车俾条鱼踩咁样，咩意思啊？即系完全踩唔到咯，即系话紧咧就系订酒店，去酒店瞓觉嘅时候，早餐系完全冇时间食嘅，所以所谓嘅包早餐，只不过系为咗令你喺订房嘅时候觉得好似抵吓，包埋个早餐，但系事实上你真正住落啦，可能就系会因为我想瞓耐少少吓，就食唔到个早餐咯。嗱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系想问一下大家吓，一般嚟讲啊，我哋外出去住酒店，你会唔会真系为咗专门为咗食酒店嗰个早餐而早起床咧？即系甚至乎我校闹钟就系为咗食嗰个早餐吓，定还是系算啦，随缘啦，有得食就食，冇得食就我都系瞓觉第一啊咁样吓。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倾下。咁啊，已经有网友留言啦，佢话一般咧早啲起嘅话咧，都系七点几就起噶啦，咁起咗床就可以去食早餐咯。咁如果瞓过笼咧就唔食咯，准时起床嘅话先至会去食嘅咁样。其实我都觉得酒店提供嘅早餐嗰个时间咧，确实系有啲尴尬嘅，因为佢哋应该最迟吓，最迟，如果我冇记错咧，系唔会超过十点半。一般咧就朝头早八点啊到十点啊吓，或者十点半呢一段时间咧，就系一个即系比较标准嘅酒店嘅食早餐嘅时间。咁但系其实好多朋友仔就会觉得哇，我起咗身之后咧，如果你仲要计埋梳洗啊吓，执埋啲嘢啊吓，问女士仲要化妆啊咁样，我着好晒衫啊，都十点几啦，我仲边有时间去食早餐啊咁样。咁于是乎，其实我自己都有一个习惯嘅吓，就系如果我出去住酒店，咁当然啦，如果一般系带小朋友嘅话咧，都会早起嘅。咁我就会瞓醒之后，我就刷牙洗面啦，跟住我就会直接，甚至乎可能会着埋当然可以外穿嘅嗰种睡衣，我就直接行过去食早餐啦。就相当于我食完烫早餐之后，我再返酒店房呢去執嘢啦吓，同埋即係进行一个化妆啊梳洗咁样嘅。咁我唔知道大家嘅即係会唔会咁重视酒店嘅呢一餐早啦。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非常有趣节目呢一起互动分享嘅。咁与此同时呢，我哋今日节目有另外一个置顶嘅置顶贴啦。咁因为今日节目呢亦都系会采访到喺禅城区嗰边呢，喺金鱼街嗰一头呢有一间其实我哋本地都做得比较出色嘅一间独立咖啡店，叫做咖啡师。咁主理人都相当之有趣嘅，因为佢亦都系属于有住海归经历嘅一位老板，即系之前呢系喺国外读书啦，读金融行业嘅。咁点解浮浮沉沉颠颠波波就返咗嚟嚟咗禅城去开咖啡店呢？佢自己又有边一啲嘅个人故事呢？呢一间店又有边啲地方系值得我哋嘅啡友过去试一试同埋探一探嘅呢？咁
咁稍后翻嚟半点之后就会播出有关我哋咖啡师嘅一啲探店嘅专访嘅。

0: 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嘅，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羽衣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4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

0: 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
2: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3: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4: 冇错，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系会专访到喺我哋禅城区金鱼街嗰一头咧，有一间充满咗醒狮元素啦，即系你去到佢门口咧，一睇就会睇到好醒目嘅一面墙咧，系涂鸦住一幅醒狮嘅图案嘅。咁啊，今日咧就会采访到呢一间叫做咖啡狮嘅咖啡店嘅老细 Angus 吓。咁啊，咖啡狮咧亦都系我哋有趣嘅一个友好合作伙伴单位嚟嘅。咁啊，店面咧就非常之有浓烈嘅一个红色同埋黑色嘅色彩碰撞啦。咁啊，老细咧就系非常之钟情于做手冲咖啡嘅。咁如果大家都系比较中意饮手冲嘅话咧，周末有时间可以去试一试。咁啊，以下嘅时间咧就交俾 Angus 啦。
5: 其实嚟到嘅朋友仔已经有好鲜明嘅一种感觉，就系你哋系一个醒狮主题，从你哋嘅取名。到門口的塗鴉，咁再到入到嚟之後，各種各樣嘅醒獅元素。感覺上你哋都同醒獅呢個圖騰或者呢樣嘢係有翻啲淵源。
6: 係啊，首先因為我係傲嬌寶寶嘅獅子座，我又講笑嘅啫。
5: 係，
6: 當然獅子座係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咁同埋屋企係有長輩係從事呢個陶瓷行業嘅，咁所以由細到大我哋會見慣好多獅子元素嘅一啲石玩公仔啊。咁同埋。本身醒獅和獅子舞獅這件事是廣東和一個很嶺南的特色，對於廣東人來說或者對於佛山 local 來說，其實醒獅和舞獅獅子這件事是藍獅這件事是很融入骨髓的一樣事物。再加上咖啡獅，我們又用了一個粵語的諧音獅子的獅，所以就提煉了這個元素作為我們一個品牌的 icon。
5: 重新裝修之後，而家喺門面非常之顯眼，就係一個醒獅嘅塗鴉啦。咁但係聽聞其實佢已經存在咗都有一段時間噶咯噃。
6: 係啊，所以就係會覺得好可惜，就係會做咗呢一個塗鴉已經有一段時間，但係其實好多顧客甚至乎好多朋友仔都唔知道，原來有個塗鴉喺度，因為佢喺我哋塗鴉咗喺個卷集嗰度，咁我哋係收工。或者閉店的時候它才會呈現在大家面前，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原因，為什麼我們會將它再重新呈現出來，就是在我們在正常營業的時候，顧客都可以看到這個醒獅的塗鴉。
5: 今次咖啡師整體的改造當中用了哪些心思？
6: 因為本身塗鴉的位置是在我們的出入口的、所以我們現在等於就是出入口的這個位置我們就封了，就換了去另外一個門面度
5: 放佢出嚟啊！
6: 系啦，放翻个狮子出嚟，唔好成日困住佢。
5: 系
6: 咁，第二就系我哋原先嘅手冲吧台，我哋会撤咗佢，因为毕竟我哋想呈现翻就系我哋会有更多嘅室内空间，俾顾客可以更加舒适同埋更加自在咁样去享受咖啡。咁所以我哋会腾翻多啲位置出嚟。整体就系我哋会将空间虽然。我哋眼見係我哋損耗咗一啲座位，咁但係我哋會將個座位會做得更加舒適一啲。咁譬如好似之前呢一度係坐喺度嘅，但係向入邊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升高咗之後就望出邊。咁所以佢整體嘅一個視覺，你坐喺度望住出邊嘅日落樹係啦，雨景、車流、人流，係會一個好寫意嘅感覺。係啦，咁同埋就係我哋身後嘅呢一個。
5: 陳列的空間
6: 是 Souvenir 的售賣，還有我們會自己去搜羅一些特色和有趣的產品會放在這裡售賣或者陳列。
5: 例如說在我身邊其實有一些的佛山有代表性的，譬如有些陶藝作品即叫石灣公仔樣。
6: 我自己由細到大都是會伴隨著在我的成長的時光裡面的。說得深入一點，就是我覺得現在石灣的陶瓷其實有少少可惜嘅，即係可能你喺全國度問1萬個人、100個人都好啦，你問。

0: 陶瓷邊度出名？我有問過一啲外省嘅朋友同埋外省嘅客人，我問佢即係譬如遊客咁樣啦，傾開偈嘅時候，咁佢哋會話啊都係景德鎮啦。咁但係其實好明顯係石灣嘅陶藝或者陶瓷嘅發展歷史係要比景德鎮要長好多嘛。我哋可以追溯到去清朝甚至乎明朝有民窯嘅時候。咁所以自己嘅想法就係唔好講得咁偉大，其實我就係想希望由咖啡呢樣再睇，將陶瓷再帶入翻去俾顧客啊朋友去認識咯。
1: 你哋店鋪係有比較強烈嘅紅加黑咁樣嘅顏色搭配。
0: 其一係的，而且確係因為中意呢個球隊嘅原因啦，同埋因為喺藍絲繩絲入邊，紅黑色係代表關羽，所以我比較中意呢個氣質。
1: 其實你哋喺設備方面或者吧台啊，或者品種方面，其實都會有一啲添加同埋改變。
0: 因為之前我哋就將手沖嘅吧台係放咗喺入邊，咁但係我哋發覺放咗喺入邊之後，其實好多客人會反而仲忽略咗。因為當初我哋嘅想法就係放喺入邊啊，會唔會可以形成一個相對私密，然之後中意飲手沖嘅客人可以同咖啡師去溝通啊、傾偈啊，或者去傾豆啊，
1: 即係有個功能嘅分區。
0: 係啦，沖煮咁樣。咁但係發覺反而會削弱咗佢嘅存在，咁我哋就將手沖吧台放翻喺我哋最中心、最顯眼嘅地方，就放咗喺前邊呢度。咁反而咁樣會更加提起佢對於呢樣嘢嘅興趣。
1: 嗯，
0: 即係好簡單，就係、是、譬如客人佢假設佢唔飲奶啡嘅，佢假設佢飲美式先算啦嚇。咁佢入到嚟嘅時候，如果佢見到你個意式機先，佢可能就會好直線思維就係、是、我飲美式。咁、但係如果佢飲美式嘅，即係佢可以飲齋啡啦。亦都係可以飲手沖啦，係咪？咁所以佢入到嚟見到你嘅手沖磨豆機或者你嘅手沖壺嘅時候，佢嘅思維就會佢有手沖，我可以試下咁樣。
1: 嗯，咁可唔可以理解為都係比較主推係手沖類嘅產品？
0: 係係，其實認識咖啡師嘅朋友仔都知道，我哋係做自烘焙啦，反而就我哋改完之後就會比較更想突出手沖精品咖啡呢個部分。
1: 咁如果真係想嚟試嘅話，你哋會主推一啲點樣樣嘅豆類咧，或者點樣樣嘅做法呢？
0: 如果大家係嘗試嘅話，我哋會比較主推我哋而家新出嘅一豆兩沖，同普通嘅 combo 會有少少唔一樣。因為平時我哋可能去咖啡店或者咖啡店飲 combo 就係一個美式一個拿鐵，或者一個美式一個係特調之咁樣啦。咁而我哋嘅一豆兩沖就係用同一款豆喺同樣嘅情況下用。兩種不同的沖煮方法去沖兩個出品，然後你在喝的時候你就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這隻豆用不同的做法會有什麼不同的效果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它就會很容易找到它自己喜歡的味道和口感。
1: 所以整個沖煮的過程，其實客人都可以直觀地看到你們的製作。
0: 會的，因為好似我哋手中吧台前面會有幾張凳仔啦，咁其實係有啲似模擬 CBRC 比賽嘅時候，就會有三個評委坐喺面前咁樣嘅。咁其實我都好建議顧客會你點咗手沖就唔好坐喺底度，其實可以花少少時間去坐喺面前觀摩或者睇咖啡師嘅操作。咁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希望。顧客點完手沖之後，佢可以坐喺面前，咁我哋可以一路沖煮一路製作嘅時候，同一路同佢傾偈，講解翻豆嘅信息啊，沖煮嘅信息啊，開始到品嚐嘅時候，佢會飲到啲乜嘢味道啊。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4: 其实都好好奇嘅，因为都有网上睇咗下有关你嘅，譬如一啲视频啦咁样，咁都知道你系有海外留学嘅背景。嗱，從海外留學啦到翻嚟創業，其實有冇經歷一啲心路歷程嘅變化？
5: 都幾多，
4: 幾有感觸。
5: 係，哦，因為主要係讀完書翻嚟，其實都幾辛酸嘅，我覺得嗰時候，因為自己會覺得啊，我喺外國讀完書翻嚟，應該好憧憬自己喺嗰啲高級寫字樓啊，著曬西裝。冇錯啦，坐喺個房入邊咁樣，咁其實哦唔係嘅，完全唔係，成個過程就係咁浮浮沉沉嘅。咁啊去會計師事務所做個實習生，咁啊$300一個月，咁然後又喺一啲培訓機構教個英文，咁到去有一間財務公司又做咗兩三年，嗰時候就到開自己嘅第一間鋪，咁唔係叫呢個名嘅當時。
4: 係，即係做咗幾份工之後，慢慢對咖啡呢樣嘢感興趣。結果就我就乾脆創業啦，咁樣就開咗第一間店。
5: 咁而家開第一間店就又唔知點樣，突然間有朋友介紹就話：，過嚟泰國做嘢咁樣。咁其實嗰時候冇電炸嘅，應該即可能放喺依家就可能要諗諗先，因為嗰時候決定嘅時間好快啫。佢今日打電話俾我，跟住過咗一個星期就已經人又已經喺泰國啦。
4: 哇！即係年輕真係衝動。
5: 係啊，因為嗰時候我都係覺得好難得嘅喎，呢個機會。
4: 但係當時係已經係做緊第一間鋪嘅。
5: 係
4: 嘅過程中有個朋友話：，喂，不如我哋去泰國幹一番大事業啦咁。跟住下個禮拜就走咗啦。咁間店點咧？
5: 間店就太太執埋手尾，因為太太都有一齊過去，不過就遲啲。因為當時係點解會捨得掉一間店，然之後即刻去咗泰國做嘢，就係因為喺做第一間店嘅時候，因為年輕入世未深，咁喺做第一間店嘅時候就俾上一手嘅房東可能有叫做呃咗$100,000咁樣。其實唔係店嘅生意唔好，而係即係呢個窿相對嚟講其實係大嘅，都當時嚟講。咁所以就過咗去，
4: 就兩公婆一起過咗去。
5: 係啦，一做就做咗兩三年，叫做喺嗰度填翻個氹，又叫做賺到自己第一桶嘅少少嘅金咯。咁就翻嚟啦。
4: 2015年嘅時候，
5: 係啊，
4: 就出咗泰國做嘢。
5: 翻嚟好似2018年頭，咁就去咗海南。咁啊，因為去海南係都係有個朋友介紹，佢當時其實係佢自己投資緊一間民宿。咁其實係想我哋去一齊玩呢樣嘢嘅，係啊，咁又知道我哋做門店有一定嘅經驗，咁其實佢嗰個民宿係有一個吧台，又有餐食等等呢啲嘢嘅，咁其實可能佢嘅當時佢就想係我哋去
4: 管理埋呢樣運營，
5: 係啦，一齊搭建咗可能有幾個月咁樣咯，咁然後就係啦，開始就起慾啦，點樣真真正正踏入咖啡呢個行業，就係喺呢個民宿，我哋幫佢做前期嘅統籌嘅時候就。無意中佢介紹咗一個喺海口嘅咖啡廠，即其實佢係叫我哋去試下佢嘅貨，攞去民宿嗰度做咖啡嘅啫。咁就咁樣周而復始咧，廠嘅嗰個老闆咧又唔知點解啦，係啦熟咗，跟住又問我哋有冇興趣過去做。咁其實開始嘅時候係做管理或者做業務，即業務拓展，因為佢廠都係剛剛搭建好，剛剛投入生產。咁其實係就係做呢啲嘢嘅啫，其實同咖啡都未有好大關係，因為我做銷售啫嘛。好神奇嘅，就係我過到去之後咧，佢哋嘅控培師突然間辭職唔撈啦。咁我就同佢講：喂，咁老細咁點算啊？你廠入邊最重要嗰個唔撈喎，咁你個廠你冇可能停工噶嘛。咁所以嗰時候就即刻就變咗我就要去頂替呢個位啦。 咁就
4: 用業務員變烘焙師，
5: 咁就喺一兩個月嘅時間就好開行 travel 咁不斷去學習學習上課學習上課，即係上完課翻嚟實踐，就繼續上課，就 keep 住呢一個流程。咁其實就係嗰時候開始正正式式去踏入專業咖啡嘅呢一個領域。不斷去將呢啲知識去哇，係咁塞入去自己嗰度，
4: 而且馬上就要實操噶嘛，即係你係已經係運作緊。係
5: 啊，因為你個廠係運作緊噶嘛，所以就不斷要去兼顧呢幾方面嘅嘢，即係銷售、管理同埋生產、質檢等等，甚至乎生豆嘅採購等等，反正所有嘢都要一腳踢啦。
4: 其實就係快速成長嘅，即係馬上係要全面了解咖啡豆相關嘅知識，
5: 逼住你去頂落嚟咯，要
4: 去到呢個海南嘅咖啡廠做，咁點解後屘又翻翻嚟佛山開店咧？正常嚟講，你喺嗰邊已經係一個業務骨幹嚟嘅咯，應該係
5: 理念上邊嘅一啲衝突吧。嗰時候就會諗，哦，咁如果呢個品牌所有嘢都係我自己話事嘅話，咁就可以按照我自己想走嘅方向去做啦。咁所以就會諗翻翻嚟佛山。
4: 咁係大概19年，
5: 又係咪又好坎坷？
4: 又好坎坷，因為就疫情啦，係
5: 啦，冇錯啦，即係好精彩，我覺得真係。開咗店之後就疫情啦，而甚至乎嗰時候都未有自己嘅真真正正自己門店，好倉促咁樣喺一個朋友嘅店，佢個店剛好咧就係有前廳同後邊嘅工場咁樣嘅，啱啱就炸開咗，跟住我OK 喎，你就用後邊嘅，我用前邊，就係、是、咁樣，好快脆定咗呢樣嘢，稍微改裝一下佢嘅門面，咁就叫做開咗第一間，搞好冇耐就疫情啦，其實都好慶幸。自己的品牌仲喺度做緊呢樣嘢，
4: 但係當時翻到嚟，你同朋友合租嘅嗰個店就唔喺呢度嘅，
5: 唔係。
4: 咁後來係疫情後轉咗嚟呢度定係點樣？
5: 後屘就因為嗰個朋友都冇做啦，咁所以我哋又要揾地方搬啦，咁然後第二個落腳點都係朋友嘅地方，而且係同飲食冇關係，佢係一個車房，即係樓下係洗車同埋整車嘅。咁佢二樓有一個客户休息區，咁佢就俾咗個位置我，去做吧台。
4: 好合謀，真係
5: 都幾嘅都。咁咪嗰時候係第二個位置。咁嗰個第二個位置咧，又冇幾耐咧，咁班朋友又冇做啦，
4: 冇
5: 咗
4: 啦，唉。
5: 咁又到我哋真係要又去揾位置啦。嗰、那個位置就係喺山中後邊，咁就開始第一間完完全全屬於自己嘅門店啦。
4: 咁後來又換咗個更大嘅鋪位，就係嚟到呢邊。咁實驗證明，其實呢個位置我都覺得你哋係揀得比較正確，因為呢邊係越嚟越濃厚嘅嗰個咖啡嘅氛圍。
5: 係、
4: 其實我哋都會好明顯係感覺到呢幾年就真係成行成市都係咖啡店。咁、對比你哋可能早幾年做嘅時候，其實佢競爭會更激烈啦。有冇壓力呢？其實
5: 多少會有。但是就因為畢竟我哋品牌在佛山都有幾年，飲手衝大家都會想起咖啡師咁樣。
4: 聽聞你都是一個比較熱愛足球又喜歡草波衫的愛好者嚟嘅，咁包括店面我都見到其實有啲相框啊都雙起咗一些簽名的波衫，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啲珍藏？
5: 因為我以前小學、初中、高中的時候都是佛山市青少年的足球隊，前城區，所以由細到大就對足球呢樣嘢就好熱愛啦，睇波啦，咁就中意曼聯啦，中意草波衫。屋企最多的時候應該有超過130件唔同年份嘅曼聯嘅波衫咯，即基本上每一個賽季我都會買主場、客場、第二客場、龍門咁樣一 set 過咁樣咯，可以買到落場版嘅就買落場版，買唔到嘅就球員版，咁再買唔到嘅就球迷版，即係著住呢啲嘢。
4: 咁包括你哋門店，因為我上次嚟已經見到係都係有嘅，
5: 係。
4: 咁你哋專門擺出嚟係呢件有幾咁珍貴同埋特別呢？
5: 掛住嗰啲就基本上都係有簽名嘅，咁啊有史高斯、有碧咸，咁就屋企仲有幾件退役又好、現役又好嘅球員嘅簽名。
4: 即係喺我睇嚟咧，波衫似乎都成為咗老細嘅第二層皮膚咁樣噶啦。所以嚟到咖啡師咧，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標誌性嘅元素，就係、你會見到有個 咖啡師就係長期都著住件波衫喺度幫你沖手沖嘅。咁希望大家得閒嘅時候或者週末嘅時候都可以過嚟咖啡師試試呢邊嘅手沖作品。

系啦，咁啊，垫住汤宝如嘅呢一首感冒啦，都揸紧时间再读下大家嘅留言吓。咁啊，啱先啊播出嘅咧系嚟自我哋禅城区金鱼街啦，有一间亦都系我哋有趣嗰边吓，非常之友好合作嘅一间咖啡店。咖啡师吓，咁啊佢哋嘅老细咧非常之擅长咧做一个手冲咖啡嘅，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到店去感受嘅时候吓，亦都可以多多同老细去交流去沟通，尤其系如果你咁啱仲系一位波友嘅话吓，都好中意足球嘅吓，咁相信都好多偈仔可以倾嘅。咁、好似阿 Yellow 呢佢就话 Angus 把声都几性感喎，好似低音炮咁样嘅，係我都觉得係即係中即係呢个男低音。咁小杰呢就话如果去住酒店呢可以唔食早餐，最好就瞓到自然醒啦咁样，梗係休息係最重要嘅。咁啊，仲有姚仔咧，佢话呢个自助早餐我哋就识定噶啦吓，我六点几就起身，七点就出去门口去餐厅食早餐，全场最早添啊，食够一个半钟。咁啊，仲有朋友仔咧就话会啊，就算眼瞓都会起身食咗早餐先嘅，再换衫梳换咗衫梳头就可以去食噶啦，食完翻房眼瞓再瞓过咯吓。佢话不过而家好多集酒店咧都唔会太早结束早餐嘅。多数都是十点半先结束啦，所以闹钟其实都唔使整啊，自然醒就可以食得到噶啦咁样。系啊，仲有一啲朋友嘅留言咧未嚟得切读啊，不过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参半生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3: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6: 924路方。
7: 首先看到缓慢路段，包括有桥高路、江滨花园对开往桥津路是不好走的，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慢吞吞，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杏坛方向有慢镜头，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也是行车缓慢的。高速方面就看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有慢镜头了。提醒大家，三水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口岸大道以及是康港南路至园林路段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啊，过往车辆请注意了，工期到九月底的。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的。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9: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9: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0: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
11: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0: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11: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0: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1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7: 好了，由于呢学伟的身体呢还是不适哈，所以呢今天节目呢来为大家送上一些动听的歌曲，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你喜欢的歌，告诉我想听什么歌曲，送给谁听，有什么话想说都是可以的。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2: 8月14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就要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重要我只知道，如果

0: 暑假熱辣辣，佛吹又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吹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首先提醒各位，目前南海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各位注意防御了。展望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午后呢转有雷阵雨的局部暴雨，东风啊偏东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6度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5%，最大是98%。那今天白天佛山市呢预计都是阴天见多云为主啊，有大雨到暴雨，展望明后两天佛山市降雨频繁，请各位注意防御了。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佛山呢天气比较湿热哈，很多人都会遇到两大烦恼，一方面是作息忙碌，头皮容易出油，另外一方面呢身体肌肤闷热长痘啊。那今天跟大家来推荐傲雪的三款贴合广东人需求的草本洗护，包括有生姜防脱洗发露、广府凉茶沐浴露，还有充满岭南民俗寓意的这个鹿摇叶沐浴露哈。草本配方适配湿热的气候。首先介绍傲雪小黄姜滋养防脱洗发露，好多朋友呢洗头掉头发，发丝细软易断，那这支洗发露呢精选云南的山地小黄姜，低温萃取，拥有高纯度的姜根油啊，温润养护头皮，复配六种的草本植萃，强化发根的韧性啊，调节头皮的油腻。它持有国家防脱特证，坚持使用8周，有助减少掉发，洗完头皮呢是清爽不紧绷的，男女老少都适用。活动价呢是59.9元，到手有2瓶啊。那接下来有两款沐浴露各有特色，都分享给大家。第一款呢是傲雪广府凉茶沐浴露，广东人世代喜欢煮凉茶来清热哈。傲雪呢将传承已久的三

0: 配方搭载了双重发明专利，氨基酸无皂基体系搭配锁水，清洁的同时呢，兼顾保湿去油，不会带走肌肤的水分。足足是1公斤的大容量哦，全家一起用都非常划算的。活动价呢是49.9元，到手有两瓶的。想改善掉发、头皮油腻，又或者是后背长痘的朋友呢，可以一起入手搭配使用。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进入到购意思欢乐购的专区去选购吧。养头洗发都可以用用啊，冲凉清燥热也可以用啊，一套洗护轻松应对岭南的湿热天气。如果你在用佛山家的话，也可以来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看看详情的。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0: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1: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0: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2: 嗱，俗语有话啦，吓七月流火，盛夏酷暑吓。其实高温天气持续笼罩住我哋嘅身边啦，家家户户咧都会迎嚟全年用水嘅最高峰啊！每日饮水啊、煮饭啊、洗面刷牙、洗衫啊、保洁啊，用水量咧系大幅增加嘅。但系随之而嚟嘅水质问题咧，亦都深深咁影响住每一个家庭嘅生活品质啦，同埋身体健康。咁喺当下嘅生活当中咧，净水器已经唔系奢侈品噶啦，而系呢个守护全家健康嘅一个居家刚需品啊。但好多普通家庭咧，始终被净水器嘅购机可能嗰下价钱高啲，或者啊换心又要另外俾钱，又或者系售后服务觉得冇保障啊，体验差冇得退啊等等呢啲问题去困扰，迟迟咧都未落手去买一台合适嘅净水器。咁今日咧，我哋就会带嚟净水器盛夏专属嘅限时秒杀活动，全程咧都系福利，全程咧都系惊喜吓，冇废话嘅，冇套路嘅，只有实打实嘅优惠，同埋错过就再都冇嘅限时福利吓，仅限今日节目呢十几分钟啦吓。节目一结束咧，活动咧即刻就会截止噶啦，礼品咧都会全部收回吓。咁前30名打入电话，直接可以攞低豪华全屋净水福利。咁话唔多讲啦吓，今次咧请嚟活动专属嘅负责人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帮大家带嚟盛夏专属限时秒杀政策啊！欢迎玲玲。
3: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日呢真係唔玩套路啦，直接就俾大家最直接嘅同埋最好嘅一个限时秒杀，手快又手慢冇嘅所有福利，仅限今日玲玲上线期间喎，过时不候啊。点解呢？因为就要俾大家最劲爆、最直接啦，同埋最难得嘅一个福利嘅，所以等大家喺呢十分钟入面啦，真係可以享受到呢个终身受益嘅健康福利啊。错过咗今日嘅话，真係攞唔到呢个政策啦。
2: 哇，真係好劲爆啊，限时秒杀，过时不候啊。咁玲玲快啲公布下我哋嘅秒杀政策啦，令大家揸緊时间去抢呢个名额。
3: 首先呢，限时秒杀嘅呢个专属福利呢，係包括呢个免费安装嘅。我哋免费安装唔係口头上嘅，係真係话唔收一分钱嘅，例如上门费啦、打孔费啦，同埋啲咩师傅嘅调度费啦，嗰啲都唔需要嘅。仲可以免费送到你屋企，等你亲自去试验15日嘅，係零元安装零元试用，唔使使一分钱啦，主打一个先体验后付款，唔满意嘅话可以无条件退机嘅福利。所以呢个零风险零负担，并且可以拥有呢个国家正规嘅呢个官方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嘅全球净水权威认证，加埋呢个水龙头食品级无双分 A 三重安全认证嘅机器啦，系达到呢个母婴级直饮标准嘅，可以过滤呢个水入边一啲重金属啊、鱼露啊、泥沙啊、水垢啦，全家大细啦都可以100%安心饮水。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咧都只需要198元，即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等全家轻松都拥有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器啦，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我哋分期付款，一日真系维到唔到7元鸡啦，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啊！
2: 哇，这个基础政策就咁吸力啦吓，咁限时秒杀嘅礼品肯定係更加之劲爆嘅，咁快啲公布秒杀嘅礼品啦。
3: 是的，今日只要打入电话呢，价值1180元嘅一个智能飲水机，同埋价值390

0: 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仲有呢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同埋呢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加品牌空调被，五大豪华礼品全部免费送，只要订机就送啦，可以免费带翻屋企嘅。呢啲礼品咧系仅限今日节目期间打入电话嘅听众，如果节目结束嘅话咧，就会即刻停止赠送啦，因为多一个都唔送啊，成本咧实在系够重皮噶啦。多重好礼咧系一站式免费同大家配齐嘅，诚意咧系非常之。十足啦！
1: 哇，真系好豪喎、啊！咁仲系唔够嘅，咁前30名限时秒杀嘅听众，仲有王炸福利嘅系嘛？
0: 冇错啦，今日前30名打下电话嘅听众啦，我哋老板讲啦，直接加码解锁多两大王炸福利啊！首先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芯啦，直接悭翻几千蚊嘅一个换芯成本啦。第二个咧系免费装多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净水一步到位啊！无论你喺厕所啊，或者阳台啊，或者系厨房。房啊，都可以拥有呢个大过滤嘅水啦。咁呢两个福利咧，系只有前30名先有嘅。咁30名之后咧，就再都冇啦。而且名额一满嘅话咧，活动都会即刻提前结束噶、哦。所以唔理啊，玲玲有冇到时间上线啦，都会直接截止嘅。所以想要朋友咧，咋咋林林攞起手边嘅手机抢前30名嘅头位啦，就系4008286721。
1: 所有听众要留意啦，再重复一次限时秒杀嘅核心政策，大家咧要记清楚吓，揸紧时间嚟拨打电话，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就月付198蚊，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免费送五大豪华嘅礼品，前30名打入电话咧享3年免费换芯啊，再加上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限时秒杀就仅限今日啫，仅限前30名嘅朋友，而家已经有好多嘅听众打入电话啦，名额正在飞速咁减少当中啊！需要嘅朋友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啊，迟咗一步就冇名额噶啦吓。
0: 系嘅，我都要同大家强调一下啦，今日嘅呢个活动啦，系我哋品牌联合节目组啦，攞出最大力度嘅一个让利啊，只为冲销量做口碑啦，所以呢个福利先至咁劲爆啊！咁你平时买一部净水器加呢个智能饮水机啦，至少都要4到5000度都未一定攞得低。今日唔单止啦，月付无压力，仲免费送咁多礼品啊！前30名再送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同埋3年内免费换芯啊！这个力度呢真是前所未有，以后再有没有就真是不知道了。我们机器呢还要是三证齐全，品质拉满和国家涉水认证，和这个符合国标的净水安全标准，加上这个国际的 MSF 认证，过滤的精度是对标全球顶级的一个净水标准的。整机还要是水龙头是无双分 A 的材质，食品级材质是高温，即系无论你冲水啊或者系点啦，都唔会话有呢个有害物质释出嘅。咁屋企有人妈咪啊，有婴幼儿嘅咧，直饮系绝对绝对安全啦，品质有保障，售后有兜底啦，所以我哋先免费俾大家试用15日啊。所以呢个咧都系我厂家嘅一个诚意啦，同埋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啦。仲要系无条啊，即系唔满意嘅话可以无条件退机先。所以大家千祈咪犹豫，亦都唔好再观望啦。唔系等你想打电话嘅时候咧，名额可能已经冇噶啦。健康唔等人，福利更加唔等人啦。咁正嘅活动咧，你相信你一定会揸住呢个机会嘅。
1: 哇，玲玲讲得太啱啦吓！而家前30名嘅名额咧，剩低4、5个啫吓，再犹豫就彻底冇噶啦。所以锁定呢个福利咧，所以攞低所有嘅礼品咧，所以实现全屋净水嘅听众咧，快啲拨打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而家打电话咧，即刻锁定名额，迟一步咧就会俾人抢晒噶啦吓。咁再强调下啦，今日嘅活动咧有三大嘅核心，限时就系仅限节目嘅10分钟吓，过后之后就取消啦吓。呢个福利限量系仅限前30名嘅门额，呢个名额满咗之后咧就即刻停止噶啦。仲有超值啊吓，零风险轻负担，再加上豪华礼品，再加专属嘅特权，错过就再冇啦。咁样嘅秒杀福利咧。是可遇不可求啊！仲未打电话的朋友咧，揸紧最后几秒钟，快啲拨打4008286721，冇等名额冇咗咧，先至再后悔莫及啦。
0: 系嘅，机会只有一次 设啦，所以大家暂攞起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锁定最后嘅名额，将健康同埋所有福利啦一次。

0: 宜城带翻屋企啊！
1: 好啦，今日咧好多谢玲玲嘅分享吓，最后再重申呢个城下专属秒杀嘅政策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咧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就无条件退机嘅。五大好礼系免费送，前30名咧享3年免费换芯，再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啊！揸住呢个城下嘅专属福利，零风险体验净水生活啊，为屋企人去筑牢一个夏季饮水健康防线嘅朋友咧，要揸紧最后嘅黄金时间，即刻拨打官方专属嘅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啊，秒杀福利不容错过吓。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啦，多谢晒玲玲嘅分享啊，仲想要抢呢个净水器嘅朋友咧，真系要快啊！
0: 系嘅，系嘅，名额唔多啦，所以咧想要体验嘅朋友啦，一定要捉住今次嘅机会啊！
1: 好，我哋下次再倾啦，玲玲。
0: 拜拜。
1: 拜拜。Bye.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翠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翠游。
5: 924路况。
6: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同天气情况啊！先睇天气方面，收到佛山气象预警信号嘅动态消息。今日中午到而家，佛山市出现强雷雨，伴有8级到9级嘅阵风，其中录得最大雷嘅雨量，南海桂城52.4毫米，顺德陈村48.1毫米，禅城祖庙23.6毫米。目前南海三水、顺德陈村、北滘、乐松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再嚟睇路况方面，缓慢嘅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12105国道啊，伦教世纪跨线桥上方向，仲有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高速方面仲收到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方向，以及广佛。

0: 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日，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首秒有段古，一秒藏进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啊听落就好似唔买咁样。啊，卖鱼佬咧真系越听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噃，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传说呢就归传说，但是当年的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武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室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嘅核心文物。最初头嘅祖庙呢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祖庙嘅正门就有木鸾，是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嘅，凤形冲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在灵应祠嘅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着27铺以我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形地方。各位，一形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庙侧两旁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在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5年，即是1372年重建。之后呢，历史上面曾经做过20多次重修扩建，其中以明崇祯14年，即是1641年，还有清光绪25年，即是1899年，这两次的

规模就较大。祖庙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正殿、钟楼、鼓楼、万福台、灵应牌坊、锦香祠等，屋脊灰塑、陶塑、砖雕、石雕工艺精湛，被誉为东方民间艺术之宫。祖庙正殿的一处殿堂斗拱，乃是明代工匠承袭宋代营造法式的斗拱规制，以精湛的技艺去接续建造。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就是祖庙的三门正脊，被誉为花脊之王的双面雕塑瓦脊，全长 31.7 米，通高 1.78 米，脊上面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是国内现存规模最长的石湾雕塑花脊。这一批极具地域特质的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的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好多人曾经有这样问过，为什么祖庙门口设在西面而不是正南呢？这个不符合北帝庙正统的规矩。是这样的，各位，祖庙真正的正南主入口是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祠再到三门，这个是明代礼制的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的，咁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咧，即系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系西门、端肃门外广场，系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系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系今日嘅祖庙路片区。东面当年是河涌、农田、零散的池鱼，人烟稀少。在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来，而正南方向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塞死，就没有开阔的广场，没办法开辟对外的大路。西门即是端肃门就正对古镇的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千百年就形成了西侧出入这个习惯，所以这个门口亦都成为了现时祖庙的正门。讲回开头的祖庙订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其实订龟就即系拜龟蛇，呢、这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3月3北帝诞、初1、15，市民必定嚟到锦香池边订龟。订龟呢家嘢咧系有讲究噶噃，各位，订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订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那个银仔停留喺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咧，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民族的讲法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咁啊寓意住财源咧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度放生，咁啊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係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
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

0: 庙掟下龟系嘛？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系、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啊！咁啊，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咧，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啊，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咧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出。
1: 祖庙
2: 有段古，
1: 祖庙有段古，有段古，有段古。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性质高，预防溺水请中秋，这份锦囊请收好。
1: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0: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1: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0: 顾及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晏昼咁多路由记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乐隆大桥往乐松，105国道嘅伦教世纪跨线桥双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齐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飘儿，即刻抢飞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钟啦，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会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偏东风系两级，气温26到31度，相对湿度84%到94%。

0: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七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七月三十一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行、萨格邦七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行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九万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两万，不限品牌可享最高一万蚊超级置换金，加最高四千蚊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河 M 九啦。20万级别大陆座的插运 SUV， 搭 GEA 原生电运架构，3米03的月级轴距，2+2+2平等的6个座位，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的超高得房率去到 88.3%。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都只是 4.8 升。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带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到100公里加速。

全車28寸嘅儲物空間，你話家庭代步性價比直接拉滿啦。今次我哋8000人，重點嚟啦，吉利銀河全系車型更加可以享受傳媒2000蚊嘅專屬購車補貼，多款車型同步放底價。有諗法嘅老友，快啲喺微信關注同車時代公眾號，點擊殺價幫菜單欄，撳吉利銀河即可報名，鎖定今個月嘅底價，千祈唔好走寶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啦，嚟到咗我哋星期四晏昼嘅3:30打后啦，又是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当中啊。大家好，我系阿聪啊。咁啊，知道啦，因为最近啲天气真系多变啦，特别讲紧啊，中午嘅时分啦，有好多地方突然之间啊，好大雨啊，包括啦，中午啊，即系晏昼啊，晏昼大概2:00啦，我睇到喺我哋乐松新闻中心呢边啊，哇，系真系落到啊吓，好湿好湿啊，包括啲雨都好大啊，所以咧喺度都提醒翻我哋咁多位老友记啦吓，出门在外啦，特别系揸紧车嘅朋友仔啊，保持翻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唔好因为咧落雨啊影响到大家。心情啊，好啦，咁讲到啦，影响心情咧，有好多人咧就话啦，好似我哋开车咁啦，或者我哋买车咁样样啦，有好多时候咧遇到咗一啲需要帮忙嘅，特别维权方面嘅问题。而讲到维权咧，我真系谂到啦，有几日咧，我睇到后台有条留言啦，有个车主咧就话：喂，冲少，我架车又出咗问题，去揾 4S 店咧，佢哋同我讲咗一大堆啊，好专业嘅术语，但系我一句都听唔明嘅，翻嚟越谂越激气啊，都唔知点算好。咁其实咧，我睇到呢条留言啦，特别之有感触啊，咁亦都系咧，我哋今日礼拜四啊，我哋礼拜四啦会有呢个车主维权帮嘅环节嘅。咁啊，我要换一下我的这个channel 啦吓。在我身旁呢，在直播间当中呢，大家也看到了，除了冲少之外呢，也是请来了我们来自伟恒律师事务所，我们张冬梅律师。那我先请张律师出来跟大家 say 声 hello， 打声招呼。你好啊，张律师。
3: 冲少，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呀。
2: 好了，各位呢，就是除了在我们的 FM924 大气电波呢可以收听得到我们节目之外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的，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同车时代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直播了啊。有人就问呢，喂，冲少，你为什么讲普通话呢？因为我和张律师前期做了一个沟通，他说他的粤语跟就是听跟说呢可能有一点点的困难，然后我就交了一个任务给他，我说张律师，那您上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一起学一下白话啊，学一下粤语的哦。
3: 好啊，
2: 您呢就教我们这些汽车维权方面的知识呢，也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多说粤语，因为很多啊，我们这些听众呢，他们是佛山的本地人啊，就可能说白话呢，他们就觉得哇，这个距离特别拉近。不过没有关系，阿聪的普通话呢也是挺不错的，对吧，张律师？
3: 非常好。
2: 好了，那么也非常欢迎呢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张冬梅律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其实我们每一次在进行这个车主维权帮呢，我们都会在后台收集很多朋友他们一些真实的案例，就比如说在汽车的使用当中遇到的问题了，或者是跟 4S 店遇到的一些金融方面的维权的纠纷，我觉得很多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案例。但是就说回汽车维权，我就想先问一下张律师，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哇维权难啊，真的是维权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维权呢？
3: 其实我们维权呢主要是有三个困境。第一个，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买车用车的一个消费者，我们

0: 遇到的困境是什么？第一，你不可能比 4S 店懂车、
1: 嗯、
0: 第二，就算你懂一些法律，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比人家企业的法务还要专业、
1: 嗯、
0: 那问题就来了，在维权的过程中需要耗费，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有没有这个时间精力去跟他们耗，去收集证据、
1: 嗯、
0: 去不停的沟通协商？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举证问题。
1: 嗯，
0: 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证据充不充分？我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才能达到我的目的呢？
1: 嗯，
0: 这些重重的困难都需要大家一起认真去应对。那所有的过程中，这个成本就很高了。
1: 嗯，
0: 然后普通人一想到，哇，这个维权真的是好难的样子，很麻烦。那不用着急，今天张律师就教大家一起怎么一步一步去锁定我们的证据，如何充分的进行法律分析和诉讼应对。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都和我们的一些车主朋友在聊天，说到汽车维权这件事呢，难的不是法律不保护咱们的消费者，我觉得难的是消费者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被法律去保护。所以呢，我们汽车维权帮的这个节目呢，即系想将呢啲咁嘅条条款款啊，兜兜转转，用翻啲最直白嘅说话讲俾大家去听，包括咧，亦都邀请翻我哋律师团队嘅专业律师啦，上到节目当中同大家进行一一解答啊。咁同埋喺节目进行当中咧，大家如果喺手头上边有啲烦心事啊，好拗教嘅，可以关注翻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啊。喺菜单栏咧有个车主服务嘅，喺车主维权嘅呢一栏当中，你可以用文字将你个情况写低，话俾我哋知。钟少咧同埋张律师都会睇得到。咁到时候咧，如果大家想将呢、这个案例去进行曝光嘅话咧，我哋都会喺下个礼拜呢个节目当中咧，一一同大家进行分享啊。OK， 咁啊，即时咧进入到我哋嘅车友维权榜。
2: 买车用车有问题冇人帮，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帮。
1: 好了，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维权帮的这个环节当中了。我们这周呢，我们是其实选了大概有十个案例啊，我们尽可能的把每一个案例都进行一个拆解，包括呢由张律师呢提供一些非常专业的这种法律方面的咨询的一个意见。首先第一个案例，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因为最近呢关于电池安全的问题呢也是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特别是爱安的车主。接下来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佛山朋友提供给我们的，佛山的爱安车主严先生，他的车呢原厂的这个动力电池啊，就发现用着用着有这些质量的故障了啊，亮了的故障灯， 4S 店呢就答应他免费能够换一块全新的电池。哇，那严先生就觉得喂挺好哦，直接可以免费换新电池。谁知道他上个月刚刚换好，但是严先生一看，他这个新的电池生产日期居然是在2023年的。哇，你算一算，23年到现在26年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而且更加令到严先生觉得很烦心的问题是，这个标定的续航是500公里的，但是实际它只能跑到350公里左右，缩水了100多公里。所以严先生呢，他就想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对于2023年的这个库存电池能不能够算是一个全新的电池？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自己要求，他提出需求啊，希望厂家能够帮他换取2026年出厂的电池，这一个又合不合法？所以接下来张律师，我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案例。
0: 好，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在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法律关系，是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换责任规定。这一个具体的规定里面就明确了，三包期内因为电池质量需要更换配件的，这个是需要经销商必须要提供原厂合格全新的配件。
1: 嗯，
0: 那自然而然的，原厂全新合格全新配件，它虽然没有提到说不能用库存的配件，
1: 嗯，
0: 但是刚刚向主持人介绍的，如果是说你的库存配件是几年前的，你电芯自然衰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现有的全新，比如2026年出具的一个质量问题。
1: 嗯，
0: 它的整个续航就直接少了100多公里，如果换算成它的一个量价比的话，就直接少了将近20%以上。
1: 对，20%了。
0: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电池库存的电池跟原厂全新的电池是明显存在很大的质量差异的。
1: 嗯
0: 啊，基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啊，他肯定是可以去要求换新的。严先生有两个诉求，他第一个诉求是说2023年库存的电池算不算是换新，那我认为它是不属于法定要求的，符合原厂合格标准质量要求的一个换新。第二个，他要求换2026年全新的电池合不合法呢？那我认为这个需求本身是很合理的。
1: 嗯
0: 啊，我买车的目的，我肯定是希望有一台新的性能 OK 的符合出厂条件的。你给我一个三年前的电池，而且是已经第一次电池有问题之后第二次出现了退换的情况下，仍然给我一个使用质量达不到现有全新出厂标准的电池，那我肯定是很不满意。我认为这种情况下跟他要求2026年新电池是完全合理合法合规的，可以积极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1: 其实像严先生的这种情况呢，他究竟该怎么维权呢？因为他很多时候呢就需要一些理据跟一些依据来进行去支撑啊，能不能够给我们严先生再提供进一步的一些帮助或者是一个指引呢？
0: 这个没问题，这我相信这部分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举证难，那你需要哪些证据呢？这个问题里面就是第一，你得证明你的电池存在着问题，而且是经过已经更换了一次，那相应的必须要有电池维修的一个工单的记录，电池名牌生产日期的照片，这个很重要。你说它是2023年的一个库存电池，那他说是一个新的电池，那肯定有一个时间来证明这个是一个库存的。第三个，你车子的续航里程记录，之前严先生他提到说车子正常出厂的时候应该要达到500多公里，但实际上经过他自己上车试用之后只有300多公里，差距了100多公里，这一个里程记录就非常重要了，可以证明前后它是完全不达标的。第三个是你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4S 店，你跟他有沟通售后，你认为前后它的质量都是不合格的，相关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全部保存好。同时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个软件，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维权非常用得上的一个叫今日水印相机。今日水印相机它拍摄的照片或者视频，它会显示当时拍摄的地点以及当天的时间啊，对，
1: 能够核实呢这个日期的准确性跟真实性。
0: 是的，这个非常有用。第二个是联合信用时间戳，这个是权力卫士，如果是固定了相应的证据之后，担心手机的视频聊天记录丢失，或者是未来的证据没有保存好，可以同步在权力卫士软件使用联合信用时间戳认证之后再上传认证，未来即便是 N 年之后你再去找记录它都是有的。第一步，这就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点，第一步固定证据哈，
1: 有证据
0: 相应的把证据保存好。
1: okay.
0: 第二步，那我们拿到了证据就要书面的去跟 4S 店去交涉，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诉求通过书面的方式正式告诉他，我需要退换，或者是我需要有其他的一个诉求告诉他，你的现在的电池性能衰减达不到原厂续航的一个标准，我要求你必须要在3天或者7天的时间内给我更换一个当年出厂的合格的全新的电池。诉求交给他之后，门店通常是拒绝的，拒绝了之后我们可以接下来像比如12315、以及或者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去要求他们介入调解。最后一步，如果是说以上渠道都走不通，那最后还有一步诉讼兜底。那诉讼的情况下，我建议这种情况呢有可能要通过一个鉴定去判断这个电池到底是合不合格。如果要走鉴定或者相关的检测，建议起诉之后通过法院摇珠确定相应的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免得车主一开始在诉前自行委托形成了相应的检测费之后，法院认为你是单方委托的，你的检测结果不够客观，那有可能就不采信了，或者是4S 店这边提出异议说你单方委托的鉴定结果不客观，我不认可，那这个时候可能车主又得再花一次费用。所以我们建议相关的检测最好等到诉讼之后再进行。
1: 张律师，我就发现呢您刚才说的有两步我觉得是对于车主方面呢他是有很大的疑虑的，就是说您说的这个书面交涉向 4S 店正式发函，就是我怎么理解这个发函呢？必须是有相关的律师的律师事务所的盖章，还是我自己写一封我自己的一个发函的信呢？一个什么样的名义跟名头去 跟 4S 店交涉。
0: 首先呢，发函的话以个人名义或者是委托律师或者其他机构发函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限制。其次，如果是从全面维护我们自身权利的角度出发，那我肯定是可以

0: 自己如果自己懂啊，就自己写一个条理比较清晰、法律法规引用的也比较合理的一个依据，把我的诉求写清楚，把事实和依据也写清楚。那如果是说我出于经济考虑或者是其他的考虑，我不想请专业的律师或者是找专业的，那我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下资料，因为现在的 AI 是很实用、很发达。
1: 我刚刚就想说呢，找那个豆某啊，或者是低某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一种 AI 软件，它可以直接搜罗上一些，比如说我们法律的条文，或者是给出一个格式，让我们填上相应的一些资料啊，
0: 是的，
1: 然后就发函给他们，然后这个诉讼兜底。其实最后最重要的、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怎样，是不是需要去找第三方的这个机构来进行去鉴定，还是说我们发函之后由一二三四五，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由法律机构来去进行一个鉴定啊？
0: 这个就到时候具体看。如果是说一二三四五，或者是其他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他本身介入之后，他把双方约谈在一起。这个时候，如果他市民说你这四 S 店这个经过初步判断它是有问题的，那你可能就会要求说四 S 店，那你必须要提供这个电池是一个非常合格的证明，是符合出厂标准的。如果你证明不了，你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那有可能这一步就不用做鉴定了，因为车辆的续航，实话实说，它是可以通过行驶，通过其他我们自然人非常能够通情达理、可以理解的一种方式去做出一个判断，不一定要通过专业的鉴定机构。
1: 我看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有一个叫做 Miranda 的朋友呢，他就说了，哇，我们的各大车主呢要认真做好笔记。其实张律师，我们也知道，现在新能源车呢，它的市场占有量啊，或者是说我们购买的人群，其实现在会越来越多。
0: 是的。
1: 所以遇到电池，而且每一台新能源车当中，他们最值钱的那一块东西，其实就是电池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电池遇到问题，大家不需要紧张的，我们可以保留好一些维修时候呢，更换三电核心配件的时候，一定要在那个维修工单上面注明一下，我要是全新原厂未使用过的，然后把那个日期也是要标注啊，我这块电池呢，我是要求是在2026年我们所说的新电池才行的。因为你看他说他2023年的电池装在2026年我去维权的时候车，那肯定就是一个库存的电池了。
0: 是，我觉得冲少刚刚的建议非常的好，而且他说的特别专业，已经达到了法律人士的标准了。
1: 我是不是可能我觉得做完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也学到了很多，我相信我们的朋友其实也知道了、了解到了很多啊。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同车时代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一下我们的同车时代微信的视频号，那么在线呢也可以跟张律师呢进行一些相应的互动的，将你们的问题呢可以用文字简洁明了的去说明。然后第二个渠道呢，就是可以登录到我们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车主服务的这一栏当中的，然后有车主维权啊，点击车主维权，将你遇到的烦心事把它写清楚一点，然后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进行一一的解读的。好，张律师，我们呢想插播一个问题啊，这位叫做爱钓鱼的小花猫，他是线上就提问一下您了。你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是借别人的车去旅游，在路上万一出了事故，我需不需要负这个法律责任呢？
0: 你借别人的车去旅游，就是说当时车他是肇事司机吗？
1: 对，可以将你的问题稍微的写的详细一点呢、因为要看着是你开车、车主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情，稍微的再把这文字上面呢咱们再严谨一点点，我们可能张律师就
0: 正常是这样子。交通事故来说，肇事方肇事方肯定是责任人嘛，他到时候会有一个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他上面会直接约定直接认定各方的责任比例。如果这辆车本身这位司机朋友他就是事故认定书上认定的有责方，那必然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时候可能要考虑的不是他自己要不要承担责任，而是他作为有责方的情况下借他车借车给他的那位朋友要不要受到牵连。
1: 哇，这个要不要啊，就比如说其实借车这个事情也是挺常见的。就比如说我的朋友说，哎呀啊，冲少，我的这个车呢现在去拿去维修了，不如呢你把你的车借给我，反正你都是搭地铁上下班的，可不可以啊？那我是不是得让他书面写一份声明啊，说啊，好，你借我的车，万一出了什么事的话，是要由你来负责哦。
0: 它其实是有，我们国家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0: 定了这种借车情况下，什么情况需要承担责任？我们常见的是，你借车的时候，你一定得审核谁借了你的车，这个人有没有驾驶证，他当时是醉驾的情况，精神、智力各方面是不是 OK 的？然后还有一条比较特殊的就是，一旦你借车给朋友，这位朋友发生了超过30万以上的损失无法赔偿，那这个时候有可能这位出借的车主即便审核了他是一个有驾驶证、他的那个行驶能力也没有问题，那有可能最终基于受害者的情况他实在太悲惨了，他有大量的损失获不得拿不到清偿，这个时候可能这位出借车主的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1: 我这个的话，假如说我买的这个第三者保险呢，我买的300万的、那其实是这300万也是可以进行赔付，您说的超30万，
0: 我说的这个标准是保险责任以外的，
1: 保险责任以外
0: 属于这个肇事司机朋友他本身应该承担责任的。
1: 好的 ，OK， 好，非常感谢张律师。现在才第一个案例啊，这待会呢，接下来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还会围绕着我们在后台搜集到的各类的我们汽车维权方面的难点问题呢，和张律师和我们各位朋友呢在线上进行聊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有车友维权帮。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4: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银，持久清新口气。
3: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4: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0: 924路况，
5: 晏昼咁多老友嘅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啦，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嘅双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啦，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广佛路嘅斜边路口往蓝石嘅方向，乐隆大桥往乐松，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北滘，广肇高速嘅横江立交往肇庆，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亦都系行驶缓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艾安、吉利、吉利银行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部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Wow!

0: 啦，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哋嘅同车时代。除咗阿聪之外啦，喺我哋直播间啦，仲会有我哋嚟自伟恒律师事务所嘅张律师啊。因为咧，去到咗礼拜四晏昼呢个时间段当中咧，就会有我哋嘅车友维权帮嘅环节啊。咁啊，张律师咧都会系喺线上啦，包括啦，我哋搜罗到好多嘅案例啊，都会线上同大家进行一一嘅呢个法律当中嘅援助啦，或者法律当中嘅知识嘅讲解啦，同埋分享翻一啲法律知识啊。咁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去到我哋同车时代啊呢个微信嘅公众号啊，喺车主服务呢一栏当中，你会揾到车友维权嘅，可以将你遇到嘅烦心事、遇到嘅拗教嘅嘢，同埋啲踢皮球嘅事件啦，啊，逐一写清楚俾佢哋，用文字啊留言俾我哋嘅。咁如果你系愿意将你呢个事件进行一个曝光嘅话咧，都可以喺选择栏当中选择同意曝光，然后我哋就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进行分享嘅。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也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的车友维权帮。
1: 买车用车有问题，没人

0: 邦，使乜惊啊？律师在线撑场，纠纷即时协助。呢度系车友维权邦。
1: 好了，张律师你好。张律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张律师，为什么张律师呢？他刚才慢了半拍呢？因为我们这一位爱安的车主呢，现在在直播间当中是跟我们在互动，张律师也在看着他的问题啊。这个叫做微趣的朋友就说：冲少，刚刚的爱安车主 4S 店昨天检测新电池只有 91% 的电，但是也不肯跟我去换新，就是刚刚的车主。
2: 这车主朋友啊，你好，其实你可以打开你的那个三包文件里面看一下，当时这个车辆它就是出厂的时候，这个电池它的衰减值是多少，它是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值的。如果你的值本身测出来的 91%， 它是不在那个合理的一个区间的话，我是建议你还可以坚持让它继续换新。
1: 好，
2: 因为实话实说，这个对于新车车主你来说真的是很不公平。我买一个新车，我肯定是没有 99%， 也至少要达到95%以上吧，现在只有91%，而且是已经退换过一次之后仍然只有91%。
1: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恐怖的哦。他换了新电池，他电池健康程度只有91%，这个很明显是有问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申请你自己的主张的。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继续跟我们进行留言啊，张律师也会在线的进行回答的。OK，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进行下一个的我们车主的问题了哈。OK， 一位叫做数控机床的朋友呢，也是在后台当中跟我们留言的。这位也是爱安的车主。也是爱安车主，所以说他卖的挺好的。爱安这个车，我们接到的问题呢都是爱安车主啊。现在好，爱安的霸王龙，他的问题是新车半年反复的漏水了。车主呢钱先生啊，去年十月他是买了一台爱安霸王龙二代，但是提车了不到半年就发现呢他的内外循环进风口漏水了，而且呢副驾的地毯呢全部都湿透。那么第一次呢4S 店帮他维修呢就清理了树叶，他就以为哦可能是某一些那些出水口呢堵了而已，以为好了。但是后面继续后续使用呢发现还是漏水，前前后后总共修了3-4次，他的漏水位置换来换去的哦。他是副驾漏完了主驾就漏，主驾漏完了又回到副驾当中了。那么除了漏水，他还发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车内的储物柜啊出现了一些钣金的生锈。那新车半年时间把内饰全都拆了个遍，故障也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呢钱先生现在他就要求 4S 店给现金赔偿或者是延长质保，现在门店就说我不答应。张律师，这两个诉求法律上面支持吗？
2: 分开来讲，首先是关于这个延长质保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是可以主张的。大家记住，新能源车一定要关注一个法条，家用汽车产品啊，修理更换退货退换责任规定，这个法律规定对大家特别有用。在这种情况下呢，同一质量问题多次维修无法排除故障，那你肯定是可以跟厂家去协商对应部件的一个质保延期问题。首先这个质保延期你正常来说双方要自己协商的，也不是说你单方的你想改成几年就几年。但是绝大情况在你诉求合理的情况下，特别是有监管部门介入的时候，我认为大多数 4S 门店他还是会同意的。只要他这个在店在开，你在他那维保其实他的成本是很低的。
1: 因为这个售后呢基本上是 4S 店他们自己去承担这些费用的。
2: 是的，所以你要求的延长质保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去主张。然后第二个问题，你说要现金补偿，现金补偿我们要把它拆分来看，你具体的补偿的诉求是什么，不能笼统的说我要人家补多少钱啊。如果你是基于它反复的维修让你新增了很多替代性的一个交通费，那这种交通费的诉求肯定是合理的。但如果你主张的是误工费，那我们这个就一分为二来看待。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车主，如果车是非营运性质的，你的确实会有很多时间上的一个浪费了，但是这个不是法律上的一个合法的赔偿项目，误工费所以很难主张。然后第三，如果是我们基于它本身车子存在质量问题，我认为它达不到一个新车的标准，原来这个买车的时候打个比方我花了20万，那你车反反复复的修 不仅浪费我的时间精力，也明显是说车子车内性能是不达标的。那这种情况我即便不能换车，不能退车，你是不是也得给我减价，减少价款呢？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去主张，而且肯定有很多案例可以支持大家的一个诉求。
1: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是，除了漏水之外，他还出现了这个钣金生锈啊，这个是我们所说到时候二手车的残值也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像我们这位车主呢，他遇到这种烦心的事情呢，张律师他应该怎么做，接下来会怎么样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啊？
2: 这就回到其实像我们第一个案例里面说的，这种都是一个组合拳。第一，你还是要先固定证据，相应的维修记录也好，现场照片也好，你的损失沟通记录所有的都保存好。第二步仍然是你要向相关的部门，包括这个卖车的 4S 门店，你要去跟他反映你的诉求，把你的实际情况告诉他。我们在跟 4S 店沟通的时候，就是大多数车主我知道都是很好说话的，但是有的时候态度也不能过于的和善，还是要适当的强势一些。
1: 对，如果你和善的话，他就是哦好了，然后我就可以欺负你一下了。
2: 是的，是的，我们不能说所有 4S 店都是这样，但是市场确实有这么一个心理在存在里面，所以我们交涉的时候尽可能还是要表现的稍微强势一些，有理有利有节。然后第三个，我们固定的证据表达了诉求，如果对方还是不理会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要有必要引入第三方，像当地的12315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反映他的质量问题，以及对方对于售后这种蛮横不讲理啊，我们去反映。如果最终也没有办法的话，只能走到最后一步，就是诉讼维权了。
1: 其实我觉得呢，谁都不想走到诉讼维权的这个步骤的，因为其实大家就觉得我要走到诉讼维权，第一个可能它的维权时间会比较长，整条战线拖得比较长，而且第二个呢，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去诉讼的话，我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整个流程应该怎么样走的。如果像我真的很不好彩了，要走到诉讼维权的这一个步骤的话，张律师，我们有没有一个诉讼维权的流程可以稍微的跟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呢，跟详细的或者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2: 诉讼维权的话，如果真的很不幸走到这一步，我们按照佛山市当地的一个情况，我就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你肯定去法院起诉，你要有一个起诉状。起诉状里面要讲清楚你的事实、理由、诉求。你告的是谁？你自己是谁？这些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主体信息，一个事件啊，以你的诉求把它写清楚，然后交上去。第二个，你的证据。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环，你所有的诉求、你的事实都是来源于你的证据。你的证据有哪些？你买了车，你肯定会有一个购车的一个合同，包括对方交付的一个三包以及合格证，这些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然后第二个，你发现了故障，你有问题了，这个相应的一个故障的一个证据，以及跟对方沟通交涉。然后第三步就是你认为你的损失具体有哪些你不管是你已经形成的一个交通费的损失也好，或者说你已经形成的一个修理费，或者说其他的检测费，你相应的损失的凭据、你的支付记录、发票或者收据，你肯定要有了然后如果是说这以上的你都准备好了，还差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可能对方坚决否认说这个跟他没关系，
1: 这个就是
2: 这个都是外部的问题，跟他车子的质量无关，可能是你自己驾驶习惯不当或者你自身的原因，那举证责任怎么分配呢？那这个举证责任说到这里还是要个案分析的。那有一些比如是车身外观的一些明显瑕疵，你验车的时候不可能看不到嘛。
1: 对，
2: 验车的有一些照片显示没有，那现在有了，你就不能说是人家 4S 店交付的车辆有问题。那如果是内部的，像那个电池啊、电机啊这种你外部你完全看不到的，
1: 对，
2: 那这种情况举证责任其实是在 4S 店那边，由他来举证证明他提供的我们主张有问题的是合格的，由他来举证。
1: 哦，我懂了。
2: 有的时候举证分配你自己本身没有这个证明能力，可能还可以在起诉的时候一并提交一个司法鉴定的申请书，由法院去最终去委托一家专业的鉴定机构去鉴定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责任要怎么分配。
1: 好，然后我又突然之间延伸想到一个问题了，特别说说我们现在很多汽车呢，它有一个我付了钱之后呢，可以进行一个终身的整车 维保的，整车的质保的，可能我们普通的车呢就6年15万公里或者是5年10万公里，然后呢他就会推出一些套餐，他就说，哎，车主朋友，咱们呢花6000块钱就能够买到这个整车的终身质保，万一一些配件或者是万一一些零部件呢是由于我们的正常使用呢它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在这个终身维保期当中呢你都可以免费的进行去维修。好了，我们听起来呢就觉得哇特别的有保障，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哎，你这个座椅可能是电动调节坏了，哦，是你的使用不当导致它坏的，并不是我这个质量的问题，或者是我这个空气悬挂好贵的，它不能修的，一换呢10000多块钱一条，哇，我买了维保就是为了保证我这个空气悬挂能够长久的去使用，不用我花钱。像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又怎样维护好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他总是说你自己使用问题。
2: 刚刚冲少讲的这个问题，其实它回归到一个根结点，就是举证责任到底要怎么分配。我认为车子质量有问题是你的问题，你认为是我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规定，你产品质量有问题的时候实行的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这个时候不是由我来自证清白，而是由你 4S 店你来证明你没有问题。
1: 哦，好，就是说你觉得是我自己使用的问题的，你来进行举证。
2: 是的。
1: 就不是我来举证了。
2: 是的。
1: OK, 好。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再说一下，如果各位你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案例呢都是通过我们后台留言的所有朋友，他们愿意进行曝光或者愿意进行我们所说的一些法律咨询的服务啊，各位也可以登录我们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在那个下拉菜单栏呢有一个车主服务，你选择一下车主维权，将你遇到的烦心事呢都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留言给我们的，到时候我们在车友维权帮这个环节当中呢也会一一的为各位进行解读。好了，事不宜迟，张律师，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第三个案例了。第三个案例呢，我觉得这位车主朋友他就有点真的不太好踩啊。第三案例是很多代步人群容易踩坑的以租代购的纠纷。那么话说呢，一位范先生他为了工作办理了以租代购车辆，好了，供了2年的时间了，结果办理业务的门店执着了，倒闭了，跑路了。好，那么负责人联系不上，那么范先生呢他就不想继续还款了，但是供了2年半，他最担心呢如果现在停止月供，金融方呢会不会冻结他名下的银行卡啊，直接扣款呢？张律师，像这法律边界会在哪个地方？
2: 好，首先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啊，有权冻结我们账户的一般常见的是法院、公安、检察院。对于普通的自然人或者是企业，他肯定是无权冻结大家账户的啊，这是一点，不用有太大的顾虑，认为其他方他的权利没有边界，可以随意的查阅我们的财产信息，我们的个人信息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可以放心。第二，那什么情况下有可能我们的账户的钱就被扣了啊？打个比方，如果这个车主他很不幸，他最终败诉了，要承担责任了、那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一份生效的法院判决，那肯定法院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的手段从他的账上扣款，包括拍卖他的房产。还有一种是没有取得财产，没有取得生效判决的情况，法院有可能也会基于原告，也就是其他的有权方，他的申请做一个诉讼的一个财产保全。那这个时候他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得掌握你有哪些财产线索，并且将具体的财产线索提供给了法院。
1: 我觉得他这个其实作为车主来说呢，他也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吧。虽然他那个我们所说的办理业务门店倒闭跑路了，但是他这个车他还是得去进行月供吧。
2: 是，
1: 对啊，我觉得这个的话，我们就说法律的层面我们是这样解读的，您还是需要继续月供的，但是不会说无端端能够有权利冻结你名下的银行卡的。那么门店都跑路了，那么范先生现在怎么搞呢？
2: 他这种情况确实是很被动的、啊、因为我们也见过挺多此类的一个法律咨询，它里面存在是多份法律合同关系、嗯、一个是你自己的一个租车的协议，一个购车协议，还有一个是你有一个贷款的一个合同。
3: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你贷款合同其实是你更多是跟金融方签的一个协议，金融方并没有违约的情况下、
3: 嗯、
2: 你不可能是说你可以擅自的终止就直接断供了、
3: 嗯、
2: 那这种情况最后导致的结果你可能要承担这个除了本金之外还有一个罚息，甚至有可能是律师费啊诉讼费啊、
3: 嗯、
2: 其他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3: 嗯、
2: 所以如果有断供的想法，我建议还是要及时的跟那个金融方那边去沟通去交涉，可以延缓分期或者是免一些金额的方式、
3: 嗯、
2: 因为在我自己接触到的此类咨询过程中、
3: 嗯、
2: 这个第三方金融机构可能在某些方面它也是存在一些合规方面的问题，可以去找里面有没有一些漏洞、
3: 哦、
2: 再去跟它进行一个商业谈判。
3: 哦，
2: 这是对于这个金融机构的。你说跟车主这边就更多的是看、
3: 嗯、
2: 不是跟车主，跟那个门店这边、嗯、你更多是看一下你跟他之间签的合同是怎么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的、
3: 嗯、
2: 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解约，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你根据合同来说、
3: 嗯、
2: 你可以解约的时候你就及时解约，赶紧去追债，因为他跑路了并不代表这个债务就消失了。
3: 对
2: 啊
3: 啊，其实你还要还的这个东西、
2: 啊、
3: 对吧，这个钱还是你得去还的。
2: 他、啊啊、不仅仅是这个、
3: 啊、
2: 是门店虽然他跑路、
3: 啊、
2: 但是门店本身他责任还在的，他该承担责任的还是可以正常承担责任。你早点去起诉，早点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嗯、
2: 有可能可以冻结对方的财产，对不对、
3: 嗯、
2: 有可能你最终的损失可以通过他得到弥补的。
3: 嗯，好的，谢谢张律师的解答了。好像呢我们刚刚就解答了那个霸王龙的问题啊，他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呢就说谢谢张律师，谢谢冲少，你真的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我就是那位爱安霸王龙的车主，不用客气。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需要我们进行我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或者是说我们提供一些法律援助的这种方式的话呢，都可以在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车主服务车友维权那一栏当中呢，直接用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们啊，写清楚你遇到的这些难题，或者是写清楚你想得到怎样的诉求解决方法。我们每一周星期四下午都会有车友维权帮的环节的。 OK， 下一位也是我们佛山的车主了、
2: 嗯、
3: 我们的这种案例都是佛山为主的。那么第四个案例呢，就是来自佛山林肯的车主了，他叫黎先生。他在2022年的时候花了30多万买了一台林肯冒险家插混 SUV， 它的质保呢是5年或者是10万公里，但是现在它的里程还不到1万公里了。哇，它开的挺少的哦。
2: 嗯，
3: 22年到现在只开了不到1万公里，质保快到期了。他买车满1年，就在高速上发现了突发3电的故障，直接失速，在仪表台弹出停车的警示，而且车辆也无法启动了，存在很重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在这短短4年期间，同款3电故障出现了5次，5次进厂维修，换了电池组，换了整车的线束、充电接口等等的核心配件，而且他还试过单次大修将近1个月的时间，但是就是找不到故障的根源了。而且售后也跟他说，不好意思哦，我不能够保障他不再复发。所以黎先生他的诉求是要求延保到10年25万公里，或者免费换新车，再赔他交通误工费。好了，厂家是怎么回答呢？我只愿意补8000块钱的油卡，其他免谈呢。张律师，这样合理吗？
2: 那肯定是不合理的。
3: 嗯，
2: 这位黎先生的遭遇，实话实说还真是挺坎坷的。
3: 我觉得他好危险，在高速上。
2: 黎先生真的很善良啊。
3: OK， 他就是他忍了那么久，
2: 是啊，
3: 他都不去告他，
2: 啊，
3: 都解决不了问题。
2: 而且他运气很好啊，这一辆。质量明显有问题的车，他上路，而且开了这么久之后，人还安安全全的，他也真的是很善良，
3: 他也挺幸运的，
2: 啊，
3: 对，有福气啊，
2: 有福气。那我们回到案件的本身，因为我之前讲过的那个规定，家用汽车产品啊，退修退换的一个法律责任规定明确了，同一安全故障维修超过4次，或者你累计的修理期间超过了30天，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要求要退换汽车的。
3: 哦，好，累计超过30天。
1: 对，记住啊，累计超过30天，或者是同一个安全故障维修超过4次。OK， 这个维修故障它是怎么界定呢？必须是得跟安全相关的故障吗？
2: 按照那个规定本身来说是有要求要安全故障维修的。
1: Okay， 好的。OK， 有问是什么牌子？林肯啊，林肯的牌子。好的，请张律师继续解答。
2: 好，回到第二个问题，他关心的他可以要哪些补偿哈？因为其实按照我们刚刚分析，他本身是可以要求退换了，那这个时候他只是要求要补偿，要求要延保啊什么的，我认为肯定是可以去谈的。相比于 4S 店要求他退钱或者换车，你要求他延保到一定的期间，他大概率是能够接受的。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你去诉讼要求他退换，他反而会损失会更大。第二。

0: 不，第二点，你说的那个具体的一个资金补偿，其实我们前面也说过了，误工费这种情况下可能是很难主张的，因为它不属于这个车辆质量问题里面法定的赔偿的项目。
1: 嗯、
0: 虽然我们都知道
1: 有误工费，
0: 有误工费的产生，你会花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很可惜，它暂时不属于法定赔偿项目。
1: 嗯、
0: 但是交通费是可以的。
1: 哦，就比如说我打车这个发票，对吧？打车
0: 的
1: 发票，
0: 你要保留好打车。
1: 嗯
0: 打车的一个记录或者租车的一个记录。
1: 嗯，好的。那么像现在我是厂家，我给8000块，你的这个很明显他在打发人走了，这怎么搞呢？李先生会现在接下来他还能够怎么样做？
0: 我们之前案件也是说可以分那几步路走，一样是走得通的。你首先还是要固定证据。
1: 哦
0: 啊，你要去发函表达你的诉求。
1: 嗯，
0: 你要去找第三方介入。
1: 嗯，
0: 第三方
1: 介入。
0: 第三方，那比如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啊，
1: 哦、
0: 啊，或者是12315啊，
1: 嗯，
0: 是的，
1: 哦，
0: 找这些第三方介入，他介入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固定证据，你表达诉求的一个过程嘛，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你不用花律师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成本的情况下，
1: 哦、
0: 啊，
1: 嗯、
0: 啊，
1: 那如果调解不了了
0: 啊，那就
1: 调解不了
0: 诉讼了
1: 啊，只能走到诉讼的，这个就大家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就是很多东西呢，不是说大家没事找事，我觉得很多车主他们自己呢是很合理的一个诉求，但是总是会遇到我们说厂家可能踢皮球，这个问题不关我事，或者是说我们就觉得你可能是不太懂法的，哎呀这个东西呢我们不是在三包范围之内的，然后越拖到后来呢，其实车主他的心情就越烦躁。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车主他其实真的是很有善心的了，我只能这样说，很有善心，遇到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反复出现的故障，他还能够忍受，而且现在他的要求也不高啊，只是延保而已嘛。
0: 对，
1: 那延保10到25万公里，我坦白说，你在后期的时候或者你在售后的时候，我们很多的那种成本呢，他都能够 cover 得了的东西。
0: 是啊，
1: 但是我就发现。不是不愿意解决，是看我们的厂家能不能够拿出积极的、妥善的这个解决方法，有很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好了，那么今天哇，节目时间真的是也差不多了不？那我们今天说了3个案例，其中2个品牌呢，都是同一个品牌的爱安，一个霸王龙，一个是爱安的 May580。然后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林肯的这个品牌啊，都是发生在我们佛山，而且这些案例都是活生生的，我们通过我们车友维权帮后台收集到的案例，为大家进行一个解读的，所以。每一位朋友，假如啊，真的是我们所说的不好踩啦，遇到这种车主维权的问题呢，都可以在同车时代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在车主服务有个车友维权这一栏呢，留下你遇到的问题。我们每一周的车友维权帮都会邀请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或者是张律师啊，或者是我们的竹青律师啊，或者是其他律师呢，上到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进行解读的。好了，非常感谢张律师啊，非常感谢张律师第一次上节目，
0: 谢谢，
1: 我们希望呢下次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朋友呢解决一些我们的疑难杂症吧啊，尽量
0: 我也很开心能有这个机会能与大家见面，通过这样的方式啊，谢谢。
1: 好了，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下个礼拜4呢都会继续有车友维权帮啊，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会继续同车时代。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怒放，
3: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4:30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向，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造，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落龙大桥往落松，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321国道嘅佐田路段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有车多，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广台高速嘅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以上嘅提到嘅路段大家都需要互相忍让一下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5: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6: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5: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好啦，再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午后会有雷阵雨局部嘅暴雨啊，偏东风系两级，气温26到32度，相对湿度75%到98%。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

0: 快啲打电话0757-2238-6666报名留位啦。
1: 諗住通勤代步，偶尔长途自驾，但係跑长途嘅时候又怕保能麻烦，反而呢鍾意燃油车嘅话，咁我哋就有好推荐啦。其实燃油车而家好抵买㗎，比如话今次我哋呢场吉利嘅油车萨格邦七月嘅特惠专场，你千祈唔好错过啦。底价放松只係到七月底之前啫。首先同大家推介下吉利2026款嘅星瑞东方耀呢部轿车啦。搭 CMA 架构 ,B 级大轿车嚟㗎。4.825米嘅车长，2.8米嘅超级轴距，后排空间几阔落啊！而且地台只系凸少少啫，三个人坐都好舒服嘅。仲有双动力可以俾你选择，1.5T 嘅四缸发动机加92毫汽油得啦，8公里油耗只系需要6.2升。2.0T 嘅高功率，哇，足足去到272匹马力，加外顺嘅8速波箱，0到8公里加速时间6.5秒，超车都好有力噶。全系搭高通骁龙81/5芯片，14.6英寸嘅大屏，360度全景影像，双层隔音玻璃，前排仲有通风加热添，全车256色嘅氛围灯，哇，所有配置拉满啊！家用通勤，短途商务接待，又体面又好开。重点嚟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包牌价最低100,000元就到手，而且仲有报废、置换补贴再叠加，最高享20,000添，去边度揾啊？再嚟介绍下第四代嘅博越 L 小蓝灯版本啦 ，CMA 架构中型嘅燃油 SUV， 4.73米嘅车长，2.785米嘅轴距，后排一样好阔落嘅，1.5T 嘅四缸发动机，181匹马力，油耗7.2升，2.0T 嘅高功率发动机，325牛米，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仅7.4秒嘅，同级独配千里浩瀚 H3 高阶自驾，同电车一样嘅，仲有专属嘅自驾小蓝灯添。全车搭配高通骁龙81/5芯片，15.4英寸嘅2.5K 大屏，前后独立悬挂，前排通风加热，家用长途全能型选手嚟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包牌价只系需要13万出头，仲可以叠加报废、置换补贴，最高20,000。全系嘅吉利车型萨格邦啦，仲可以享受传媒2,000元嘅专属购车补贴，最低68,000就可以开翻屋企啦。多款特价车型限时限量底价推出，第四代博越 L 嘅启程版103,800啫，第三代嘅豪越 L 幸福版5座嘅108,900都系包牌价。所有嘅补贴特惠只系喺今个月底有效，而且到时我哋仲会有专人帮你跟进，到店试驾直接领取专属礼品。有谂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拣吉利汽车，跟住就可以报名锁定优惠名额。记得啦，时间到今个月底，千祈唔好错过啦。
2: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3: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2: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3: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2: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3: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2: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4: 系啦，咁多位老友记嚟到咗我哋4:30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咁欢迎大家啦，除咗喺924呢个大气电波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噶吓。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啦，同车时代啊呢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在线啦，一齐去倾下偈啦。咁啊去到咗我哋星期四晏昼嘅呢一个改装研学社嘅环节当中啦，所以直播间除咗阿聪之外啦，咁都会有嚟自我哋南辉轻改嘅李总啊上线嘅。Hello， 李总。
5: Hello， 各位车主大家好。
4: 嗯，李总，头先咧我都同你喺度讲一件事情系点咧？因为依家咧好多老友记会买 SUV 啊，特别喺中国嚟计嘅话咧，国内嚟计咧 ，SUV 佢嘅实用性啊，包括通过性啦，有好多老友记都会觉得哇，好似比轿车会好啲啊。不过咧呢啲系个人嘅选择，但系整体嚟讲嘅话咧 ，SUV 嘅选择人群会稍微会多翻丁咁多嘅。咁但系真正讲到 SUV 咧，我就发现有一个痛点，因为我自己呢，我好鍾意 SUV 嘅。我鍾意咩感觉呢？

0: 即係坐起身有啲高橋大馬，
1: 冇錯冇錯，
0: 即係高啲。誒、欸，我企得高啊，望得遠啊，冇咁多視野嘅盲區先。
1: 唔係中國人，中國人咧，你有冇發過阿聰？即係話中國人嘅車型，就算以前嘅進口車都好啊，即係你翻到中國之後，硬係覺得就算小車都好，要長啲。要阔啲，
0: 咪点解咁多
1: SUV 就要高大啲，系咪？
0: 咪点解咁多加长版咧？系嘛，国内咁多 L 路版喺后边咧，其实咁嘅原因咯。咁但系咧，我开 SUV 嗰阵时咧，我发现有一个比较明显嘅痛点系点咧啊？佢系好睇位嘅，系嘛，同埋佢实用性真系够嘅。哇，打开个尾箱之后，塞鬼晒啲嘢落去，系嘛 ？B B 凳又得啦，跟住咩露营套装，乜鬼嘢都塞鬼晒落去嘅。咁啊，如果你去到自驾游嗰阵时候啦，如果遇到天气唔系咁好啊，或者中意玩呢啲越野嘅老友记，系咪经过啲好泥泞嘅路面嘅？咁咧就会溅起晒好多啲泥。泥迹啊，或者系啲水迹喺度啦。咁有啲车咧，我发现系咁嘅，即系你打开车门之后咧，佢唔系做到全包嘅，啊，即系喺门边位下边咧，
1: 佢有个位系你开咗门之后咧，就佢冇办法全部包死嘅。
0: 嗯，咁啊打开咗之后咧，你就会发觉你一落车，哇，乜条裤脚咁邋遢嘅，就系因为有好多啲泥水啊、污糟嘅嘢溅起咗啦，咁啊搞到你上车嘅仪态冇咁靓仔啦。咁所以咧呢个时候我就谂一样嘢，喂，整翻个搭板咧，好似系真系实用好多嘅。
1: 嗱，搭板咧早期嘅车型当中咧，如果系大型 SUV 咧，佢好多早期咧就固定装嘅，
0: 系啊，
1: 即系固搭叫做我哋叫做固定搭板，
0: 固定搭配啊，固定搭板，
1: 固定搭板咧佢就悭死喺上边嘅。
0: 嗯，
1: 咁咧佢好多时候咧SUV 嘅固定搭板咧，佢系即系搭出嚟嘅。
0: 嗯，
1: 佢关完门之后你都睇得到。即係以前好似我哋開部嗰啲 Benz 啊，GLE 咁啊，即係呢款車型咁。咁你關完門你就睇到塊踏板係踏出嚟嘅，係好難睇嘅。
0: 唔係有啲美觀上邊嘅問題。
1: 冇錯冇錯。當然佢個實用性咧，當然講都係一個功能。
0: 係。
1: 但係依家咧就話我哋呢幾年嚟咧推行嗰個電動踏板，即係電動踏板咧，佢嘅比傳統嘅踏板咧，第一個美觀性肯定好咧。即係佢裝完落去咧，佢係新，即係你。一关完门，佢系缩入去嘅，
0: 缩入去，
1: 冇错，
0: 睇唔到嘅。开车
1: 第二个咧，佢你打开门佢伸出嚟嘅时候咧，佢系矮咗少少嘅，即系佢地面同你上车嘅中间个位，咁啊叫做系，因为依家嘅 SUV 普遍咧，特别系中大型嘅 SUV 咧，佢相对嚟讲普遍系偏高嘅，
0: 系啊，
1: 你一脚踏落个门入边咧，其实如果大型 SUV 咧，作为我哋成年人嚟讲，你都觉得好吃力嘅啦，
0: 系啦。
1: 咁如果系遇到啲细路仔啊，或者啲老人家啊，咁佢买佢就要慢慢咁上。但系你有翻喺中间呢个位咧，整块电动踏板伸出嚟咧，除咗一个即系上落有个仪式感之外咧，其实系好便利嘅。
0: 仲有咧型啊，即系点型咧？嗱，我哋试谂一下呢个场景啊，比如我开紧一架中大型嘅 SUV， 我当系一部问界啦 ，M 9啦，又或者 ES 8啦，又或者我整一部 GLC 唔系 GLE 啦 ，GLE 大啲系嘛 ，GLE 大啲嘅。咁你当你一打开车门嗰下咧，嗰啲人咧，我见到好中意有个动作系点咧？好，我掹住个车门先，然后只脚个踏板伸咗出嚟啦，我一踏上去。仲要喺度
1: 有个仪式感，
0: 有个仪式感，跟住咧个头仲要左右望一望嘅，睇下有冇人喺度望下我先，咁之后再缩个头咁入去，一个真系有便捷性，第二个咧你会感觉到呢个仪式感系出咗嚟嘅。
1: 其实最早期嘅，大家你有冇发过最早期用电动踏板嘅，只有一款车就是、路虎。
0: 系啦，佢做
1: 嘅第一个用电动踏板嘅就系路虎车。
0: 嗯，
1: 咁啊，因为第一个佢咧，佢路虎车系高大啦，
0: 高先啦，系啊，
1: 高大。
0: 嗯，
1: 咁啊，第二个个豪华感，
0: 嗯，
1: 即系佢个标签咧，就系我系好高大上嘅呢个感觉噶啦。咁啊，过嚟啲车都系即系追住佢嚟呢个配置咯。
0: 嗯、
1: 但系依家嘅新能源汽车，我哋而家正做嘅新能源汽车呢一个板块。你就好多都有啦，你又好似问界嘅 M 八、M 九咧，理想嘅 I 六八、I 六九咧呢啲系列，同埋依家嘅就算小鹏嘅
0: GX 系啊 ，G 叉，
1: 咁啊呢啲都全部标配噶啦。
0: 嗯，
1: 但系咧佢标配当中咧，佢会喺 4S 店嘅时候咧，佢要有你嘅选择嘅，即系话你买车咧，特别系如果问界系列嘅车咧，你一幅即系、就是、一幅嗰个原车、原车嘅嗰个 SUV。嘅踏板、电动踏板，佢叫你选装、
0: 选配、
1: 选配，
0: 俾、选
1: 你选配。

0: 咁你选配嘅时候，你可以大家，如果你有睇车或者我哋买个车都一计，你就知道噶啦。基本上如果系文界稀呢嘅咧，佢都10,000起噶啦。
1: 10,000，
0: 一万蚊起嘅，
1: 系好正常啊，10,000起。咁同埋咧，即系讲到踏板嚟计啦，我觉得有时候我哋唔好话中大型车啦，我睇咧一啲小型嘅 SUV 或者中型嘅 SUV， 其实装踏板一样都系会提升翻自己嘅便捷性噶嘛。系嘛？你上落车嚟计，始终都系会比轿车呢个车身高度系会高啲嘅。咁但系讲到电动踏板咧，又引申一个问题啦，即系有啲朋友佢会担心一个咩问题咧？哇，大佬，你电动踏板电动嘅嘢嚟，成日缩下缩下，伸下伸下咁，喂，会唔会好容易弯咗噶？好容易会坏啊？佢有啲故障喺度嘅咧？
0: 呢又要我哋要从电动踏板嘅原理嚟讲，电动踏板有三部分组成嘅咧，一个咧就我哋嘅电机就包埋个电动嘅系统咧，咁第二个就材质，材质咧就有好嘅电动踏板咧，系由纯铝出嗰个材料嘅，
1: 一个保轻量化，
0: 第一个轻量化，第二个咧即系佢个硬度啊，同埋嗰个加工嘅精细度啊，铝件系肯定靓仔嘅啦。咁啊，依家有啲点样？有啲话讲开呢样嘢咧，有啲就话你点样去判断一个电动踏板嘅好或者唔好？我哋普通人唔知点样去判断。
1: 系啊，
0: 第一个咧就佢个材质，从材质上嚟讲咧，
1: 系
0: 一你个材质你要睇佢系咪纯铝嘅？
1: 纯铝
0: 呢个 okay, 因为有啲人咧就为咗便宜咧，佢可能表面啊加啲碰涂嘅铁。
1: 哦，即系扮嘢，扮嘢，
0: 成一样色嘅，唔系纯铝。咁啊，第二个两边嘅端头咧，甚至有啲用塑料嘅。因为佢两边有个卡住嗰个端头嘅时候咧，佢有啲系用塑料嘅。咁我哋话如果你想要靓嘅咧，肯定要纯铝呢个材质。第二个电机，即系我哋嘅电机咧就。点样讲呢？电机有国产嘅，有合资嘅，有纯进口嘅。咁啊，讲真咧，用得最比较多嘅咧，就系国产同埋合资嘅。咁啊，所谓嘅合资咧，就话同日本啊或者德国有啲技术，个电机嘅嗰个咁佢国产同嗰个合资有咩区别咧？就系电机嘅一个转速。
1: 转速
0: 同埋功率。即系力度，
1: 力度咁有大定细，
0: 系力度。咁第三判断佢咧，你判断一个电机好唔好咧，你就要睇佢个静音，即系音啊。
1: 哦，即系唔好一出就收翻嚟，咁样。
0: 我哋所谓一个好踏板，我声速出嚟咧，佢系冇音嘅。
1: 哦，即系喂，系真系可以做到静音嘅踏板嘅咩？
0: 基本上静音。O K， 你打开门你系听唔到声音嘅。所以你去睇个踏板好唔好？呢几个要素就要列清楚噶啦。
1: 喂，咁仲有咧就系即系啲踏板咧，佢哋嗰个即系比如好似我知道，好似喺南辉轻改咧，你哋都有专门系做呢啲电动踏板嘅。佢嘅质保期咧系大概几耐到嘅咧？
0: 质保就咁嘅，即系正常嚟讲咧，你喺市面上，如果你喺市面上买一套踏板翻去装，咁啊好多都系门店同你讲，我保你一年咧，有咩问题咧，我帮你维修啊或者咩咧，但系我哋同即系我哋公司咧，因为我哋全部都系自己嘅，所以我哋对自己产品咧相对嚟讲咧就比较有信心，同时咧因为同车时代。大家嘅听众咧都比较有信任度，系嘛？
1: 系
0: 咁，所以我哋俾到个大家就肯定放心嘅产品。咁我哋俾出咧就系、是、如果我哋装喺同车时代这个出去嘅产品，电动踏板有问题嘅，我哋系免费三年嘅售后嘅。
1: 哦，免费三年售后，
0: 即系三年之内咧有问题，免费更换新嘅，全新嘅。
1: 哦，唔收大气，唔收，我哋全部换晒佢。一般嚟讲咧，你话电动踏板真系有故障，可能就系伸缩啊，净系伸咗出嚟，缩唔翻入去啦，系嘛？有啲缩咗入去啊，伸唔翻出嚟嘅。有啲咧可能叽哩嘎啦咁喺度响嘅，基本上就遇到系呢啲问题嘅啫。咁但系我哋睇到依家我哋系做到有三年，就系、是、包换唔收，
0: 冇错，
1: 系嘛？包换唔收，假若真系遇到问题啊，包换唔收嘅。
0: 冇错。
1: 咁啊，如果系啲车型咧，因为我哋话唔同嘅车型嘅 size 唔同啊嘛，咁会唔会话对应翻唔同车型 size 会有唔同 size 嘅呢啲踏板嘅？
0: 哦，尺寸吓呢个咧就牵涉到安装嘅问题。
1: 系啊，
0: 其实我哋家阵推出呢只先威品牌嘅电动踏板咧，我哋对所有嘅车型系专车专用嘅， 即係比如講你問界嘅車，佢係 M8 M9。M8 M9 咧，佢系通用型嘅，但 M6 M7 佢系一个款嘅。咁你理想嘅又唔同嘅。你诶，如果未来嘅又唔同嘅，所以我哋讲嘅，如果包埋你 Benz 啊、宝马 X5 啊或者 GLE 啊呢啲车型，我哋都有专车专用嘅型号。咁佢牵涉到好多人咧就唔明白，就其实作为车主咧，好多就惊。即係有啲驚咩呢，就話我喺呢度買踏板，因為踏板呢佢係電動嘅，佢有電路系統嘅。咁電路系統佢好多人認為會唔會我喺你出面裝一個電動踏板，會唔會影響佢個
1: 車機質保，
0: 同埋有冇對佢個主機有冇影響。其實呢樣嘢就大家就可以放心。點樣講呢，因為所有嘅大型嘅 SUV 嘅車型，佢如果佢即係遺留咗佢本身有留咗呢个孔位安装呢个电动踏板嘅咧，佢首先佢系预留咗每一个对接嘅孔位，即系锁螺丝嘅孔位，佢系对接嘅，有预留嘅。第二个，佢个电路系统系专用嘅，有个对策嘅。所以好多人唔使担心。所以如果我哋推出呢个专车专用嘅呢个电动踏板咧，系同所有嘅车型当中系无孔对接嘅。就装上去。我哋同原车或者原厂嘅嗰个配置嘅系基本上一样嘅。
1: 喂，我想知道咧，你头先讲到系新能源车为主啦。喂，我开油车嘅，我开 CRV， 我开荣放嘅呢班老友嘅，或者我开部HRV 嘅嗰啲朋友嘅，我装唔装到呢电动踏板咧？
0: 呢、這个咧就睇佢本身呢、這个车型嘅厂家能唔能够装。佢其实佢本身出厂嘅时候，佢有冇？比如有啲车型唔系咁多嘅情况下，咁有冇咁嘅电动踏板咧，就要后台同我哋咨询啦。就要我台，比如讲我台汉兰达能唔能够装咧？
1: 汉兰达装唔装到？
0: 咁你就要系咩型号？几年嘅车？咁要同我哋后台嘅咨询啊，能唔能够装？如果能装，我哋就有。讲俾你能装，肯定就系无缝对接嘅。如果唔能装，可能我哋就冇呢个型号噶啦，系咪？
1: 嗱，李总，阿梁咧就喺我哋视频直播间问你啊，会唔会影响到质保？架车嘅质保影唔影响嘅？
0: 质保冇问题嘅。嗱，佢质保咁噶嘛？如果新能源嘅车，如果佢个电路即系成个电控系统咧，你唔拆个主机，佢个质保系冇影响嘅，点解咧？因为我哋本身装电动踏板，佢个底盘嗰度，佢预留咗有呢个电路去对接嘅，佢对嗰个主机上边完全冇影响。
1: 咁同埋咧，你话怼上去咧，你唔系怼去动力电池嗰度噶嘛？系咪？
0: 对，
1: 梗系唔系怼去动力电池咧？动力电池系你驱动啊。
0: 佢呢组线路咧系咁嘅，佢系同门，即系你开关门啊，佢预留咗一组线，即系同呢个联动嘅，即系嗱，你个门打开，佢就伸出嚟，你关住佢就自动伸入去，所以佢个电路同呢个门嘅，佢系一个配搭嘅，
1: 系啦，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啊，质保方面系冇问题嘅，
0: 冇问题。
1: 咁同埋咧，今次我哋李总啦上到嚟直播间咧，其实会讲到一样嘢啦，佢话同车时代有合作啊，等等，嗱，我哋今次嘅所有即系电动踏板，头先倾咗好多啦，有啲人都会问到啦，咁究竟几多钱先系嘛？你讲到有优惠啫，咁我哋如果出去选配一皮嘢或者几千蚊，咁你又会唔会咁贵啊？你会唔会做到咁贵？
0: 我哋其实咧，我哋为咗做宣传啫，因为我哋本身厂家嚟嘅，我哋为咗做宣传。其实你家阵好多人，你可以去问任何嘅渠道。即系好多好多，如果 4S 店咧整一套咧，大几千蚊咧。其实我哋都系原厂嘅配置嘅，甚至我哋有啲参数比原厂做得更加好。咁嗱，我哋如果你 4S 店，我只能咁讲，我哋唔需要 4S 店三分一嘅价钱，又可以享受到佢一样嘅品质，甚至有啲功能可能比佢更加好。因为我哋嘅保质期，我哋嘅质保比佢长，系咪？所以呢度咧对我哋有信心。我哋对同车时代嘅嗰个价钱呢，我哋上一期我哋讲过一期，咁就係原价3000几万嘅，3900几嘅，咁我哋今日俾大家嘅价钱呢就1880蚊一套包安装。
1: 1888包安装。
0: 係1888包安装。呢个价钱呢，我哋纯粹呢就係一个 即係一個宣傳價嚟、我哋為咗做宣傳，同同即時度合作呢個誠意，就俾大家享受到我哋呢、這個。即系性价比超高嘅一个价钱安装个电动踏板。
1: 嗱，大家如果话喂呢、這个啊，李总你个咩牌子啊？叫先威啊，先威，先进个先，威风个威啊，先威。大家可以上网搜搜，亦都系国内当中嘅大牌子嘅。讲真啦，我哋阿李总咧呢、這个南辉轻改喺全佛山嚟计十几间门店咯。
0: 我哋有十几间门店嘅，南海啊，诶城城啊。包埋我哋高明山水都有分店嘅，咁、总部咧就喺嗰个顺德嘅大良、所以如果咧，譬如讲大家对我哋公司有乜嘢疑问嘅、因为嗱、我哋上一期讲过，你落单你只需要你对电动踏板有兴趣嘅，咁、你落单你喺我哋嘅我哋唐超时代嗰个 A P P 嘛，嗰、个小程序嘛，你只需要攞个电源杆噶嘛、所以我哋冇所谓嘅，我安装好啦，譬如讲你落。1880元、我包安装，你落个电单，你落个电杆100几元，咁啊，我哋帮你装好咗之后，你试完所有冇问题咧，你冇问题啦，
1: 再俾尾款，
0: 你先俾尾款噶嘛？
1: 呢个订金啊，唔系定金啊，系可以退噶，即系你去到话喂，李总，我喺度睇睇先，睇下呢踏板咩材质啊，系嘛，讲得咁威水啊，我睇睇夹一夹先，冇问题嘅。但系要先落单攞咗呢个名额啊，吓咁多位都可以喺微信搜索一下唱价车主俱乐部呢、這个小程序嚟嘅。你点咗入去之后咧，会有个汽车升级啊 ，OK。选择一下，然后有个我哋个电动踏板嘅选项啦，跟住你会睇到呢个订金咧198元嘅，咁然后咧李总嘅工作人员咧就会联系你啦，同你讲，喂、你几时想过嚟啊？包括你想点样安装啊？你安装啦，你收咗货之后咧，你再俾埋尾款啊，冇问题嘅，啊记得。就呢个系唯一嘅官方渠道啊！你话我就去到李总间店，我搜一搜先威，诶得啦，我就直接去李总度。咁你李总你都俾呢个价格我啦，唔好意思，真系做唔到，真系俾唔到嘅，只能够登录翻我哋嘅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先能够享受呢个官方嘅特惠价。好，咁啊回复一下呢位叫做风生水起，佢想问下李总大堂啊，佢可以俾阿迪大堂嘅，
0: 俾阿迪大堂呢款车可以装嘅。我哋都装咗好多案例嘅，
1: 呢、个系咪专车专用嘅先可以做到？
0: 专车嘅，
1: 呢、个专车专用嘅 ，OK 啊，可以啊，哇，佢大堂新买嘅噃，
0: 大堂新款车，
1: 新款嚟嘅，
0: 系啊系啊，佢、本身佢大堂咧呢款车咧，佢本身佢都有配嘅、但系你可以问佢、大堂咧相对嚟讲可能佢会平啲，即系佢比亚迪性价比高啲嘅，但系佢起码唔会低于5000元，喺个 4S 店装。但系你过嚟我哋呢装唔超2000元，帮你搞定。嗱，呢质保3年系咪？
1: 呢个系1980啊，
0: 1980
1: 啊，1980元。嗱，我相信你去到选配啦，或者你去到嗰啲商城 A P P 上边落单啦，有冇可能低过2000元先？你装个电动踏板，然后你再对比一下佢嘅质保条件。南辉呢一度，我哋同佢倾咧，系倾到3年嘅。质保嘅3年质保啊，若然咁唔好彩，真系遇到问题的话咧，只换不收，直接就换鬼咗，换一套新嘅俾你，唔需要再收嘅。所以咁多位如果真系感兴趣嘅，包括呢啲风生水起啦，应该系新车提车啦，大堂呢部车绝对装到啊，即系绝大市面上边绝大多数嘅中大型 SUV，
0: 主流嘅中大型 SUV 全部都有嘅，
1: 油车电车都得。
0: 都是专车专用的。
1: 油车电车其实都会有的。到时候呢其实可以有没有咨询电话可以打去问一问先。
0: 因为我地同其他有啲唔同嘅、哦。因为我地有实体店喺佛山嘅。即係你交个电杆你装完之后睇完品质睇完功能你先畀钱。假如换个话题可能我地有啲网上话或者有啲好差品质嗰啲品质呢、可能畀我地有可能会再便宜少少，但系冇质保，
1: 冇质保吓。
0: 你又唔知道，你要俾晒钱佢，俾佢先同佢发一套货俾你，又叫你去边度装边度装，你搞唔搞得佢啊？你个售后你系冇保障嘅，可以咁讲。
1: 好 OK 啦，我哋去补补时啊，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啊。嗱，倾咗呢个踏板之后咧，跟住落嚟喺南辉轻改，仲有一样嘢系可以提升翻成架车嘅颜值。等阵翻嚟继续倾偈。
2: 下午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趣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4: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趣游。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924路放。
1: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5点钟打后啦。嚟听下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啊，缓慢嘅路段会有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向、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乐隆大桥往乐松、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交、321国道佐田路段嘅双向。再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有施工，车多步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广台高速嘅华阳路收费站往北滘，南二环嘅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8: 各位老友记，假如呢个7月你想买车嘅话，唔好错过啦！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联同吉利银河、萨格邦7月特惠专场嚟啦！各款吉利银河热卖好车，包牌价最低90000就到手，再叠加报废置换补贴，再享20000，不限品牌可享最高10000蚊超级置换金，加最高4000蚊限时保险补贴，呢、这个福利简直一浪叠一浪啊！先嚟介绍下热销旗舰银河 M9 啦。200000级别大陆座的插运 SUV， 搭 GEA 原生电运架构，3.03米的月级轴距，2+2+2平等的6个座位，18公分阔的过渡，全车的超高得房率去到88.3%。高配版纯电可以跑215公里，综合续航1200公里，就算亏电油耗都只是4.8升，而且第二排航空零重力座位，但是通风加热按摩几舒服啊！高配版内置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车载冰箱仲有6000瓦外放电，四驱版0-100公里加速时间只需要4.5秒，所以话全家出行商务接待又体面又舒服。今次我哋萨格邦嘅包牌价最低只系16万几嘅，再嚟介绍下今年4月份先新上市嘅银河 A7 纯电版啊！呢部系一部 B 级车嚟嘅，10万级别啫，4.935米嘅车长，2.845米嘅轴距，后排纯平地台，搭58.05千瓦时嘅神盾金砖电池， 续航可以跑到550公里，30%-80%的充电快充只需要20分钟，8公里的电耗忍11.4度，咁计落嚟平时市区通勤每公里唔使7分钱，全系都搭 L2 支架，前排通风加热，仲有547升的大尾箱，全车28寸的储物空间，你话家庭代步性价比直接拉满啦！今次我哋嘅萨格邦包牌价搞掂落地都系108,000，重点嚟啦，吉利银河全系车型。

0: 更加可以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多款车型同步放底价。有谂法嘅老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咁揿吉利银行，即可报名锁定今个月嘅底价，千祈唔好走宝啦！
1: 潮改底盘刹车避尘，解锁外车自型姿态。呢度系改装银行。
2: OK， 咁多老友记嚟到咗我哋5点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又到咗我哋嘅改装研学社嘅环节当中啦。咁而喺呢个环节咧，我哋会同大家倾一倾啦。喺你提咗新车之后，又或者啦，你呢部车，我系旧车嚟嘅，但系我发现咧，我 SUV， 我想加装个踏板啦，又或者我哋依家要搞啲。即系个性化嘅定制啦，轮拎嘅定制。咁我哋咧亦都会邀请到啦南辉轻改嘅李总啊嚟到直播间同大家倾偈。Hello， 李总。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咁有啲老友记咧，好似呢、這个阿梁哥啊，我哋开紧视频直播嘅，咁多位都可以嚟到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一齐去倾偈嘅。好似阿梁哥咧就话：，喂，冲少，我知道啦，华景 S 装个踏板咧4000蚊。
3: 系啊，
2: 你哋装几钱啊？你如果系南辉装1900几蚊，包三年质保。
3: 冇错啊，但系我可以咁讲，可以咁肯定，华劲 SUV 佢个展厅即系 SUV 佢个 4S 店装嘅品质，你到时比较一下，肯定你攞开佢个重量都未、重量啊手感啊，肯定未必有我哋嘅品质咁好。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即是如果大家呢你说、哦、我有些顾虑是吗，李总你讲得这么好，我怎知道是不是这么好，谁不说自己的产品好呢，理解的，真是理解，大家可以去到线下的门店去及一及，如果啱心水的话，你就在我们畅价车主俱乐部微信的小程序找到汽车升级，找到电动踏板，锁定回唯一的官方渠道，你再落单。喂，不如李总你讲讲啦，去哪一度可以找到你们的门店呢？你十几间，你讲一两间都好啊。
3: 我们有十几间的，但是呢最好你可以去到我们总店。其实佛山地区好多时候都是10-20公里你就去到的啦。我们的总店呢有成2000方的门店呢，喺依家就喺顺德嘅大良，咁我哋南海咧，门店咧就喺金沙洲，咁我哋禅城区嘅门店咧就喺罗床，所以你睇呢几个地方喺边度，你留言翻，咁啊啱先讲嘅就我哋呢啲门店咧，如果你真系去到咧，平时都要卖3000零蚊一套嘅，咁我哋可以做到今日同车市度搞互动。咁啊，俾到大家1980蚊就包你安装噶啦，包线要包安装。假如你车主你有未来呢几个月要订车嘅，或者你之前有台 SUV 想装嘅，咁都可以同我哋喺呢个同车时代嗰个小程序上边去落单，落个订单，再去我哋附近嘅门店。但系有啲人咧，如果我哋有啲车主如果开紧车唔系好方便嘅，你都可以，你话我第日留翻个电话都可以，都冇问题。呢个咨询系咪？咁你可以打我嘅电话，就13724966555嘅电话，13724966555呢个手机。咁我哋都可以，你话我系真系有咁嘅需求，大家或者发个短信啊，或者发条信息，我都会，我哋下播之后咧。都有专人同你跟嘅，即系可以咁讲，我哋家阵做呢样嘢咧，就因为我哋呢段时间都系推广呢个南辉轻改成个车嘅改装，所以我哋对踏板，我哋系有一个产品咧，叫做系即系零利润，回馈俾大家咯。
2: 喂，我导航搜索就搜南辉轻改系嘛？
3: 都冇问题。
2: 南辉蓝色个蓝，
3: 蓝色嘅蓝，光辉嘅辉。南辉轻改，如果你喺地图上面搜索，你就搜南辉轻改，做嘅蓝色嘅蓝，光辉嘅辉，就系轻南辉轻改，
2: 轻重嘅轻，
3: 系啦，
2: 改装嘅改，
3: 冇错。
2: 咁啊，南辉轻改咧，十几间门店啊，总有一间就在你身边嘅。好啦，讲完咗电动踏板，另外一样嘢咧，我真系想倾一倾啦，因为我啊深有感受嘅，李总，因为嗰阵时。我买几多车的时候呢，我就为咗提升返呢个颜值啦，我就去揀咗个轮拎嘅。

0: 啲轮拎系咁嘅吓，你俾7000蚊，咁啊包一个黑拎，然后再加一个四活塞嘅卡钳，呢、这个就要7000蚊嘅啊，7000蚊。咁点解我要去加呢？第一个，因为我对于呢个轮拎嘅颜值，我觉得就好似波鞋咁啫嘛，就好似你着对鞋咁，其实影响翻成架车，我的气质系有提升嘅。咁包括啦，有时候啲个性化嘅啲轮拎，我唔使咁麻烦啊嘛，系嘛，我直接就原厂出咗嚟嘅。咁但系有啲咧，其实佢冇选配嘅。系嘛，轮拎当中冇得选配嘅。我呢部车可能我20万嘅，我如果唔选配咧，就俾个19寸嘅轮拎俾你，系嘛，你高配啲嘅，俾个20寸嘅轮拎俾你，但你要花出更加多嘅钱咯。咁、所以其实有啲老友记就话，我后期去改装得唔得？系嘛，改拎得唔得？改咗拎之后咧，又担心一样嘢啦，使唔使去到去报备啊，或者系改翻呢个行驶证嘅呢个相，或者年审当中过唔过到？其实对于轮拎嘅升级改造嚟计嘅话咧，喺南辉轻改呢度，你哋有冇咁嘅业务咧？
1: 嗱，轮拎咧呢样呢个业务咧，首先对我哋依家车主嘅需求嚟讲咧，其实车咧就分几部分，一个咧就原装车，原装车我哋买部新车，佢本身咧就有标准版，升级版，
0: 系啊。
1: 咁你如果买部车，佢个普通版、标准版嘅轮拎咧，个配置比较低啲嘅，如果你喺点落去，你要升级版嘅话咧，咁佢起码要加10000蚊一套嘅，
0: 系啊，
1: 就升级版。我哋好多新能源就咁拣噶嘛，所以我哋咧，我哋嘅依家嘅改拎嘅咧，我哋有一个服务就系我哋嘅原厂车嘅升级版嘅车拎，我哋公司基本上都有噶啦。呢个第一，第二个咧就我哋好多嗰啲车主。有啲个性化嘅，佢话诶，我原装车我又唔系好中意，升级版我又唔好中，我中意有啲个性嘅车拎得唔得咧？咁呢样嘢就讲到订制啦。嗱，订制或者我哋嘅库存，我哋自己开发嘅个性化俾大家拣嘅呢个车拎。
0: 有人问你啊，海美瑞嘅车主一讲起轮拎，佢想问你，佢话佢准备升级轮拎，但系听讲装轮拎又要做动平衡啦，又要加装变径圈啦，佢身边啲朋友就改装贪平偷鸡，唔做呢两样工作，咁如果偷工减料会有啲咩后遗症？
1: 证明佢都系一个佢能够问到呢个问题，即系佢证明佢咧对轮拎都有一定嘅了解。
0: 系啊，
1: 因为咧最改一个车拎，即系我哋讲嘅车嘅轮毂咧，咁佢嘅第一个尺寸嘅大细，佢个孔径佢有个标准嘅嘛。咁你个孔径如果个孔径有插入嘅，咁你装入去，如果专业嗰啲人咧，佢就会喺个孔径上边咧。佢加个电片变径嘅变径圈，就啱先讲到佢有个变径圈，
0: 系。
1: 但系如果你喺你喺好专业嘅情况下，你就知道佢每种车型佢个车拎佢个孔径系几多，你就要配翻佢相对应嘅尺寸，咁佢呢啲问题就可以避免噶啦。呢个第一，咁就算系避免之后，你重新装咗一套车拎，咁都要做一套工序，就话你点样做将呢个动平衡，去调节，咁呢个工序系肯定少唔到噶啦，都要重新做一次四轮定位啊，动平衡啊，做好之后先可以上路嘅。
0: 哦，喂，仲有一个问题咧，李总真系要问一问你，因为有啲人咧就觉得啊，个拎或者个胎越大就越好嘅。咁其实对于呢一种即系当然你个性化，你话你中意改大咪改大咯，有可能影响啲我哋所讲续航嘅里程啊，或者影响到你嘅呢个噪音嘅呢一个抑制啫。咁但系咪轮拎系咪真系越大就越好咧？我追求佢，哇！我原本原车咧配个16寸嘅唔得，我要佢靓仔啲，我以大为美，我要整到22寸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我哋讲市面上边一种拣选嘅。策略咧，会唔会话都系影响到正常嘅行车嘅选择，或者你哋改装当中嘅一啲误区？
1: 改装关于细拎改大拎，呢啲都系好常见嘅，
0: 系啊，
1: 即系好常见嘅。但系一咧就主要睇你嘅车型，即系有啲车型，比如讲保时捷、帕拉梅拉呢款车嚟讲，佢嘅标准车尺寸系20寸嘅，
0: 系。
1: 咁有啲人咧去到22寸，咁本身呢种车嘅车型，佢嘅卡钳同埋佢个轮胎嘅 嘅外。

0: 已经上边嘅空间，佢系有嘅情况下咧，你系可以改大一两寸嘅。但系有啲车咧，譬如讲日系车当中嘅车咧，佢嘅侧边即系嗰个车胎与车架之间嘅嗰个
1: 间距就会
0: 唔够嘅情况下咧，你就要睇现场啦。
1: 啊，
0: 但系作为改车拎嚟到大改晒，到底系改几大？
1: 咪细改大，
0: 又细改大，多数咧。增加一寸两寸基本上影响唔大嘅、因为咁嘅嗱，你车链大咗咧，佢个车胎就薄咗嘅，
1: 扁平比啦，个扁平比
0: 咗，系，佢咧有好处又唔好处，你如果嚟讲啊，车链改大咗，外形肯定型咧，
1: 系啊，
0: 系咪？咁啊，但系咧，就睇你嘅避震好唔好啦，如果你嘅避震好，你嘅颠簸咧，其实影响唔系好大，但系如果你避震唔好嘅情况下。你胎薄咗咧，嗰、那个电波嘅肯定会有啲嘅，系、
1: 哇咁样会唔会即系意味住，如果我改咗轮拎，我连呢一个悬挂系统都要相应地去进行调整呢？
0: 90%嘅就唔需要喐嘅、
1: ，OK，
0: 即系正常嚟讲咧，即系佢嗱你改细改大咧，你就将成个胎改咗佢嘅，
1: 系啊，
0: 咁成个胎咧有啲胎咧就专门将改装车嘅胎佢。嗰啲問題佢都已經解決差，佢都差唔多噶啦。
1: 但如果我淨係換個拎，我個 size 唔變嘅，咁就咩都唔使喐佢啦。
0: 哦，呢、這個求其你換啦，
1: 係隨便換就得噶啦。
0: 因為今年改裝關於汽車改裝咧，中國就已經出咗好多嘅條文，即係放鬆咗。以前咧可能細改大都唔俾你改，但係依家可以改，仲可以通過，可以延收。但係咧你唔能夠即係超出個範圍，整落去，你一个你改得啱唔啱？即系你个卡钳，因为佢个车链个大细有啲扁平型嘅，有啲形状系坑落去嘅。咁坑落去嘅位够唔够个卡钳个位咧？又要睇你个卡钳啱唔啱？如果正常嚟讲唔变嘅尺寸，你只需要话诶、哎，我呢个款旧咗，或者你、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车链个形状唔够型仔。我想改个型啲嘅，
1: 型啲嘅拎，
0: 或者整个颜色靓仔啲嘅，或者咩都唔整，我就系纯粹我套车拎旧咗啦，花咗啦，我就改套新嘅，得唔得？咁就一样得嘅，系咪？
1: 喂，咁其实讲到咧呢个换车拎呢一样嘢啦，有啲人会中意做咩咧？我原本可能系一个银色嘅拎啊，咁我悭皮啲啦，喷涂嘅啊，喷成橙色嘅，系嘛？喷成呢个红色嘅。咁其实对于呢一种即系喷涂嚟计，当然可以短时间当中改变咗呢个美观啦。但如果长期嚟计咧，因为喷得耐咧会甩啊，即系喷啲喷漆上去啊，其实喷得耐会甩。
0: 因为如果斋咁样喷出去咧，嗰、那个维持嘅时间就维持唔到好长嘅。因为我哋原厂嘅车链喺生产过程当中，虽然佢都系喷嘅，但系个工艺就好多。好多种嘅，佢有退火，有高温，有咩经过几度，所以佢嘅漆咧喺固定喺表面，佢好难凹嘅。但系我哋后期加上嗰啲喷漆咧，就肯定有啲问题嘅、就冇咁易保持得咁长时间咯。
1: 即系其实你原厂出嚟嘅嘢同埋后期改嘅嘢咧，肯定有啲唔同嘅、你哋就唔同啦，你哋原厂出嚟就系咁嘅色，就系咁嘅色嘅。
0: 系即系我哋俾大家嘅电制又好，或者我哋本身库存有嘅嗰啲款式都好。如果你系以旧换新嘅，或者你依家改个车链嘅，咁睇你嘅款式，我哋有好多有几百上千款俾你拣嘅。
1: 可以点样以旧换新啊？呢一个讲点样以旧换新法？
0: 其实因为我哋南辉所讲翻我哋公司嘅母公司咧、我哋公司南辉集团咧就本身系生产汽车配件嘅，咁啊汽车轮毂、汽车车链咧就系我哋主要嘅产品之一。咁我哋从原材料嘅生产咧，即系铝顶、铝材嘅生产咧，同呢个车链嘅生产咧，系所有开发、研究、生产一体嘅。所以你话咗。我哋可以做到以旧换新，即系你就算啱先讲嘅咩叫做以旧换新，就你套车拎，如果你唔理你系丰田车又好，日本嗰、那个
1: 本田车
0: 又好，或者德国车又好，唔理你新车又好，旧车又好，只要你个车拎系 铝型材做嘅，
1: 哦，即系唔系铁铃，
0: 唔系铁铃，
1: 唔系铁铃啊！
0: 你只要一样咁大嘅，
1: 嗯，
0: 你就可以攞翻嚟置换。
1: 嗯，
0: 你旧咗好，花咗好，你攞翻俾我得啦。
1: 嗯，
0: 但系我哋俾大家一个置换嘅价钱咧，
1: 哦，
0: 就你想象唔到个优惠。
1: 哦，
0: 即系你以前你要改个改套车铃，哇，一套车铃大几千蚊。
1: 嗯。
0: 好多人唔捨得改嘅，
1: 真系噶。
0: 我部车先啊，依家都有十零万、廿万、三十万。你一套车拎成，有啲过万蚊，有啲大几千。
1: 嗯，
0: 唉，如果所以我哋呢样嘢咧，我哋就要打破呢个规则，
1: 哦，
0: 因为我哋系源头嘅生产厂家。
1: 嗯，
0: 所以我哋通过源头嘅生产厂家同我哋，因为南辉轻改系我哋集团公司一个子公司嚟嘅。
1: 喂，咁你攞咗啲旧拎，你去做乜嘢咧？
0: 我哋攞咗啲旧呢，我次次翻翻炉做翻原材料噶啦。
1: O K， 嗱，即系我哋回炉再做，回炉再做，回炉再做。好啦，咁如果讲到啦呢个轮拎嘅升级嘅话咧，你讲系几百款啦，咁亦都可以去到现场去睇，包括你哋，我谂用好多啲款式图喺电脑度都可以睇得到噶，可以按照翻你嘅实际需求去选择嘅。我更加想知道就系究竟呢个以旧换新着数到点样样？
0: 以旧换新咧，我哋家阵咧就。假如我哋嘅车主，你开燃油车也好，或者开嗰个
1: 电车
0: 也好，
1: 啊，
0: 总之我哋如果你16寸到17寸嘅，咁，我哋原价啦就3000几蚊套嘅，咁，我哋今日嘅置换价钱咧，我哋嗰个小程序上边有噶啦，就1000几蚊一套，
1: 一套即系四只辘。
0: 四只辘，四只轮毂，四只车铃，
1: 1000几蚊
0: 就可以帮你全部换晒嘅，全换新嘅。
1: 啊，
0: 就讲翻呢样嘢咧，好多我哋都好多人知道啦。啊，哎呀，我只车铃旧咗啊，坏咗啊，或者花咗啊，我搵人哋维修下，补补佢。其实你补一只拎，人家收你两嚿水啦，系嘛？
1: 有啲人会点做呢？如果嗨得唔系咁犀利嘅，上网搵啲补漆笔涂一涂嘅。
0: 冇错冇错。
1: 如果你嗨得犀利嘅，咁你可能真系去修复嘅话，呢个费用就贵。
0: 因为我哋自己生产，我全新嘅车拎俾你，四只一套车拎全部换晒，我哋16到17寸嘅原价3000几蚊，我哋依家系1000几蚊，应该系1800几蚊就可以帮你换晒一套。
1: 换晒一套，
0: 1800几蚊，换晒一套。
1: 哎，咁如果系话我啲大拎啲咧，19寸啊、20寸左右嗰啲咧，
0: 如果你去到19寸、20寸嗰啲咧，咁你我哋嘅车拎咧就应该去到2000零，应该2500几蚊，2500几蚊，你都系四只全部换晒佢，咁你以前作为以前嚟讲咧，好多时候你话喂。以前我唔系咁个，阿聪，我以前换一次拎到几千蚊，或者换一次都大千几蚊啦，起码一只啦。
1: 系啊，
0: 咁我哋唔系，我哋家阵在于将嗰个中间商全部砍晒，自己生产，自己帮你换晒，因为南辉轻改咧，我哋喺佛山呢间门店咧，实际上就系我哋集团公司嘅一个接手嘅子公司，
1: 系，
0: 即系所有嘅换车拎嘅，你就直接揾到源头厂家噶啦。
1: 喂，咁如果有啲人话我要求高啲嘅？我想要啲锻造嘅轮拎咧，锻造嘅轮拎
0: 嗱，锻造嘅咧又讲翻 4S 店嘅对标啦。嗱，你买部新车，如果你喺 4S 店嘅时候，你升级，因为佢轮拎有选择噶嘛，升级为锻造嘅，一套嘅锻造起码嗰个尺寸嘅，起码都要15000到20000几蚊一套，
1: 要。
0: 但系我哋今日又系因为我哋系生产厂家，所以我哋家阵。如果是因为锻造呢多数人都是20寸啊21寸啊这种的尺寸的。咁我哋一个价成本价钱就3000几蚊一套。
1: 20寸轮拎。
0: 20寸。20寸轮拎的3000几蚊
1: 。
0: 就帮你换晒嘅全部锻造嘅。
1: 是。
0: 咁呢啲价钱冇得讲啦係咪
1: 咁我呢就因为头先李总呢都讲咗几个 size, 我喺度就重复讲一次先。16到17寸嘅如果你係船压嘅轮拎置换价係1880蚊。如果你想换成18到19寸嘅船压轮拎呢就係2580蚊。20寸嘅锻造3900蚊。 21寸嘅锻造$4,500。嗱，呢啲全部价格啦，都系要以你原车嘅铝合金轮拎啊，去置换去前提嘅吓，即系你套旧嘅轮拎，你要俾翻李总嘅，系啦，俾翻李总嘅，先能够享受到呢个置换嘅价格。咁而讲到所有嘅综合优惠，又或者我哋嘅唯一优惠渠道呢，就只能够通过返我哋嘅你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微信嘅小程序啊，点一点，然后呢你就会睇到有一个叫做我哋嘅汽车升级。嗱，你可以跟住我呢度啊，我哋班老友嘅汽车升级，然后按一按。

0: 旁边嘅叫做伦拎升级。OK， 点咗之后呢，你就会睇到有几种套餐嘅。四个套餐，旋压嘅又有啦，锻造嘅伦拎都有啦，几百款啦，你睇睇呢啲啊，咩五幅式啊，多幅式啊，咩唔同颜色嘅伦拎啦，其实都会有嘅。嗱，呢个轻改做两个主要嘅板块。第一个就係我哋讲伦拎嘅呢个置换升级。第二个就係头先第一拍节目当中讲到嘅呢个电动踏板嘅升级啦。呢两样嘢喺李总佢哋嘅南非轻改嗰度呢，其实都可以实现得到嘅。但係所有嘅中呢啲优惠价格啊，只能够通过唯一官方途径，同车时代，你可以唔系喺我哋嘅微信小程序，你搜一搜我哋嘅唱家车主俱乐部 ，OK， 你就可以攞到呢啲咁嘅综合优惠噶啦吓。OK， 咁啊，睇下先，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最后，我亦都想请李总啦讲讲先，因为听日咧，我会去到李总佢哋嘅门店嗰度，我去到顺德嘅总店，我亦都会实地同大家去睇一次先嘅，包括拍视频，系嘛，叫李总拍视频啦，叫佢哋嘅同事咧一齐拍一条视频，介绍俾大家知道究竟喺南非轻改当中，或者我哋喺要轻改嘅咁多个业务范畴，你哋有咩选择嘅？
1: 嗱，南非轻改咧系一个我哋面对车主消费者嘅一线门店嚟嘅，
0: 嗯，
1: 即系佢嘅总部系因为南非集团嘅源头就生产呢啲汽车部件嘅，
0: 嗯，
1: 所以咧就我哋喺顺德呢个地咧，就如果有啲人啊直接去到门店嘅，你就搜索，如果喺高德导航嗰度咧，你就搜蓝色嘅蓝天空嗰个蓝色嘅蓝，
0: 嗯，
1: 南辉就光辉嘅辉啦，南辉轻改轻创嘅辉，
0: 轻
1: 唔系呢个蓝，唔系呢个蓝，有个车唔系嗰个蓝，
0: 唔系蓝色啊，颜色个蓝色啊，
1: 天空的那个蓝色
0: ，blue 蓝色 blue 蓝色，
1: 天空的蓝色，天空的蓝，
0: 辉轻改直接搜索就 OK 噶啦。好，
1: 快轻改冇错冇。
0: 阿梁咧就话啱啱我搜咗导航啦，啊，即系华景嗰个车主。
1: 系，如果你即系有啲人去南辉轻改，你可以去门店睇下，即系有啲呢部车啊，包埋呢个升级啊，
0: 轮拎、电动踏板都有，
1: 踏板啊，全部都有噶啦。基本上啲产品可以去到。睇睇飲杯茶都得嘅，系咪？
0: 好 ，OK， 咁啊，多谢晒李总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啊。咁我哋下个礼拜亦都同样时间啦，会约阿李总过到嚟睇我哋嘅改装研学社啊。下个礼拜再见啊！
1: 好，
0: 多谢大家，
1: 大家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怒放。

0: 傍晚5半钟过后，同你睇睇外面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路段咧，会有山大道、桂华隧道呢度行上大沥南往北比较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系车多排队等等啊。咁仲有啦，灰旗路、文华路口呢度行翻到呢度嘅话，双方向都需要打等灯，逼劫少少啦。咁啊，仲有啦，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过翻嚟桂城咧，车仔都会比较紧张。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啦五丫口大桥呢两个位置，都系向东行出翻广州方向，需要等一等，慢一慢嘅。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呢个路段入翻丹灶方向，同样挤逼繁忙当中。广佛新干线嘅南海路口呢边双方向都需要等一等，放紧慢镜。龙翔大桥呢边入翻西桥咧，车仔比较多，暂时慢些少。龙高路镇南路段入高明方向，车仔亦都需要等一等啦。咁另外啦，落龙大桥过落松方向有逼劫。龙州路江川桥路段啊，过翻轮滘，目前都系行得比较咪摩嘅，行下停下。三线大桥呢个位过翻番禺方向，车仔亦都系多紧，暂时都系要谨慎啲。321国道左田路段入四会方向都系有慢嘅。咁尤其啦，而家唔少路段咧都可能落紧雨啊，比较湿滑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咧交通安全，慢些少。高速路方面咧，现时我哋亦都收到佛山高速监控中心提供嘅消息，就话广台高速过广州方向喺新桂路站至华阳路站之间咧就有单事故嘅。咁事故位咧占据咗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啊，所以比较之挤塞啦。呢边咧相关部门就已经到场处理当中，现场大约有3公里左右嘅慢行嘅呢个车龙。咁所以咧都系需要咧俾多少时间啊？预计处理完成，仲要等耐些少，咁所以请途经嘅路友记咧注意，继续小心啲，注意安全通过。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兜兜路，即系未到呢附近嘅话，尽可能绕道行驶。广肇高速喺横江立交呢度过翻肇庆方向咧，亦都因为有施工，所以暂时会比较车多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过广州有慢。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过翻广州都需要等一等。南二环李家沙大桥过南沙方向咧，呢边都系车多紧啊！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嘅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料，就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咁你登录咗上去之后咧，你就可以随时喺版面上面查路况或者报路况都系得嘅。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先，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8月14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孙子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

0: 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同你去关注翻天气方面嘅展望啦，咁啊预计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其实都仲系有雨嘅天气啊，大家要留意。今晚咧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嘅，温度介乎喺25到27摄氏度。

0: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1: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
2: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3: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9: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8: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9: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8: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9: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8: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9: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啊！
12: 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咧，2026年嘅7月30日嚟到7月底噶啦，星期四嘅下昼5:30过后嘅放工路上，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就扭开924，呢度继续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嘅。今日咧直播室入边咧例牌都会有二叔公，当中会阿尖喺度啦。咁啊，范总今日咧真系带住一大班嘅同事咧出咗去拍摄啊，咁所以咧就系亦都例牌咧，我哋都揾嚟咧久未露面嘅小圆圆嘅，系翻嚟啦系嘛？
13: 翻紧
12: 个头，
13: 而家仲喺度。
12: 个脑翻咗嚟未啊？
13: 我觉得咧个耳机有啲细声。系
12: 你继续讲啦吓，翻咗嚟未？
13: 关键系咧，就系我喺度搭紧嗰个签名相啊。
12: 系咁，你可以一路谂住阿敏总，一路签名，一路做节目，咁然之后一路咧就谂下今晚食乜餸嘅。咁但系当然啦，你都要继续，即系我问你问题，你都要答答我先得噶。翻嚟未？
13: 都话搭紧呢啲签名相。
12: 系，确实唔系好够脑用啊。
13: 太多啦，成箱啊！
12: 嗱，呢个签唔签名相呢样嘢咧，咁其实点解咧？我哋一班主持人呢两日咧就疯狂咁喺度做作业咧，其实就因为阿敏总咧每人交低咗1,000-2,000张嘅，呢啲唔系签名相啊，知唔知？呢啲系主持人嘅明信片。
13: 哦，明信片，你有冇
12: 签啊？我未开始。
13: 你未开始，你仲咁淡定啊？
12: 吓，我不嬲，因为其实咧各位嘅主持人，你哋有好多个字噶嘛，即系比如话你小圆圆系咪三个字啊？范总啊，范琪系咪两个字啊？
13: 你咪写个 JIM？
12: 唔系，我就系写中文嘅尖字，我就一个字啫嘛。所以其实所有主持人都冇我咁灵活，好用嘅，因为我系亚尖啊嘛。咁我亚字我就自动剔除咗佢嘅，嗰个系发音字嚟嘅啫。我就净系写个尖字喺个相上面，所以我系比你哋快好多。
13: 都好襟写，
12: 唔襟噶，即系你哋好襟写咯，即系等于你三个字小圆圆咁样。咁你写完一张系三个字啊，我写完一张一个字。
13: 我其实比较想真系撩两个圈就算数啦。
12: 咁你撩两个圈落去算啦。
13: 但系我惊会俾人闹啊。
12: 咁你梗鸡俾人闹啊！你净系撩两个圈，所以你点都要有一个中文喺上面啦，系咪？所以呢样嘢就系我点解仲咁有前无孔，我而家礼拜四都未签晒嘅一个原因，因为我系快啲嘅，系因为我同阿范总咧试过比个手速，即系大家一齐写十张咧，我确实系比佢快少少啦，又唔系快好多。
13: 范总唔可以写个范字就算
12: 数，唔系佢系要写范琪两个字噶嘛，咁佢嗰两个字其实系笔画都多噶嘛。
13: 我想写个圆字算啦，睇下大家得唔得。
12: 梗系唔好啦，你快啲写就系小圆圆添啊，如果唔系唔收货啊。

0: 即系敏总话我退货，你2000张你全部再写过啊咁样啊。嗱、
1: 哎
0: 啊，所以呢个时候咧，又系时候咧，有一啲嘅即系叫工具属性嘅道具咧，其实又令到我哋咧产生咗一个谂、法啦。即系比如话喺签名呢件事上边，
1: 我就系一个工具。
0: 你知唔知
1: 系一个无情嘅签名工具？
0: 喺某宝上面咧，其实系有嗰啲签名嘅嗰啲机器嘅、
1: 啊，
0: 即系你即系等于系嗰啲抄写机器咧，你写一个字咧，同时另外嗰部机器就会同你抄另外嘅三篇啊咁样嘅，系、有呢啲咁嘅工具。但系当然呢个工具咧用嚟抄作业就啱，如果系用嚟写签名相嘅话咧，其实就唔系咁适合嘅、啊、但系咧，我最近去香港书展，我又见到一样嘢，就系嗰啲捉棋嘅机器人，即系佢又可以捉围棋，又可以捉象棋。但系实际上咧，嗰、那个机器人工程师同我讲，其实佢都可以帮你签名嘅、
1: 啊，
0: 只要你扫描你嘅签名，俾呢嚿捉棋机器人，再俾支笔佢，佢就可以咧。即刻生成你嘅签名，就好似你手写一样。嗱、
1: 哦，
0: 所以其实而家今时今日，我觉得高科技嘅发展去到以后咧，就比如话可能十零年之后咧，有人揾你签名，你唔使噶啦，你直情揾个机器人出嚟咧，帮我写佢咁样。
1: 哦，咁但系咧，佢写出嚟嘅会唔会好程式化咧？
0: 佢就系 copy 咗你嗰个笔迹啫，唔系程式化嘅问题，佢直情好似打印款咁啊。
1: 咁咪就系每一个都一样咯。
0: 咁但系你写俾佢嗰个系你好个性嘅签名嚟噶嘛？咁嗰个个性签名，佢每个一样系其实冇区别噶，系、都系差唔多嘅啫。即系等于我睇你两三张嘅小圆圆嗰个签名，睇落都系差唔多啫。有咩唔同啊？
1: 系差唔多，因为咁，但系我每画嗰一个圆嘅一个角度有少少唔一样。
0: 咁嗰啲唔一样，大家就唔 care 噶啦。嗱，所以、
1: 但系咧呢啲唔系就比较草根嘅嗰种感觉咩？即系比较原始少少。
0: 嗯，系，所以你而家签咗有冇300张啊？
1: 我应该呢一沓咁上下高嘅，应该签咗成
0: 哦咁呢度一沓就大概200张到，都冇啊，可能100零张啫，系。所以嗱，
1: 签咗类似咁样
0: 嘅，唔紧要噶。各位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如果你想攞我哋咧，即系叫做我哋佛山传媒嘅所有广播端嘅主持人嘅签名，系所有啊，我同你讲，系所有你叫得出名嘅，基本上仲依然健，即系叫做健康咁成长紧嘅咧，差啲讲健在，健康紧成长紧嘅咧，都有机会攞到。但系点样攞咧？好简单，你喺佛山家入面咧，喺花生板块嗰度了解一下佢其中嘅一啲宣传，咁就可以咧通过积分去兑换嘅。嗱、
1: 哦，
0: 咁啊，琴日咧仲有朋友教我同范总点样去发放啲积分添、
1: 嗯。
0: 但系因为我同范总就唔似阿龙百万同阿龙千万咁、有咁多嘅呢个积分能
1: 力。我好似冇乜积分。
0: 唔系我纯粹得几千分嘅啫。讲真啦，我真系得几千分，咁、所以就收于去发呢个积分俾大家啦。咁啊，还不如各位朋友仔咧，即系努力咁多啲留言啊，点下赞啊，咁你积分仲可能会多啲。
1: 唔系好识发咯，主要系。
0: 所以咧。要攞晒成扎嘅嗰啲签名相咧，我觉得系虽然有难度，但系有朋友仔咧系落力咁做紧、啊、所以亦都要，比如话阿北大小朋友都建议啦，小圆圆你可以刻个签名章，咁跟住就可以揼落去啦，就唔使一定要个个自己写啦，咁样
1: 系啊，
0: 唔系刻个章都好平嘅啫，所以大家不妨都
1: 可以
0: 试
1: 试，我哋可以参考下。
0: 跟住咧，敏总几时开完会就话啦，敏总个签名好 hea，下次要揾佢正经啲签字得，嗱老老实实。
1: 点样 hea 法？
0: 我自己个签名都几 hea 下嘅，因为我一个字啊嘛，个尖字啊嘛，即系就等于系姓氏入边尖天佑嗰个尖啊嘛。其实嗰个字咧，我就系一撇一勾，跟住加个。盖，然之后就系圈圈圈圈圈咁样嘅啦，
1: 我知啊，你嗰个应该系好似一个螺旋
0: 成，系冇
1: 错，
0: 螺旋转嘅一个
1: 蛋黄，
0: 即系完全就系参考阿古校长，即系古天乐嗰个签名咁，好多圈圈圈圈圈圈咗落去嘅，
1: 好似嗰啲咩喺嗰啲美食街食嗰啲薯塔咁
0: 样，
1: 薯塔，咪就系咁样。
0: 中年守门员话写得最快应该系 cat 姐啊，咁又系阿 cat 系 K A T 啊，得，唔系，但系 cat 姐嗰个咧个纹路都几。有艺术感的、即系佢手指系靓嘅 K 姐，因为我哋啲男人手指差，所以我就是但撩下撩下就算啦、但系 K 姐系好用心签嘅，我知道、所以咧喺签名呢件事，其实可能以后我哋可以拜托呢个机器。咁、嗱，最近咧，
1: 我真系觉得我自己都算系认真噶啦。
0: 系啊，你算认真
1: 嘅，一笔一画咁写出嚟。
0: 即系以头先我睇小圆圆目测嘅呢个签名速度咧，应该起码签完一个名咧，都起码要5秒嘅、但系我唔系噶，我2秒。啊、所以我就会相对好啲。嗱、所以喺签名呢件事就係仲係用緊人工啊。咁但係实际上呢，我哋今日都可以讨论一下呢，最近有好多机器嘅嘢出现咗喺我哋身边。你有冇睇 TVB 呀？
1: 好少。
0: 好少啦。咁你有冇睇啲咩卫视呀？
1: 冇、
0: 哦。好啦，得啦。咁然之后呢，我就再接返你呢个话题啦。咁你睇手机啦。咁最近呢，喺 TVB 同埋咩卫视入面呢，其实都会有一种 AI 短劇出现咗啦。係、直接播出嚟。就是话佢系 AI 制作嘅、上排 TVB 就有一部偶像劇、哇啲男仔女仔呢 AI 到好鬼靓嘅，咁就青春偶像劇就出咗嘅。
1: 但系咧唔会话有一种。

0: 未讲完，你等等先吓。然之后咧，某个卫视咧亦都出咗一部 AI 短剧，系讲呢个《桃花源》嘅《桃花潭记》。咁啊，据讲咧，系佢嘅单集时长只系得十分钟，就标明咗咧就系 AI 制作嘅。咁啊，全部系二十集，系讲非遗嘅嘢，内涵比较深。所以其实从剧情啊，或者系从剧本上面嚟讲，其实系几好噶。只不过睇下大家接唔接受到嗰种画质啦。
1: 嗯。
0: 比如话好似你咁，你接唔接受得到 AI 做偶像剧啊，或者系呢啲好有文化底蕴嘅剧啊？
1: 即系我个人觉得咧，要睇下嗰部 AI 咧，佢使咗几多钱。
0: 哦，咁肯定唔会好高噶啦。
1: 如果唔会好高嘅话咧，而家嗰啲 AI 出嚟嗰啲人面啊，你有冇发现咧？即系你一睇就知道系 AI 整成嗰啲人面啊。
0: 系啊，冇错啊。
1: 佢会有一种恐怖谷效应。
0: 但系我未出现，你有你出现咗恐怖谷效应未？
1: 我会有少少，即系你出现咗啦。嗰下咧，会觉得哇！又是那种 AI 人面，跟住会有啲恐，即系有啲心入边咧会有少少硬住硬住。
0: 明白，嗯，
1: 啊、就唔舒服嘅。
0: 即系你觉得佢唔系真人，所以轻轻会有少少熬底嘅感觉。
1: 系啊，会睇住你就会觉得啊，认住佢就系 AI， 跟住咧再加埋下边咧左下角咪有个咩涉及到 AI 制作咁样嘅，你就会更加确定啦。
0: 更加确定系假人。
1: 甚至乎系有啲猫猫狗狗啊，或者 BB 啊，佢都整咗个 AI 出嚟，就会觉得哇，唔得，好假。
0: 哦，嗱，所以咧。呢、这个其实是第一眼的效应的问题，我觉得、即等于大家看靓女或者看靓仔，第一眼效应是很重要的。假如说你看第一眼之后再看第二眼，你有恐怖谷的效应，其实这个是一个入门级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即我十不相瞒，我成日都跟大家讲，我是喜欢玩生化危机的、我是一开始看 AI 漫剧就真的一开波就是丧尸片、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一开波就看那些口味比较重的 AI 的丧尸片，所以就导致了我就觉得啊，啲丧尸又真系几丧，咁、然之后呢啲丧尸嘅感觉又真系几啱我嘅胃口。关
1: 键系你嗰啲丧尸一开始你就知道佢系丧尸。
0: 系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1: 所以你已经系心入边有一个预设，你预设佢就系咁嘅样，就系、咁恐怖噶啦。
0: 系啦、
1: 咁你起码会有个心理准备。
0: 所以我到而家为止，我仲未曾出现恐怖谷效应，就是、因为我一开波系睇丧尸片先。
1: 关键是那些 AI 人面他做某一个表情，其实他确实是做得到位的、他情绪是表达到位的，但是你眼睛是凝住，即眼好像不自然地去擘大，跟着即是、那些皱眉、都很面谱化。
0: 不是，我理解得到
1: 面谱化。
0: 最近我成日录新闻，啲朋友都会问我、究竟阿尖你是不是 AI 咁样、我说不是，那是我来
1: 的。一看就知道不是、
0: 但是呢他说不是、我用 AI 问你这个是不是 AI， 他说你是 AI、
1: 可能是因为你偏偏都是一样。
0: 主要是我冇乜表情，所以喺冇乜表情好鬼唔似人嘅状况之下咧，大家就会产生恐怖谷效应。
1: 人哋而家 AI 就系表情太丰富啦，
0: 系咩、
1: 太过到位啦、然之后咧令到即系有啲好唔真实嘅感觉，一唔真实出现咧，嗰种恐怖谷嘅效应就会跟住嚟。
0: 系嗱，虽然咧我哋把口成日都好似好多嘅网友又讲咧 AI 有恐怖谷效应啦，但系咧最近火咗嘅嗰个 AI 个嗰部短剧咧、最火啊，喺 AI 短视频平台嘅嗰个短剧叫做《被裁掉的女孩》，
1: 咩嚟？
0: 即系。即系全网播放量系几个亿嘅。
1: 你讲嘅财咧系物理性嘅财啊，定系？
0: 即系被炒友嘅嗰的女孩。
1: 唔系生化危机嗰种财、啊。
0: 咁解唔系？
1: 被裁掉。
0: 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啦，嗱，虽然你大家口口声声话唔中意 AI 嗰啲人嗰啲演员，但系其实又好鬼多人睇咁、样，所以就即系有少少口嚴体直嘅呢个效果、即系把口就好嚴气，但系身体就好诚实、你都仲系喺度睇，咁所以我而家个人觉得咧，其实就系一个周期问题啦。即系对于睇 AI 嘅嗰啲画面咧，大家如果未系好深度沉落去咧，其实冇咁快有恐怖谷效应嘅、但系好似小圆圆咁，其实都浸得几多下噶啦，所以佢就已经开始出现恐怖谷效应啦。
1: 都唔系浸好多，只不过我唔系好习惯睇到嗰种即系嗰种面相。又唔系啦，
0: 所以每个人差异唔一样
1: 咯，就系、是、有时候，
0: 即系有啲朋友可能睇几集已经有恐怖谷效应啦，但系有啲朋友咧就好似我咁，一开波啊睇丧尸咧，所以可能要睇多几集，咁你咧就系嗰种睇几集就已经有啦。
1: 我唔睇丧尸，我觉得好恐怖。
0: 嗱，所以我哋咧就因人而异啦，无论你中唔中意睇 AI 剧都好啦，咁其实有啲比较真嘅剧集咧，我哋都愿意组织大家一齐去参与下嘅，比如话今个星期六下昼，我哋佛吹游观影会就会有小弟阿芝咁带大家咧一齐去睇《蜘蛛侠》。崭新之日啦、蜘蛛侠嘅荷兰弟版本嘅第四集，你觉得荷兰弟靓唔靓仔？
1: 我觉得佢系比较萌嗰种咯，
0: 萌咯、哇！呢个归纳真系好到位喎、
1: 啊。系啊，佢系萌嗰种，你话靓仔亦都靓仔，但系就系更萌一啲。
0: 所以咧，其实咧之前三集嘅蜘蛛侠荷兰弟版本嘅呢三集咧，我一直都唔中意嘅。有一个好核心嘅原因就系佢扮蜘蛛侠扮得太智商唔在线啦、但系今次咧。 佢嘅第四集彻底颠覆咗我嘅认知，因为第四集嘅呢个荷兰弟咧，佢变得忍辱负重，佢变得负重前行，佢成熟咗，佢大，佢大个仔啦，哇！我睇咗之后咧，我就觉得相当之唔错。
1: 有冇钢铁侠客串
0: 咧？唔需要钢铁侠啦，佢多咗好几个其他嘅人客串咧，就比如话凤凰女啊、绿巨人啊、惩罚者啊咁样。
1: 凤凰女咪 X 战警嗰、那个？
0: 因为其实今次嘅蜘蛛侠四咧系会有一部分 X Men 嘅元素喺入边嘅，因为其实喺第四集入边咧啊，少少剧透、轻剧透，大家唔好喷啊。蜘蛛俠佢嘅能力係變強咗嘅，荷蘭弟係變強咗，咁佢變強咗個因素咧，同 X-Men 係有少少關聯嘅，即係同變形人嘅嗰種 X-Men 嘅嗰種即係聯繫啦，有關聯，咁所以佢先會變強嘅啫。咁所以嗱，今個星期六咧，我哋組織大家咧一齊睇蜘蛛俠四啦，咁啊入邊咧其實就可以歡迎大家去到佛翠遊小程序。咁啊，去購團購。咁我哋嘅觀影時間咧，就係今個星期六下晝四點，地點咧就係禪城嘅城門頭大洋時代影城，喺祖廟地鐵附近嘅。咁啊，個觀影時間就係星期六下晝四點啦。咁啊，會有我啦。咁啊，同埋咧就范總應該都會去睇嘅。咁啊，團購價就$29.9，就包咗電影飛、爆谷同埋飲品。咁啊，我仲準備咗好多個獎品啦，同埋大家啦去呢個互動啦。咁啊，亦都帶咗我自己嘅簽名嘅明信片。
1: 哦，
0: 即係你即係
1: 唔係？敏總話要統一回收喎。
0: 係啊，側側薄攞十張八張唔覺嘅，因為敏總俾得特別多我啊，我係比其他主持人都要多嘅，你明唔明啊？
1: 點解？
0: 因為我都唔知，因為我冇拍檔啊嘛，佢冇將我哋兩個拍檔嗰啲相加埋落去啊。雖然我同你都係單開嘅，所以我同你應該係最多，我哋都有2000張。
1: 即单人2000张，
0: 系啊，其他主持人咧，因为佢单人咧系唔够2000张，因为有好多系捞埋一齐嘅，即系好似郑聪敏华啊、萧肩嘉慧啊嗰啲，佢哋有双人噶嘛，咁所以就一定程度上，我哋两个嘅单人相系特别多嘅，系、会多出嚟嘅。
1: 我唔明啦，呢个数系点计嘅？
0: 你问长春敏总啦，呢个我都唔识。咁所以
1: 双人，
0: 我都带咗一啲我自己嘅签名相咧，到时啊，希望同大家分享嘅。如果想一齐参与嘅朋友，记得去到佛翠游小程序，佛山个佛，有趣个趣，旅游个游，喺上面咧就团购就 OK 噶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童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3: 晚晚入住温德姆，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4: 地鼠就去长白山，盐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3: 大蛙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4: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哈！
5: 健康7:30，
6: 健康小课堂，
5: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6: 开讲啦。
7: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嘉宾会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嘅李晓玲主任啦。今日想同李主任探讨下，系小朋友应该点样同父母进行对话会比较好呢？
8: 首先呢，第一我哋要揀好最好嘅时机啦，要等爸爸妈妈心情系比较平和啦，时间比较充裕嘅时候去倾呢会比较好啦，就唔好话大家呢都喺好攰呀或者情绪好激动嘅时候去讨论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啦。第二就要具体去表达啦，即系唔好成日话你都唔理解我，而要具体到啊，当你攞我同其他人去对比嘅时候，我系觉得我自己嘅努力系被否定㗎啊，要具体到咁样。第三就要提出你自己嘅要求，我哋讲嘅沟通嘅呢唔系要嚟埋怨，系要嚟解决问题，我哋可以明确同我哋爸爸妈妈讲，我希望你能够做到乜嘢。第四就是如果沟通出现困难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写信、发微信，这样用情感用文字表达会更加清晰一
6: 点。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一
9: 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0: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1: 食得尖，玩得癫，
10: 买得爽，
11: 游得放，
10: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1: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0: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11: 食玩要巅峰，
10: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个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其实咧呢两日咧天气咧都系比较咧湿湿立立咁啦。咁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夏天除咗话咧要咧带定把遮，就唔好立揼亲自己啊，唔好整湿自己之外咧，饮水方面其实都要注意嘅，都要饮多少少，因为咧天气比较热啊，咁可能你消耗咧都会比较多少少。咁而咧健康嘅饮水对于我哋日常生活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好多屋企咧其实都会装净水器嘅。咁如果你想咧相对嚟讲唔使一次过落太大嘅开支，就可以入手一部咧质量好，同时咧有性价比嘅呢个净水器咧。咁我哋都诚意推介俾大家咧，就系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啊，佢就完全咧就唔使俾你咧担心咧就开支方面嘅问题，因为佢会非常之好咁样提供呢个分期付款嘅。嗱，佢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先系试用一下，再去决定系咪落墨噶噃。而家咧阴凡心系列净水器提供咧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嘅服务，系安装咧都系唔使钱噶，就会俾到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呢部净水器有嘅呢个好水嘅质量。咁然之后，如果你用咗15日之后觉得满意咯噃，又要落墨咯噃，咁佢亦都唔需要你负担好大，佢会提供俾你咧系12个月嘅呢个免息免手续费嘅分期，每个月只需要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噶啦。咁如果话试完之后，即系嗰15日体验完之后，觉得哎呀唔系咁满意噃，咁亦都可以联系翻厂家咧，就直接叫佢上门咧退翻部机，帮你拆翻走佢，系一分钱都唔使使嘅，就先体验就再付费，嗱俾到咧大家可以更好嘅消费体验啦。咁而家暑假期间咧，因为天比较热啊，所以佢哋嘅福利值咧亦都直接拉满，因为好多时候咧饮水就系我哋嘅刚需啊嘛。咁现时咧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如果你落单嘅话咧，就会免费送你咧系好多嘢嘅，包括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4档精准控温3秒速热，老人家咧都可以方便好适宜咁学识使用嘅，而且就可以再送埋咧299元嘅空气循环扇，啊4季通用，全屋可以增加对流咧，令到你嘅呢个风量咧可以喺屋企入边流动，咁亦都人都会健康啲嘅噃。咁第三样咧就会送你咧高端嘅负离子吹风筒，咁其实个风筒咧确实亦都非常之唔错嘅，系非常有质量嘅一个风筒。咁仲有第四样咧，就系4季嘅空调被。你知啦，而家好多朋友咧瞓觉都要开空调啦，咁有一张好嘅空调被咧，亦都至关重要。咁第五样咧，又再送你一个花洒过滤器啊，即系话冲凉水咧都可以有一层过滤，令到健康可以多一层保障。咁以上嘅5样礼物咧，全部质量系在线，而且都系喺买净水器嘅前提之下免费送俾你嘅。而且今日前30位打入电话嘅老友记，仲可以咧系有独家嘅终身嘅呢个福利添。咁你打过去4008286721，4008286721咧，佢会俾多2样嘢俾你啊。前30位嘅朋友，第一个咧就系3年免费更换滤芯加免费上门售后，就彻底告别啦后期再去买滤芯嘅高额成本，佢可以包你3年添。第二个咧就系免费上门再装多一个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喺入户嘅水源之前咧再前置净化一次，咁令到你咧无论系洗菜啊、冲凉啊、洗衫嗰啲水咧，嗰个相对嚟讲嘅水质会更好一啲。咁样做咧可以帮到大家咧就保护到屋企入边嘅水管，延长家电寿命，全屋嘅用水都可以提前一步咧做净化嘅。咁记得啦，可以拨打佢哋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再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俾晒，唔满意嘅话可以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嘅。咁各位可以放心选择啦，呢个系厂家嘅活动嚟嘅。想屋企人饮上干净水咧，就快啲试试1509阴凡心系净水器，可以拨打佢哋嘅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众多福利啦。
1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3: 傍晚6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双蒸182199蒸年粉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15: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

0: 喂，快嚟加天下广场。
1: 参观双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2: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双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1: 面蜜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2: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924路况，
4: 再同你去关注翻咧，现时外边马路情况先。咁啊，见到多车嘅位置咧，就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至张茶隧道啦。咁啊，双方向行得比较慢。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埋桂兰路口咧，双方向都系车仔多。另外，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暂时都需要等一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系有塞滞嘅情况，比较慢啲啦。海白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丫口大桥依然出广州比较多车嘅。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入嚟桂城都系繁忙缓慢。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南海路口双方向都需要等等。西桥大桥新桥嘅位置咧，而家过翻西桥咧就车仔都系慢紧啊。咁另外啦，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比较立落，落龙大桥行翻过落松方向都需要等一等。龙州路士板路段双方向有车多，三线大桥咧过番禺车仔都有啲慢啦。咁仲有高赞大桥过杏坛唔多好走。高速路咧，我哋见到广台高速喺新桂站至华阳站呢度啦，过翻广州，由于早前有事故啊。所以呢度都系比较慢，车龙有啲长，大家要注意啦。咁咁啱呢，事故就喺中间嘅车道发生，所以都系呢现场处理当中，要慢慢嚟。广兆高速嘅横江立交呢边入返肇庆方向，路上有施工，所以呢就真系车仔都会比较慢啲。另外就系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出广州需要等一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咧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嘅。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7: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6: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7: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6: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7: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6: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8: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名镇里面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啦，继续翻嚟咧，各位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啊！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同埋我哋嘅例牌嘉宾小圆圆啦。咁啊，小圆圆咧咁啱咧得咁巧咧，就今个星期咧就喺呢、這个内蒙古啦，同埋咧山西嘅旅程咧就回程翻咗嚟嘅。
9: 嗯，
4: 咁啊，当然啦，其实都印象比较深刻啦。我知道你都啊，因为翻到嚟都凌晨啦，系咪？
9: 唔系啊，
4: 含子
9: 啊！
4: 哦，朝早添啊，
9: 已经差唔多接近朝早啦，我觉得
4: 翻到嚟都朝早。唔系你咁啱得咁巧咧，遇着天气唔系咁好嘅嗰几日，
9: 啊，
4: 系即系你喺内蒙古嗰边天气梗系好啦。咁但系广东呢几日咧，确实系比较多雨水。
9: 咁又唔系，我喺内蒙古我都落雨喎。
4: 哦，都啊，嗰边都比较湿湿啊。咁喂，咁几好啊，草原都落雨。
9: 我发现我近期出门口咧，次次都会落雨啊，沙漠都落雨啊，
4: 沙漠都落雨。
9: 即系佢啱啱落完雨前一日，
4: 哇，
9: 跟住咧就即系嗰个沙咧系。厚实嘅，湿立立嘅，
4: 咁几紧要啊，都真系。
9: 不过佢蒸发得好快。
4: 跟住咧，嗱，其实咧喺我哋嘅直播间咧，大家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睇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嘅。 咁啊，小圆圆咧就喺心怡用嘅，一边咧做节目咧，一边喺度签名嘅。咁啊，当然啦，其实都
9: 多功课冇办法。
4: 唔系冇办法啦，我知你不嬲都系咁噶啦，即系得唔得闲咧，你都系做紧唔知咩嘢嘅。
9: 但系咧，关键系我签名嗰下咧，我个系身体记忆嚟嘅，
4: 系嘛？
9: 我个脑都系喺度做节目。

0: 你啲肌肉喺度签紧名，你个脑喺度做紧节目，把口喺度讲紧，
1: 分开咗我已经。
0: 嗱咁啊，阿津用紧绝对时间，佢就话啦，确实啊，签名嗰啲明信片咧，必须要手写，就系对支持者嘅礼貌同埋尊重啊，呢个系事实，所以我哋都会手写嘅，因为我哋都冇图章嘅嘢。
1: 我已经手写好多张啦。
0: 系，跟住咧，外来务工人员就话：喂，圆圆个签名系咪画两个圆圈就算数啦？咁样，梗系唔系啊？喂，佢好多花神嘅，写圆圆个签名。嗱，我哋喺度，我等我综合解释一下先。
1: 起码。在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是两个圈的 是有很完整的一个名
0: 字。他的花神呢就在于除了小圆圆三个中文字之外呢他会画个笑脸在下面的。咁然之后这个笑脸有可能呢就是一些哨牙的衰仔笑啊有时呢就会 是个一个猪头啊有时呢就他会写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呢他其中有一张呢 ,2001 个机会呢就是有一个我的名言在上面的。是就是话阿詹叔话如果有唔同意见请你坚持己见呢佢就写咗喺其中一张上面嘅。
1: 是啊。
0: 咁你叫人点样用呢一张你话啦。啊真係。
1: 大家攞到呢个明信片都唔係諗住攞去寄㗎啦
0: 嘛。
1: 咁咪寄出去呀。
0: 係好咁啊。
1: 如果你就咁寄出去呢真係唉我写咁耐嘅字。
0: 係。咁你再慢慢写啦。啊头先呢嗱我统计咗啦头先嗰半个钟头呢你都系写咗100张到嘅啫。
1: 嗯
0: 啊差唔多啦都系咁啦。即系话换言之呢你要2000张写晒嘅话呢睇嚟要18个钟头嘅你都要。
1: 好耐呀真
0: 系。真系好耐㗎所以要几日㗎。咁仲有呢就系话有啲朋友呢同我哋讨论呢个蜘蛛侠啦。咁啊空调管理员就话啦嗱咁啊部电影呢多元宇宙㗎嘛。所以无论你点睇呢蜘蛛俠都仲係高中生或者大學生嘅啫咁樣。
1: 你有冇睇
0: 呀我睇咗一次啦咁今個禮拜六呢就我應該係我二刷嘅。但係我睇咗第一次之後其實我自己個人感想我唔想劇透呀、我係覺得係精彩嘅。同埋佢已經唔係一個僆仔啦佢真係成長咗啦。
1: 嗯。
0: 再加埋呢成家班嘅動作指導係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啊！
1: 关键系而家咧，
0: 系打得好好睇。
1: 而家嘅蜘蛛侠咧，仲系咪有嗰个话痨嘅呢个性质咧？
0: 梗系唔系啦，佢成长咗啦。
1: 成长，
0: 你要明白。
1: 唔系，有啲人佢一世都系话痨。
0: 唔系，你放心啦，你估系死侍咩？
1: 系啊，咪就
0: 系即系叫做荷兰弟扮演嘅 Peter Parker， 即系帕彼得咧。
1: 嗯。
0: 今次嘅。佢已經唔係完全以前嗰個智商唔在線嘅僆仔啦。佢唔係嗰個淨係識得把口嘅小朋友，佢真係一個行動派。所以我覺得個感觸係比較深嘅，就係話喂，其實有陣時咁多部即係叫做而家拍咗四部荷蘭弟版嘅蜘蛛俠啦，呢部係我認為嘅。个人觉得最好睇嘅一部啦。
1: 喂，但系我觉得咧，话奴应该系佢自己一个特点。
0: 唔系话奴系动画版入边嘅蜘蛛侠嘅一个特点。仲有，你一定要明白喺动画同漫画当中咧，蜘蛛侠拥有中马利同埋冇拥有中马利系两个人嚟嘅。即系话我以前90年代睇粤语版嘅蜘蛛侠动画。其实中马利有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就係佢失踪过一段好长时间。喺中马利失踪之前即係佢嘅女朋友啊。喺中马利失踪之前我讲緊嘅係动画大家一定要留意唔係呢部电影我讲緊係蜘蛛俠嘅动画。中马利就是 MJ 嘛佢嘅女朋友嘛。佢女朋友失踪之前蜘蛛俠真係一个话痨。但係唔好意思当佢跌咗去金门桥失踪咗之后呢唔好意思啦。佢就彻底成为一个寻妻石就係、是、一个好务实嘅男人、要搵返个老婆。千里即系唔好咁话千里走单骑啦，即系可以咁讲啫，系一个孤勇者一样要揾翻自己老婆嘅一个人啦，咁样。
1: 呢、這个就系叫做成熟男人嘅魅力啊！
0: 即系一定程度上，而家我喺荷兰弟嘅呢一集蜘蛛侠入边，其实我系见到佢嘅呢一面嘅、
1: 嗯，
0: 因为佢其实系全世界都忘记咗佢究竟系乜水啊嘛、
1: 嗯，
0: 大家净系记得蜘蛛侠嘅啫，就唔记得 Peter Parker 呢个人嘅，呢、這个系上一集第三集嘅。蜘蛛俠入面就已經有咗嘅一個設定嚟㗎嘛、
1: 嗯
0: 啊。所以就應該對你嚟講如果你去睇啦都應該會滿意嘅。呢、部作品。
1: 但當然肯定
0: 唔好再要我透露太多啦大家自己去睇係最好嘅。咁當然都歡迎你呢跟住阿詹今個星期六去睇上佛吹油小程序就可以呢係有團購29.99㗎啦。咁跟住呢好多朋友仔都曬咗佢而家嘅呢個 DJ 嘅簽名明信片嘅收藏嘅。啊巴拉巴巴巴佢就话啦签得最快嘅应该唔系詹叔而系阿郑聪嘅。
1: 点解呢
0: 因为郑聪个名字确实亦都非常之简化。
1: 哇系签得好快。扭个90度先可以睇到。
0: 郑聪嗰张相呢佢发咗上嚟俾我哋参详咗啦就系、一撇加个巧思再巧到去右手边之后再加写个二字加一点。
1: 我睇唔出嚟郑聪嘅两个字。
0: 唔系，但系你要理解啊，即系等于你睇下古天乐嘅签名，你都睇唔到啊，嗰个系古天乐啦，你就觉得似系一个薯条嚟嘅啫。
1: 薯塔啊，
0: 薯塔系啊，咁但系呢个就系有阵时你要好快咁签名，你又要交到差，咁啊唯有系咁啦。 咁、但係我哋盡可能爭取就係我你大家睇我同小圓圓嗰嗰個簽名嘅明信片，就係一個中文嚟嘅。你睇得出佢係中文，好唔好？首先我保證呢樣嘢係得嘅。
1: 我而家我确定嘅就系我起码一笔一画喺度写紧，我可能我自己比较薯仔少少啊，搵唔到一啲即系比较捷径少少可以撩到我个名出嚟。
0: 算啦，你都唔好撩啦，你慢慢写啦。
1: 我名，我想睇下我个名有啲咩捷径可以撩快少少。
0: 系，跟住咧就阿牛扎糖就话小圆圆开心欢乐玩完一个旅程翻嚟，竟然系结果系要做作业。
1: 系啊，
0: 你咪话唔系佢，唔系净系佢做作业，系我哋各个频道所有嘅。嘅电即叫做电波嘅主持人啊，广播主持人都系要做呢件事嘅。
1: 关键咧唔系上个星期就开始做嘅咩？你哋
0: 嗯唔系啊，我上个星期先啱啱收到呢样嘢啫。我就系、是、我就系俾咗100张俾阿敏总，跟住我就停咗啦、我签过100张系劲快噶嘛。
1: 唔系关键好多都系上个星期就开始做啦，我而今个星期先开始做咋。
0: 咁、冇所谓啦，都系咁嘅啫。你嘅起跑线比我仲要快，我而家都未开始咧。我就系签完嗰100张之后，仲有1900张我都未签咧。
1: 我而家几个手指好似流水线咁样。
0: 嗱、所以效率咧确实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当然啦，其实讲翻你出去玩啦，有啲朋友就问阿山问啊，你有冇带嚿石头翻嚟俾尖叔啊？
1: 嗯，
0: 系好明显系冇噶。
1: 有啊，
0: 啊系咩？
1: 即系都有带其他嘢嘅。
0: 啊，有带其他嘢。
1: 系啊，
0: 唔系因为佢解释过俾我听，紫圆圆去到内蒙古嗰度咧，即系见到嗰座有石头嘅火山之后咧，佢话啲石头好细粒啊嘛，
1: 系啊，
0: 就唔系好忍心带翻嚟俾我啊嘛。
1: 啊，唔系，即系叫你啊，成日都想增加我个运费啊嘛，所以咧我就费事，哎呀。我费事你意啦，我都系揾咗另外一啲石头俾你。
0: 咁咧，咁、真系好难为你喎、
1: 啊。系啊，即系关键系我就执咗啲其他嘢咯。听日喺中午嘅时候咧，我哋公布一下。
0: 哦，听日中午 啊。
1: 但系咧，佢其实有两样嘅、一个咧就系团友帮我执嘅。
0: 哦，团友帮你执。
1: 啊，一个系团友帮我，一个系我自己拣嘅。
0: 哦。
1: 咁啊，自己拣嗰个听日先公布，跟住咧。團友幫我執嘅咧，嗰只嘢咧其實都幾重下嘅，我係攞翻嚟噶啦。
0: 咁樣、
1: 你如果中意嘅話，我都俾埋你。
0: 係喺提前喺度講，黃思思你。
1: 佢呢個石頭咧就係、團友話阿詹叔話叫你執石頭翻去，所以佢幫我執咗一嚿。跟住咧個樣咧係。是在那個沙漠那裡執的，然後那個樣子好像有些麻薯那
0: 樣。哦，這樣。
1: 是整塊麻薯
0: 的。看來都挺有收藏價值啊。
1: 是
0: 啊。好，那當然啦，其實出去玩呢都有些地方是會方便了的。比如說呢，如果最近出去玩的朋友呢都可以 Q 一下。我們很多主持人都出去啦，這個暑假不知道你有沒有打算出去啦。其實如果你打算出去玩呢，你可以留意現在的航空公司就會給大家有免費的 WiFi 用的。換言之就是說你哪怕已經在即系唱晒岁月如歌咁喺云层上面飞紧，吓喺飞紧都好啦，佢都会提供一个免费嘅 WiFi 俾你。比如话咧有一个东字头吓嘅航空公司旗下嘅一啲航司啦，咁又或者系咧就系、有一啲专门嘅佢哋嘅宽体客机啦，都会有通过高质量嘅高通量嘅卫星技术，就打破咗而家好多国内航司系要头等舱或者高端舱位先至有嘅 WiFi 嘅惯例。就直接就话诶、我不装啦，我摊牌啦，我俾 WiFi 大家喺飞上叫做平流层嘅时候都可以玩到手机。咁据讲而家咧东字头嗰个航空咧就系咁样啦，免费俾你使用标准版嘅流量。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嗰啲高端嘅乘客啦，咁你嘅呢个快个速度仲会更快。
1: 哦，
0: 系啦，犀利啦。咁仲有就系话佢嘅呢个数字化升级咧，就应该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选择佢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呢个。即系呢个安排嚟嘅、即系以后咧，比如话无论你带团或者我带团出去都好啦，你上到飞机，话唔定、都可以有 WiFi 用，
1: 都可以叫、
0: 都可以发个朋友圈
1: 咁样。
0: 系因为小圆圆有一个好习惯咧，我觉得非常之值得推崇嘅。
1: 系咩啊？
0: 就系、每次出去玩都发朋友圈，呢、个几好。
1: 主要系记录一下啫。
0: 冇错，记录呢个美好生活系一直我觉得非常之啱嘅一个、生活方式嚟，尤其你好难得去一次旅行。
1: 冇错啦。
0: 你平时我哋翻工班味又重，咁啊，梗系要放开佢打。打开自己出去，将啲美景放喺朋友圈嗰度啦。
1: 即系反正我系冇乜心情去发一啲工作话，哎，我今日翻工啦，哎，我今日放工啦，呢啲咁嘅朋友圈。
0: 哇，咁呢啲真系好闷。
1: 真系冇办法发，因为咧班味太重啦，所以咧就有时候发出嚟咧，觉得好似喺度自嘲咁样
0: 系
1: 嘲笑紧自己，
0: 嘲笑自己。
1: 冇错，但系咧，如果系出去旅游咧，系好难得嘅一件事，好难得咧就要发嚟记录一下。
0: 确实系。
1: 到我哋即系等于翻嚟之后，继续沉浸喺啲班味当中咧，攞翻啲旅游相啊，你要感觉到，喂，好似我仲喺嗰阵时喺度放紧假咁嘅感觉，咁、就会比较舒服。
0: 啊，咁啊都系嘅，嗱，所以咧日常咧，小圆圆有几种寻欢作乐嘅方式嘅，即系比如话除咗去旅行之外啦，咁你咪饮啲好中，即系好大家都好 buy 嘅嗰啲茶饮嘅，咁最近咧。 有一个长沙嘅知名茶饮店，阿云姐好中意一个咧，
1: 叫咩？
0: 某颜某色。

0: 的咧，系啦，嗰个茶饮店咧准备要嚟广州开分店啦。啊，呢件事其实对于你嚟讲，你对佢嘅感觉大唔大啊？
1: 其实我要睇下佢嗰个出品点样。
0: 哦，睇个出品。
1: 即系如果喺湖南嗰度，佢哋
0: 你喺长沙有冇饮过？
1: 佢哋自己嘅主场咧，我就觉得几好嘅，
0: 几好啊，
1: 几好嘅。但系咧，因为嚟到另外一啲出咗省之后咧，即系出咗佢自己嘅省之后咧，我唔知佢出品系点样。
0: 唔系实际上咧，即系我作为一个阿叔嘅理解就系，因为其实佢系第一次进驻广东啦，某颜某色。咁但系其实某颜某色喺江浙嗰边，其实已经有分店有咗好耐噶啦。系喺江浙嗰边咩杭州啊、无锡啊、湖州啊嗰啲，其实一早已经有噶啦。但系嚟广东咧，就唔知点解拖到而家先至嚟。
1: 喂，但系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嗰啲类似平替款噶、哦。
0: 系啊，有好多佢嘅
1: 某某儿媳啊。
0: 系啊，我知道啊，好多同佢一齐即系做。
1: 到时候真系唔知
0: 点打。做竞品嘅嗰啲茶饮店啦，但系某颜某色，佢有一点咧，我自己觉得系有即系、就是、我个人感觉咧，佢系有少少似咧，就系、是、女仔版嘅高级嘅蜜雪冰城。是高级女仔版，因为佢其实呢雪王入面有好多个服务同埋周边佢都有嘅。因为我屋企附近嗰间雪王呢好高端嘅。係有玩具卖啦，有周边攞啦，有零食卖啦，仲要有间唔中有啲优惠嘢嗰啲嘢送啦，仲有好大个嘅座位好阔落啦咁样。咁、而我接触过嘅江浙嗰边嘅某人某色呢都系咁样。佢嗰个卖玩具同埋周边嘅 counter 卖杯呀嗰啲系更加多嘅。即系佢将我所见过嘅大量茶饮店嘅嗰啲共性就攣埋一齐，咁当然你话佢嘅出品，即系个杯嘢好唔好饮咧，就见仁见智啦。我就唔评价佢嗰杯嘢嘅。
1: 我觉得好耐，即系叫做当时饮系好惊艳嘅。
0: 哦，惊艳添啊！
1: 喺嗰个湖南嗰度饮嘅时候，
0: 你
1: 系觉得好惊艳。
0: 你系几多年前饮啊？咁样系咁惊艳添啊？
1: 应该系4-5年。
0: 4-5年前。
1: 系啊，觉得系惊艳嘅。
0: 惊艳添。
1: 但系翻到嚟之后冇得饮，突然间又出咗好多嗰啲其他嗰啲平替款。跟住你就覺得冇咁經驗，即係冇咁多嘅經驗。
0: 你嘅物值又高咗啦、
1: 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佢到時候咧進駐過嚟嘅時候，要睇下仲有冇嗰種可以俾到我經驗嘅程度先。
0: 係啦，咁所以咧嗱，某顏某色呢個叫做奶茶鋪咧，咁啊據講就九月尾咧就喺廣州嗰邊嘅一個商圈咧就會開。咁啊據講咧就其實一定係唔止開一間嘅啦。我覺得極有非常之大嘅一個可能性咧，泥佛山呢邊都會有機會開。因為你知㗎啦，好多呢啲。即系一落户啫，即系就广佛同城咁噶啦嘛。咁所以咧，甚至乎有啲媒体啊察觉到咧，就话呢个长沙嘅网红茶饮咧，其实佢系长沙以外嘅好多手店咧，其实都会排队嘅。咁大家就喺度叫做留个心眼啦。喂，究竟佢开第一间铺嘅时候，佢会唔会即系新咩咩三日香就可以会有排队嘅呢个情况咧？咁样
1: 好难讲，因为都话太多选择啦。
0: 而家太多选择，所以其实你系唔系咁睇好佢又成日排队啊，同埋咁受追捧嘅？
1: 唔一定，唔一定，因为佢嗰种咧就
0: 系
1: 佢嗰种形式已经有人复刻过。
0: 哦，咁
1: 跟住咧就佢嘅选择或者佢嘅口味啦，都系你冇理由日日饮住同一款噶嘛。所以咧而家选择多咗，今日可能饮呢款，听日可能饮嗰款。今日某点点，听日咧就某儿细，后日某茶机，咁跟住再到后日咧就咩？
0: 其实我觉得某颜某色同某茶机有啲似。
1: 系啦，所以咧你太多选择嘅情况下，你唔会觉得佢有俾到你好多嘅惊喜。所以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可能会一开始会比较旺啲，跟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可能就会冇咁咩噶。
0: 好，咁我哋不妨
1: 少少，
0: 不妨期待一下，睇下呢个某颜某色几时过嚟佛山先。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方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了厂家直降底价，付费置换补贴最高补2万。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万，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广东嘅夏天真系成日都捉摸唔定啊！一时咧出猛太阳，焗到兴合合；一时落阵雨，又闷热到咧黐身黐细，成日口干舌燥，周身唔自在。好多朋友都话事计，哎呀，直饮白滚水，口寡寡都饮唔落啦。总话买啲有味道又解渴嘅，又惊买到嗰啲多糖多添加剂嘅产品。自己整柠檬果蔬水，唔系话切啊洗啊咁鬼麻烦，而且咧鲜果又容易变质，嘥钱又嘥功夫。今日咧同大家推介一款真系好适合我哋广东夏天嘅补水组合啊！首先嘅就系梅鲜雪果蔬汁啦， 三款人气口味各具特色，寓意。

0: 甘蓝口味清爽，清新嘅青提苹果香，又带啲柠檬嘅微酸点缀，哇正！仲有呢只芒芒胡萝卜口味，香甜啊！红石榴车厘子款，优选六种食材科学配比，产品采用四重锁鲜工艺，开袋即饮，口感清爽又纯粹。超大一提活动价都只需要55蚊，一提十袋再送你一袋随机口味。第一次尝试嘅朋友咧，可以入手49.8嘅八袋混合尝鲜装，一次试齐四款风味啊嘛！中意自己泡水嘅朋友仔咧，一定要。试下干柠檬片啦，采用 FD 冻干锁鲜技术，独立铝袋包装，轻巧便携，翻工出门游玩，塞喺个包包度搞掂。配料表咧就只有柠檬，干净又安心。冲泡之后清香酸爽，夏日再闷热都唔使惊啦。秒杀价49.9，三盒到手60片，再送你一个杯。哇！而家活动福利再加码，买梅鲜雪系列产品送牛乳茶一条，买满49蚊再送一包菜园小饼。如果你话想口感再温润一啲嘅话咧，可以试下呢款华盈山土蜂蜜嘅，色泽咧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一斤装活动价只需要88蜚一樽。除此之外咧，纯蜂蜜特惠25蚊起，仲有。琵琶蜂蜜、金桔蜂蜜等多种蜂蜜可以拣，满足唔同口味需求。更多嘅品质好蜜，嗱，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2: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5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2: 连住2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2: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2: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3式，第1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2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3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1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5: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6: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今日直播间入边咧就会有阿尖啦，同埋有小圆圆。咁啊，小圆圆好忙喺度抄紧作业啦。咁啊，我咧都比较忙嘅，因为咧有好多相当唔错嘅推介咧，系想诚意咧系推俾大家。咁但系咧喺推介好嘢之前咧，其实有一个好消息咧，我自己觉得咧系非常之令我振奋嘅，因为咧其实我好中意嘅一部今个年度嘅电影啦，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咧。我头先查过佢嘅实时票房啊。就已经系去到19.99亿啦，
7: 哇，
6: 差少少就去到20亿嘅呢个票房大关啦，即佢系凭借住硬实力，好嘅呢个口碑，系杀出一个咧好嘅票房嘅。咁当然其实今个暑假咧有几部戏我预咗佢咧都会有20亿嘅。咁首先当然就系、是、星爷嘅功夫女足咧，应该都系20亿以上噶啦，可能咧有机会冲30亿添。
7: 咁头两日佢已经有5亿啦。
6: 系啊，咁然之后咧今个暑期嘅最黑马嘅最好口碑嘅一部动画片，咁就系呢个八仙咧，佢应该都会有20亿嘅票房，因为佢而家已经去到8-9亿噶啦。咁八仙嘅口碑系一路喺度发酵紧嘅，相当唔错。咁继而咧，后边仲有另外一部我自己觉得系打工牛马必睇嘅一部戏，
7: 咩啊？
6: 年会不能停第2集啊，系啦，
7: 即系阿大锤、
6: 阿白客啊，之前系阿大鹏同埋阿白客。一起去拍的，咁大鹏今次就好似就即叫退居二线啦，咁变成咗咧系阿张若昀同埋阿白客去拍嘅呢个年会不能停第二。咁虽然咧好多打工牛马就话啦，我哋自己打工牛马嘅生活我已经睇到好惯啦，点解仲要去电影院睇其他打工牛马嘅生活呢？系唔一样噶，因为呢部电影咧系可以俾到打工牛马一种逆袭嘅爽感。现实当中我哋逆袭唔到噶嘛，所以可以喺呢部戏入边搵嗰种逆袭嘅爽感。咁呢部戏。亦都有机会系冲20亿嘅，我觉得。 因为佢嘅质量系真系唔错嘅，成片系唔错。
7: 继续系喜
6: 剧啊？系，都系喜剧，都系搞笑嘅。咁另外仲有一部咧叫《大唐妖探》嘅动画咧，就睇下得唔得啦。咁啊，嗰部就另当别论啦。所以今个暑期乃至系之前五六月份嘅呢个电影市道，其实都系好差噶嘛。咁啊，呈现咗咧叫做冰火两重天，即系好嘅电影，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好似《给阿嫲的情书》咁。但系咧，叫做商业嘅效果，叫做票房唔得嘅电影亦都好多，所以最近呢段时间有成四五部电影咧，系直头系撤档嘅，哪怕佢嘅质量好高都好啦，佢都话诶嗱，先唔好喺度进行混战住啦，唔好喺度互相咁剪压啦，我都系即系先避风头，先撤一撤，然之后揾个再好啲嘅档期，自己再上啦咁样。啊，所以呢种情况又确实系咧，有阵时你退一退咧，可能就海阔天空噶啦。因此我哋建议各位旅游记就喺假期当中呢、这个暑假啦，老老实实啦，啊继续喺岗位上面打拼当然係好啦，咁但係都需要间中令到自己退一退出去玩一玩嘅，咁可以一齐呢跟埋阿尖呢就去福建同埋汕头去行一行，尤其係剛才我哋提到给阿嫲的情书，其实係一部潮汕话嘅电影嚟㗎嘛，咁、我哋今次呢去到汕头呢都会专门打卡给阿嫲的情书嘅取景地，咁嗰度呢有几个取景地呢我哋係必去嘅，一个呢就係喜凤陈公祠，一个就係向荣别墅，一个呢就係张错内老宅，咁呢几笪地方呢其实嗰啲戏份喺边度呢，啲戏份就喺老年嘅给阿嫲的情书嘅女主角阿谢啦、叫做阿吴淑柔啦，阿淑柔啦，咁佢嘅一个居住嘅地方，同埋阿淑柔同阿蓝芝老年版嘅两位老婆婆佢哋相遇嘅地方，咁就係今次我哋专门去打卡嘅地方啦。咁但係可能有啲朋友好似我咁，我係鍾意年轻嘅蓝芝嘅。咁有冇一啲年轻嘅蓝芝嘅取景地呢？都係有㗎。啊，比如话呢入面去专门寄桥批嘅银信局，咁就会喺汕头小公园嗰度。咁我哋都会专门去汕头小公园睇睇呢嗰度嘅呢个浅罗嘅呢个街景，同埋呢叫浅蓝电影院嗰个街景啦，同埋呢个银信馆究竟入面嘅模样系点样，我哋都会睇埋。咁所以咧喺电影走入生活咧，其实发觉我哋而家有好多戏咧，都系可以带住我哋去玩嘅。比如话我哋举一个简单嘅例子啊，之前嘅《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咁佢就系等大家可以考虑下，诶系咪应该去洛阳嗰度玩玩啊咁样。咁然之后咧，八仙，八仙其实有一个取景地咧，就系山西嘅悬空寺啊，即系你去嗰度，你其中有去过嘅。咁其实悬空寺嗰度亦都值得大家去打打卡咁样。
7: 哇，要即系起码我都系要爬一段楼梯先啦，好攰啊！
6: 唔系，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事，就系吕洞宾其实就系山西永乐人嚟嘅。所以又从中无啦啦咁样带起咗呢笪地方，有啲朋友想去山西嗰度打个卡咁样。所以亦都真系电影系可以同当地嘅民旅结合得几好下。咁当然啦，鍾意睇叶问啊或者黄飞鸿嘅朋友都会嚟我哋佛山度打卡㗎嘛。呢个都系咁样嘅一种情况。所以嗱，如果今个八月份你未有安排你嘅出行计划呢，可以八月十号跟住阿尖就去福建啦，同埋汕头嘅五日之旅。咁我哋呢个旅程其实已经铁发㗎啦，成团㗎啦。咁只不过就仲有少量嘅名额啦。有兴趣一起嚟嘅朋友仔呢，就可以留意返我哋系三大旅行社一起组织嘅。可以联系禅之旅、广之旅同埋富盈假期，或者喺我哋系玩家优选嘅小程序入边咧，揾客服叉烧包都可以揾到成条线路。咁我哋嘅价钱咧，成人就系3699，小朋友咧就系2799，而且咧有一点好重要嘅就系我哋除咗话去玩之外，去睇电影嘅取景地之外，我哋仲会去宁德时代。哇！呢、這个咧叫做福建嘅头部企业去参观，等小朋友入到去呢个新能源车电池嘅生产嘅地方。即系睇睇小圆圆嗰部车，嗰嚿电池系点生产出嚟嘅？
7: 点解系我嗰部？
6: 因为你嗰部新能源车啊嘛。
7: 你未有
6: 系？我未有，系你同范总有新能源车啫、我都未有，我依然都比较老饼啲，仲系开紧油车。咁但系其实唔紧要，大家可以领略下嗰种高科技嘅感觉先。咁啊，仲有咧要去福州啊、泉州啊、白水洋啊，同埋好靓嘅东山岛。所以呢个旅程咧，性价比非常之高，欢迎大家同我一起去啦。
8: 傍晚6:30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路放，
3: 再同你去关注翻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多车嘅位置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同张茶隧道呢一段啦，双方向行得慢。桂华路雾江路口入桂城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交界呢个大路口，双方向都系车多等等嘅。灰旗路分江路口双方向，旗隆大桥入返南庄方向目前都系排緊队。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有慢，海伯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五丫口大桥出广州方向都要等等。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入丹灶暂时逼劫緊。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都系车多唔多靓仔。西桥大桥嘅新桥呢而家入返西桥方向都系车多緊噃。龙高路镇南路段入高明车仔要逼一逼啦，咁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以及系容旗大桥呢都系落返去中山方向需要等等嘅。广湛公路龙峰路段行返个龙岗呢边呢比较慢啲，落龙大桥过落松都系有车多。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唔多好行，咁仲有呢高湛大桥呢边过容桂啊都系继续逼劫緊。高速路呢我哋见到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入返肇庆，因为路上有施工搞到比较多车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出广州亦都系繁忙缓慢当中啊，敬请注意。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揿入去呢就可以随时查路况同报路况㗎啦。今拍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5: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6: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5: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宜。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同你展望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啦，预计呢係阴天间多云有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8%，最细75%，即係呢仲系会有机会落雨嘅。咁预计呢就今晚都会有阵雨出现啦，咁而听日后日两日呢降雨仲系会持续，所以需要注意返啦持续性强降水可能导致嘅山体滑坡等嘅次生灾害。最近呢雨水比较多啊，所以凡事都系要小心谨慎。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好，继续翻嚟呢，个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依然都会有阿尖啦，同埋小圆圆喺度。咁今日咧其实会倾得比较多咧，就系日常啊，即系去玩啊嘅一啲嘢啦。咁最近咧有一个玩意，我觉得几适合咧推荐俾阿小圆圆嘅，就系咧因为咧你而家嘅体重系比较相宜啦。即系唔系话你体重大，系体重系比较标准嘅。啊，呢个头先喺咪后咧，我哋都讨论过小圆圆而家签紧嗰张相咧，就系一两年前嘅你嗰张相嚟嘅。
4: 三年前啊，
3: 咁快啦咩？
4: 好似已经三年啦。
3: 哦，好啦，咁然之后系几年前佢生日嗰。

0: 嘅，就体重60公斤以内，即系102斤以内咧，即系其实你系可以噶嘛。咁佢就可以俾你咧，就体验坐上去个水池上面嘅嗰棵帝王莲嘅嗰个莲叶上面嘅呢个感受啦。
1: 莲叶定系莲蓬啊？
0: 诶，系莲叶咩？莲蓬啫，莲蓬攞嚟食嘅喂，老细。
1: 唔系
0: 你摘莲子咩？而家要？
1: 唔系，我谂到嘅系嗰种即系嗰啲观音坐住嗰啲。
0: 系嗱，冇错啦。
1: 座啊，
0: 个效果就系咁啦。
1: 佢就系坐喺个莲蓬上面噶嘛。
0: 佢唔系莲蓬，佢系莲叶。
1: 莲蓬先坐到吧，应该系。
0: 点会莲蓬坐？
1: 即系四周系嗰啲莲。
0: 系嚟嚟嚟嚟，我俾啲图片俾你睇，系坐喺个叶上面嘅。睇到未？
1: 佢系呢种一大块，
0: 即系佢系大块到咧，佢系一个巨型筲箕咁嘅一块叶。
1: 哦，
0: 系佢系直情下边系有有根茎嘅，佢可以将你咧托到去水嘅上边。咁佢嘅根茎就喺水下边咧，块巨型嘅莲叶就喺水嘅上，即系水上边根就喺下边。咁所以佢系可以俾到游客咧，睇称完重之后啦，你系60公斤以内嘅，咁、你就可以企上去体验5分钟，摆各种嘅姿势影各种嘅相。
1: 哦，莲叶
0: 系啦，
1: 佢系嗰种大嘅圆嘅嗰种，
0: 不知明白啊！唉，我发觉
1: 我成日谂嘅都系、那個、
0: 口头解释真系好难啊！
1: 莲花座啊，人哋嗰啲打座用嗰啲啊，嗰种就系有即系四周围系嗰啲莲花花瓣，然之后咧坐喺个莲蓬上边。
0: 咁嗰啲就冇呢、這个世界上系冇咁大个莲蓬噶嘛，老细。
1: 我谂住
0: 嗰啲就系人用木斗出嚟嘅，
1: 人工造景啊嘛。
0: 嗱，而家咧就系睇紧我哋直播间嘅朋友都可以咧，嗱，我稍微俾大家感受一下啦。咁我而家有张图咧。就是、有个人企在一个莲叶上边嘅，咁、你去到华南植物园呢段时间，据讲咧九月份都仲有得体验啊，即日起到九月份，咁你去嗰度周六日，但凡系星期六日，你上昼下昼佢都会有个体验时间，当然系大嘅要收费噶，据讲要俾30几蚊嘅，咁你就可以喺上边咧就企一企，坐一坐，咁、但系当然后边系有背景嘅，佢后边系好多大量呢啲黄莲嘅莲叶。咁就會喺你後面影襯住，咁仲有啲樹啊，咁所以你企喺中間好靚嘅嗰朵樹葉上面，嗰、那個蓮葉上面呢其實係非常之唔錯。
1: 即係佢嘅背景就係嗰個咩遮天蓮葉無窮碧嘛，就係
0: 確實係。咁當然喺呢個影相嘅過程當中，我個人感覺只要你穿得 colourful 一啲，你紅紅黃黃啊嗰種，
1: 唔係啊，穿得比較似雲南嘅嗰種服飾可能會啱啲。
0: 即係穿個民族服裝係嘛？但係無論點啦。即系拣个好嘅天气啦，我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街坊咧都去过嗰度玩过。其实大人细路，即系如果两个小朋友体重唔算系特别重嘅话咧，两个小朋友企上去，其实都冇问题。
1: 应该好兴奋嘅，我觉得小朋友。
0: 系呢种咁嘅体验咧，我自己个人感受就系话喺广东嚟讲咧，系甚少会有机会俾你试得到。咁所以，但系我就超重啦，因为我起码104斤。
1: 同埋佢寓意比较好啊，
0: 系寓意比较好，
1: 即系嗰种咧，就好似我哋嗰啲长辈必用嘅名其中之一，好运连连。
0: 啊，咁啊，叫阿莲嘅朋友不妨都可以去试试啊。嗱，所以咧就系呢种嘅方式其实几唔错嘅，因此咧人一世物一世，就有啲嘢都系要试试佢。咁当然除咗话有呢啲坐喺黄莲上面嘅体验之外咧，咁最近我哋佛山咧都有好多好正嘅演出，而且系好先锋、好新派嘅。比如话最近喺我哋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咧，就准备会有一个咧好特别嘅艺术演出，犀利啦，系一个叫做咧人与人嘅相遇，点样去？将佢整成系一场艺术啦，咁我哋佛山咧有一位青年编导咧，佢叫做舒雅，咁佢就携手咧嚟自英国、法国、德国同埋中国嘅10个艺术家，咁啊用舞蹈啦、艺术装置啦、现代音乐同埋行为艺术嘅一啲动作咧，就讲述人与人之间相遇同埋陪伴嘅好多嘅故仔，即系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共性咧，就系你会遇到佢，但系你哋两个又会疏远，你又会遇到其他人。又会熟咗，跟住后来又会疏远，即系永远都系呢种兜兜转转嘅过程。
1: 一路喺度上落巴士啊嘛，
0: 即系等于就系话若干年之后，比如话10多年之后我退休啦，小圆圆、你仲未退休，咁我退咗休之后，我系咪要同你疏远咧？因为你仲要翻工啊嘛，咁我冇理由。
1: 我觉得咧唔系，我觉得咧应该会先于即系叫后于你嘅头发开始疏远。
0: 系咩？我集住，真系。
1: 你嘅头发会开始疏远。
0: 所以有阵时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就系由唔识。到相遇再好熟，跟住到最后因为某啲嘅物理距离搞到即系疏远咗。咁今次嘅呢个表演呢就確实就係体验呢样嘢啦。咁呢个表演有一个名嘅叫做途经。係啦，即係就係人就好似一场旅途嘅经历咁样，途经经过就已经係好重要嘅一个体验啦。咁所以呢今次嘅呢个表演呢相当之有艺术感，同埋我认为呢係非常之高端同埋深邃嘅，即係深邃呀，唔係个深邃咗呀，係好深刻嘅一个演出。咁假如话

0: 各位朋友有兴趣睇睇，喂，究竟现代艺术同埋唔同国家嘅艺术家点样去组织一个人与人相遇嘅故仔呢？咁、你可以上去花生微票儿嗰度睇睇《途经》呢一部嘅艺术剧，系一部现代舞加艺术装置嘅剧场嚟嘅。咁而家咧仲会有限时嘅优惠八折添，啊，咁啊票价咧都系非常之抵。咁我哋一齐感受一下呢一种好到 point、好国际化嘅一种艺术嘅呈现，其实应该可以俾到大家一啲沉淀嘅。系我自己系比较中意啊，推荐俾大家啦。
1: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九月去旅游，应住佛吹游。
1: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海天佛国，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2: 加拿大落基山，安排三晚追逐极光，置身情切珊瑚旷野间，浪漫震撼。
1: 新西兰南北岛邂逅南半球初春，万山繁花盛放，并串南海相映。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九月心动旅程。
1: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0: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3: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3: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3: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指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嗱、有好多朋友仔咧，就同我哋分享一啲咧关于蜘蛛侠嘅呢个冷知识嘅。电池管理员就话啦，虽然我头先讲咗呢个蜘蛛侠咧，就系冇咗阿钟马利之后咧就成熟咗，咁但系佢就话其实喺漫画入边咧，蜘蛛侠系有好多嘅前任嘅。
6: 哦、
0: 咁冇办法啦，你知啦，啲外国作者都系咁噶啦。咁然之后赚钱第一嘅靓仔，佢就话啦，嗱，暗影蜘蛛侠其实都好好睇噶，而且系有剧集版嘅添，咁样。咁然之后咧，带头就话啦，小圆圆啲作业话俾我知啦，我哋知以前出道咧，起艺名好重要嘅，
6: 要起啲简而精，
0: 系即系好写。所以啦，伟文就话啦，小圆圆个艺名最简单啦，画个圈就得噶啦嘛。
6: 大家都好努力咁样帮我哋揾紧捷径，可以签快啲。
0: 系签快啲，但系如果你真系画个圈咧，大家唔放过你啊！你快啲写中文啦。
6: 我惊佢以为系整花咗，跟住拆咗佢。
0: 跟住咧，代续就话啦，睇法咧同阿尖系一样。佢觉得咧呢一集嘅蜘蛛侠咧，确实咧真正嘅蜘蛛侠翻咗嚟嘅，系嗰种咧系好有责任感嘅嗰个蜘蛛侠咧，确实系有嘅。咁啊，仲会其实佢因为能力提升咗啦，有一啲漫画同动画入边原著嘅能力。是确实是具备返咁呢度我就唔剧透啦，大家记得可以跟我哋一起星期六去睇。跟住 Yoyo 就话头先讲某颜某色其实唔系第一次嚟广东嘅，因为深圳之前系有㗎喎，咁、所以应该系第一次嚟广州咁样。
6: 好似系有印象喎、深圳嗰边。
0: 咁样喎。
6: 好似有啲印象，
0: 唔系因为我自己咧，真系饮过呢个牌子咧，就唔喺深圳，我就喺江浙嗰边，所以就应该就系呢个理由啦。即系因为讲真咧，佢好网红嗰一面咧，即系喺我哋嘅圈层入边又唔觉得佢特别受追捧嘅，呢个系真啊。咁另外咧就系话牛轧糖都话啦，某颜某色咧，其实系咪可以同某茶机系可以 PK 一下咁样？其实你觉得咧，其实老实讲啊。当年茶几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系真系几唔错。

0: 但可能后来我哋饮惯咗啦，同埋佢嘅竞争对手亦都多咗。而家咧，我最好评嘅咧，即系相对嚟讲啦，唔系好客观啊，就是、比较主观嘅。我最好评而家应该就系、是。仲系喜字头嗰、那个，
1: 哦、
0: 即系兜兜转转，我又发觉，诶，点解喜字头呢个又越嚟越得我心嘅咁
1: 样？我反而系冇咁中意喜字头。
0: 哦、你啊兜兜转转兜咗喺第度啦。
1: 一嚟咧，佢就系、是、我觉得佢嘅杯唔系好够大。
0: 喂，真系什么玻璃友啊？
1: 然之后，
0: 即系话佢个量唔够大系嘛？
1: 啊，即系我中意饮嗰啲咧，佢嘅杯都好细
0: 嘅。哦，
1: 啊，咁啱好系咁啊，而且咧佢
0: 唔系先，即系意思就系、是，其实你系希望细杯，但系咧，
1: 我系希望大杯啲。
0: 哦，你系希望大杯，但系喜字头嘅杯比较细，
1: 即系嗰个好似类似我中意饮嘅嗰啲有可可入入去入边嘅嗰啲咩咩碎银子啊，咸落碎银子，
0: 即系所以你系中意茶字头嘅，系咪
1: 啊？呢啲跟住呢啲就系相对嚟讲比较细杯，跟住我饮下饮下咧，已经饮到啲泡啊，即系你知咧打嗰啲奶泡啊。跟住飲到後面已經係覺得，唉，算啦，唔飲啦，即
0: 係
1: 已經飲唔到啦。一你奶泡嗰啲飲落去就係嗰陣奶味嘅，算啦。
0: 哦，好啦，好啦，
1: 所以咧，我係覺得佢嘅量係比較少嘅，即係飲到底就已經冇噶啦。
0: 係咁啊，轉身食個毛骨就話啦，原來咧黃大徐有新作品，即係白客啦，所以咧就可以支持下。
1: 係萬萬沒想到。
0: 實際上咧，而家咧，如果你真係有去睇戲嘅話咧，定檔好早就已經定咗嗰啲戲咧，其實係知道自己有實力嘅。即等同於就話我哋先擺開星爺嘅功夫女足唔講先，因為星爺嗰個咧就真係好急住上嘅，佢冇好早定檔，但係佢好早已經話俾我哋聽係暑假上。咁然之後咧，白客嘅呢一部年會不能停二咧，佢係早到咩程度？佢係五六月份佢已經定咗話，我八月份要上噶啦。佢、
1: 哦、
0: 提前咗一季就已經話俾你聽，所以佢係好有信心嘅，即係佢係已經製作好啦，等宣發嘅啫。其實就係咁，佢亦都可以有足夠嘅時間，比如話有三個月時間去做呢個推廣同埋宣傳。
1: 喂，真係好低調喎、
0: 啊，
1: 我覺得
0: 啊低調咩？三個月仲、啊、低調？
1: 即系我觉得低调系因为咧，之前一啲风声都冇。年会不能停呢个算系一个当年啊吓，第一
0: 系你唔睇戏啫。年会不能停系旧年年初噶，
1: 即系当年咧系比较火爆嘅。
0: 系即系旧年啊。
1: 系啊，我觉得如果佢要出嘅话咧，佢宣传应该会好早就开始铺噶啦。
0: 嗯。
1: 但我发现咧，你今日讲到我先第一次知
0: 道。咁你有咩戏啊睇过啊？请问你今年好似冇睇过戏。
1: 冇乜睇。
0: 系啊，除咗你话做观影团你会睇之外，你会睇戏咁。
1: 但我睇新闻噶
0: 嘛。你瞓觉噶啫嘛。
1: 我会睇新闻噶嘛。
0: 哦，睇新闻唔代表。睇戏
1: 吓，咁会知啊嘛。
0: 哦 ，OK 啦，咁所以咧，有啲特别劲嘅啲电影咧，即系等同于就而家俾我哋知道明年嘅春节档。
1: 嗯。
0: 啊，比如话会有《流浪地球三》嘅，因为《流浪地球三》咧三年前已经话佢系明年春节档噶啦。咁嗰啲系更加有实力。
1: 你有冇话《唐探》啊？
0: 哦，《唐探》好似系话会都会春节档嘅有机会，但系就唔确凿，因为你其实睇到购票嘅嗰啲软件就会知道，有啲购票软件系夸张到咩程度呢？系有啲系话咗俾你听系明年上嘅，即系等于《复仇者联盟五》，佢已经喺旧年已经话俾你听系今年年尾上，《复仇者联盟六》佢已经旧年已经话俾你听系明年嘅年尾又系会上嘅。
1: 嗯我觉得有一啲电影系有好标准嘅春节味，
0: 春节
1: 你一睇到嗰部电影，你就会觉得哦，我过紧春节啦，即系嗰种春节味。
0: 哦，系啊，其实沈腾仲有一部好有春节味嘅戏嘅，
1: 沈腾
0: 叫做
1: 《
0: 欢迎嚟到龙餐馆》啊嘛。
1: 嗯，
0: 但系唔知点解到而家为止都未有任何嘅风声话佢系咪喺暑期档啊、国庆档啊或者系春节档，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沈腾呢部戏咧，个质量。或者未必好似渣娃娃嗰一种咁样会成为现象级。
1: 沈腾嗰种片咧，都系即系开心麻花佢哋出嗰啲片啊，包括嗰啲色彩，包括节奏啊，都系比较春节味。就系嗰种
0: 唔系话剧味咩？
1: 又唔系话欢乐啊，即系嗰种俾我感觉系合家欢啦。然之后咧，你会喺嗰度睇到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我好似又翻去放假嗰阵时即系放嗰啲春节假期。
0: 我可以理解得到，因为其实相对嚟讲咧，你系会比较接受到沈腾嗰种搞笑嘅。但系我哋，
1: 我觉得搞笑就唔算好搞笑。
0: 我哋呢啲阿叔系会相对比较接受到周星驰嗰种搞笑。即系如果而家可以分南派或者北派嘅话咧，某程度沈腾嗰种北派嗰种幽默咧，佢系已经系成为咗最有票房号召力嘅一个演员啊嘛。
1: 冇啊，其实我睇我系唔觉得搞笑啊。但系咧，我个搞笑
0: 咁，但系你又中意睇啊嘛，系咪？
1: 唔系，我系觉得佢嘅节奏把控得比较好。
0: 哦、
1: 即系佢一种推进啊节奏啊，佢会讲故事好识讲，就算系一啲好难 get 啊，都佢好识讲出嚟。
0: 系，
1: 即系等于系
0: 插科打诨，佢哋系好叻噶嘛。
1: 好似嗰啲咩男女身份互换啊，咪之前嗰个羞羞的铁拳啊，佢咪男女身份互换嘅、即系一啲好老嘅梗，经过佢哋嘅嗰啲故事讲出嚟咧，又觉得诶、又几好睇咁、样，唔会话。

0: 觉得诶好老饼啊，好老土啊咁样。
1: 主要系你嘅审美都几老饼嘅，你都咪话。
0: 唔系咁系，仲有话咩沈腾第一部嗰个咩夏洛特烦恼嗰啲，又系嗰种，即系又系好老嘅套路。
1: 你一定要明白就系经典嘅喜剧咧，系肯定系。俾有好多人拍过㗎喇、即係有好多嘅经典嘅笑点已经用过啦，你点样去盘返活佢，即係等同于就话而家你睇周星驰嘅好多嘅嗰啲喜劇呢，即係比如话功夫女足，咁入面有好多好老嘅笑点呢，实际上就係、是、即係回炉再用嘅，但係大家又瘦咁咋嘛，纯粹就係、是。
0: 咁当然觉得好叻囉，
1: 好叻㗎，呢个确实係一个几唔错嘅范畴，尤其我係想年轻过一辈呀。即尤其我哋食细康长大嘅80后90后呢、年轻嗰一辈00后或者10后，你可能相对少接触周星驰电影嘅话，咁其实功夫女足呢就係、是、一个对年轻人比较好嘅一个即係一个即係接受嘅一个开口囉。这个口其实开得几好，我屋企小朋友非常之喜欢功夫女足嘅、笑到咩咁。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呢，一啲经典嘅嘢呢，我哋都不妨呢可以再多啲去关注佢啦，同埋去了解返。近期呢喺我哋放心好物同埋呢喺我哋江湖叔公，其实都会有好多我哋佛山嘅经典品牌嘅好物呢，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睇睇。咁当然啦，今个星期呢我哋会稍微呢再居家少少。因为呢今个星期放心好物呢就会推荐大家系一个好特别嘅牙膏，就系参半双效护理牙膏套装嘅。咁你知啦，日常有好多朋友好似小圆圆咁啦，鍾意飲啲奶茶啊，好似我咁鍾意飲下咖啡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呢嘅牙齿会相对会黄少少啊。咁点样可以令到口腔护理更加到位，同埋令到口腔更加清新好睇呢，就可以试试我哋嘅科研白嘅牙膏同埋清新叫做净清新嘅呢两款牙膏啦。嗱，喺我哋台上面呢就有呢两款牙膏，就係、是、一红一蓝嘅呢个色系。咁继而呢就喺呢两款牙膏当中呢，佢而家至特别嘅一点就係佢好抵。抵到咩程度呢？我问问小圆圆啦。你屋企日常居家一支牙膏使唔使十零蚊一支？
0: 我冇买喎、
1: 啊。你冇买咁你点刷牙咁样？
0: 一般
1: 嚟
0: 应该係几廿蚊一支吧，
1: 几廿蚊一支啊，咁高端啊？
0: 冇，佢有啲系按压式嘅话、相对嚟讲可能唔知二三十蚊啊。
1: 确实高端高端。咁我哋今次咧嘅呢、這个呢两支牙膏咧就比较相宜少少，对于小圆圆嚟讲，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嗱，日常大家用开几廿蚊一支嘅牙膏，咁其实会相对咧比较有质量嘅，应该都。咁我哋呢次咧就系、是、又有质量又抵嘅参半牙膏咧。嗱，呢度咧每支容量都大嘅，180克一支，系好大支嘅。咁佢嘅性价比劲高嘅情况之下咧，佢而家嘅价钱系点咧？限时福利系29.9元三支，29.9元三支。咁然之后换言之就係9.9元就一支㗎啦。
0: 哇，呢啲手感好好、啊。
1: 係，手感係相当好嘅。咁然之后假如话我唔止买三支喎，我一买想买六支喎，咁就55.9元就有六支。就係10元都唔使就有一支啦。咁而呢两种牙膏呢，其实佢有两个属性嘅，一个就提亮，一个就清新。咁呢个蓝色呢一支科研白呢就係俾大家呢去提亮嘅。咁佢呢係入面会有三大洁白因子啊，搭配呢就係水合硅石啦、金刚粉油同埋研磨成分啦，可以减少外源性对你牙齿嘅色素附着，令到你嘅牙齿可以更通透同埋亮白嘅。咁而另外呢支红色呢支咧，就系净清新啦，就可以咧帮你减少口腔嘅有害菌嘅滋生，咁啊继而咧稳固牙有质。同埋咧就系去除你口腔嘅异味，保持一个清爽嘅感觉。而且咧，佢呢两只牙膏嘅香味咧都好特别嘅，系用瑞士调香工艺。科研白呢一支咧系高山茉莉嘅香味，净清新呢一支咧系玫瑰清茶嘅香味。所以咧，无论你用边支刷，个口都系香嘅。嗱，而家咧可以欢迎大家咧就直接去到放心好物小程序，因为今次咧我哋就冇喺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挂车啦。咁啊，可以直接入到去微信。放心好物小程序，找我哋嘅江湖好货嘅专区咧，就可以吓55.9元有六支，29.9元有三支，都好襟擦噶啦。即系总系会比小圆圆可能一支几廿蚊嚟得更有性价比。
0: 唔系，主要系之前嘅习惯啫，中意一啲按压式嘅牙膏，跟住佢相对嚟讲唔知系工艺问题，佢会相对升少少。
1: 好，下次我推荐参半都就做个按压式，好似呢、這个好似呢、這个洗手液咁啊，真系。
0: 好啊好啊，因为我啲懒人系中意呢啲咁样嘢。
1: 有咩唔同啫？你按压式同埋一支咁样，都系要挤咗出嚟噶啦。
0: 按压式你单手可以挤啊嘛，你呢啲如果系头先你嗰种牙膏，我就要双手咁去挤。
1: 系，所以咧，对于年轻嘅朋友嚟讲咧，确实形式有阵时系大于。实质，但系呢个我尊重并理解吓。 反正好牙膏可以入到去我哋放心啊嘛。

0: 小程序入面去睇睇啦。嗱，咁除此之外咧，最近咧都会有一啲咧，几得意有趣嘅事情咧，可以喺我哋身边发生嘅。比如话广东人咧，你知啦，我哋去食饭之前咧，都会系去攞个碗嘅。
1: 啊，
0: 虽然有好多嘅专家学者都讲啦，攞碗
1: 其实系冇用嘅，
0: 但系唔紧要。最近有一个热搜咧，就冲上咗呢个好多嘅平台，就系咧广东人攞碗嘅含金量仲喺度上升紧。
1: 点解咧？
0: 因为最近咧，省嘅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发布咗22个批次嘅食品不合格嘅呢个情况通报。咁其中啊讲到咧，即系无论系各个城市唔同嘅店啊，佢会有好多嘅唔合规或者系冇合乎标准嘅一啲食店，佢哋有一样嘢好大镬嘅，就系话佢哋所使用嘅汤碗叫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咩叫做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呢？哇，紧要啦。原来就是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嘅洗洁精、洗衣粉、洗液同埋番碱洗涤剂嘅主要成分。亦即係讲呢啲餐饮嘅机构佢哋嘅消毒做得唔好。所以就导致啲碗呢其实系变成咗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不符合卫生安全，即系有阵时系洗果农啊！你明唔明啊？
1: 即系
0: 佢残留咗好多化学成分喺你嘅呢啲餐饮店嘅嗰啲碗入边。
1: 咁系咪通过晾就可以将佢去除先？
0: 当然喺某程度，你晾同埋唔晾，咁其实会唔会有区别咧？这个我唔敢讲吓。但系实际上，你每次攞嗰啲仲有好多洗涤剂黐喺上面嘅碗碗碟碟筷子。搵热水淋一淋，淋一淋，系咪会令到残留喺上面嘅嗰啲麻麻地嘅嘢系会洗走佢先？
1: 即系令到心入边好受啲啊！
0: 系，即系嗰啲专家就话：，你淋碗就系杀唔到菌嘅，呢个系从杀菌嘅概念去讲嘅。咁、但系你淋碗，
1: 即系从灰尘嘅角度嚟讲，
0: 你淋碗系从整走入边嗰啲洗涤剂嘅残留。嗰、个角度去讲，所以我觉得呢两样嘢系唔冲突噶，冇错。
1: 从呢个附着物嚟讲，应
0: 该系驱除佢嘅附着物，冇错，你觉得啱，系啦。所以点解广东人朗碗含金量升高呢？就系话我知道朗碗杀唔到菌，但系我起码可以整走佢黐喺上面啲
1: 灰尘、
0: 嗰啲尘啊，
1: 或者系
0: 嗰啲清洁剂嗰啲渍啊，又或者嗰啲残留咗喺只碗上边嗰啲洗衣液啊，就唔系洗衣液，嗰啲洗洁精啊咁样。
1: 洗衣液，你屋企攞洗衣液洗碗，
0: 系咪特别有效先？嗱，佢点都会起码洗走一啲残留嘅啲洗洁嘅洗洁精嘅嗰啲成分啦、
1: 啊。咁啊真系嘅，因为有时候你唔知佢加工嘅过程系点样噶嘛。有时候咧会有啲类似黑掹掹啊啲嘢啊，灰尘啊、飞灰啊，跟住有一啲邋遢嘢啊，黐咗入边，但系佢又包装咗入边，形成一种就系佢已经消过毒嘅一个咁样嘅现象。
0: 系、
1: 跟住但系你拆开佢，你仲系可以发现到，咦？点解咁邋遢？
0: 唔系啊，好多时候而家好多餐饮机构咧，佢系去中央嗰啲叫做洗碗嘅啲企业嗰度洗完之后包咗佢噶嘛。但系我就系担心嗰啲洗嗰啲企业，冇错，你系帮我洗过，但系你有冇帮我晾过？系冇，未必晾得咁好噶。即系用清水会冲翻干净，系呢一步可能冲得唔系咁到位，就会有呢啲洗洁精残留咗喺入边。咁今次嘅检查就系发现到呢样嘢啦。所以无论点，广东人出去食饭，去到边度都好啦。你有条件嘅话，都系晾晾佢吓。好，咁啊，今日
1: 都冇所谓。
0: 今日嘅名正江湖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嘛。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0: 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点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0: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2: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传承千年文物，共筑无毒家园。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4: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5: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0: 924路方。
6: 好啦，同我陈新路方式回马路点，你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的双方向，桂华路雾江路口往桂城，南海大道路口的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的双方向，旗龙大桥往南庄，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的双方向，海八路的桂江立交双方向，鸭口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的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过道容祺大桥往中山，广湛公路龙峰路段往龙岗，落龙大桥往落重，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高湛大桥往容轨道入罗。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念多。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妈妈茶路坊同埋煲路坊坊坊坊坊坊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9: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8: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9: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8: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2: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的起点。
10: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6: 哇，喺你哋诶，百花齐放啊！除咗点歌，仲有人点板头啊，车库嗰只啊，酷儿男系嘛？啊，就系、是、吓、啊，好啦，阵间睇下满唔满足得到你哋啦吓。咁啊，另外咧就有啲朋友啊问啊，曼菲系咪迟到啊？咁样佢肯定系犯咗呢个天下女人都好容易犯嘅错系嘛？都一样系冇记性系嘛？

0: 唔系，佢唔系冇记性，佢系记得嘅。佢就系犯咗天下女人都好容易犯嘅错咧，就系、是、拖延。次次都系咁样啊！我哋点名批评一下佢啊！同时咧就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啦。咁喺我哋佛山家嘅 APP 上面咧，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同时咧就提醒各位啊，咁我嗰一万积分啊，派发100个龙少福袋，就已经系上线噶啦吓。你哋就可以马上咧就系抽个空吓。冇空你都挤一挤吓，挤一挤就总会有空吓。咁咧就上去佛山家呢个 A P P 里边咧就揾到我哋嘅节目板块啦。你好有趣呢个节目板块嘅左上角嗰度咧就会见到有个福袋咁样嘅字样噶啦吓。欢迎大家咧就系上去抢啦，10000嘅积分就系、是、我哋会随机，但系我唔系平均吓，反正就系随机。咁至于你究竟会系攞到几多积分呢，咁样就真系撞手神啦吓，有100位嘅幸运儿啊！咁呢啲积分攞嚟做乜嘢呢？有咩用呢？系积分紧要啦，积分就系可以换下奖品啦，又兑换下咧我哋各大主持嘅限量版嘅签咗名嘅呢个明信片啦，咁样样啊！当然亦都可以咧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嘅呢个直播间，就系、是、直接谴责一下咧，依家施思妍先至坐低嘅万飞嗱，万飞，
1: 我今日就费事无实物表演，专门行翻转头就攞呢个实物嘅，我已经到咗楼下啦。
0: 吓、啊，真系，唔系啊，都唔单止呢样嘢。
1: 你刚才讲话积分啊嘛，
0: 积分啊，系啊，
1: 你多唔多啊？
0: 我梗系多啦，我400多万积分。
1: 哇，400多万积分啊！
0: 想过啲数俾你啊？
1: 唔使，我都有500多万。
0: 咦、
1: 唔系主要啊，我觉得系要派多啲俾大家嘅。
0: 咁嗱就系啦。问题系我都唔识点样嗱，我就
1: 唔知点操作嘛。
0: 唔系，我唔识点样同时发多一个，最主要系，未领取未领取，我以为佢领取完啦，吓亲我啦。
1: 唔系啦，你就喺呢个位领取嘅个数唔系可以有好多个嘅咩？
0: 嗱，我派发总数系呢个嘛，佢未有人领取，我系应该我未刷新啫，我刷一刷佢。
1: 看看
0: 哦哟，吓亲啊，真系！
1: 快啲领啦，快啲领福袋啦！
0: 剩翻25个咋，你咪话
1: 揸紧时间啦。
0: 系啊，喺你未入嚟直播间之前，
1: 你已经做咗善长人翁啦。
0: 啊，咁啊，但系唔紧要，原来咧万飞咧都系呢个百万富翁级别嘅。
1: 唔系，我即系攞住冇乜用，又使唔到，变唔到现，就不如俾大家啦。
0: 我寻晚就豪咗一次，就系50000积分咧，就派俾100个。
1: 我想问咧，嗰套系要几多积分咧？
0: 好似系
1: 8800，好似系咪啊？
0: 唔系冇啊！要咁全咩？我反正阿敏总讲我大概2000分，
1: 就
0: 系
1: 可以
0: 有其中一款，佢系唔会俾机会你咧一次过就攞齐嘅。佢系好似盲盒咁样开，咁啊有 A B C A B C D E F G 咁样样嘅，即系唔同嘅身材就对应翻唔系佢系sorry 唔同嘅款式吓，
1: 系啦，所以你喺 D 嗰度嘅
0: 系吓我
1: 你喺 D 嗰度
0: D 哦 D。都滴滴地啦，都系啊，少滴滴啦，都。
1: O、okay, K， 好。
0: 唔系咁咧，万飞真系咧就有啲朋友咧，佢除咗谴责你
1: 吓，嗰、那个朋友系你
0: 批评你，
1: 无中生有，你又点？跟住点啊？
0: 佢哋话
1: 想要点咧？
0: 离晒大嫂嘅，寻日咧明明系红盘啦，啊明明人哋阿龙少咧就着住呢件红色衫。咁咧就系即系系啦，大家啊开开心心咁样咧，就系谂住扫货呢个我哋嘅牛肝吓，猪肉肝吓。咁咧，但系咧，你竟然咧，寻日做半套啊！你竟然
1: 咁就印证咗今日嗱，所以、
0: 就是、
1: 所以我啲含金量先高噶嘛，你明唔明啊？
0: 含你啊个头！
1: 我提早噶嘛，有啲嘢要。
0: 哼，佢哋话唔得。要补偿下佢哋啊！
1: 补偿下，咁就推荐一款靓嘅猪肉干俾大家啦。
0: 呢叫咩补偿啫？仲要自己揞打人哋，今日要受伤啊嘛！
1: 悭家嘛，嗱呢、這个时候个市唔锡你，你仲唔自己锡自己？真系啊，系咪先？
0: 唯有系咁啦，
1: 系啦，唯有咁样样啦。
0: 系啊，反正天台又摔咗门咁样。
1: 诶，闩咗门噶啦，食个猪肉干开心下，舒服下。
0: 佢哋原先谂住话惩罚你噶，惩罚你要除咗佢。
1: 果然是你的粉丝，好彩不是我的，我的粉丝不会这样，我的话晒给20蚊鸡，给20蚊鸡不会这样，最多在这个长度叫我的名字，
0: 他最多就是脫一半，是吧？20蚊就只能够，
1: 所以就脫低了个马甲。你
0: 今天什么颜色？黑蒙蒙大镬，黑蒙
1: 蒙，你不要说我身口是一个前进，
0: 心口不看你心口，看你黑蒙蒙已经怕青了，明天
1: 这样的吗？
0: 咁啊，哎呀，你都壓壓驚咧，就係喺我哋呢個灣區龍巴馬微信視頻直播間，你哋可以直接落單，就呢、這個豬肉乾，哇，係真嘅呢個紋理嚇、啊，肉紋清晰可見， yes. 就同阿萬飛一樣咧，都係
1: 清晰可見。
0: 系
1: 清晰可见，冇纹啦，好唔好？边有纹啫？未生到，
0: 系
1: 第日我就可以用嗰啲咩抚平抚平咩？
0: 你而家抚平我哋嘅受伤嘅嗰个火红红嘅心啊！本嚟人哋寻日继续红红火火噶嘛，你
1: 提醒咗你啦，已经咁你哋避开个
0: 空系绿色嘅，离晒谱啊！冇避开，你知唔知规矩啊？究竟
1: 咁迷信嘅咩？
0: 佢哋系
1: 如果真系咁迷信我嘅话。我就唔系呢个价，就唔喺度带货噶啦。你要重金请我翻嚟，你要400万请我翻嚟噶啦，咁准啊
0: ？QQ 弹弹咁样。
1: 诶、哎，好啦，我哋讲翻呢样嘢啦吓。咦、有啲朋友我件衫有同款咁、样。
0: 咦、哎呀，
1: 自己人。
0: 哎呀，啲情绪价值即刻拉满啦、
1: 啊，开心晒啦。OK， 系啦。嗱，好似有啲朋友就好中意我啊。嗱，呢啲情绪价值咪俾到咗咯。
0: 边个又系牙鸡嘅嗰啲啊？
1: 呢个肯定30蚊。呢个肯定俾30蚊。
0: 好喜欢萬飞喎、
1: 啊。做咩啫？妒忌咩？
0: 哎呀，好香啊！你打开佢做乜嘢啫？你
1: 我谂住攞出嚟俾大家睇。嗱，我哋咧今日咧继续会推荐翻呢一个咧，就系信邦牧场佛山路字号佛山本地品牌寻味顺德认证嘅一个三代喺呢个山林间养黑毛猪，然后将个黑毛猪嘅后腿肉起片原切做猪肉干嘅呢个猪干。
0: 嗯。系啦，咁啊，
1: 大家睇睇啊，嗱，
0: 系一入到直播间见到萬飞，系啦，你哋
1: 大过我块面，你睇下，真系噶，因为佢
0: 真系，
1: 佢折埋咗，佢已经遮到我块面啦，你睇，佢对半已经遮我块面，你睇下，完整啊，
0: 原切系，喂，呢、這个唔系我哋嚼咗一部分嘅嗰，
1: 嚼咗都仲有咁大块，
0: 都仲有咁大块，
1: 即系佢唔系得一块啊嘛，呢、這个系、這個、
0: 原味，
1: 呢、這个原味系啦、
0: okay, 啊，我哋都系推荐原味啊，黑椒啊呢啲啊，
1: 系啊，原味黑椒啊咁样。我哋已经食过噶啦，但系居然仲有咁大块咁，因为佢一包系72克，72克嘅肉干，其实就唔系72克嘅，因为你要知道佢晒干，唔系晒干佢烘干噶嘛，系咪先？咁啊嗱，有三个唔同嘅口味啦，会有蜜汁口味、honey， 跟住仲有呢一个原味咁样 ，natural 啲嘅，咁啊仲有个黑椒味嘅咁样，就会惹火少少咁。我哋自己就会更加中意、
0: 這個、惹火啊，令到大家都仲系。
1: 哎呀，唔好。忘却他啦，
0: 忘记他，
1: 系啦，
0: 忘记唔到啊！
1: 即系有啲嘢数字嚟嘅啫嘛，一日仲有机会落场，一日都唔好放弃自己，会翻嚟噶嘛，龙龙。
0: 好啦，
1: 个人应该要开怀啲。
0: 即系翻嚟嘅红红，佢系后来系翻咗嚟嘅，的确，红红最后都系投翻向龙龙嘅怀抱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啊！虽然今日老老地，不过阿万飞就已经黑黑地噶啦。件衫
1: 晒黑咗啫，同你近即系近朱者赤，就近墨者黑。
0: 身世显黑啊！
1: 我显黑都系因为你啫、你检讨下啦。
0: 介绍呢啲红红地嘅，我哋中意红红地。
1: 红红地嘅猪肉干系啦，今日大介绍嘅呢一个都系顺邦牧场嘅啲猪肉干。有啲朋友亦都讲到咧，就话又经不住引诱上嚟啦。因为琴日咧，其实都有朋友咧就已经系经不住引诱，就已经落咗单噶啦。
0: 佢哋次次所谓啲经不住引诱，就系谂住睇下你心口咩颜色。就是呢一个最大嘅诱惑。
1: 咁如果我心口着正色，咁嗰日咁点算咧？即系冇图案嘅，咁点啊？
0: 唔理嘅，佢哋啲
1: 冇啊！你系咁啫嘛，你成日你监人奶后成日话人哋系咁，人哋咁冇你个妹所讲得，真系啊！
0: 嗯，
1: 好啦，我哋讲翻我呢个猪肉干。
0: 红红，
1: 系啦，跟住佢话你今日掉坑一尾就赖我，系啦，呢、這个就正义的声音啦。好彩仲有正义嘅朋友喺我哋嘅直播间啫，系、啦，你做乜啫？你今日损手烂脚啦？
0: 正义朋友咩要播翻手啊？
1: 正义大朋友系啊，咪即系你今日损手烂脚
0: 唔关事，你继续讲你嗰啲，咁我都请我入坑。
1: 咁我諗住俾塊豬肉乾你安撫下你嘅情緒嘅。
0: 我直播間我都食唔到啊！你仲要打開佢香噴噴咁樣嚟曬嚟。
1: 得嘛？即係我諗住影到你流口水嗰個樣嘅啫嘛。
0: 影唔到啊！影到你啫。
1: 呢一個豬肉乾咧，其實咧，我哋琴日都已經有。

0: 冇讲过啦，因为佢嗰个配料表上嚟讲系比较之干净啲。
1: 系
0: 瘦猪肉、白砂糖、全蛋液、鱼露、黑胡椒，咁啊当然会有啲调味啦，咁样，但咁就完啦。
1: 已经系相对干净嘅，
0: 系相对干净，
1: 真系相对干净嘅啦。
0: 仲有关键就系刚才我哋讲嘅，你真系完完整整咁见到佢一大片嘅呢一个猪肉，同埋有猪肉嘅纹理嘅。刚才我哋呢个系黑椒啊，咁我哋主推呢一个嘅，我
1: 啱先系原味，
0: 原味系咪？
1: 嗱，其实我又补充下啦，因为我自己食嘢咧。我就我尤其系中意呢种咧，即系真系带肉纹嘅。可能有啲朋友佢哋会中意嗰啲肉米咁样压成块嗰啲，
0: 软啲嗰啲就系。
1: 但系我自己个人喜好啦吓，
0: 有啲口感咁样。
1: 我就系啦，冇错啦，中意呢一种咧纹理嘅呢种原切嘅呢种咧，我系会更加中意一啲系啦。
0: 即系因为咧而家天热咧，有啲朋友就系硬系消耗快，硬系就有啲口痕咁样样。咁你话零食嘛，成日要来来去去都系食啲咩膨化食品嗰啲，唔系咁好。你就既然系就食啲相对就即系健康少少嘅猪肉，起码。你睇到，大家直播间当中系睇到，佢系真系一丝丝嘅纹理系睇到嘅，成块嘅呢一个肉干。你咳就收翻埋我块肉脯先。
1: 我谂住唱两嘴嘅，一丝丝一点点咩勾起忆记嗰啲
0: 嘅吓。呢个就勾起咗童年嘅回忆啦，因为佢有一个咧就系广东味，系嗰种咧就系有少少如果原味嘅话咧就是。刚才讲到咧，因为佢嗰个成分里面咧都系有糖嘅，咁所以咧佢系嗰种咧就系咸甜嘅一种嘅口感。如果你话我更加中意食啲咧再甜少少咧，你就直冲呢一个嘅蜜汁嘅呢个口感。大家其实咧喺直播间当中，你可以见到呢个只不过系其他其中嘅一块，我哋已经系试过食过剩低嘅。
1: 系啊，佢唔系完整嘅嗰、那个
0: 份量
1: 啊，真系，因为我哋之前咧同阿 manager 咧。就三个咧，系为咗测试呢三款啊，有三只味，三只味包括系原味、黑椒味以及系蜜汁味啊。蜜汁咧就可能会相对甜口啲咧，类似蜜汁叉烧咁，因为佢猪肉啊嘛。咁我咧个人咧就中意清淡少少咧，就系原味啊、黑椒味啊就 OK 噶啦。
0: 有啲嘢味
1: 嘅，有啲朋友咧中意黑椒嘅，即系刺激少少啊、野火啲啊嗰啲咁样。
0: 有啲朋友话哇蟹味淡啊，嚟咁样。其实咧就真系大过好多人嘅面嘅，即系呢一。大塊嘅豬肉咧，佢一般就我哋剛才
1: 你真係好難得遇到一個品，你係有機會長期喺度宣傳呢句話
0: 啊！因為呢句話唔係我講，呢句話係個留言嚟嘅。你做乜嘢啫？你做乜酸啫？雖然你塊面大啲，嚇真係啊！跟住因為佢咧三代人咧都係以呢個山林啊作為牧場嘅。咁其實佢除咗呢個肉乾之外咧，有時候冬天佢仲會做下臘味啊咁樣。咁而家呢個夏天嘅時候咧，佢就用咗叫做古法養殖，但係咧就是、現代所先嘅科技，同埋咧關鍵佢呢一個嘅即係叫做肉乾咧，佢唔係嗰種。红烤，因为咧有啲佢系明火烤会上火啲嘅，佢呢只系属于低温慢烘嘅，然之后烘佢24小时，就等呢一块新鲜嘅猪肉片。腌好咗之后咧，就将佢慢慢咁样释出佢嘅油脂，所以其实嗱，你睇下我揸住呢一块嘅猪肉干，大家睇下我手系冇油嘅。
1: 哦，
0: 呢个原味呢度系冇油嘅，就系面头嗰度，你见到佢嗰种咧，当然有啲成分啦，有啲油脂成分啦，本身肉嚟噶嘛，但系就唔系嗰种咩粒黐黐啊嗰种咁样样嘅，所以相对嚟讲咧，佢就
1: 烤得比较靓啊。
0: 系咯，亦都會冇咁負擔大啦。
1: 冇錯冇錯，即係拍哇，即嗰啲一拎起咧油粒粒嗰啲就
0: 係啊，
1: 好抗拒啦。
0: 佢唔係嗰只嘅，咁而且咧佢裏邊咧就又冇嗰啲咩防腐劑啊、人工色素。呢、這個豬肉佢就係天然，就係咁樣樣啊，烤完之後就係天然咁樣樣嘅顏色啦。佢就兼顧咗健康，兼顧咗本味。咁同埋剛才講到啦，因為呢只豬咧，佢變成肉乾之前咧，其實佢就喺嗰個山林嗰度咧，自己自由自在生活咗一年嘅。咁、佢系咧就饮嗰个山泉水啦，同埋自己搵嘢食嘅，即系以半野生咁样嘅状态咧，就等佢哋去生活，慢慢养嘅。
1: 喂，好过你喺呢个绿油油，你寻日又提到呢、這个系嘛？
0: 做乜嘢啫？咁大家都喺个草原度奔跑噶啦，每一日都，咁你都怪我，
1: 嬲你啊！
0: 嬲我做咩啫？咁我今日又讲山林猪，咁你听日大家小心啲啊！你咁讲，
1: 喂，
0: 真系啊，
1: 奶奶
0: 啊，该放好放啦，讲笑啫吓。咁其实咧就系嗱，呢个猪咧，因为佢可以自由跑动，佢唔系嗰啲咩笼养、圈养嘅嗰种，咁所以佢啲肉咧会比较之扎实一啲。咁同埋咧，关键咧，佢猪佢就拣猪后腿。点解拣猪后腿咧？佢啲肉咧，因为佢可能蹬腿啊，或者系跑动嘅时候咧，其实后腿咧佢会用得多啲。 啲肌肉发达啲，所以啲肉会更加结实一啲嘅。

0: 喺呢度我稍微補充下，其實我平時咧即係肉乾類咧，我真係消費唔少啊嘛。咁啊，尋日都有提到噶啦。咁、其實牛嘅嗰啲肝咧，佢哋亦都一樣係用呢個部位，
1: 係、
0: 牛嘅後腿嘅。
1: 同埋佢嗰個肥膏都會相對少啲，佢就係結實啊嘛，因為鍛鍊咗啊嘛。咁所以其實咧呢、這個你諗下，喂一隻豬佢就得個兩個豬後腿肉嘅咋，咁剩低嗰啲佢可能就要嚟做其他嘅美食啦咁樣。咁而呢一個嘅肉肝嘅話咧，其實你諗下啦，佢係從原料。即系饲养或者系原材料开始啦，或者半饲养嘅情况之下嘅话，已经系赢在起跑线上面。再加上我刚才讲到佢古法嘅呢一个天然低温烘焙啦，同埋亦都系佢嘅嗰个配料表咧，相对嚟讲比较干净啦，而且口味咧佢都唔系嗰啲好多调味料嗰啲咧。有啲朋友就话：，唉，有啲肉干，你都唔知佢系食调味料定系食个肉本身，啊、你食唔出佢咩肉嘅。
0: 嗰啲唔得。
1: 系啦，呢、這个起码猪肉就系猪肉嘅。
0: 冇错。
1: 系啦，佢就唔会话你孤零零怪，唔知有咩味，甚至乎冇肉味，就得个嗰啲咩孜然味咁。
0: 啊，嗰啲即系咁嗱，其实喺度咧，我又系啦，顺带讲下，我其实好怕嗰啲味冚咗佢原嚟嘅嗰啲原材料嗰啲，我真系恐防有猫腻，因为通常咧就即系。所謂嚇，即係其實常識嚟㗎啦。
1: 係我哋粵菜講求原味啊嘛，就因為要新鮮。
0: 係啊，因為原味嗰啲其實係佢冇嘢啫，咁就其實係即係佢自己嘅嗰個品質一定要過硬，佢先可以做到相對嘅味淡嘅。
1: 系嗱、有啲朋友就话隔住个 mon 啊，都闻到嗰阵香味啊，系真系好香。阿龙少佢咁样直情拧喺块面，
0: 我拧歪面，
1: 因为佢觉得
0: 我唔睇你啊，
1: 一个感冒嘅人都闻到嗰阵香味，离咁远都闻到，系真系好香嘅呢种味道嚟嘅。佢会令到你咧食咗之后咧，你会哇仲想继续食落去，仲想继续食落去。如果你屋企系有啲唔食得辣嘅朋友，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嘅、我建议你就入原味。系咁，如果你搵一个大人细路一齐分享嘅，都即系
0: 咁，你可以一样一半啦，得唔得啊？
1: 可以
0: 嘅，可唔可以有呢个组合啊？
1: 有呢个组合嘅，咁我哋就主推翻一个咧，就系八包装嘅、一半原味，一半系黑椒味。如果本身自己屋企人都中意食啲甜口少少嘅，即系偏甜口嘅嗰啲嘅话咧，咁你就拣一半黑椒，一半蜜汁，咁就 OK 啦。
0: 阿 Stephen 士咧，
1: 等我讲埋个价先。好冇，一包咧就系72克，我哋有两个嘅，咁就系、是如果你买两包就25.8，如果你买八包会抵啲，79.8，咁围翻起10蚊一包都唔使你谂下咁大片嘅肉干，而且仲要唔止一片噶喎。OK， 你继续。
0: 系啦，是啲粉丝咧，即系啱啱我本嚟想讲你呢一句嘅，但系咧阿万飞就话你要听埋个价，佢先愿意咁样做啊。佢话咧龙少今日个市都唔可以睇万飞上面啊，睇万飞下面。
1: 系可以
0: 啊。哎，哇，惊喜喎、啊！
1: 马上起身。
0: 喂，嗱，大家快啲上去呢、這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咁啊入嚟咧睇睇阿万飞就系、是、手执嘅呢一个啊猪肉干吓、而且系呢个原切嘅，咁咧就喺下方咧可以直接落单就购买噶啦。八包装嗰只咧就系、是、我哋特别咁样去推荐俾大家吓。咁啊，当然啦，你亦都可以咧就系、是、看万飞学穿搭。系嘛？虽然咧，佢上半身嘅嗰个穿搭咧就冇咩惊喜俾到大家。
1: 系，
0: 哇！但系唔系，佢一企起咧，咦？大家一望下边不得了喎、
1: 啊。其实今日下边系衬咗一条咧，就枣红色嘅裤嘅，红色嘅。系、啦，咁啊啦，
0: 都有啲诚意。听日红，听日红啊！
1: 预兆俾听日啊！
0: 一边食住红红嘅呢个猪肉干，系一边咧就系坐等听日咧，我哋呢、這个吓。红盘啊，
1: 系咁啊，当然咧，有啲朋友话如果落咗单咧，有冇明信片嘅？咁系两样嘢嚟噶。
0: 哇，
1: 系啊，我哋两样。
0: 佢哋既要又要还要噶喎、
1: 啊。唔可以咁噶，除非你原价买，原价买嘅话咧，就龙少就会整包过嚟噶啦。OK， 系啦，嗱咁啊，大家咧揸紧时间去买嘅，咁我就建议大家，因为這個呢个咧虽然佢好大块，不过咧、我觉得你系如果买两。包嘅话咧唔系咁抵，之余咧你要食完之后，我哋冇咗优惠价咧，咁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冇晒啦咁样、所以你就直接冲八包，因为八包个价钱会抵好多啦。咁同埋咧就系、是都系推荐你大家就系我手头上嘅呢个原味啦，同埋嗰个黑椒味啦。大家可以咧根据翻自己嘅选择啦，进行一个嘅搭配，或甚至乎好似琴日有啲朋友话，哦，我琴日冲咗全部都系呢一个嘅黑椒，劲爱黑椒味啊，都系 OK 冇问题嘅吓。
0: 系咁啊，系咯，即系你哋系坐等到货噶啦。其实我知道嘅，琴日咧都有好多朋友咧捧场，虽然咧琴日 阿曼飞咧，即系咯，嗰、那个心口颜色唔系好掂当啊，但系今日咧下面嘅颜色可以嘅。
1: 系有朋友问冇牙可唔可以食咧？可以慢慢每个
0: 撕开，慢慢撕开咁样，即系唔好话诶，
1: 撕撕
0: 一点点勾起忆。
1: 嗱，你将佢，因为佢系咁，真系可以。嗱，我而家就已经手头撕咗啦，因为佢可以变成肉丝嘅。
0: 你系咪谂住突破尺度？你而家撕咗呢一撕，你谂住点？哇！现场表演，嚟整嗰啲嚼嚼声嚟听下。
1: 八支嘴唔系咁好咯，唔礼貌啊。
0: 唔系嘅，而家中意嗰啲咩 ASM 啊 ，SMA
1: 咩？你谂清楚先讲。
0: 嗯，唔记得咗啦。
1: 沉浸式。踢波是吗你想讲好啦。
0: 只是听声那些呢
1: 是啦。咁反正呢在我们的这个湾区龙百万视频号下方你可以直接买啦。亦都可以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
0: 找到。
1: 放心好嘛着到龙飞精选那里呢去进行买的。
0: 讲真喎龙飞精选呢其实就是即是包罗万有啊有好多大家生活当中呢那些需要的东西啊等等呢其实在里面都有很多。最近啊搞笑啊玲玲啊都仲话哎呀即是。
1: 想买把刀啊
0: 买。是啊刀佢又想要跟住呢是啦、啊、即是 零食佢又鍾意咁样。
1: 佢鍾意佢以前呢成日都喺个导播室嗰度见到我呢即未入嚟嘅时候呢佢话、啊、你今日又带啲咩呀跟住我又试睇下。跟住我又俾佢睇下跟住佢就落单啦落单啦咁。跟住、啊、有啲朋友话哎呀已经发咗货啦不过呢就唔系喺顺德发嘅系喺苏州发嘅咁。
0: 哦咁佢有个仓
1: 喺嗰度系啦边度有货就边度发咯咁样。
0: 明白、嗯、其实都好快嘅。啊系啦，咁啊，大家咧记住啦，揸紧时间。
1: 系啦，总之反正你冇牙嗰啲咧，好似或者啲小朋友嗰啲咧，你惊佢啃亲或者咬唔到咧，你可以揾个铰剪剪，又或者好似我刚才咁去撕，因为佢真系一片完整有纹理嘅肉咧，其实系可以用手去撕开佢嘅。
0: 手撕万飞嘅介绍嘅呢个猪肉扒干
1: 系，好在你讲下啫，你但系嗰啲断气咧、断句咧，可唔可以？
0: 唔好意思，系咯，最近啲大喘气，所以就有时啲断句系弱啲。哎呀，
1: 系、哎、好啦，咁啊揸紧时间咧都可以啦。有啲朋友话：哎呀，咩唔可以饮水啫？但系直播室系可以食肉干噶嘛？大家可以尽情咁样样做。
0: 可以干，万飞可以干，唔可以湿。
1: 咁
0: 系咪呢个意思啊？
1: 可以食。嘢嘅睇合適嘅地方，唔係你講嗰個啲咩意思？
0: 冇啊，我
1: 該乾嘅地方就乾，該濕嘅時候濕，即係沖涼你都要濕嘅，乾洗啊！你估雀仔咩？
0: 咁你唔可以喺直播間濕喎、啊，都你諗清楚喎、啊，唔好激動。
1: 出汗係會濕嘅，
0: 咁、哦、又係。
1: 係啊，你知道我哋成日都，
0: 但我已經關咗空調噶咯噃，
1: 所以咪就出汗咯、啊，我今日。
0: 啊，又系喎！
1: 因为你今日身子好痒啊嘛，
0: 搞错咗方向，我阵间开翻去。
1: 咁又唔使，好啦，咁啊，有冇自选味道，例如三加一咁样样咧？因为琴日咧有啲朋友话，即系可唔可以再拣？佢冇啊，因为咧佢打包好一 set set 噶啦。
0: 哦，
1: 系啊，如果有啲朋友话，哎呀，我真系有啲。想自己揀譬如三个味道都想试下呢咁、嗯、你只能够就係拍两包嘅你拍六包两包。
0: 试试佢
1: 先囉。但我真係觉得。
0: 有啲遗憾啊你
1: 信我啦。
0: 你直接冲原味同埋黑椒、啊、或者係你原味黑椒二选一或者係选呢两个。
1: 嗱、嗯、即係如果你係鍾意嗰啲呢上面有蜜糖粒粒地嘅嗰啲叉烧同埋嗰种类似係东坡肉即係我唔讲肥猪啊嗰种嘅甜口口味嘅、嗯、你就买蜜汁味。
0: 明白。
1: 但係如果你话我平时都系正常嘅广东人粤菜嘅你就买原味加黑椒。
0: 嗯、
1: 就係咁啦就係、是、其实那个纠结就系原味同埋蜜汁咋嘛。
0: 咦、你其实今日嘅呢个係啦汉万飞学穿搭系咪就系、是上边就黑椒，啊、下边就原味，大概系咁样喎、
1: 啊。都可以嘅，
0: 勉强啦，
1: 系啦系啦，
0: 放过你啦。
1: 有人问咧，啲肉干硬唔硬噶咁样样？
0: 佢有照头，我唔即系点可以形容硬呢佢同嗰啲嗱，其实咧我啊，即系喺呢方面有经验啊，硬唔硬呢家嘢系咪先？
1: 系啊，所以佢特登问你，佢系问你嘅。
0: 咁咧，其实咧就肉干呢样嘢咧，佢呢、這个呢一种嘅肉干咧，就同比如话最多出现咧。是嗰啲牛肝呢佢係分开叫做七分肝同埋九分肝嘅。九分肝嗰啲好肝但係呢个呢就唔係去到九分肝。大概可能就係七至八之间咁样嘅。
1: 因为其实有种唔一样嘅你去买嗰啲牛肉肝嗰啲呢特别少数民族嗰啲呢佢係风肝。
0: 係啊。
1: 佢就而且佢係肉条。 系佢肉条，
0: 冇错啦，唔一样。
1: 咁呢只咧就唔同，
0: 你可以撕嘅又唔同。
1: 系啦，呢只肉片
0: 又够薄。
1: 肉片之余嘅话，佢仲要系低温慢烘，所以其实出嚟嘅口感相对嚟讲系甘。肉乾咯，就本身肉乾嘅嗰種感覺。如果你平時都食到啲比較乾身嘅魷魚乾嗰啲咁，其實佢會比嗰個乾身嘅魷魚乾仲要稍稍再濕啲。
0: 係係啦，咁啊，同埋咧就即係我個人建議啊，依家先至7月30日啊嘛。不過大拿拿咧呢個暑假嘅時間咧，其實仲有好長嘅，即係備一啲咧喺屋企嚇呢啲肉乾類嘅。第一佢誒屬於優質蛋白啊嘛。
1: 係
0: 啊，咁啊，另外咧你真係。即係好過食其他，我個人覺得咧，我自己咧就更中意食呢種肉乾類咧，就多過餅乾嘅。當然餅乾我都唔抗拒啊，但係咧肉乾咧我就基本上咧都會備好多喺度。
1: 有啲朋友就話：我想睇你有幾大塊，呢個只係其中嘅一塊。
0: 想睇下你塊面有幾大塊？
1: 塊肉乾啊，打開又。
0: 你哋見到阿萬飛塊面就知道嗰個肉乾比佢塊面仲要大耶！咁、yeah! 樣宣傳係咪得啊？
1: 得嘅，可以咁讲啦，骨头咁大呀、啊，比骨头仲要大呀、啊，就系咁样啦。啊，咁啊，反正呢一个肉干其实真系大大片嘅，你睇下我嘅手掌，佢比我手掌大好多。
0: 系啊，牺牲咗你块面啦
1: 吓。唉，唔紧要啦。为爱而咩话？
0: 受伤无比动听。好啦，今日咧都系晒万飞，想先我哋嘅节目，大家快啲上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落单呢啲咁正嘅肉干，同埋咧就系上去放心好物小程序咧揾到龙飞精选专区。除咗肉干以外咧，仲有一系列嘅嘢等住大家落单啦。好嘛，都系晒万飞啦，下次再倾偈啊，拜拜，
1: 拜拜。晚上7:30。

0: 九二四路放。
1: 好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刷新路况啊！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归华路桂兰路口嘅双方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嘅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啊，桂兰路万达对开双方向，海白路五间口大桥往广州，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双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105国道容祺大桥往广州，落龙大桥往龙岗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肇高速横江立交往肇庆，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佛江高速横江收费站往北滘都系有立落噶。好，咁啊配合呢个航道升级啊吓，配合航道升级咧，就南海西桥大桥旧桥咧，听日起系实施封闭。期间呢，过江小车是可以选择西桥大桥新桥，大型货车请绕行龙湾大桥、龙翔大桥。另外呢，新西桥大桥是设有这个慢行通道供行人非机动车过江，工期预计呢到2030年啦。各位互相支照，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报路坊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天意”。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佛山。华沙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啦，阴天间多云啊，有阵雨，东南风两级，气温就系25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8%。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

0: 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1: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0: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1: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0: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抢暑假限量席位。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盛

0: 之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系龙百万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新增要求啦吓，唉，佢哋话喂，即系啊，龙少，我连你毛都冇摸到啊，啊你个龙少福袋啊，点算啊？想沾沾嗰个福气喜气喎、啊、咁啊，所以咧，新增要求咧吓、啊，好啦，讲完啊。讲完噶啦，唉！大家可以上去这个佛山家的 APP 上面呢就找到我们节目的专区，你好有趣这个专区啊，既可以同我们实时互动啦，又可以呢感受一下，嗱，话俾我听，你点开之后呢究竟今次嘅呢个福袋嘅嗰个主题系写乜嘢啊？上一个福袋嘅主题咧就叫做龙少福袋啫，好保守嘅啫。今次系咩嘢啦？你快啲截个图过嚟咯喂！

听到嘅叮当嘅快乐颂。新会小宝话今日提前打卡5公里完成啊！哇，喺朝早7:32:42已经发过嚟。

生日食饭，明明蛇牛嘅我，居然对住外父外母一家，居然对住外父外母一家，居然蛇恐，咁即系点啊？你本身又蛇恐，你又而家又蛇恐，我打错字啊？究竟成餐饭冇出过声，默默食饭喺度完全喺度玩手机啊？点解会咁嘅？点执后还记得啊？俾所有朋友。哎呀，你老婆翻去冇叫你跪榴莲咩？

明嘅朋友话喺8:14:28发过嚟啊，刘少晚上啊，不知不觉咧星期四啦吓，忙碌当中打个早晨卡，发觉自己变咗啊，原因咧就系、是。昨晚媽媽提前同我慶祝

神小叫阿龙少 Q 弹，晚上好啊！忙碌当中嚟大家撑场，点萧正楠嘅接受我，送俾园长亦说上唔正经工嘅阿朱富婆、紫书朱儿、记忆月光、彩姐姐、村长花花以及龙龙 Q 弹。

飞完音乐打个早卡。18:58:34啊！支持龙龙澳三点今晚点黎明，但愿不只是朋友。希望龙龙翻牌致谢，送俾呢个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呀呀！我都已经寒寒地咧，仲要而家骨痹埋添。唱架救医师快乐起步啊！今晚静静坐等啊，百万豪宅大红包啊！美好的记忆话静静听歌啊！嚟，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黑黐啊！已经系发咗两轮嘅红包噶啦。冇人话俾我听啊！你哋点入去冇见到第二轮叫做龙少第二镬咩啊？

欸，跟住有啲朋友话，哇，呢首歌个别名叫做《雪糕之歌》啊，哇，好成年人啊，你哋啊，哎呀，通常都系约会嘅时候问下人哋食唔食得雪糕啫。哦，可能仲未得，今晚唔系好得闲吓。奶雪糕啊，唔系系嘛？哦，明嘅。

雪糕我讲紧嘅系我味，系好方便食啊！大家听我把声就知啦。寻晚我老婆已经嬲我食雪糕，我啊坚决咁样拒绝咗佢，但系都系于事无补嘅。点解会系咁嘅？匿名嘅朋友话认真写作业嘅龙少好似有啲唔一样。唉，今日咧系啊不断咁样直播紧吓，呢排我都会直播自己签名嘅嗰个过程俾大家噶啦啊！转紧出嚟嘅系窦靖童《橘子汽水》啊！

仲有朋友咧喺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报料、哦，佢话哎呀，啱先嚟阿尖啊，展示咗下小圆圆嘅嗰个签名啊，上边系有格言嘅，有名言嘅咁样。喂，使唔使咁卷啊，大佬？我愿意签名已经唔系隐藏，唔系隐形款咯，真系啊！忽然之间谂到一个解题方法，我话俾大家听，好多时候咧，临到埋数咧，啊，即系吓、啊，一定咧就吓、啊、各种嘅，喂、哎、呀，灵异意外啊，不可预测事件发生。假如你话万一啊，小圆圆签嘅嗰几大沓嘅明信片忽然之间都唔知因为乜嘢因由系消失咗，咁作为啊已经仲系算系有嘢俾你哋嘅我啊，算唔算都系嘛，两害取其轻咧，都系嘛。通常咧喺公布嗰啲咩财报之前啊。系啊，都要休息一下噶嘛。吓，诶，说什么大实话呀？喂，冰炖猪话食完嗰啲奶酪小粒啊，就想再买啦。人哋高级啲就用嚟送红酒，我本事啊，唔系我冇本事就送烧酒啊。有成90、100岁命都教佢，日日二两咁多啦，就行气活血啦，餐餐两三斤咧就伤肝攞命啊。

听到嘅刘德华《爱你一万年》啊，系啊，嗰个一万年。诶，呢首歌早啲定抑或系啊星爷嗰部嘢早啲噶吓？边个抄边个噶？究竟系啊？北耶罗啊，喂，打卡撑长龙哥哥，点一首 Kiri 嘅《真的不是故意的》哎呀，歌父母啊，星星点灯话静静等红包、啊，拖拉 A 梦都系咁讲。喂，已经两镬噶咯，唔好扯到咁行啦，你哋。啊，我身体抱恙，要扯，已经扯咗两镬啦。

啊，系吓、啊，发呢、這个。福袋积分福袋同身体抱养其实冇咩必然嘅联系喎，哎呀唔好意思喎，我哋啲咁样嘅艺理科生係咪一螺丝有些少混乱啦，哎呀係囉，而家由于空虚寂寞冻，早知我啱先啦，係啦即係一下倒入啊万飞小姐姐嘅怀抱啦，係咪

0: 有朋友话：喂，你啲签名签咗成两个星期，都见到你台面仲有成大座山咁未签嘅，你即系离谱扑街，似离谱啊！再提咧，我就决定去识有呢个公主啊，捉住佢嗰对玻璃鞋，就系啦，等佢嗰啲签名相消失。休息一阵先吓。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今日你行动咗未？
5: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4: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5: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4: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的每一片绿意。
5: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4: 我先行。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参半商效护理牙膏套装，每支足足180克大用量，两款分工搭配使用。
8: 科研白牙膏自带洁净因子，商效净齿，净清新牙膏添加口腔益生菌，护齿护牙，持久清新口气。
7: 绵密泡沫深入清洁齿缝，瑞士调香茉莉清茶淡雅香型，
8: 29.9元到手三支，更有超值套组55.9元到手六支，快啲嚟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9: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7: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9: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7: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0: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之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万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万小秘书入群啦！
1: 听众要求，我哋喺周华健呢首《花心》呢首歌完了之后咧，继续福利拉满，回馈各位啊！好衰啊，你哋啊！

轮咧依然都系10,000嘅积分，有100位嘅朋友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里面咧，你系揾到我哋呢个你好有趣专区啊！就留意住左上方，你要入到嗰个专区里面，即系平时你留言啊，听我哋直播嘅嗰个专区嗰度，留意住左上角。陣間，哎呀好緊張啊！哎呀禮啦，盡快。係啊係啊係啊，招呼唔到啊各位啊，有好多朋友話等緊我，好似派呢個春節利是咁啊。啊話時話，你哋可唔可以接翻個角咁啊算數啦嚇？

听众要求啊，讲完啦。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里边找到你好有趣专区，左上角领积分福袋啊，龙少第三幕。

啊，我数学咧就唔系体育老师教嘅啊，好简单呢条数嘅啫，一万积分就除以100个幸运儿咧，平均分咧就系100，结果咧三镬你哋都唔合格，喂，检讨下啊，三镬都唔得，喂。要过滤咗呢啲系嘛筛选走啊喂唔得嘅佢哋啊，咁啊听晚继续啦吓。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我话俾你哋听，佢哋系唔得系咩状态啊？直情十几、廿几，最高59，就系唔合格。你话唉。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有跑话，喂，我唔同咧，我第一镬零分啊，赶唔切系嘛，第二镬十六分，结果第三镬193分啊，紧要咯，哇，一镬就令人哋印象深刻啊！

跟住有朋友话：喂，我得到平均分啊，不过系三镬加起一齐啊！哎呀，有朋友话分到咁薄、啊，喂大佬，今晚已经三镬咯，每镬10,000分，我已经撒咗30,000出去咯，仲想点啊？

李贤话佢唔开心啊，41啫。V 咗个 R 话龙叔你嘅第二镬我160分啊。展少安然话龙小福袋116啊。得唔得啊？狼两镬三镬啦已经。江湖一姐话喺猫都没有啊。啊，次次你都手慢啊，点翻首歌啊，顺流逆流啊。

Frank 龙伯伯微信直播节目，加油朋友话：哎呀，几多咪几多咯吓，多又开心，少又开心。龙少出几多，自己要大家 happy 哦，出几多啊？又唔系今晚系冇过亿噶啦，都系啊，系啦，到此为止噶啦，今晚吓摊头下啦吓。

0: 看到了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1: 喂朋友话要四镬啊，我冇抢到啊。你话俾我听，你现实当中系你系咪真系有咁样可以做得到先？你真系啊？你哋唔好喺虚拟世界嗰度作威作福，麻醉自己，面对现实。OK。

嗱，呢首歌系啊大圆圆点嘅黄婉之，哦冇黄婉之版本啊，蔡依林版本啊，希腊少女。啊，不过呢个系许愿池嘅希腊少女啊，冇所谓啦，佢喺个池里边佢湿咗啦，都 OK 噶啦啊，话点样许愿都得噶啦，系啊，少女得噶啦。俾我小丑不可话，你把声好性感，点女人味？个个都话多谢我，我已经坐喺度好行噶啦，今晚真系。

频谱人生咧，点神话情话，你们我们或者系十指紧扣啊！北耶路话，龙嫂揾你奶雪糕，点解你要拒绝人啫？其他意思噶，龙哥哥，近住要开车啦。广州六姑娘话你一一一龙少吓，高速啦咩啊？我咳，所以就系稳阵起见，我唔食生冷嘢啫。啊，真系咁系咪先嗱？假如我系一个吓、情窦初开、年方28嘅俊俏小伙，嗱、我曾经都系嘅咁样吓。咁啊呢个时候，假如我就约女朋友啊，咁咧就出嚟行街街食饭、宵夜、卡拉 OK、直落，系咪先？哎呀，但系咁啊系啦，当然我哋啊咁啊。睇电影仲争咗个吓，咁睇电影咁你可能会买个雪糕系咪先？咁如果佢哎呀真系好遗憾，佢话佢食唔到雪糕，咁我就即刻联想佢应该系身体抱恙，就唔应该周围走荡，系咪就可能好似我咁样声都变埋？我话体贴人，所以我就话咁啊，下次再约啦。咁呢个唔系好合理咩？各位系唔系？前扣一啊，真系啊！跟住咧，渣灵字嘅无奈啊，俾咗个建议我哋啊。佢话：喂，其实网购一个签名章盖章好快啫嘛，一睇唔出噶咁样样。系啊，但我唔喜欢啊，即系嗰个 feel 系怪怪地。你哋可能少睇嗰啲各种嘅片啊，有啲片咧就系咁样，系咯，光珠珠咁样样，然之后咧就喺佢身上盖个章嘅，真系令我。联想佢咁样，我就唔中意啦。我真系讲嗰啲猪啊，系嘛？你哋明噶系咪？前扣一啊，传紧出嚟嘅周柏豪还记得。

知噶。喺呢个 moment， 隔篱 FM 94.6 有位号称龙千万嘅阿龙劲啊，话佢真名啊，即系阿洋葱啊，啊佢嗰啲富二代，因为佢继承咗系嘛上一手吓嗰啲啊嘛，我唔同啊，我白手起家，佢啊千万啊 ，OK 龙千万啊，我啊都系龙百万啊，但系啊好多朋友咧都话俾我听嘅，我净系去佢嗰度搲啲银嘅咋，到最后我个心都系翻嚟听你节目嘅，系嘅，我绝对明白，即系呢个故事就话俾我哋听系嘛。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啊！多谢你哋嘅厚爱，系啦，我赢喺个人嗰度嘅啊！

掌记得你啊，巴掌把掌记给你是吗？哎呀，真是这首歌不得意的吓，吴佩慈的闪着泪光的决定，我相信大家可能真的闪着泪光的吓。啊，唔紧要啊，我是啦，火红红的心咧系俾你哋啊暖咗噶啦，都已经吓。所以呢个世界其实吓，话之佢千万啊，咩闲闲地都系过千积分啊，啊系嘛？求其一个呢个福袋系嘛？话之佢成个福袋咁啊，系咪吓？大家咧个心都系向住我嘅，多谢多谢大家。哪怕不是真的我都要大声一点的。

大家又怎會是那些物質的人呢？是不是真是簡直好像那些刺激的短劇，是吧？跌宕起伏啊！哇，在那邊呢就是我給你10,000,000離開龍少，不濟龍少我要跟一世啊！那些富二代不要鬼理他們，是吧？我們真是白手起家。

即係話時話嚇，仲有一種操作嘅啊。據講呢個現實嘅社會係嘛，咁咧就係、是、啊，你哋係去嗰啲富 N 代嗰度咧，就係、是、攞完佢哋啲積分，跟住翻嚟養我嘅。哎呀！

听从容的加持话，龙少今晚你把声好似洋葱、哦，来辨别一下真伪啦喂。去到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快啲入嚟点个关注。以德服人话会唔会第四弹真系好离谱啊？太多，其实啲质量系唔得噶。你信我啊，过来人嘅经验，即系好多人以为咧追求数量吓咩、啊、一晚七镬嗱、啊，人到中年醒过位后生啊，你系一晚能够一镬。一镬一晚咁啊，你就已经其实赢晒噶啦。我讲嘅系发积分啊，

所以呢人生的这个起伏跌宕啊，大家啊一定要保持淡定的心态，就好像小凤姐这一首的顺流逆流一样啊，又可以进又可以退，又可以深入又可以浅出，关键都是你自己的实力，其他的那些啊，其他的那些都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啫。好啦，欢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是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苏西橙请大家交牌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发出由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发出由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巴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总庙有段古。一庙藏尽市井古今。以前民间有种讲法，唔入祖庙等于冇嚟过佛山。有人可能会讲，即使去佛山祖庙都只系为咗订龟。嗱，如果你系咁谂咧，就真系走宝。其实祖庙里面藏住好多惊世绝伦嘅故事。今日我哋先从一个同埋祖庙相关嘅典故讲起。话说旧阵时，祖庙锦香池旁边就成日摆满啲摊档仔，卖鱼嘅、剃头嘅、补鞋嘅、卖公仔书嘅小贩聚埋一齐，热闹到好似墟市咁样。有一日挨晚，一个卖鱼佬就叫咗成日，但系一条鱼都卖唔出，心急到鬼咁，把声就越叫就越响，天色黑晒，池入面嘅乌龟就醒咗，发出咩咩咁嘅声，咁听落就好似唔买咁样。啊，卖鱼佬咧真系越听越火滚，咁就闹佢话：喂，我卖我嘅鱼啫噃，关你只乌龟咩事呢？无啦啦喺度搭嘴。自此，佛山人呢就用祖庙卖鱼、龟搭嘴去形容人哋呢多管闲事。嗱，传说呢就归传说，但系当年嘅锦香池呢就仲喺度啊。嗱，讲到祖庙嘅历史，就要追溯到宋元丰年，至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佛山祖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埋肇庆越城龙母庙、广州陈家祠呢就合称为岭南古建筑三大瑰宝。祖庙嘅名称是因为佢建于佛山镇朱庙之先，祖庙供奉北方真武元天上帝，简称北帝。嗱，呢一尊真武铜像咧，系国家一级文物嚟，重5000斤。明景泰年间用失立法铸造，一次成形，彰显当年佛山铸造嘅超凡技艺。呢、这个国宝级嘅真迹，真武北帝铜像600多年，始终固定坐镇正殿原位。属于祖庙镇馆嘅核心文物。最初头嘅祖庙呢就叫做祖堂。古代佛山人呢奉北帝为祖，所以现时呢祖庙嘅正门就有木鸾，系明朝资政大夫户部尚书李代民所撰书嘅，奉迎冲出三尊地，龙势生成一洞天。喺灵应祠嘅前殿有一副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喺三门外面已经400多年了。上面写住27铺以我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这个就是对祖庙在佛山地位的精辟写照。在宋代，祖庙初建的时候规模很小，不过数营地方。各位，一营是几多呢？就等于一间屋啊。咁啊，庙侧两旁啊就各有大榕树一棵，人们就称之为圣榕。喺元末，祖庙被毁为灰烬，明洪武5年，即系1372年重建。

另外一处汇水清代建筑装修之大成嘅，就系、是、祖庙嘅狮王嘅双面雕塑瓦脊，全长31.7米，通高1.78米，脊上边塑有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系国内现存规模最长嘅石湾雕塑花脊。嗱，呢一批极具地域特质嘅艺术构件，既为祖庙建筑群平添恢宏嘅气象，更加是明代至到清代佛山手工业走向鼎盛的鲜活实物见证。那好多人曾经有咁样问过，啊，点解祖庙门口设喺西面而唔系正南呢？呢、这个唔符合北帝庙正统嘅规矩、啊。嗱，系咁样嘅吓，各位，祖庙真正嘅正南主入口系从灵应牌坊入。到锦香池，再到三门，呢个系明代礼制嘅规矩。南北中轴线完整坐北向南嘅，咁啊，今日大家所讲嘅佛山祖庙路对开嘅祖庙门口咧，即系西边祖庙路嘅四柱三间大牌坊，亦即系西门端肃门外广场，系现代公园嘅正门，就唔系祖庙原生南门。古代佛山古镇市集、商铺、民居全部集中喺祖庙西侧，即系今日嘅祖庙路片区。咁啊，东面咧，当年系河涌、农田、零散嘅池鱼，人烟稀少。喺明清时候，百姓、商户、各个宗族议事、拜神，全部从西边过嚟。咁而正南方向咧，当年就被民居巷道啊塞死，就冇开阔嘅广场啊，冇办法开辟对外嘅大路。咁啊，西门即系端肃门咧，就正对古镇嘅主街巷，人流集散，天然向西。久而久之咧，千百年就形成咗西侧出入呢个习惯，所以呢个门口亦都成为咗现时祖庙嘅正门。嗱，讲翻开头嘅祖庙掟龟先，锦香池入面有一只大石龟，石龟背上面爬住一条蛇，形态栩栩如生。不过咁，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真正嘅含义。嗱，其实掟龟就即系拜龟蛇。呢、这个民间祈福习俗喺佛山流行咗几百年嘅啦。每逢春节3月3北帝诞、初1、15，市民必定嚟到锦香池边掟龟。掟龟呢家嘢咧系有讲究嘅喎，各位。掟中龟头，独占鳌头，求学业晋升、事业出头、健康长寿。掟中蛇头，灵光一点，求财运转，逢凶化吉，灵感顺遂。那个银仔停留喺龟蛇背上边唔跌落嚟呢，全年鸿运当头，财如水涌。那民族嘅讲法呢就咁讲，水池就煮水，水煮财，投钱入水，咁寓意住财源呢就源源不断。旧阵时善信会放龟落池度放生，咁啊觉得龟长寿，放生积德，祈求全家就少啲病痛，长命百岁。另外仲有祭祀圣水嘅讲法，旧阵时北帝诞会取池水做祭祀净水，百姓觉得池水沾咗北帝嘅灵气，咁饮咗洗下隻手都系可以消灾同埋顺风顺水。听到呢度呢，或者有朋友都会有啲手痕，就想去祖庙掟下龟，系咪？不过咁要同埋大家讲声嘅就係、是、而家博物馆为咗保护石雕同埋池入面嘅龟，已经唔再兑换硬币俾游客去投掷。咁池中间原版雍正年间嘅龟蛇石雕呢，早年就因为长期俾游客掟银仔掟到受损。1959年搬去中山公园存放，现时锦香池入面嘅系复刻版，真身而家呢就收喺祖庙博物馆展厅度展。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㗎，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呢，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喎。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0: 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
1: 掂。你一听到我把声就知道善财童子今日又嚟。
2: Yeah，
1: 派咗一个6666嘅红包，士多啤梨苹果橙。
2: Yo。

0: 所以各位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做粤讲要点样一个好 funny 嘅一个情况啦，就是要讲晒所有嘅时间，因为我真系唔知道你喺边个时间段听我嘅节目。你好嘛？呢度粤讲粤点，我系洋葱。啱啱听过呢一首士多啤梨苹果橙啦，系因为有朋友同我讲话，洋葱啊，之前你讲嘅嗰啲马骝开餐大把招啊，马骝执到吉啊，虽然话同马骝有关，但系呢亦都同嗰啲水果有关。所以今日嘅节目呢，我就想问下大家啦，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呢，你会用到一啲乜嘢嘅水果嘅粤语俗语啦？啱啱先嘅嗰个士多啤梨苹果橙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啦？又或者是近排都是黄皮的季节啊，你哋有冇买到黄皮食啊？讲起黄皮的话咧，亦都有一句好传神的好经典的粤语俗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唔知喺现实生活当中，你有冇做到呢一粒嘅黄皮，定系做咗呢一只嘅撩哥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盏鬼粤语咧系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喺社会上有一类人，专门咧拣嗰啲同自己关系好，甚至有亲戚关系嘅熟人嚟呃嘅。呢一啲嘅人咧，喺粤语里边有一个讲法，就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黄皮系我哋广东盛产嘅水果，一般咧喺荔枝之后咧就上市，大概依家到咧黄皮就好好味啦，味道酸中带甜，富含维生素，果皮果核咧仲可以入药，好受人欢迎嘅。不过啲黄皮如果未熟嘅话咧，就相当之酸苦嘅。而撩哥即系普通话就巴哥啊。据说就好鍾意食黄皮嘅，所以每逢黄皮即将成熟嗰陣呢，就会飞到黄皮树上面觅食。而且撩哥有个本事呀，就係识得揀边啲黄皮係熟嘅，边啲黄皮係靓嘅，佢就专啄嗰一嚿黄皮。而嗰啲未成熟嘅好酸好苦好涩嘅黄皮呢，佢掂都唔会掂㗎喎，相当之精呀。因为撩哥有呢个本领，所以粤语里面就用黄皮树撩哥嚟形容嗰啲鍾意揀熟人嚟偷呃拐骗啊，困佢啊，氹佢啊咁样嘅情形，指佢哋唉真係衰嘅，唔熟唔食啊。
1: 一蚊一隻鸡，
2: 一蚊一隻鸡，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阿松松话咧，士多啤梨苹果橙咧，如果加啲语气助词咧，加啲主谓宾嘅话咧，可能会变成系闹人嘅代名词咁样。咁啊，要冧要啦呢啲嘢系嘛？啱啱同大家讲咗一个歇后语，叫做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讲起撩哥咧，你哋细个嘅时候咧，又或者系阿爷阿嫲啊，咁有冇养过呢一个咁嘅宠物嘅？嗱，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里边咧有一只撩哥噶，咁佢咧就真系好识得去学人哋讲嘢噶。屋企里面咧，所有嘅嗰啲称呼咧，佢全部咧都识得嘅。譬如咧，我阿嫲嗌我食饭嘅时候，阿劲食饭啦，咁跟住佢就会阿劲食饭啦，咁样都几得意嘅。OK， 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是关于咧今日咧我都见到有唔少嘅啲黄皮嘅橙啊方面嘅啲饮品咧上到茶饮店当中，唔知道喺呢个炎炎夏日当中，你会唔会买翻一杯黄皮饮品嚟试一试咧？嗱，讲到呢、這个。有水果相关嘅粤语俗语呢，阿诗就话啦，唉，諗起嗰个卖正借。卖正借同埋罗底橙呢都系指人哋拣剩嘅一啲次品，但系呢如果系用喺一啲女性上面呢就有啲唔尊重咁样嘅意思啦，所以大家都系要慎用呢两个词啊。关于粤语嘅一啲水果，你仲有识啲乜嘢呢？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同我讲讲。越听越啱听。嗨，你好嘛，我系洋葱。最近 AI 好火爆，所以呢我搵节目稿嘅时候呢都会偶尔问下 AI。於是我就问佢啦，有啲乜嘢粤语歌系契合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呢句俗语嘅呢？佢嘅回答居然系排排坐。吓，一首咁纯真嘅儿歌，点解系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跟住 AI 答我话，因为里面有句歌词系猫衣担凳俾姑婆坐，坐烂个屎忽就唔好赖我。呢句歌词里面明显有困阿姑婆嘅现象，真系唔熟唔食咯。不敢听落去，你又好似啱啱地喎，一直都有啲不解之谜啊！猫姨点解要担凳俾阿姑婆坐呢？咁跟住我就再问啦，我话唔要呢一首，有冇下一首？跟住佢就仲得意，佢就推荐咗陈奕迅嘅《葡萄成熟时》，即系佢就 get 唔到我哋粤语嘅啲精髓啦。我哋粤语讲嘅唔熟唔食咧，就系唔亲近嘅嗰、那个，唔熟悉嗰、那个都唔去昆佢，唔去呃佢咁解。佢呢句葡萄成熟时嘅理解咧，又有少少浅白啦。因为佢话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收，始终要守。就问翻我转头啦，点解要静候咧？嗰啲菩提子一定要熟咗先可以食嘅咩？啊，你又几劳动清奇、啊。即系我哋有时候咧都好担忧 AI 系咪真系可以全方位碾压我哋？喺某一啲嘅重复劳动啊，或者系大规模嘅计算里边咧，佢的确有佢嘅优势。但系一讲到人情味啊，或者系一啲心灵上嘅东西啊，佢就真系争咁啲嘢。而讲到粤语嘅话，佢应该唔够我同郑聪啦。不过算啦，都系顺下佢意啦。陈奕迅《葡萄成熟时》。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0: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越讲越掂。
3: 欢迎回来，这里越讲越掂。今天跟你讲的这一 part 会分享一些跟水果相关的粤语俗语，又或者是歇后语。讲完黄皮树撩歌之后，诗情话我突然间想起这个荔枝入肚火起三丈。咁啊，因为咧，人说话呢个一啖荔枝就三把火啊嘛。跟住有人话啦，苏东坡当年咧都唔知系咪听唔明呢个广东话，跟住咧就变成咗一啖荔枝三百火。哎呀，食到你热气到鬼咁咯！三百火之后嘅话，血糖又高啦，嗰啲火冚唪唥咁上晒嚟，唔知点死咁。OK， 呢个荔枝入肚火起三丈，收货收货啊！仲有呢，Raymond 话呢，食柠檬算唔算啊？当然算啦，食柠檬同埋食猫面呢都係指食闭门羹咁解。即係你好心好意去帮佢啦，点知佢一个柠檬掟出嚟话俾你食柠檬。意思就係唔接受你嘅好意，令到你面懵懵啊。除咗话以上你哋讲嘅呢啲之外呢，我仲有一个词叫做神台吉。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呢？1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你嘅盏鬼粤语主播洋葱。今日同大家讲嘅盏鬼粤语咧系神台吉阴干啊。嗱，晒干好容易理解下，将嗰啲物品放喺太阳下边去暴晒，然后咧水分得以蒸发，就叫做晒干。阴干呢就唔係即刻嘅，因为佢嘅嗰个热量唔够多嘛，水分嘅蒸发呢亦都唔够快嘛，要慢慢长年累月咁先至会干枯嘅。你哋有冇发觉呢，你哋嗰个神台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啲生果喺度，什么苹果啊、金啊、吉啊、碌柚啊都有。通常呢摆咗上去之后呢就得个摆嘅，就唔会爱嚟再食㗎啦。干咗之后嘅话呢，阿妈就会换一个新鲜嘅上去。咁嗰隻摆喺神台上面嘅嗰隻吉呢，长此以往呢就会逐渐脱水而干枯咗啦。咁广东人呢就好全神咁将神台吉比喻为被无辜割肢，又或者某一个人嘅仕途被无辜雪藏，犹如供奉喺神台嘅吉一样，逐渐被阴干，不受重用，不受重视咁解。
3: 一蚊一隻鸡，
4: 一蚊一隻鸡，
3: 一蚊一隻龟，
4: 一蚊一隻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嗨，我系洋葱。喺一段感情里面，有啲人可能爱得非常之火热，但系激情过后退得亦非常之快。但你有冇谂过，有一种嘅分手比撕心裂肺更要伤一啲啲？咁就系慢动啦。冇激烈嘅争吵，只有日复一日嘅失望、疲惫，所有嘅负面能量嘅积累，就好似容祖儿嘅呢一首《心淡》一样。原嚟最痛嘅告别唔系争吵，而系热情一串一串咁逐渐冷成灰烬。神台吉有一日终究会被阴干，而呢啲无疾而终嘅爱情，时间系咪真系可以冲淡呢？容祖儿《心淡》。

阿虫虫话咧，我仲以为神台吉咧系巢掹掹添，都啱嘅。即系比起快速咁样晒干咧，将你放埋一边冷处理，令到嗰啲水分慢慢慢慢咁去蒸发。我觉得都几残忍嘅。譬如话喺感情之上嘅话，你咪分手咪分得决裂一啲咯，可能都会痛嘅，就系、是、撕心裂肺咗一排。但系将你放埋一边，到喉唔到肺嘅嗰种感觉，令到你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我等落去，佢一定会翻嚟。而现实真系咁咩？

0: 掂，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诶、呢、這个神台吉咧就真系未听过啦，神台猫屎之前就听得多一啲啊。跟住有朋友讲话咧，一讲起水果嘅粤语俗语，我谂起柿饼咁啊，压到咧成个柿饼咁，都令我谂翻起一个笑话啊，是关于咧可能有一啲地方嘅方言咧个柿咧就唔系狮子开头嘅读。读 S 开头嘅，咁你话，哎呀，洋葱你得闲啊，食下个柿啦，你要食柿啦，咁样，我都吓、啊，非常之愕然，哦，原来你同我讲柿子，突然之间明晒，好似如雷贯顶一样啊，做乜无啦啦，好似闹我咁啊！讲完生果嘅故事之后咧，跟住落嚟，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同钱银相关嘅一啲故事啊！最近好多人话咧，哎呀，又到咗年中啊，中间嘅呢个中啊，好多嘅一啲大促咧又开始有啦，钱银咧好似唔多够使，唔知道喺粤语当中形容钱唔多够使嘅话，又有啲乜嘢俗语呢？
4: 一蚊一只鸡，
5: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5: 一蚊一只龟，
6: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大家好，我系你嘅粤语散鬼主播洋葱，点啊？今日上班攰唔攰呢？
7: 冇计啦，受人二分四，顶硬上就系啦。
0: 嗱，呢度出现咗一句短语，叫做受人二分四，大概嘅意思咧就系微薄工资咁解，亦即系有啲人讲嘅赚得鸡碎咁多啊。嗱，点解系二分四而唔系三分六、四分八呢？都有段古噶、哦，呢度嘅二分四里面嘅二分咧唔系人民币。清末广州的茶楼杂工月工资大概就是一个银元，一个银元的标准重量按照当时的度量衡来讲就是七钱二分，如果你将一个月除开三十日来计，平均每一日的工资刚好就是二分四厘的白银了，所以二分四就代表杂工一日的收入。咁嗰阵时嘅杂工需要做啲乜嘢呢？需要做好多繁重嘅体力劳动噶，譬如话搬运啦、清洗碗碟啦、服侍客人啦，每日嘅工作超过十二个钟头，微薄嘅工资同埋高强度嘅劳动就成为咗鲜明嘅对比啦。所以受人二分四咧，就系暗指为咗搵两餐不得不忍受剥削嘅意思。
8: 作俾我撞一撞，作俾我搵餐硬仔，我受人二分四，内分泌就嚟失调冇困你。
0: 嗱，啱啱先洋葱咧，我亦都讲咗一个词啊，叫做鸡碎咁多。鸡碎嘅碎，正確嘅写法咧系口字边做一个朴素嘅素，好素雅嘅嗰个素啊。鸡碎呢、這个碎咧系一个器官嚟嘅。是指鸟类食管后段暂时存放食物膨大的那个部分就叫做碎囊了。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人体的胃呢，反正就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咁鸡的消化器官呢其实好细好细的，装不到几多食物的。所以大家呢就用鸡碎咁多来比喻事物数量极其之有限或者是微薄。通常呢就是用来形容收入的。受人二分四同埋赚得鸡碎咁多，你今日学识未啊？
5: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龟，
6: 一蚊一只龟，
5: 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大家好，我系你嘅散鬼粤语主播洋葱。都知道大家揾钱唔容易噶啦，尤其咧系做服务行业嘅咁多位，或者系服务甲方爸爸嘅时候，相当之受气咯。
9: Yes.
0: 这个时候，广东人咧都会好无奈咁自嘲话：，唉，冇计啦，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嗱，啱啱先讲嘅呢句说话，意思就系为咗揾钱，辛苦一啲，受气一啲，都系冇办法嘅事。咁。何谓是跪地弃猪乸呢？相传以前有一个农民，屋企里面好贫困的，间屋就快冧了。咁佢屋企里面就养了一只老猪乸，啱啱就生了一斗猪仔。咁呢位农民当然希望嗰啲猪仔快啲长大，可以卖咗佢嚟整间屋啦。咁问题嚟啦，要养好呢一斗猪仔，当然就要喂饱嗰只猪乸啦。而呢个时候，嗰只猪乸咧，经常啊瞓喺嗰度喂奶，喂嗰啲猪仔啊。 冇计啦，呢位农民朋友要喂猪乸啦，就只能够跪喺笪地嗰度嚟喂啦。隔篱邻舍见到呢个状况之后就问佢：喂，做乜嘢要咁样喂猪啊？佢就摇摇头讲：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睇钱份上咯。所以后尾就有咗呢一句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嘅歇后语啦。而弃呢一个字咧系一个古字嚟嘅，左手边系一个食字旁，右手边咧系大气嘅嗰个气。咁喺我哋广东话里边咧就用作系喂嗰啲牲畜咁解。跪地弃猪乸，睇钱份上，你今日 get 到未啊？

0: 以前这个唱
1: 二手玫瑰呢啲咧就搞烂嘅，同钱相关嘅粤语俗语咪就系落街冇钱买面包啦，借钱又怕老婆闹。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改呢啲粤语歌词啊，唱到咧通街都系。咁但系大大下之后咧，你又会发觉，望翻转头得啖笑都几开心。讲起同钱相关嘅话咧 ，Steven 就话我就会谂到大花洒咯。平时咧我都系咁闹我个仔嘅，大花洒系嘛 ？OK， 钱同埋呢个水都好有相关嘅，所以好多关于一啲钱嘅粤语俗语咧，都系同水有关。譬如话借钱咧就度水咁啊，度啲水嚟啦咁样。唔知道你仲有冇一啲乜嘢其他嘅粤语俗语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咧？
2: 越听越啱听。
1: Hi， 我系洋葱。前嗰排咧有个听众打电话上嚟同我讲啊，佢话退咗休之后去老年大学做义工好开心，因为佢得到咗好多嘅掌声，好多嘅快乐。嗰一刻佢觉得非常之有价值。但系当佢静低落嚟谂嘅时候，佢又觉得，咦？我是不是好像被人找了笨呢？因为我做了免费劳工、哦。我跟他说，其实这两件事本来就不冲突、啊。世界为什么一定要所有人都是围着你转，所有的好处都是给你的呢？你需要充实你的退休生活，获得精神快乐，他给了这个空间你。而老年大学亦的而且确需要人手做下课件，拍下视频。你又唔系好辛苦，咁一家便宜两家著，唔好咩？如果系按照呢位听众嘅逻辑，咁全世界嘅老细咧都系只有衰嘅嗰一面嘅，佢哋只会剥削我哋嘅。但系问心嗰句啊，出粮嘅时候你又唔睇，所以如果份粮同工作内容喺你心目当中嘅天平稍微都叫做对称下嘅话，唉，偶尔嘅辛酸，呻下咪算数咯。唔好内耗，唔好有咁多烦恼。如果份工真係好烦嘅话，不如听下子华说，然后同自己讲返声，我好鍾意返工啊。唉，咪算囉。加油啦打工人。嚟听古巨基黄子

Abby 话咧，洋葱你做乜鬼咁大声讲埋晒啲违心嘅说话？即查实我好中意翻工呢件事咧，都两睇嘅。你话如果翻工咧，净系做下今夜情为证啊，做下越讲越掂啊，咁我都系几中意翻工，几中意同你哋倾偈嘅。即系喺尤其系有一啲人咧话翻俾我听话，咦，通过你嘅节目当中咧学到好多嘢，同埋多咗两分嘅思考，有咗啲嘅安全感啊、价值感啊之后嘅话，我自己嘅价值感都会上嚟嘅，所以都唔完全系违心嘅说话啦。跟住春和景明咧就话讲起钱呢一样嘢咧，搭水同埋泼水算唔算啊？当然算啦。微信用户仲话有呢个洗脚唔抹脚，洗脚唔抹脚我就明啦。仲有109700呢句系咩意思？我就唔好明啊。巴啦啦巴巴巴咧就话先都唔先下咁算唔算啊？当然算啦。不过我又问翻你转头，你又知唔知下先都唔先下嘅先系点解啊？你写系冇错啊，系的而且确系神仙嘅呢个仙。咁但系呢个仙又系点解呢？

Yeah. 跟住阿余云飞话咧，多谢洋葱哥哥卖大包。咁既然你都话到我系呢个龙千万啦，咁龙千万上到嚟啊，梗系要买下大包啦。希望大家喺跟住落嚟嘅一啲兑换明信片啊，或者兑换其他礼物当中咧，都可以盆满钵满咁啊嘛。听紧嘅越讲越掂，如果有关于钱银方面嘅一啲粤语俗语嘅话咧，都欢迎你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啦，同我倾倾讲讲噶。咁最近咧，我亦都会喺佛山家当中大放水，无论系越讲越掂啊，定系话今夜情为证。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係洋葱。粵語裏面形容一個人亂使錢或者好識使錢，通常就叫佢做大花灑。花灑經常見啦，就係愛嚟淋花或者係沖涼嘅嗰個蓮蓬頭，因為出水嘅窿比較多，出水快，所以用水睇起身會比較多。水字喺粵語裏面亦有錢嘅意思，所以出水就有洗錢嘅意思啦。一般嘅花灑出水量咧就已經好大噶啦，而大花灑咯，出水量就自然更加之多啦。所以廣東話就用大花灑嚟形容嗰啲能夠洗錢、亂咁洗錢嘅人啦。除此之外，对于乱洗钱嘅人呢，粤语仲有一个叫法叫做洗脚唔抹脚。意思呢就是你洗完嗰对脚之后唔抹脚呢，嗰啲水就会揈到周围都系。对于水为财嘅广东人嚟讲，哇，好难接受呢种行为囉。大花洒洗脚唔抹脚，今日你 get 到未呀？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嗨，你好嘛，我係洋葱，今日同你講一個粵語歇後語，乾隆皇契仔周日清。周日清呢個名咧，聽起身好似係某個特定嘅日子或者人物係嘛？其實咧，佢就唔係指星期日。而是一日之内洗晒所有的钱财，形容一个人花钱如流水，毫无节制。这个歇后语的源头呢，可以追溯到清末小说《万年青》当中，书里面描绘了周日清这个角色，一阵话他是乾隆帝在民间的契仔，更有传言话他是乾隆帝的私生子。无论身份如何，周日清在故事里面呢，总是挥金如土，生活好奢侈。部分的影视作品，譬如说《乾隆下江南》当中呢，都塑造了类似的角色的。所以粤语里面就有这一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了，来形容那些生活好奢侈、不懂得节约的人。他们总是生活在今日有酒今朝醉的状态之下，毫无积蓄的概念，能够有多少钱就使多少钱，一日之内将所有的财富全部耗尽晒。这一种的生活方式看起身几逍遥自在啊，实则暗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啊。所以乾隆皇契仔周日清，今日你学识这句歇后语没有？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咧就系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屘咧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系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动不动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话没用的东西就叫做湿柴。这句诗亦都是印证了历史的。由湿柴这个词还引申出其他一些粤语表述的，譬如说湿湿碎。湿湿碎就是由湿柴和代表零钱的碎银结合而成的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不值一提，现在被用来表示谦虚。譬如人哋同你讲多谢嘅时候，你就回应佢系湿湿碎啦，意思就系小意思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是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没有，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是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的核心在于先这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也就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冇，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啦。咁而仙都唔仙下呢，就係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呢，就係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係起码佢係有嘅。而仙都唔仙下就真係一啲都冇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4: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4: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2: Oh no！
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天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雨。咁又点？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咗离开我。
1: 冷风吹，心里空虚，借飞向远方。

就由嗰一次你离开咗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翻嚟呢度，企喺同一个位置，向住同一个方向一直喺度等，等到当一有风吹过嘅时候，我就会尽快同佢讲我以前从来冇同你讲嘅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说话带到你。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小周末星期五，虽然星期五就不是一周里面最后的那一天，但是呢是工作日、这个攞正牌工作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听日也有些朋友上班，也有些朋友已经进入这个周末假期。当然今天也比较特别的就是7月31号也都会是这个月份里面最后一日，听日即将会迈入8月1号。所以8月1号也都有很多新的规章制度，也都有很多的事情要推进，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里呢，在教育方面有什么重要提醒大家呢？今天节目开头很重要的提醒大家的两个工作的，现在也都是中考和高考正在进行录取当中。首先来看看高考方面，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本科批次，普通类包含历史类、物理类等两个类别，以及是体育艺术类的这些七个类别，他们的征集志愿已经完成了投档，是本科批次的已经完成了投档。投档情况大家可以参考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是佛山招考的微信公众号，他们推文都已经是有这个投档的情况呈现出来了。然之后我们的考生其实这几天的时间也都会陆续收到、我们本科批次征集志愿的录取结果，希望大家都收到好的消息啦。而听日开始8月1号开始，也都会正式开始专科提前批次的投档工作，敬请我们考生也都密切留意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及时查看相关的信息。而中考方面，大家都会见到就是2026年佛山高中阶段的学校招生第三批的各层次的招生，这个招生计划考生的填报志愿的分数各方面就已经是日前公布了，而补录也都在28号进行了。所以看到29、30号都其实见到大家陆续都会收到这些通知了，包括28号下午其实都见到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终于收到这个录取了。咁当然啦，对于一啲仲未收到呢个录取嘅话呢，各位考生亦都要留意个别嘅中职技工学校，因为报考人数不足，目前係未完成招生计划嘅。咁佛山嘅嗰个学校係可以自行组织录取，实行注册入学。咁注册时间呢就係31号啦，基本上。咁呢两日大家呢亦都可以去学校啦，要揸紧返呢个注册时间，揸紧返就话，因为个别中职同埋几个学校有一啲嘅专业啦都係未收齐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自己自行去联系学校，好嘛。咁大家一定要去联系下学校，争取返呢个入读嘅机会。咁另外都有个提醒，来自佛山招办方面讲到，就是佛山的这个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第三批第四层次，第四层次是什么内容呢？就是部省属及外地在佛山市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包含技工学校，即其实就是佛山市以外的、外市外地的学校呢，这个批次呢佛山只是负责按考生的志愿投档去到相关的招生学校，录取全过程呢并未是完成的。招生学校会对档案进行阅档，还可能涉及到专业调剂这些操作，考生总分过低或者没有及时到学校注册，都会可能导致被退档。所以请考生在录取期间呢要主动联系招生学校，关注这间学校的官网或者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而不是被动地等通知，以免错失宝贵的录取机会。这个呢我往年都会 真係睇到會有學生真係錯過咗學校嘅啲聯繫方式嘅，包括可能考。

0: 得唔好系嘛，情绪低落，即系。我明白理解呢样嘢嘅，咁但系因为咁而错过咗一啲嘅招生电话嘅话啦，咁样就得不偿失啦。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学校嘅通知，甚至有阵时唔好被动去等通知。我哋招办已经提醒大家啦，唔好被动去等通知，应该去主动联系学校或者主动睇翻学校嘅官网官微，究竟乜嘢时候注册？见到学校有注册通知发出嚟，但系点解仲未收到录取通知书？呢个时候你就要马上联系学校。诶，系咪我错失咗电话咧？错失咗信息咧？这个我真的见证过，咁亦都会有家长系因为嗰个信息系入咗去我哋嘅呢个拦截短信嗰度嘅，所以提醒大家呢段时间我哋各位家长啊，嗰个注册嘅手机吓，即系注册登记我哋中考成绩呢个手机，一定要留意翻，就系里里外外嘅信息都要睇得清清楚楚。嗯，好嘛，如果觉得收唔到信息，马上联系学校，仲系有得补救噶，好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好嘅消息，亦都可以。去到自己理想的学校。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有时都觉得自己蛮碎碎念的，但是在我想就是说，人生总是会有很多巧合的。我记得之前有个听众跟我分享了一件事，他就说真的咁啱得唔巧就听到你讲的这样东西，咁啱得唔巧我就做了这件事了。如果没有听到你这个提醒的话，我就没有做到那件事。那我觉得我希望在这里同步的都会有其他不同的家长，当你听到我这个提醒的时候，哎，咁啱真的不记得咁确认见哦。因为我的提醒而按了，那我希望在这里也作为一个通道可以支持到大家。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是该什么补习的，该夏令营的，该去旅游的，都这段时间都在陆陆续续出发了。那不知道各位家长这个暑假有没有带小朋友出去玩，那也都希望你可以将出去玩的这些开心快乐的事情跟我分享，那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我们节目的这个里面去进行留言。那除此之外也都可以去到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是啦，我们节目的视频号，那在这个视频号当中相关的视频里面也都可以留言，一起互动交流。暑假过半啦，最近几年咧，研学旅行是特别之火嘅。之前喺节目当中亦都提过，就系呢种嘅研学，我哋会有 AI 研学啦，咩明学府系嘛，清北研学咯，航天研学等各种嘅名堂非常之多吓。咁喺火热嘅背后，其实坑也不少。最近咧，亦都听到我哋家长讲到有坑啦。的确吓，花上万蚊帮小朋友报咗一个清北研学营，结果去到北京，可能只系喺某啲学校嘅门口影张合影。连校园都没入到去，然后每日可能就是在一些的机构里面去学习啊，去玩啊咁。而有些都打着航天研学的旗号，结果呢是带着小朋友去到科技馆。因为讲到航天研学，你怎么都会觉得是不是去到某些发射中心去了解啊，结果不是，可能全程只是走马观花，没有任何的动手环节。所以今天呢节目里面也都会跟大家梳理一下近段时间一些的坑怎样去避开呢，包括我们佛山本地其实亦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大家去玩嘅，唔一定要去到山长水远嘅地方。咁睇翻我哋教育部门最近亦都发咗一个嘅提醒，讲到研学市场通常有三种常见嘅套路。嗱，呢啲套路你又见过啦未啊？咁根据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梳理嘅案例啦，研学消费当中主要有三类嘅套路。第一类就系借名校嘅名义嚟进行虚假宣传，部分机构会冒用清华、北大呢啲高校嘅名义，宣称有独家入学校嘅权利啦，可以邀请到院士授课，但结果咧实际行程即系学校门口打个卡影张相，高校入校参观咧系会实行预约制，咁呢个预约制系唔存在，净系面向商业机构嘅专属通道。咁所以凡系有人同你讲话独家入学校啊、内部通道啊，这些基本都是忽悠。而第二类的套路是什么呢？课程内容严重缩水，有些研学项目打着航天、地质、非为这些专业旗号，实际上面全程都是走马观花，并没有配套一些探究的任务或者实际操作的环节。即比如航天这样，我知道其实有一些方式是给小朋友去了解航天的，比如去做一些的仪器啦，或者做一些小实验啦，给小朋友去操作，而且专门的也都有一种儿童版本的关于航天 航天嘅探究，比如喺我哋中科院里边咧，其实亦都会有啲专门针对小朋友嘅啲科普嘅技术同埋啲实验器材，系专门俾小朋友去进行呢种嘅研学学习嘅。但你会发现咧，好多时候一啲嘅课程，喺呢一个假期研学里边，就真系会有一啲泛泛而谈嘅一啲研学，真系走马观花。咁讲白咗嘅，呢啲系乜嘢呢？就系将普通嘅旅游线路上边贴上一个所谓嘅研学标签，但系里边根本亦都冇研，亦都冇学，但系价钱咧就已经翻咗好几倍。第三类嘅套路会系咩呢？就系制造升学焦虑啦。有个别嘅自媒体会发布就话呢个升研学嘅履历系会影响我哋升学嘅，大家有冇睇过啊？大家会可以留意一下，而家亦都有一啲嘅自媒体会讲到，就系你只要参加研学啦，增加你嘅履历，就会影响到你嘅升学嘅。据我了解下，有一部分系的确会有极个别嘅一啲研学吓，但系亦都大部分会系不实嘅信息，定系因为呢种嘅研学履历影响升学咁样嘅名堂，而诱导我哋家长进行高价嘅报名。目前咧冇任何政策会将呢个研学嘅经历纳入到升学依据。咁如果边个同你讲话你唔参加研学咧，你升学就冇竞争力噶啦，咁呢样嘢咧其实亦都虚构嘅。咁当然，其实包括下喺我哋嘅高考里面亦都会有一个叫做综合评价嘅招生。综合评价里面嘅招生呢，其实会系同你一啲经历系有关，但里面并冇所指就话你参加某一个研学你就可以升入某一间学校，有机会点样点样，系根本系冇呢样嘢嘅。有啲人系真系，我呢几年都听到唔少，就系有人打住呢个综合评价嘅幌子，特别系对于高中生嚟讲吓，咁就因为你想去到呢间学校，因为呢间学校通过综合评价入去嘅，咁你就要参加某啲研学，冇必然嘅关系吓。而且呢种研学唔系一定话你指定参加某一种，而系你有你自己嘅特色。因为综合评价佢好多嘅标准都系更在乎于你有冇你自己好特点嘅一样嘢，你独特嘅见解咧，你独特嘅经历咧，呢啲先会更为之重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嚟讲下就系呢个暑假已经过半啦。各位家长多少都会带小朋友出去走走啦。咁近几年咧，研学旅游系特别之火嘅，但系近日我哋教育部门啦，包括我身边都会听到就话关于呢个研学游，究竟点样为之研学游呢？其实系三样嘢嚟噶，研就系探索啦，系咪？学就系学习，咁游就系旅游，点样喺呢个旅行当中会令到我哋有所学习啦？咁亦都会见到就教育部门提醒就话，我们要对这个研学市场避坑。咁呢个坑有啲咩呢？就刚才分析咗三种嘅常见套路，一个系借名校嘅名而虚假宣传啦。第二咧就系课程内容严重缩水，讲到头头是道吓，咁但系实际上系走马观花。第三咧就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话俾你听，如果你唔参加呢个咧，可能啲升学就会受到影响等等。咁跟住落嚟同你讲下，我哋点样做，点样去拣先会唔会踩坑咧？怎么样踩出避坑咧？ 第一步，首先要检验呢个主体嘅资质啦。报名之前咧，我哋应该要先了解翻呢间机构佢营业执照同埋旅行社嘅业务经营许可证，睇翻佢经营范围有冇研学旅行或者教育咨询。如果佢经营范围有呢、這个咧，咁相对嚟讲，你嘅研学就相对系啦靠谱一点。咁大家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一下有冇经营异常。唔具备相应资质嘅机构，如果自己组团嘅话，出咗事咧，维权对于你嚟讲，亦都系难嘅。第二步嘅避坑就系审阅呢个课程嘅方案，就会可以要求呢个机构提供完整嘅课程方案。咁呢个课程方案咧，就唔系话星期一做咩，星期二做咩咁样，唔系话旅行的行程，而是这份方案里面会包括就是课程的目标。课程目标是什么意思？即是学生通过这个学习之后，他可以学习了什么东西，懂得什么东西，这个叫做课程目标。还有课时安排，那这个课时安排就是何时做什么东西。还有教学方法，你是通过睇的教学方法，你是通过用做实验啦，用手去摸啦，系嘛，实地考察啦，各种唔同嘅方式，教学方法系乜嘢？即系你个途径系乜嘢？净系喺度影张相，系咪咁样样就叫教学方法？定系你真系入到学校里边，有院士正式带住大家去讲课？咁呢讲课系乜嘢主题啊？系咪时长系几多啊？呢啲你都要了解噶噃。咁包括佢哋，佢仲有啲实验课程里边，啲课程里边有咩器材啊，安唔安全啊？呢啲都系要去了解嘅。咁仲有一种就系叫评价方式啦，即系话点样去评判我呢个小朋友喺呢个研学里边嘅收获咧？咁我觉得呢样嘢相对嚟讲，好似目前都系弱少少吓。咁啊，但系如果啊喺呢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如果我哋嘅经营方，即系呢个旅行社或者系呢一个嘅即系经营方啦，系呢啲讲得唔系咁清楚，或者只系俾你睇几张嘅宣传海报，并冇具体嘅课程安排嘅话，咁大家一定要去留意翻呢种研学。其实我觉得咧，大家唔一定话抱住研学嘅。如果小朋友系想去旅游嘅话，咁你咪系咯，咪大大方方去旅行咪就得咯。其实都系可以嘅。大家唔一定话我要俾小朋友一定要去研学嘅，旅游就旅游，研学就研学。咁所以咧，今日同你讲嘅呢几招甄别呢个研学嘅坑，咁只系咧就嚟自于我哋教育部门啦一个指引，咁同埋都同大家去分享，就喺呢个里边，大家可以讲系保护大家双方嘅利益，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好啦，咁讲到第三点啦，就系签订一个规范嘅合同。文化同旅游部啦，以及系市场监管总局日前亦都已经系联合发布咗一个范本。咁呢个范本叫咩名咧？就叫做《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咁报名嘅时候咧，一定要系签呢份规范嘅合同。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喺呢份合同里面都系可以写得清清楚楚嘅。机构承诺嘅事情都白纸黑字写喺合同里面。咁当如果遇到一啲特殊情况，包括而家你知雨季，可能亦都会有一个行程嘅调整。咁呢个大家都系可以通过协商去解决。好啦，第四步就是核查安全保障，安全始终最为之重要。确认机构有没有买足额的意外险和旅行社的责任险，师生配比是怎样呢？有没有随行的医护人员，有没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这些应急预案。安全这件事怎样重视都不为过的。咁如果遇到只系口头承诺，话俾你听独家入到名校啊，或者系研学履历吓，可以升学加分啊，又或者系状元一对一嘅全程辅导，又或者系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一啲资质，唔签合同，咁呢啲咧，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啦。即系话合同呢啲，大家话觉得唉咁熟唔使签啦咁。咁我觉得其实签唔签呢样嘢咧，真系唔系单止保障我哋消费者，亦都对于机构嚟讲，都系互相双方嘅保护，同埋亦都系一种依据嘛。我哋做咗啲乜嘢嘢，冇做啲乜嘢嘢，呢、这个咧，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啦。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广东人话斋，开心最紧要。喺我哋出外旅行嘅时候，我哋去研学嘅时候，一定系有安全嘅基底为我哋保驾护航。呢份开心咧，会令到你玩得更为之放松。好啦，咁啊，再嚟同大家睇睇就系我哋佛山本土，其实都有好多好研学嘅 宝藏基地。咁今日咧亦都根据佛山教育嘅公众号推荐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咧系历史人文研学方面嘅，第一个首选咧会系推荐南海区博物馆。南海区博物馆咧就喺西樵山南门嗰边嘅西樵山脚，呢度可以了解到咧就系西樵山嘅文化啦。喺馆里边咧亦都经常设展览，就叫做南。

0: 海记忆这个展览，我看了几次了，展示了南海几千年的历史变迁。另外呢亦都有九江的侨乡博物馆。九江侨乡博物馆亦都叫做大家熟悉的名字，叫做吴家大院。是清末光绪年间而建的百年古建筑群。六栋的霍尔大屋和四栋的洋楼中西合璧。通过八个的专题展馆来展示九江的鱼林、龙舟和侨乡文化。这里都值得一去的，因为小地方也都有它不同的展现方式，和六栋的霍尔大屋以及四栋的洋楼这种结构呢颇为之出片，大家不妨去看看。然后我来看看南海方面，还会有康有为博物馆，在里面会有文物陈列、场景模拟、幻影成像这些方式，给大家去了解回顾康有为从少年求学到冒出变法他这一生的历程。还有三水方面有什么呢？广三铁路历史文化博物馆，很近的就是在三水河口百年火车站，在这个主题公园里面。在这里也都保留了就是民国吊道楼、复古站台、老旧铁轨、蒸汽火车头、旧工业风是慢慢的，而且很出片、大家周末可以在这里。而且总体来讲，因为它每一个位置呢它都不远的、在现在特别这样的天气来这里，其实我自己会觉得挺舒服下的，特别是走在这些铁轨上面，真的颇为出片的。在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大家都可以看，就说广三铁路如果是有经历，特别是可以邀请我们爷爷嫲嫲去，因为当年老一辈他们会感受到广三铁路那时的建设的一些历史文化、一些故事，可以会更有共鸣。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如果是方便的话，可以邀请家里的老人家带我们小朋友一起去，这个地方是挺适合一家几代人去行的。好啦，咁三水呢除咗呢个广深铁路历史文化博物馆之外呢，仲有一个博物馆叫做粮食博物馆，就喺三水白泥镇嘅。喺呢度呢通过实物、模型、星光电技术展现咗粮食嘅发现、储藏加工同埋粮食文化。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在我们佛山呢，研学除了是历史人文方面之外呢，也都可以选择工业探秘研学。那这些是什么呢？其实佛山都有几个地方的，包括下就是我们一些的大企业啦，比如是九江双星博物馆啦，那也都是我们国内首家米酒文化的主题博物馆，是我们省级非遗九江双星酿造技艺的核心传承地。来到这里呢，除了是了解米酒从原料到成品的全过程之外呢，都会向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里好像都会有一些附大的文创的东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除此之外，好像我们佛山的石湾酒厂博物馆，这里除了是参观之外、在边上在厂边边那里，大家可以喝有这个的、米酒味的咖啡，是吧，也都会有雪糕，很好吃的，那个雪糕不错的，大家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再来就会是海天的亚米阳光城堡，这里呢就是以海天酱油的文化为核心的研学基地，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探秘就是豉油的酿造过程，还可以参与一个 DIY 的手作体验，在玩当中学，在学当中也都会获得快乐。当然还可以，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机会呢，可以试一下那个豉油雪糕都可以，不错的。我觉得现在这些品牌呢，他们所衍生出来的这些文创产品啊，这些食得嘅都好有意思。咁再嚟嘅就会喺顺德方面，金竹滩红潮发电站历史展示馆，呢、这个地方我都去过，本身呢度都非常之舒服，喺呢一个炎热天气之下去走一走唔错噶。依托1970年代顺德人嘅人手挖滩而建成嘅发电站而建，咁当年咧冇大型嘅机械，全部系靠人力战胜险滩，充满住奋斗精神喺里边慢慢行，好舒服。欢迎你在里面可以从中选择。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博物馆、这些场馆，基本上都是免费开放的，而且都在我们佛山本地。不折腾不拥挤， 可以俾小朋友真正学到一啲嘅东西，亦都趁住呢个暑假未结束啦，喺周末嘅时间带上小朋友用半日嘅时间咧，

0: 第一日嘅时间去到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当然啦，喺佛山我哋美食在佛山，除咗系行呢啲场馆之外，其实佢哋周边我了解到嘅都有好多好食嘅嘢，大家都可以去揾一揾，同小朋友一齐咧，嗱，俾个权俾小朋友系咪？嗱，我哋今日去参观博物馆，然后嗰餐就由你嚟决定啦。不妨我哋可以打开地图啦，打开乜乜点评啊，系嘛？喺上面去搜索，我哋附近可以食啲乜嘢嘢？三水可以食臭屁醋，系咪？比如我哋可以去到河边三水，仲可以食呢度嘅河鲜美食，俾小朋友自己去选择，然后我哋全然去接纳。俾佢有呢份嘅小主人嘅感受，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体验。有阵时研学唔一定话我哋去到博物馆里边睇到啲乜嘢，学到啲乜嘢，而喺整个过程当中，我哋嘅出发啦，我哋嘅回程啦，我哋喺里边所选择嘅饮食呢啲，俾小朋友一个自主权，都系一种学习。结束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啦，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四路方。早晨，早晨啊，七点半钟啊。首先关注天气先啊，因为咧就有强雷雨云团不断咁样靠近佛山。预计未来一到三个钟，佛山部分地方强雷雨天气持续，三水高明河城阳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紧。咁提醒咧，注意做好防御啊！咁亦都系正值上班嘅高峰期啦，咁所以大家咧尽早出门啊！咁刷新一下咧，其实而家咧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啊，四个区嘅暴雨黄色预警咧都系生效紧噶啦。咁而市区慢紧嘅路段咧，暂时我哋只系收到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呢个位置往大叻方向

0: 以及系杏坛嘅二环路跨线桥往容桂方向。如果大家路面仲有其他嘅路况新补充、新发现嘅话，安全嘅状况之下，可以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同我哋报路况。好啦，祝大家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八月十四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上演当代舞剧《途经》。青年舞者舒雅用竹鸟同宣纸打造出温润雅致的舞台意境，重新感受身体最纯粹的力量。各地舞者一起共创，透过肢体演绎人海中每一场转瞬相遇。微信手花生微漂移，即刻抢飞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有人话夏天最好嘅状态咧，唔系穿搭几咁时髦，而系面料舒服、透气舒适。告别夏日穿搭焦虑，从一套舒适嘅贴身衣物、一条透气嘅裤开始。
3: 首先同大家推介女生夏日刚需贴身好物，呢一款仙气内衣主打透气亲肤，轻薄柔软，告别厚内衣嘅闷热同埋黐立立，无钢圈嘅设计搭配点胶果冻条软支撑，唔会勒住勒住，夏天着真系好适合，贴身呵护，细节必须拉满。同款桑蚕丝羽感内裤，性价比拉满，抵档采用桑蚕丝材质，升级符合行业标准嘅10A 级工艺。裤身系44针细腻冰丝面料，轻盈丝滑，亲肤柔软，温柔贴合肌肤，仲贴心做咗双版型选择。中腰款89蚊七条，高腰款都只需要99蚊七条，日日换新款都唔心痛。内搭搞掂，外穿夏日百搭神器，即刻安排。翻工行街都识配嘅莱塞尔亚麻阔腿裤，贴心推出长裤、九分裤双版型，适配多种身形。面料融合莱塞尔垂顺轻盈，黏纤柔软亲肤，亚麻透气清爽，上身软糯顺滑，夏日着唔容易焗汗黐身，裤型挺阔有型，影相好上镜，特惠价只需69蚊。
4: 最后推介一条男女都适配嘅呢一款冰封茶包裤，一条集齐防水防晒、透气轻薄多重优势，细节非常之贴心，加深带拉链嘅口袋，平时运动啊、行街啊、跳踢啊都唔使怕跌嘢，安全又实用啦。弹扣腰头设计，一扣就锁，轻松自由调节，穿着方便又唔勒肚，无论系日常通勤啊，定系话家居休闲户外轻松运动都非常之适合啊！单条优惠价78蚊，超值价两条咧先138蚊咋，仲有更多清爽入夏应季好物，防晒穿搭、纳凉装备、出行好物，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中收听健康7:30。健康7:30。
6: 早晨啦，又嚟到7:30嘅时间，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收听健康7:30嘅节目。咁当然啦，而家唔一定淨係要调频到 FM92.4 嘅。下载佛山家 APP， 亦都可以喺花生板块就随时随地收听到我哋嘅节目直播啦，仲有重温啦，即时嘅互动啦。但呢，因为今个星期呢係外出带团啦，咁所以啦今个星期嘅节目呢就唔算话太即时啦。咁但係大家如果上线讲声早晨嘅话呢，我攞住部手机喺任何地方都仲可以继续同你打招呼噶，系啦，有几多朋友而家已经起床，已经出门，已经准备去玩，准备去翻工都 OK， 因为而家仲系暑假期间啊。哇，亦都因为呢个三伏天啦，天气太热啦，今年系40日嘅三伏天，40日时间里面，我哋点样好好咁利用呢一个三伏天啊，为自己嘅身体谋求更多嘅好处咧？其实都系我哋呢一个月啊健康7:30一啲主要话题嚟嘅。咁所以今日系啦，我哋今日又要继续讲下三伏天，但讲乜嘢呢？因为之前咧讲好多都系关于一啲天灸方面吓，点解要贴天灸吓？贴完之后我哋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除咗话贴之外，我哋今次可以食落口。系啦，其实三伏天呢个天气，我哋喺飲食养护方面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地方呢？你记唔记得一句俗话，冬食萝卜夏食姜，天气咁热嘅情况底下，我哋呢个时候系咪应该食多啲姜呢？但姜肯定唔系淨係叫你斋食㗎，係囉，点样样食姜，又有冇一啲夏天属于三伏天嘅飲食搭配， 今日继续为你请来专家和你一起分享三伏天我们怎样吃可以令到自己吃得更开心之余又吃得更加健康。今日嘉宾继续是有佛山市中医院针灸二科的副主任谷婷婷主任医师，请谷医生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即所谓的先冬食萝卜夏食姜，还有其实在三伏天里面饮食习惯应该怎样调整是比较紧要的呢。
3: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7: 全国地域来讲啦，就算热都是不同的。因为而家暑假好多朋友就去北方旅游，咁就话哇其实北方呢都热的，只不过呢嗰种感觉同我哋喺南方嗰种一热就出晒汗啦立刺刺唔同。北方就係干蒸咁样嘅。好干燥嘅。咁然之后南方呢就湿蒸啦。佢话即係唔同嘅体感，嗱喺唔同嘅地域嚟讲唔同嘅体感甚至乎唔同嘅呢个气候现象下，咁我哋其实身体表现都唔同㗎嘛。咁调理方面本身又会唔会有唔同嘅侧重，或者我哋着重就讲下喺南方地区嘅朋友，我哋成日都话湿热啦粒刺刺啦又淋淋啦，咁嘅状况应该点样样去进行一啲嘅调理呢，重点系做啲咩好呢？
8: 这个北方的这种干蒸干烤的和南方的确它调理上面是会有比较大的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北方的话它主要是要防燥和要降温。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南方人，我们着重一下讲一下南方这个湿蒸，我们这个核心呢其实一个主要的调理的核心是要去注意排湿。在排湿之余呢也都要保持一个通风。防止一个屈住的那种湿热啊，因为呢空气里面那种高湿度呢是可以令到这个湿气呢是可以侵入这个人体的，所以我们要经常这个开窗通下风，尤其是落雨那些闷局之后呢都是要适当开窗通下风，避免一个室内呢太潮湿啊，或者是一些嗰啲衫啊、皮褥啊等等啊嗰啲啊，要防止佢因为潮湿嘅天气咧，令到佢变咗粒黐黐啊，同埋容易发毛啊呢种咁。所以一有好天嘅时候咧，适当咁攞出去短期咁样晒下太阳啊，等佢保持一个干燥啊，防止一个发毛啊呢种咁样嘅系比较好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尽量，即使你开空调，你喺空调环境里边咧，尽量就唔好对住呢个空调嘅直吹咯。如果对于有啲实在系太潮湿的地方呢，你仲可以开下抽湿模式，又或者甚至乎是加一个抽湿机啊等等。咁同埋出咗汗之后呢，就记得一定係要及时咁样抹干啲汗，同埋要换一啲干净嘅唔好咁湿嘅衣物。因为本身你喺空调环境里面，你等下你出咗汗一入去嘅时候，你件衫又係湿嘅，人係湿嘅。
7: 咁呢个湿咗一区，因为外面热
8: 啦。是啦，外面热喎，你啲毛孔就张开晒喎。好啦，一入到室内突然间有空调嘅环境下呢，咁呢啲湿走咗去边啊，就好容易通过你嘅一个打开晒嘅毛孔走入你身体里面囉。
7: 所以湿气重就咁样嚟呀。点解话喺空调房里面成日踎住呢都好唔舒服呢，周身唔舒服，咩头重啊、脚轻啊、湿气重啊，其实就因为你嘅毛孔一直就吸收緊一啲冷气，应该係咁讲。
8: 对啦，所以其实都唔好话成日喺个空调环境里面，都系要适当咁样出去行下，开窗通下风。特别一早啊、一晚啊，个天气系凉咗嘅时候，就唔好一直开住空调，完全唔变咁样咯。
7: 呢、这个我都深有体会啊，因为我屋企嘅小朋友咧吓，即系而家夏天咧又放暑假啦，咁喺屋企咧，即系无论点都好啦，佢匿喺房间里面咧就开住个空调嘅。咁你知啦，开得空调嘅话，肯定系关埋窗、关好门噶啦。哇，真系一到晚上咧，我落班翻嚟入佢间房咧，我就闻到间房里面一浸除，嗰种味道系好难形容，即系有啲即系焗焗地嘅味啦，有啲翳翳地嘅味啦，仲有啲酸酸缩缩嘅味咧，即系其实系你个环境一直都处于一种内循环当中，你自己嘅体味啊、体气啊各方面就喺度冇出过去，所以其实开门开窗通风先至一个，我觉得系最环保嘅一种点讲啊，最环保嘅一种新风空调嚟啊。
8: 对，但是都是在一早一晚凉的时候、真是正午的时候体温太高的时候呢就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一个饮食调理方面呢，这个对于南方这种湿蒸呢都是会有一些讲究的。都是要吃一些多些去利湿的食物啦，是吧，要清热化湿为主啦，所以 亦会用到一啲好似红豆啊、薏米啊、冬瓜啊、茯苓啊、陈皮啊，咁我哋广东人最兴就煲汤啦，系嘛？咁亦都可以话煮下粥啊，咁啊煲汤同埋煮粥嘅时候，亦都可以加少量嘅生姜啊，或者系寒湿比较重嘅人咧，可以加少少花椒啊等等呢啲，咁去温化我哋体内嘅湿气啊咁样。同时咧要避免话成日食太多嘅冷饮啊，即系虽然天气好热嗬，但系其实我哋系唔可以食太多嗰啲冻嘢、冰嘢，同埋嗰啲好难消化嘅一啲肥腻嘅嘢，都系要注意控制嘅。因为我哋嗰啲冻嘅冷饮啊，嗰啲都系会影响我哋一个脾胃嘅一个运化嘅，咁咧就会加重我哋体内嘅湿气嘅停滞，排唔到出嚟。因为脾胃运化，由于俾你啲冻嘅嘢降咗温之后，我就转唔起嚟啦嘛。
7: 咁我上集就雪住咗，
8: 雪住咗。咁喺嗰啲湿气咧又雪住咗喺度，就排唔到出去啦。咁所以好多时候点解啲人话夏天一伸条脷出嚟睇，哇好厚脷胎，好湿啊咁。其实好多时就系饮食上面有时候有啲系冇注意到嘅咯。
7: 系咯，因为其实而家你叫大家话你完全唔饮冷饮，可能真系控制唔住。咁但系我觉得就即系适量咯，吓，同埋咧唔好话去到嗰啲即系冷藏出嚟就即刻饮嗰种啦，系咪都可以摊一摊先？
8: 系啊，摊一摊，同埋饮食上面可以真系加多啲姜啊，嗰啲适当咁加啲花椒啊，系嘛，整啲嗰啲去暑啊、去湿啊嗰啲咁嘅汤水啊、粥水嗰啲咁食下咯。
7: 所以我哋广东人都话啦，冬食萝卜，夏食姜嘛，其实就系啱先啊谷医生所讲好多嘅一啲同饮食相关嘅，都有提到姜吓，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无论煮乜嘢，放嚿姜应该喺夏天嚟讲。都系问题唔大嘅，反而可以帮到你调理身体嘅。
8: 对，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9: 饭前饮汤，慢慢食，慢慢吞。食饭嘅时候少睇手机，唔催促，专心进食系可以有助于消化吸收，亦都能够更好控制食量，保护肠胃健康。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

0: 兆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各位老友，即日起到7月31号，同车时代正式开启7月特惠杀价帮专场，联合比亚迪海洋网、传奇、ION、吉利银河一次拣齐，燃油车、纯电车、运动七座 MPV、家用 SUV， 除咗厂家直降底价，报废置换补贴最高补20000。传媒购车补贴最高20000，仲有分期免息礼遇等福利，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即可免费报名啦！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大家好啊，今日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嘅楚兆松医生，嗱就同大家倾下究竟点样嘅睡眠先至算得上系好嘅睡眠呢？
6: 良好的睡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适宜的睡眠时长是良好睡眠的基础。不同年龄段人群对于睡眠时长的需求不同，一般来说，一岁以内婴儿需要12到18小时。学龄前儿童10到13小时，中小学生8到10小时，成年人7到8小时，老年人6到7小时。其次，良好的睡眠质量是睡眠健康的关键。良好睡眠质量的表现通常为入睡时间30分钟以内，夜间醒来次数不超过3次，能在20分钟内再次入睡，醒来后感到身心愉悦，精力充沛，注意力集中。最后，规律的睡眠时间是健康睡眠的保障。保持规律的入睡和起床时间，能够维持稳定的生物节律。
5: 佛山市

0: 话嗱，夏天唔好理咁多啦，胃口差胃口差啦，冇所谓，我当食少啲当减肥嘅啫咁。咁好多人都觉得咧，夏天特别而家三伏天天气咁热嘅情况底下，系减肥嘅黄金期。但系嚟到七八月先减肥，即系我自己又觉得，哇，咁会唔会嘥咗啲力气咧？因为而家天气咁热，你仲要唔食嘢，哇，个人好谢嘅、哦。咁所以咧，嗱，三伏天咧系唔系一个减肥嘅黄金期？我先问下高医生，你自己认唔认同咧？
1: 其实我觉得三伏天咧系的确属于减肥嘅黄金期
0: 嘅，因为效果系会好啲嘅。
1: 系，因为佢呢个时间段咧，人体嘅代谢系会明显比你平时要加快嘅。咁、然之后咧，出汗亦都会比较多，系嘛？跟住咧，阳气比较即系。外界嘅阳气系比较盛噶嘛，呢、這个时候其实亦都系比较便于大家去调理脾胃嘅。嗱，咁我从呢三方面我简单解释一下咯。比如话你高温环境之下，咁你人体你为咗要保持一个体温嘅稳定，咁所以咧你嘅基础代谢率系会稍微有啲上升。咁基础代谢率上升嘅话，亦都系代表你个能量消耗就会增加啦，系嘛？咁、所以呢、這个同等活动量之下。即系好似你冬天跑100米，同埋你夏天跑100米，佢嗰消耗嘅热量就肯定会系夏天会多啲啦，系嘛？咁另一个咧就系我哋出汗多，咁啊三伏天呢啲咁热嘅天气，你只要一出门，可能就已经出汗噶啦，都唔使做乜嘢，可能就系简单企喺太阳企喺树荫底下，有时候可能都会焗到你成身飙晒汗，系嘛？
0: 坐喺屋企，你只要唔开空调都出汗啊！真系
1: 系啊，你坐喺度唔喐都出汗啦，系嘛？咁所以呢个出汗咧，就唔单止可以带走你身体里边嘅水分嗬，佢仲可以帮助你排出呢个体内其实多余嘅一个湿气噶嘛。因为中医讲咧，呢个湿气重系容易导致呢个水肿同埋你嘅体重嘅个虚高嗬。咁佢出汗多排走你嘅湿气嘅时候，你嘅水肿系会减轻啦，系嘛？个体重亦都会适当会下降啲。所以咧，佢呢、这个出汗咧，即系做运动嘅时候适当咁去出汗咧，其实亦都系特别适合呢个南方你想减肥嗰啲湿。湿胖啊，我哋叫做即系痰湿重嘅引起嘅肥胖嘅嗰啲呢一类嘅人群啦。咁另外一个阳气盛啊嘛，天气热嘛嗬。咁其实咧，只要你唔好去过多咁样去食入嗰啲生冷寒凉嗰啲食物嘅话，其实咧呢、这个咁嘅阳气盛嘅天气特点系非常之适合我哋去调理我哋自己嘅脾胃嘅。是养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来的。咁如果你脾胃的这个运化增强了，咁自然其实它就可以避免体内的一个，即是那些食物啊，可以充分消化了它，就可以避免体内的一个脂肪的一个堆积。咁从根源上面呢，其实是改善脾胃的功能，就是一个改善这个你个易肥的一个体质。
0: 咁其实我听谷医生咁样讲呢，即是咁啦，我哋直白啲讲啦。只要你不作妖，你唔好将自己放喺一个危险嘅环境里面，你真系唔喐啊！单系凭借呢个夏天嘅热力咧，其实你都真系可以瘦几斤嘅。
1: 对，冇错，
0: 即系唔需要做乜嘢。其实你只要咩都唔做嘅话，可能都可以瘦。但反而咧，你又冻饮啊，然之后你又疯狂吹空调啊，你又即系夏天日又想有一个舒适嘅呢个环境嘅话咧，啊，即系又要好叹嘅话咧，咁可能就真系要花啲力气先得啦。
1: 嗯
0: 不过我就想知啦，即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刚才其实都讲到一些飲食方面的提醒，即是整期节目里面，高医生都反复提醒，譬如说现在应该可能是要着重一下温补啊温阳啊这方面的食物啦，咁啊然之后不要飲那么多冻飲啦，同埋呢运动完之后大汗淋漓，不要即刻对住空调吹，不要即刻冲冻水凉啦。咁但其实呢在飲食方面，你刚才都有提到几种食物的，譬如说冬瓜啊薏米啊红豆啊绿豆类啊，呢啲豆类嘅，咁其实飲食推荐方面系咪就系以清淡一啲啦，即系唔好过分咁样样去其实夏天可唔可以进补咧？所以飲食方面应该系点样样去着重于我哋日常嘅一个搭配咧？
1: 其实夏天呢，如果是讲真吓，针对大部分人来讲都不是话特别适合进补的吓。因为夏天呢，你一个根据一个天气的特点，所以我们都是要以一个清热去湿为主的嘛，在广东。咁呢个时候呢，不是话针对一些特殊 殊嘅人群嚟计咧，咁我哋系唔系话特别适合去进补，而系都系应该系清热啊、利水啊、消肿啊等等呢啲咁嘅食物为主噶嘛。所以咧，头家我哋都讲过，即系可以食啲红豆啊。

0: 米啊，系嘛，冬瓜啊、苦瓜啊，或者系我哋啲丝瓜，你有冇发现我头一讲嘅呢啲，其实佢都系好时令嘅。
1: 嗯，
0: 你睇下苦瓜系咪呢几个月系？
1: 系
0: 啦，即系呢啲都系好时令嘅一啲食品，因为我哋而家就唔主张你哋去食一啲反季节食物嘅。
1: 嗯，
0: 你想身体好咧，就食一啲时令嘅食物，咁系嘛？咁我后家讲到嘅呢啲咧，都系一啲可以帮助你排出一个体内嘅湿气啊，系嘛？减少呢个水肿啊、利水消肿啊等等呢啲咁嘅食物嗬。咁啊，相对嚟讲系清淡啲。咁另外咧就系、是都系要多啲食一啲容易消化嘅食物。你好似鱼肉啊呢啲係咪瘦肉啊呢啲，即係避免一个太过于肥腻囉。
1: 嗯，
0: 因为本身湿重已经系嗰种湿气呢，系一种黏着嘅一种物质嚟嘅。即係成日觉得你粒黐黐啊，係咪重重聚聚啊呢啲咁嘅感觉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呢，我哋更加要食啲爽口啲嘅嘢啊，清爽啲嘅嘢，容易消化啲嘅嘢啊嗰啲咁囉。咁所以真係非常之强调，夏天其实就係最唔应该食太多生冷嘢嘅季节。
1: 嗯，
0: 就算係食都好，哦，你比如话你飲绿豆汤，咁你可以飲常温嘅。如果你想减肥嘅话，你绿豆汤仲要可以唔好加糖，係咪、
1: 哦、
0: 就咁飲绿豆汤。
1: 无糖嘅係。
0: 是啦，咁如果绿豆呢你唔煮烂佢呢，其实佢个清热作用系明显啲嘅。但如果绿豆你煮到变绿豆沙呢，咁又系佢个清热作用呢其实系会减弱咗嘅。咁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嘅体质嚟选择囉。
1: 嗯，呢、這个真系第一次听喎，因为我哋都知道啦、我哋食糖水鍾意绿豆沙㗎嘛。啊，西瓜又话要起沙吓，咁豆类呢煮到起沙特别好食啲嘅感觉上。欸，原来呢唔起沙反而呢佢嘅功效系可以更加之明显。
0: 所以睇你体质囉，其实有时候我都觉得如果你话你哦你而家热气好重嘅。咁你可以考虑我就係煮啲绿豆水係咪、即係唔要去起沙嘅。咁、如果我哦我只係为咗消暑解暑，咁又另外啦，咁你就可以整绿豆沙啦。減肥就一定要控制嗰个糖分嘅摄入啊，盡、量係唔食一啲油炸啦係咪高甜啦嗰啲嘢，因为呢啲物食入去呢佢好容易导致身体嘅热量过剩咁去堆积囉。
1: 所以呢我就諗起啦，喺苏州呢佢嗰边呢所谓嘅绿豆冰同我哋南方嘅绿豆冰系唔同。好多朋友呢去到苏州佢一定要食一碗绿豆冰，咁点样攞上嚟发觉咦点样啲豆同埋啲水咁明显嘅呢个。
0: 分开。
1: 係啦，即咁我上咗啲豆煲熟咗就加啲冰水，咁就叫绿豆冰㗎喇。所以佢哋嘅即消暑啊就係原粒嘅绿豆、变成绿豆水咁样。嗱呢、這个呢真係听完谷医生所讲呢我茅塞顿开。因为我去年夏天呢又去咗即江浙一带啦。我就发觉、啊点解呢绿豆冰即係同我哋南方地区争好远啦。我当时仲喺度吐槽，我话果然南方先至系美食之都啊，一定要返嚟广东食嘢先得。哦，原来唔系，只不过佢呢种做法咧，其实喺消暑嚟讲咧，佢嘅功效可能会更加突出一啲添。嗱，今次真系学到嘢啦。而且啱先咧，高医生所讲到一点咧，其实真系主要系呼吁大家食翻啲时令。其实时令嘅嘢，好多人都话，哎呀，而家喺即系广东，你话喺超市又好啊，咩都好，其实佢有好多菜咧，都系四季都有，都会出现嘅。咁我就觉得不妨大家可以去下市场啦，因为市场问下边啲本地产嘅，本地产嘅而家又摆得出嚟嘅，咁啊绝对系我哋本地嘅时令菜啦。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文明用餐，健康相伴。聚餐时候，我哋主动使用公筷公羹，唔好共用餐具水杯，减少幽门螺杆菌等病菌嘅交叉感染，守护自己，亦都保护他人。
2: 美好的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有朋友话买餸呢我就唔叻啦，食呢我就叻嘅。咁唔紧要吓，啱先阿谷医生所分享咁多嘅呢个内容，你记得可以听直播，亦都可以将佢转发俾屋企人听重温。我相信你屋企总有叻嘅嗰个嘅，无论系买餸定系煮餸啊，希望大家喺呢个三伏天啦，食得开心，食得舒畅。嗱，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咁今日星期咧都多谢大家支持啊，下个星期就回归啦，因为我哋今日大部队咧今晚嘅车票，所以下星期一继续健康7:30直播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八点钟，又系出门嘅时间点啦。今日又有雨水相伴，提醒你实时路面情况先，再讲埋天气啊。现时市区方面缓慢嘅路段已经出现喺珠江道啦。海北路方面，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金沙大桥往丹早，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桂华。